0: 指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依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依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济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18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直播的链接，再点然后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的视频直播，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 AI 押题。随着高考的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什么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提供什么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6月2号，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强调要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什么专家押题来得高分是不现实的。从技术逻辑来看，所谓的 AI 押题本质上是人工智能算法对历年的高考试题、考试大纲、高频考点进行数据抓取、归纳和统计，通过分析知识点的出现频率、题型分布规律、命题风格趋势，生成相似度较高的模拟试题。那部分平台借助大模型的文本生成能力，模拟高考题型结构、设问方式，然后包装成什么独家预测卷、超高命中率押题卷，再通过夸大宣传制造稀缺感和神秘感，让不少急于提分的考生和家长信以为真。高考复习啊，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我看新京报说，这个高考复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梳理知识、巩固基础、强化能力、总结方法。轻信那些诱人的宣传、妄图走捷径，不仅可能导致金钱损失，更可能会扰乱自己的备考节奏，是得不偿失的。面对 AI 押题等炒作乱象，监管部门也要加大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诈骗行为，守护高考秩序，守护考试公平。 下一关键词，收费。据中国交通广播报道，近期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被文旅部点名通报涉及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无独有偶，多位网友反映，湖北神农架林区也存在类似情况。记者采访当地的这个平迁古镇居民了解到，目前通往平迁、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及悬挂神农架本地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这个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景区内全程设有监控，如果中途下车停留，仍然需要补缴门票费用。此前免费通行还限时在下午5:30到6:30，经群众反映之后才取消了时间限制。而对于外地牌照的社会车辆则必须购票方可通行。据了解，湖北文旅集团神农旅游投资集团今年5月30日下发了一份关于国道穿行神农顶景区的情况报告，其中写道，为了规避神农顶景区国道设卡收费过境投诉问题，目前神农顶采用以劝为主、稽查为辅的方式，实行24小时全天制过境管理，措施灵活动态，结合游客接受程度和情绪适应情况灵活处理。景区圈占国道收费的情况几年前也曾经引发过热议，但基本上没什么后文，景区还是我行我素，现在再次引发关注，不知道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前有这个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被文旅部点名，就是他这个违规封堵省道收费，现在有这个神农架景区也是把这个省道弄得好像是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一样，还出台了相关的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报告啊等等。你看真是想把这个纳入自己的这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啊，动不动就要收费。另外这个情况报告当中有一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叫什么结合游客的接受程度和情绪适应情况灵活处理。你看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想说这个收费也是看人下菜碟儿，专捡软柿子捏啊，游客要是闹腾起来是不是就不敢收费了。下一个糊弄。6月2日，河南有一个网友发视频说，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刚完成升级改造的体育场跑道有大块的塑胶脱落。据当地的招标文件显示，这个体育场的中标人的投标报价将近520万。3日，泌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前往现场查看。此前该县卫健体回应媒体记者说，体育场的维修改造项目刚交工，试开放1-2天，跑道破损是施工质量不达标，已经让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目前项目还没有验收。这个难免让人怀疑你这个工程质量有问题，你试开放1-2天这个塑胶跑道就出问题，这也太糊弄事儿了。难道施工过程当中没有随时的监理吗？啊，施工完了没有验收吗？既然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那就一并查一查整个工程的质量问题吧。这要是在验收以后再出问题，那事情就更大了。下一个问题。近日四川巴中巴州区清江镇中心小学因为花高价为教师们订购劣质西服引发关注。6月2日，巴州区教育科技局发布情况通报说，2022年10月，涉事学校以筹备艺术表演活动为由，教师自费500元，学校支付1000元，为100余名在校教师统一购置服装。经查，这次购置服装学校没有充分征求教职工意见，存在程序失当、经费使用不规范的问题。目前该校校长马某某已经被停职。这个事儿要是细说的话，其实问题挺多的，甚至是也可能有猫腻。比如说定制西服未经教师同意，不符合程序啊，这你凭什么未经老师同意你就要给人定制西服啊，还直接从教师工资当中扣钱。你要是给这个教职工们订购西服，你完全学校掏钱也行，还让教师自己掏500，还直接从工资里边扣钱，这涉嫌违反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要求等等。更重要的是，1500块钱的价格不算低，但是服装质量却很差。采购过程当中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呢？而且事发2022年之后，老师多次投诉，但一直没能解决问题。现在多少年了？4年之后，媒体曝光了，才出现了转机，这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应该调查清楚，所以仅仅停职一个校长，或者仅仅把校长停职，那肯定是不够的。

0: 下一关键词，内部规定。四川容县经营农资生意的李女士近日前往银行申请提升自己银行卡的转账限额，在本人到场而且已经出示身份证和银行卡的情况下，又被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求提供户口本才能办。双方两次沟通无果之后，这个李女士选择了报警。最终得知李女士是收款码账户啊，收款码的商户，银行方面又说可以走什么特殊渠道、特殊申请审批，当天晚上才把她的账户额度提升到3万。对此，涉事的银行网点解释说，这是他们银行的内部规定，并不是央行的要求。上述事件是因为当班的经办人员对业务规则理解不清，以为户口本是必须要提供，以及沟通缺乏灵活性导致的。你瞧，一出了事儿了，银行的解释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的经办人员。但是呢，他又说了啊，这样的做呢，是我们银行的这个内部规定。你既然有内部规定，你就要看看是不是跟这个非内部规定，就是官方的规定、央行的规定，是不是相抵触？抵触的话，你的内部规定就是违法的。在新闻的评论区，我看有不少网友却同情起了这个银行的经办人员，认为经办人员不应该背这个锅。然后在当前全国倡导办事儿、降低门槛、减少材料的大背景下，所以银行的内部规定显得格格不入。防诈工作应该精准化，而不是层层设防，让群众办事不便。既然央行没有相关的要求，银行就有必要依据相关的规定制定合理的办事流程，不给用户添堵，不为难经办人员，更不该处罚工作人员。下一关键词，离谱。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的嘉贝花园小区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号之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这栋居民楼只建到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既然这样，退钱是理所应当的了吧？因为这个人沈先生买的是34层的，你当时你往上盖只盖了32层，2层没盖，相当于人家的房子没盖，那你应该给人退钱吧，对吧？但是从得知没有房，直到现在，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委托代理商接受采访时提到，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一个小产权房，没有手续不让建的。此外，购房合同上盖的是西安市贺家村城中村改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然而相关责任人说，这个嘉贝花园不是他们开发的。整件事情离谱的接二连三，小区规划手续不全，为什么就能建成？房屋到底是谁建的？谁来承担业主损失？所以当地有必要成立调查组，给公众关切一个回应。要我说，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件，很多的事故啊，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下一个，理性。5月15号，山姆会员店在山东济南和青岛开业不久，多条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了大量针对特定区域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随后，山东多家媒体通过对比热传画面，发现他们来自于外地的旧帖子。真相还原之后，有一部分账号悄然地把稿子撤了。6月3号，济南公安的官方公众号通报说，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山姆门店的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图片，拼接炮制虚假内容，所以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北京日报说，网络生态治理是一场持久战，整个过程当中，平台手握着从发布到爆款的每一道开关。目前来看，各大平台虽然都在加大谣言治理，但是治理节奏还是远远落后于谣言传播速度的。平台必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必要领域内容在传播早期就进行把关和干预。对于广大网民而言，这些年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反转，也该学一学长一智了。面对一些容易上头的消息，难辨真伪之前，不转发、不评论、不拱火，也是为清朗的网络空间贡献一份理性之力。下一个关键词，肆无忌惮。近日，封面新闻发布了一则消息，说四川一家企业被6名员工集体投诉，原因是 公司规定每个月要主动上交800块钱作为内部的奖金池啊，业绩不达标就罚跑5公里，不跑还要罚款200。员工想要了解制度细则，那相关负责人不解释，就是强制执行，不愿意签字就给你调岗。当企业管理者从考核业绩转向了体罚员工和滥施罚款，问题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管理的范畴。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让人不禁要问，企业管理者为何动辄以罚代管，逃不出一个罚字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其实劳动者真正反感的不仅是那几百块钱罚款和几公里的跑路，更是企业管理的肆无忌惮以及对员工权益的肆意践踏。追根结底，企业逃不出一个罚字，根源在于管理者的深层惰性和权力惯性，对法律的公然漠视，以及监管乏力和经济压力之下的企业责任转嫁。下一个，瑟瑟发抖。近日，北京朝阳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虚假收货地址调包快递恶意退货的诈骗案件。此前，一名快递员报警求助，他派送的万元包裹放在收件人的门口，次日将未开封的包裹取回退货，平台却认定货物被调包，判定损失由快递公司和快递员承担赔偿，致使快递员背上了10000多元的赔偿官司。民警调查发现，收件的女子石某网购填写隔壁小区无人居住的地址，快递员送货放到门口之后，女子连夜叫闪送取货，再送到她真实的地址，再把快递调包之后又叫闪送送回假地址，第二天向商家谎称出差不能收快递，不能收快递，又让快递员这个把这个快递取了退回去。民警在这个女子石某的住所查获了大批全新未拆封的快递，以及一堆已经拆了但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经询问，仅这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分别下单了58件、45件和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2022年到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这个女的狡猾啊，狡猾！她不单单是利用这个什么7天什么这个无理由退换和这个仅退款的这样的这个漏洞，而且呢，他还在那玩这种这个变换地址啊，这个搞这种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掩护性隐蔽性很强的这个黑招，动了歪心思就得付出法律代价，总是能查清的。那些以为能够通过平台的漏洞薅商家羊毛还沾沾自喜的人，现在应该瑟瑟发抖了啊。最后一个关键词，自证清白。近日，浙江市民郑女士向媒体反映说，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139元的婴童凉拖鞋，收货之后发现是空包裹，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以发货无异常为由拒绝退款，郑女士无奈换别的账号又买了同款的这个商品之后称重取证，最终才拿到退款。目前郑女士提出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律师表示，如果能证明商家发空包裹，则商家构成消费欺诈。发货的争议本来应该由商家提供自己的出库监控、称重记录，自证发货是合规的。可是涉事的商家与平台手握物流监控等核心资料，却以内部资料为由拒不公示，反倒让消费者承担独自举证的压力，这般推诿刁难无疑抬高了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寒了消费者的心。但是消费者呢，这是执意较真儿啊！那个空包裹你寄来之前，你不是要称重吗？有一双鞋，然后加上这个纸盒，加上包裹，你比如说，假如是2公斤，是吧？但你这个中间没有鞋，那你称重的时候分量可能不对呀、啊。你称重的重量是在这个快递单上标示的呢。所以呢，人家是这个消费者呢，又自己花钱，又在另外一家店买同样的商品，人家给寄过来之后再称重，称重，你看跟那个寄来空包裹的商家的称重重量不一样。在这个事实面前，商家和平台才同意给人家退款，但是呢，还对人家这个消费者提出的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还不支持。商家可以逐利，但不能失去诚信。 平台可以容错，但是不能纵容啊。我看有消费者说，人家商家人家也有发货视频，你商家有发货视频，你得拿出相关的证据来，你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消费者证明你这个确实是空包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样来证明你的清白？而且像这种事情，清白不需要消费者拼尽自己的力量来自证。品牌的口碑从来不是靠流量堆砌的，而是靠一次一次的合规履约，一次次的真诚售后才堆起来的。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说一个稀罕事儿啊。也说一个有些人没羞没臊的事儿。最近有一个网友啊，一个女的，应该是个孩子妈妈啊，戴着个眼镜在网上发视频啊，一边发视频一边说，哎呀，我30岁我才第一次进山姆，我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那这个事儿在网上马上引发了热议和批评，后来相关的内容接连发酵。针对此事，6月3号，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经核查，涉及到的这个账号历史上的发文也涉嫌荒诞、扮丑、炒作不良价值观，曾经被处置禁言。那处罚到期之后，账号多次以同质化的文案发布摆拍蹭热点内容，相关行为违反抖音社区自律公约，平台已对账号处以禁言30天，取消账号的商业变现功能。同时，平台已对相关事件中出现的攻击类言论予以处置。截至目前，记者注意到当事人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而且账号昵称、头像以及内容均不可见。据了解，进入5月份以来，这个博主啊，就这个女网友在抖音发布多条视频，在山姆超市门口诉苦，说自己先后5次来山姆都被拒之门外，因为不是这儿的会员，自己用尽了人脉也没有拿到进入山姆的资格，很羡慕那些能进去消费的人。此后，这个博主就发布带有孩子出镜的视频，说自己30多岁才来到了那个山姆超市，而自己的孩子5岁就来到了山姆超市，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在相关视频出圈引发讨论之后，这个博主又录视频发布道歉声明，说自己是全职宝妈，当初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编撰文案，视频后续遭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致使舆论不断升级。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引发争议的视频录音，以及他之前发的关于想去山姆消费的视频录音，听听大家感受感受啊。
2: 不努力，连山姆超市都进不去。今天是我第5次打卡山姆了，但每次都只能在门口看着，因为我没有会员，进不去。我问遍了身边的朋友和圈子里的所有熟人，也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 没有一个人有山姆会员卡，我看着他们进去好羡慕呀，到底要多优秀多努力多有实力才能进去，好羡慕他们啊，我也好想进去见见世面。我的山姆签证终于下来了，真的是太开心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过程非常艰难，一波三折，我跑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名下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存款，只有一个苹果手机，最后还是靠关系办下来的签证啊！明天终于能正大光明的进山姆了，我这是苹果手机，不是老年机啊。阿妈，你看看我带哪个来？我出席了，我进山姆了，我是班长第一个进山姆的人。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那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我拼尽全身力气向上托举，为的就是让我孩子小小年纪就能来山姆，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这就是父母努力的意义。
3: 我向所有人道歉，我不该发布那条欠考虑的文案，平时我也是在家带孩子，没工作，认知也比较低，我就想着拍自媒体补贴家用，因为是拍自媒体的嘛，就是什么有热度就想拍什么，最近山姆的梗比较火，我就拍了那一条，我没想到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被营销号剪辑后他们断章取义恶意中伤，我遭受了很大的网暴，有很多私信扬言说已经扒出来了我们住的地方和孩子的学校，要来找我们麻烦，要给我们计划卷之类的，我现在每天都活在恐惧里，不敢出门也不敢送孩子去上学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发的，我平时就是拍视频的，所以就是看到什么有热度就想发一些，真的对不起大家，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0: 听听听着这个道歉视频好像声泪俱下的，但是他在里边好像并不服气，一说我不是故意发的，你不是故意发的，那视频谁发出来的？视频自己生成自己发出来的，还说什么还是人家什么造谣什么恶意剪辑什么造谣什么恶意重伤之类的，你要觉得人家真是造谣什么恶意剪辑什么的造谣重伤的，你告他们去啊，对不对？大家听他这个视频倒是声泪俱下的是吧，道歉的时候，但是最新的消息是一个这个啊，我刚刚我在手机上搜到的，就是说他这个说声称被网暴，连发了这么几条这个道歉短视频，然后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就在他道歉视频发布几小时之后，在6月1号晚上连开了2场直播，直播间上架了17款商品售卖。你看，这就借着热度开始直播了吧？这就黑红也是红，挨骂只要有流量，我就赶紧来赚钱。但是企查查显示，就这个女网友带货的一家食品公司的产品，曾经多次因为食品生产等抽检不合格被责令整改。今年3月。他那个就说这个女网友贷款的债款呢，这个债款鸡爪子还被检出过大肠菌群超标，目前涉事的这个女网友视频账号已经检索不到了。瞧瞧，这就死不悔改的这个劲头是吧？反正出的臭名恶名是吧，全都是名，只要有流量我就带货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视频啊，我前两天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难以置信，然后就觉得可笑至极。难以置信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竟然还有人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来挑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啊！他搞这种贫富差距的这种这个割裂的这样的视频，很低级的啊，这种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另一个可笑至极的是什么？他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境的啊！我看这视频当中一个小男孩，有的那个原始视频都没打码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境，他把孩子也绑架在他整个拍视频的过程当中，那作为一个母亲根本不顾孩子的身心成长，把自己扭曲的错误的价值观强加到孩子身上，而且对孩子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可笑的，也是可悲的。因为他说完了，我孩子5岁就进山姆，我30多岁我才进山姆， 在之前的视频里边表达自己，哎呀，特别想进山姆，找尽一切关系想要办个会员进山姆的那种渴望的心情啊，说自己的手机炫自己。

我能进怎么怎么样的。他们以这种消费水准或者以财富来划分圈层，这是一种相当低级的划分圈层的方式，就是以财务来划分圈层的方式。圈层啊，不是说不能划分，但是圈层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以文明程度来划分，以道德水准来划分。划分之后，我们再由努力的由低圈层向高圈层进阶，就是我文明程度不行，我道德水准不行，我向人这个高文明的高道德水准的圈层进发，这是整个人类一个良性的圈层划分吧。我们不以财富高低学历高低来论英雄，只以文明程度道德水准来论英雄，这是一种高级的划分圈层的方式，是人类的划分圈层的方式。而低级别的呢，就是这位女网友这位妈妈她的方式，她的划分标准还局限于丛林法则当中，就像一群狼在抢肉，我抢到肉了，我抢到一块大肉，然后我笑话那些没有抢到肉的啊，怎么怎么样，多么低级，多么可笑的圈层划分啊！我属于那个抢到肉的圈层的啊，那你们这些没抢到的不可跟我同日而语，我进去之后这家伙你看我就成了这个高级人了，怎么怎么样的是吧，而且带着自己的孩子，你看我这个本事大，我把我家孩子也拉入了能抢到肉的圈层里边，这就是我这个做父母的托举的意义。这令人感到既难以置信又非常可笑。还有据这个孩子妈妈说，她是什么全职妈妈，什么认知低，但是据相关的报道，她的账号是一直发此类的东西，她一直在以此类东西来挑动大众的神经啊。她又说知道自己认知低认识浅，这就形成一个矛盾，你既然知道自己认知水平低什么的，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呢？这是故意的是吧？所以我就送给他四个字，这叫居心叵测，对吧？他不是认知低，他是认知坏，他就是想以此来引发关注。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逻辑，就是我这个认知水平低是吧，怎么样的，但是我知道我这种认知，这种低等级的认知是能够挑动大众神经的，所以我还要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所以很可恶吧。这就我说的，不光认知水平低，他是认知，他这个认知水准坏的问题。还有一点，昨天我们跟同事讨论起这个话题了，我们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着啊，这是一些无聊的网友为了起号，为了引关注，总是不惜说出一些惊人之语。他也没什么本事，没什么能力，认知水平又低，然后认知水准又坏，但他深知怎样挑动社会神经，所以就一种低等的方式去挑动社会神经，或者起号，或者引发关注，或者博流量。我当时我还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骂了一句街啊，就不跟大家复述了。但我说他这个女的肯定会遭到反噬的。果然，我们是昨天上午讨论这个事儿了，到了昨天下午我就看到相关的报道，这女的怎么开始道歉，怎么怎么样。这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社会它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的，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是吧？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啊？什么是是非？这是有个主流价值观的。你说这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主流价值观不存在，或主流价值观要是非常微弱的话，那个社会乱成什么样了？所以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不容挑衅的，是吧？黑与白，是吧？这个是与非，那都是很正确很正常的，是不容挑战的。你如果挑衅和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当于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无论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阴暗的角落，有什么样的污泥浊水，你躲在角落里，你不要影响社会公序良俗，不要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不要影响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对你是宽容的。就那些宵小之徒，你躲在角落里边过你的日子去呗。就像什么老鼠躲在下水道里，我们不可能把老鼠全都清理掉，你躲在你的肮脏下水道里边，你过你日子也就是了。要非要跳出来在阳光底下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想在社会上兴风作浪，在街面上走走，那你别怪我们社会拿着一把铁锹一把把你拍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是8.8折。进店就可以享受免费幸运抽奖，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戴森，这是吹风界的这个吹风机界的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这个戴森吹风机啊，我是拿在手里边玩过啊，我们有这个好物品鉴会啊，我玩过这吹风机，很小巧，很精致啊，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它是搭载着高速数码马达的经典吹风机，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很省时间的搞定，而且它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而且搭配多款造型风嘴呀，有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防飞翘风嘴，平常通勤打造利落的直发，约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这个美发沙龙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家用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市场价要2000以上，这个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现在济广用品商城老款清仓，又碰上618福利，原价1399，现在下单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 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了不再补货，喜欢别犹豫。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山茶花洁面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的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缺货了，很多朋友也一再要求能再上架，终于又给大家找来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精粹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日常防晒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用它就行，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一般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不磨皮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肤全都能用。平常官网上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正装要500块钱，现在济广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9.6折优惠，150毫升的正装山茶花洁面乳199元折。

0: 完之后到手是191.04，买俩更优惠，只需299元，再打折到手287.04。这样的话，你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拼着买啊，买俩是吧？然后买到手之后一人一个，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这个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一起用都能用大半年，放在洗漱台上颜值拉满，自己用的很好用，送人也特别上档次，而且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证。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文说，广东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说脚踏2只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图片显示，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内容啊，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引发了网络关注。什么易拉宝，就一个圆筒是吧，圆筒呢夸这么一拉开，里面是一个条幅啊，这样的，这叫易拉宝啊。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

并且说这个举报这个事儿的女方当事人此前曾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啊，就是那个被这个举报的这个黄某某啊，目前未婚，他和这个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那就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没有涉及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但是它涉及到公证人员，公证人员的纪律约束呢，它核心针对的是权色交易啊、利益输送啊、婚内出轨啊、履职失责等等，滥用公权力、失职渎职啊、违反生活作风、工作作风要求的行为。未婚青年恋爱分手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啊，不在纪律审查和政务处分的范畴之内。只要不是说什么道德上有巨大的污点或干什么的，这属于正常的恋爱分手什么的，这个公家管不着。而且未婚青年在恋爱当中是否忠诚专一，那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法律或行政纪律的强制要求。以此来要求单位严肃处理，实际上是混淆了道德和纪律法律的边界。而这个事件发酵的过程当中，网络上的舆论的片面性导致了情绪的泛滥，有不少网友套用什么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样的网络梗，未辨真伪就跟风的指责那个男方，各类流言蜚语肆意传播。但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啊，男方是否脚踏两只船啊，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那财政局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那仅仅通过一张易拉宝或者大字报式的易拉宝就能掀起网络波澜，放任这个谣言和谩骂持续扩散，甚至煽动性别对立，轻则对那个黄某某的个人名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重则可能演变为网络暴力，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公共舆论习惯于根据情绪而不是事实来进行审判时，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无辜重伤的对象。我看有网友说，未婚何来脚踏两只船啊，本身谈恋爱就是相互磨合和互相选择的过程，那谈不成了就分手是吧，你不能说分了手了你受不了。还有网友说，虽然未婚青年恋爱属于私人感情问题，但是作为公务员党员应该以更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还有网友说，这个感情的事真的不好评论，他要是结了婚他出轨了那就是不对，那要是没结婚这就很难评判了。我想说的是，我先要强调一下他这个佛山市财政局出面回应这个事儿的那个相关工作人员他那个说法，他说相关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这个是一个经过调查之后，我相信他是经过调查之后一个结论性的一句话，这句话没问题。但他后来又说一个属于诽谤，你前面说这个结论性的问题，你比如说你们官方你们单位调查清楚了，问清楚怎么回事了是吧，也问清楚双方到底怎么回事了，给出这样一个说法这是对的。但你要说属于诽谤呢，那是法律层面的一个定性了，你没有权利来一个法律层面的定性，你只是说相关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我觉得这就够了。你要说属于诽谤，那就是法律层面的定性，你没有这个资格。再有一个呢，说这个女子以前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过这个问题，当地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了，这说明这个女子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或者举报内容与事实有出入。那这种情况之下还采取这个什么立大字报啊这样的极端的方式来处理感情问题是吧，要把人家名声什么搞臭，这就有点太极端了。一方面这属于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另一方面呢双方都讨不到好处，而且这么干还容易触碰法律底线。那如果这个黄某某就是被这个举报这个黄某某，如果他要追究的话，那个女方还可能受到法律的处罚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1天就报出去1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1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1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2档拿2份的人第1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公厅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公厅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9: 哎呀，我这打听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4: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9: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4: 哦，
9: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1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里去都得去3次，
4: 嗯，
9: 现在这1个月去1次就行了。
4: 啊，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啊，
9: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4: 哦，
9: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4: 啊。
9: 就是我爱人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膏啊，没多长时间，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10: 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9: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1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9: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 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我现在就要报名呢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10: 徐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9: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10: 儿，难得的，
9: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10: 啊、没错，
9: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1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9: 哎，
10: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啊，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对不对啊，
9: 所以
10: 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9: 哎、
10: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他，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9: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1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
9: 哎，
10: 好的，祝贺你们！
9: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好，
9: 胡老，再见。
10: 就这样，
9: 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9: 哎，
10: 患者说的没错呀、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 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咱们新正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高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胡老，你好。
10: 你好，欢迎你啊。
11: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10: 是的。
11: 哎，给我提
10: 一个吧。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也非常紧张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11: 我这听师傅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10: 没错，
11: 麻烦您了，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10: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11: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哎、
10: 哦。
11: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
10: 嗯，
11: 还有那个2.5反流，
10: 啊、哦，
11: 心律不齐，哎，
10: 嗯，
11: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10: 啊，
11: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它这个发胀，
10: 嗯，
11: 哎，我这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10: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啊？嗯，
11: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啊，总有毛病，哎，
10: 嗯，
11: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哎，
10: 哦，
11: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 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1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1: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不一年了吗？这心脏吧，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它也不反流了。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五十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护家老膏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0: 你看看，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
11: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也好，
10: 没错，
11: 就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
10: 好的，
11: 买哪个？
10: 我告诉您，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护家老膏，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11: 那可我真是，所以
10: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五谷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11: 对呀，
10: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
11: 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说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0: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
11: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10: 没错，
11: 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0: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11: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
10: 再见啊，
11: 胡老。
10: 再会。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膏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膏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膏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进步有关系。 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膏，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

0: 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1: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1: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1: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1: 哎呀，你说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0: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1: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1: 这胡老，
0: 嗯，
1: 这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1: 哎呀，胡老，我身上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1: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1: 动脉硬化。
0: 啊，
1: 甲亢。
0: 嗯，
1: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1: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1: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1: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1: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
1: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1: 你看以前
0: 啊，
1: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啊，
0: 嗯。
1: 后来不行，就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0: 嗯。
1: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1: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脾气不好啊。
0: 嗯，
1: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蹭蹭往上升，
0: 就
1: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1: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0: 嗯，
1: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1: 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膏啊，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1: 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1: 那我以前啊，
0: 你看看多好，
1: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2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1: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1: 哎，
0: 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1: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贝沙坦
0: 啊，
1: 有时候都要好吃好几种，也能降，所以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
0: 嗯
1: 啊，也功高无地。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膏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1: 有时候生点气啊，它也没高。
0: 嗯，
1: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0: 嗯，
1: 我估计
0: 啊，
1: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0: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啊。
1: 嗯，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
0: 啊，
1: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和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是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1: 我就想多买点儿，
0: 啊，
1: 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0: 嗯。

0: 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1: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一点，我订两份。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1: 嗯，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尿尿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

0: 高，援助七大河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五大河宫廷圣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哦。
5: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高，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4: 是吧？啊。
5: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4: 没错。嗯，
5: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4: 嗯嗯嗯嗯，
5: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4: 嗯，
5: 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4: 嗯嗯嗯，
5: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5: 这活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比，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这能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4: 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4: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5: 对对对，
4: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5: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啊啊、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5: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4: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5: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6: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糕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4: 嗯，
6: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糕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4: 没错，嗯。
6: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糕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4: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糕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4: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4: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糕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6: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4: 哎，好的。
6: 哎，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
6: 好，再见。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哎，胡老师你好。
2: 啊，
1: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
2: 哎、
1: 啊。
2: 啊，
1: 对，我要参加听众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哎，
1: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着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
2: 嗯、
1: 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份活动啊。
2: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1: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2: 哎，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
1: 好。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
2: 哎、
1: 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糕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2: 哦，
1: 这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2: 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我送你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2: 哎、
1: 好
2: 啊，
1: 好，
2: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1: 哎，好的，行，参加活动，
2: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的，再见啊。
2: 啊，再会。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
3: 预
4: 祝胡家老糕大
3: 型
4: 援助
3: 活
4: 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0: 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1: 吧？哦，好的，欢迎你啊。
2: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四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1: 哦。
2: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珍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1: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 啊。
2: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1: 啊，你讲。
2: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哦，都没法睡，疼的啊，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
1: 嗯，
2: 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1: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2: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
1: 嗯。
2: 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
1: 嗯。
2: 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说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1: 你看多好啊！
2: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的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把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1: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2: 对，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2: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1: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谢谢，
1: 再会。
2: 哎，好，再见，好，哎。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1档返购买15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4: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0: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

0: 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法治建设如何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呢？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加的可感可及？今天我们就将带您聚焦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的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来听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来谋划、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党的20届四中全会、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十五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组织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更加注重法治与发展改革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同时呢，充分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努力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开展法治工作部门新一轮全覆盖专题培训龙训，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文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时时处处与12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推动指导实践，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研究，推进学理化阐述、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同时呢，开展更多的面向大众的普法宣传活动，夯实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基础。而且我们还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抓紧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而是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时间急需实现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机制，提高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建设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三是深入推进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行政裁量权集中明晰统一，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全面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要健全政法各单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机制改革，行政诉讼案件管辖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着力实现案件事了人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五是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遵从法治，要创新推进全民守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均等可及的法律服务。
0: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质量直接关系着法治建设的成效。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纲

0: 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做了哪些重点安排呢？下面请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的介绍。
1: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呢，擘画了今后五年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十五规划纲要，科学编制立法规划计划，有目标分阶段按计划推进各项立法工作，为顺利实施十五规划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那么今年呢是十五开局之年，今年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在内容上呢，这个计划是紧扣十五规划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是十九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这其中呢，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三部法律已经在今年三月啊，由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利审议通过。同时呢，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还要制定呢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修改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方面呢，要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同时呢，也要注重在这个对金融领域其他立法修法工作的研究论证。那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呢，是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修改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方面啊，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之后呢，还要制定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修改水法、可再生能源法。那么在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方面呢，要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华侨权益保护法。同时呢，也注重啊在相关法律中呢进一步完善相关涉外规定。截至目前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那么根据十五规划纲要这个加强立法规划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将呢更加注重我们将聚焦呢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呢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充分的研究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研究梳理好全国人大代表对立法项目的意见建议，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呢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400-6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近期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您梳理相关的权威发布。为沪杭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公安机关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都推出了哪些举措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4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每日盯办、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音视频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 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戍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我们常态化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5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0: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将从哪些方面落实这一要求，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职责？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的介绍。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呀，就是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维护执法司法公正，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全面提升法律监督的质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方面呢，要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促进其他执法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重心呢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抓住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强化深层次、实质性的监督，提高法律监督的精准度、力度和深度，增强监督的实效。我们将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着力加强生效裁判监督，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增强监督的针对性，依法开展检查侦查，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另外一个方面啊，要坚持勇于自我监督，确保自身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坚持严格依法履职、勇于自我监督必须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的机制，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不懈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的制度机制体系，包括 高质效办案的法律制度体系、评价标准体系、操作规范体系、科学管理体系以及责任落实体系，要健全检察权运行内部制约监督机制，依法接受知法司法履职制约，确保检察权依法公正高效廉洁行使。那么强化检察监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依法监督。检察机关要强化法治观念，时刻绷紧严格依法办案这根弦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始终做到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0: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政府立法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一步又如何进一步做好政府立法工作？下面请听司法部副部长武增的介绍。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要高质量，立法也要高质量。司法部作为国务院法制部门，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与时俱进调整立法思路和理念，增强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性。十四五期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60部，制定修订行政法规165件次，政府立法

0: 二是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更加精准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法，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等行政法规，积极履行国务院法制部门职能，主动担当作为，牵头起草仲裁、商事调解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等重要法律行政法规草案。三是不断丰富立法形式，积极运用小块零、小切口立法模式，实现立法快速响应，推动修改食品安全法，出台国际邮轮靠港补给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修改国际海运条例等行政法规。四是统筹立改废市，打好立法组合拳，对全部现行600多部行政法规开展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清理，围绕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建设等7批次一揽子修改法律法规58件，废止28件，就有关行政法规具体适用作出答复，有效激活市的功能。2026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食住衣行方面需求提供法治保障，制定实施供水、药品、住房安全、医疗、道路运输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

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人民法院如何服务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下面请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的介绍。
1: 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人民法院要始终以依法保护、严格保护、高效保护为鲜明导向，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筑牢法治根基。一方面要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依法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增强刑法遏制侵犯知识产权的威慑力，依法用足、用好证据保全、行为保全、责令停止侵权以及惩罚性赔偿等制度工具，确保权利依法得到有效救济，让恶意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精准界定权利边界，依法规制恶意诉讼、虚假诉讼以及滥用诉权的行为，维护好科技创新的秩序。另外一个方面，要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研究起草配套的相关司法解释，不断完善环境诉讼，不断完善环境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和规则，注重生态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增强新能源等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动能，助力全面绿色转型。此外，还要聚焦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效审理技术合同、专利许可转让、投融资并购等纠纷，依法保护守约、追责违约，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通与高效配置。总之，人民法院将不断健全创新司法保护体系，健全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建强全国技术调查人才库，统一裁判标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准和公信力，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衔接机制，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的专项行动，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呢？下面请听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的介绍。
2: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主要采取了四项举措，一是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五年，我们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积极回应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高空抛物、噪音扰民等社会公正普遍关注的这些问题。当前呢，我们正在全力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看守所法、人民警察法等立法项目，主要是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律制度规范，推动各项执法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我们加强执法办案活动的全程闭环管理。当前出警必须佩戴和使用执法记录仪，接报案信息必须网上登记并全量管理，必须落实接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的工作要求。我们在基层一线的执法单位配备了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就是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落实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的制度，把住案件的出口，把控案件的质量。我们建立健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有效提升啊外部监督的效能。我们近期还建立运行了部、省、市、县4级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管理研判调度机制，通过日盯办、每日盯办、日盯办、周调度、月研判，有效开展案件的监督管理，压降执法问题。三是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我们将侦查办案、保障支撑、监督管理等力量资源整合一起，将涉案人员、涉案财物、案件卷宗、执法音视频等要素也是集中管理，形成一站式办案、合成化作战、智能化管理、全流程监督的执法办案模式，有效促进了安全、规范、高效办案，有力保障了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还全面实行网上办案，网上也是全流程监督、全流程可回溯。我们还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帮助民警提高侦查办案的效率，而且智能预警执法问题和风险隐患。四是我们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培训，推动全警树牢执法为民、公正执法理念，推行领导干部网上阅卷评查和报案督办制度，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上率下、以点带面，带动提升整体执法水平。 我们常态化开。

0: 开展场景式、案例式的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我们落实公安民警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推动全警学法用法。目前全国已经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了基本级执法资格，7.7万名民警取得高级执法资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为15、15时期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1: 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了几段的发布会的音频，了解了15开局之年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重点部署和具体举措。阳光热线将持续关注法治建设的新进展，也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与我们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4天了。我呀在这4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 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 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全国就五个。那我们这五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二三十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啊？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们这里面有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

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这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呀，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面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这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

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五家，我们这五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

当然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面呢不一样，我这面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面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呀，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儿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了。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西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
他更了解

0: 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交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呀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呐。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呀，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 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30-4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

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啊，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可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跟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呢、蛋呢、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3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3个字儿，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4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1、2千个品牌。

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
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男人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个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钛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钛呀、胶原钛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
就会有明显

0: 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祛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呀、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呀、活性炭呀，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钛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儿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啊，老乡
1: 我
0: 你
1: 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1: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1: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1: 看嘞，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1: 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1: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钝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呢，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50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更强了，好不好？
1: 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1: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1: 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1: 好，谢谢老乡，哈哈，
0: 您健康，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
0: 啊。
3: 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刚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就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3: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搬去啊，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3: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3: 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3: 对，
0: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3: 哦，
0: 长了也
3: 好
0: 没
3: 的。
0: 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3: 好
0: 来
3: 的，
0: 看，好不好？
3: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给你报报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3: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3: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8: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有一次我问小斌，我说你想不想要个弟弟呀、啊、他说有了弟弟妈妈就不爱他了。后来我跟他爸开玩笑的时候说想跟他要个弟弟，他说有了弟弟他就再也爱不到他了，他会不会爱我？
1: 不会的，你别瞎想，孩子肯定没事儿啊。
2: 孩子个子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这真的不好找了。
1: 能看清他从哪儿离开的吗？
2: 还在找。

0: 上主任，
1: 主任，
2: 上场的摄像头查过了吗？
0: 查过了，但是孩子哥哥太小了，太容易被挡住了。我最后一次看见孩子，就是出了商场大门。
2: 孩子妈妈采血了吗？
0: 还没有呢，她怀着孕呢，情绪又那么激动，我怕采血的话，她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联想。
2: 孩子妈妈呢？
1: 调解室呢？
3: 少辉辉，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孩子，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小时候说过，自从他得了这个病，我没把他往不敢想的地方想，就从来没说过。我没告诉他肯定会好的。
4: 那他是不是对你们生二胎很抵触呢？有一次，跟他爸爸开玩笑的时候说过，但是孩子哥，孩子说有了老二可，他就再也看不见他了。我求求你们，赶紧想。
5: 孩子的药还没吃呢。好，你别太着急了啊。嗯，哎，佳伟，
6: 是，
5: 你这样，你带着孩子妈去走一下流程，采个血。啊，赵曼，你跟少峰去趟分局，看看分局的同志有什么办法。
6: 好的。嗯，
5: 我马上过去。
6: 走吧，
5: 你跟着去。
7: 哎，主任。
8: 检查通知，孩子找他了吗？你放心，孩子一定能够找到。
9: 曹少龙，我问你，最近的经济压力是不是很大呀？哎，
8: 孩子生病了，后续的治疗都得用钱。
9: 曹少龙，那你有没有想过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方式，来骗取保险赔偿？
7: 没有。 我们已经调取了事故路段的录像。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而且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两次同样的事故。加上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动机，有行动，就现有证据，足够怀疑你骗保。我没有。
8: 等一下，这个是吗？是从这个门口出去的。我先把人圈出来，分析部、台大数据查找。这么先进啊！
7: 你说话。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过跟孩子讲关于死的话题？
8: 死？我儿子怎么了？
7: 还在找。
8: 去年，我们家宠物狗大黄死了。

他算真的上天堂了。当然了，他就在天上看着我们呢。以后啊，你要有什么心事儿，都可以跟他说，他会保佑你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把狗给埋了。

我知道了，孩子去了水榭了，你还记得狗埋在哪儿吗？

0: 在哪儿？
1: 好像是在这边。哦，好像是在这边。那儿。
2: 小姐。
0: 我的天哪！
3: 你上哪儿去了你？不让你瞎跑。
2: 小兵，你怎么跑出来了？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
0: 急死我们了都！
4: 妈妈，爸爸跟我说，大王会保佑我们。我跟大王说呢，他会保佑你身边的一个小弟是健健康康的。
2: 小兵，妈妈真的不要妈妈这样。
5: 爸
6: 爸妈妈，我吃我的面粉，你能不用再给我花钱吗？
5: 哎
6: 哎哎哎，上医院，检查，不好了。
7: 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晃荡太久了，没吃没喝，太累了。没什么大事。
8: 谢谢大夫啊，谢谢啊。

0: 给啥同志？谢谢。谢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啊。哦，对了，我那个保险公司那哥们儿今天联系我了，说他们那儿有一个险种，很适合你们去买。等孩子做手术的时候，一定可能帮到忙啊。待会儿我就把那电话号码发给你。不管怎么说，多少呢是点意思啊。
1: 这我不能要这个，
0: 行了。
2: 我不给你的，给孩子买点营。啊，谢谢你，在家里边好好照顾两天孩子，记住了，再也不能动什么歪心眼了，啊！
3: 少警官，
2: 其实今天上午我确实动了骗保的心思。
3: 知道，你这个属于数额不大，主观恶意又没有这么强烈，而且是属于自首。明天我就去趟所里，联系一下保险公司和对方的车主，看看你们能不能达成互相谅解。啊，你们回去吧。邵主任，他这都承认了，咱不拘他呀。
0: 就他这点数额呀，还够不上刑事立案的标准，属于行政违法，而且又是主动坦白终止，也算没有骗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你觉得用拘吗？当警察不只是为了抓人。
3: 学到了。

0: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1: 哎呀，想死哥哥了。
0: 人家最近想要一部手机，你能送给人家吗？
1: 哎，没问题。哎，你让哥哥看一下。
0: 你怎么这样啊？
2: 看了就买，说话算数。
0: 那好吧。
1: 嗯，往下点。哎，再下点，再下点。嗯，
2: 现在就给你打钱。嗯，
3: 这干嘛呢？
4: 咱们主任啊，刚刚追回这150000诈骗款，然后呢，一会儿社会人过来领。
3: 什么时候我也能破一个这种案子就好了呀？
4: 别着急啊，肯定有机会。
3: 是吗？嗯。

0: 哎，大哥，那你这样怎么样啊？哎呀，别垂头丧气了，咱下回开车去，肯定来得及。
1: 有新事情，请查收。

0: 哎，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是你报的警？
1: 对，
0: 什么情况？哎，
2: 警察同志，咱要不往边上挪挪？哎，
0: 说吧。
2: 我就是刷单，被骗了3000块钱，
0: 钱转过去了吗？转了。
2: 这小区电梯里边到处贴的都是反诈中心的宣传，你们怎么就不能停下来看一眼呢？
0: 一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转了几次，他都把钱打回来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3、4、5天前吧。
2: 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0: 我是在一个网上网站上被骗的，
2: 我在国企里上班，怕这事对我工作有影响。
0: 你他怎么现在想起来报警了？
2: 这我这银行卡被冻结了，他们是不是想把我卡里的钱全都转走？你问银行了吗？银行同志怎么说？
0: 我没敢问，万一他们以为我跟骗子是一伙儿呢？
2: 哼，
0: 你要是早这么想啊，就上不了当了。
2: 那就过去问吧。
1: 这时候来不说实话呢？啊？他哪句不是实话呀？
0: 黄色网站刷什么单，肯定是裸聊被骗的。
2: 国企上班的？
0: 嗯，
2: 不会吧？啊？
0: 银行怎么说？
2: 银行说这卡是你们派出所给冻的，说是我给诈骗账号打过钱，怕后续再打。
0: 这都上过一回当了，能接着上啊？哎，对，我这卡能解冻吗？
2: 待会儿给我们到派出所，给你开个证明，再到银行来，就能够解冻了。哎，
0: 谢谢啊！哎，那我那钱，
2: 你这种诈骗啊，钱会迅速转移到国外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会全力帮您追回的。
0: 哎，
2: 记住了，以后。 再别上那什么黄色网站了。嗯，哎，投诉我？因为什么？消极接警？没事，我执法记录仪全程开着呢。好。
1: 我马上上传视频。哎，师傅，刚才那人投诉你。哎，
0: 别师傅师傅的啊，我同意了吗？
1: 他叫同志，他投诉你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最后说的那句话让他感觉丢人了。我是改不了了，可对你来说是个教训，今后出警的时候，说话可得注意。师傅，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心帮他，他还反咬一口，你这要我，受不了这委屈。
2: 警察是干嘛的？受不了这委屈，可当不了警察。
1: 学到了。

0: 都弄好了，窗帘拉上了，门也反锁了。
1: 哎，师傅，这少主任这么着急，什么案子啊？电诈指缝，有人接到电诈电话，之后联系不上。
0: 好，
1: 定位在酒店呢。
0: OK，
2: 我跟你讲，你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你只要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会对你重新处理。
3: 明白，明白。
2: 下一步呢，你要缴纳10000的保证金到我们的基金账户。
0: 哎，好好。

0: 服务员您好，我们是步行街九五室的，请帮忙查一下江辉住的什么房间。
1: 怎么样？转到成功了吗？啊，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稍等一下，再等一下。

0: 打给我就可以。哎，这……喂，开门！开门！开门！
1: 我们是警察。
2: 谁在说话？
0: 他说是警察。
1: 开门！开门！开门！
0: 千万别开门，他们是假警察。
1: 赶紧吧，转账。
0: 千万不要转账，对方是骗子。
1: 开门！
3: 转不了啊！什么情况？这我卡还被你们冻着呢。
4: 事先被骗过吗？前几天被骗的。我去，我顶你个肺呀！你们……哎，你们……上午跟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买到教训呢。
3: 不是，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去了。那假警察说我身上有案子，让我去局里一趟。
4: 我一想，这上午刚投诉完您，我以为你要拿这事儿整我呢。结果他越说越真，就把我给套进去了。
3: 你放心，你投诉我投诉对了，是我工作有问题；投诉错了，我们也不可能报复你。
4: 真是天天都上当，当当不一样啊！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国企。
3: 没事，我这是考试考进去的。
4: 走吧，跟我们到了所里去一趟吧。
0: 去所里干嘛？
4: 之前跟你聊天那人抓着了，
0: 去看看吧。

0: 来，奔现吧。
1: 我跟谁奔现？啊？这不吗？你的梦中情人呢？
0: 说话。
2: 说什么？
0: 你在网上怎么说的？现在就还怎么说？
3: 哥哥，你最近想人家了吗？
4: 我锤你！冷静！嘿，臭韭菜！
0: 冷静！
5: 长点心吧你。
0: 你好，怎么还没有走啊？
2: 那是我那个下载反诈 APP。
0: 这大老爷们儿怎么还哭起来了呢？
2: 是不是跟死了女朋友一样吗？不是，孩子名儿都想好了，结果是一大老爷们儿，你不是欺骗我感情吗？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0: 有光，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那枪，笑是生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二十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准。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一站要结束了，来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3: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3: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3: 交通。谢谢叔叔。
4: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好吗？
5: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6: 妈，
7: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6: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7: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你去直播。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6: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7: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6: 我舍友很好呀。
7: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6: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呢。
7: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一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6: 说了，
7: 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你啊，弄得抹得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呀，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断指甲，你啊，那手么是个白骨精神，跟白肉一样。
6: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化妆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7: 啊，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等着！
8: 妈，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1: 是我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啊，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8: 嗨，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1: 这你都能忍？
8: 烦那么心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哎，怎么了？
1: 哎呀，肯定是喝多酒了。你们疯子扶到椅子上。
2: 慢点，
1: 姑娘家家的，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2: 来，赶紧擦擦，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1: 哎，水弄好了，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2: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是，
3: 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1: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2: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3: 我能知道委屈你吗？
2: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
3: 当心点啊！

0: 他说：“如果我同意，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正大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荣少现在还在 KTV
0: 吗？应该在。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
2: 我们马上出警。
3: 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别唱了，把灯开一下。你也停了，
4: 怎么了？
5: 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4: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3: 马少龙。
4: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
5: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4: 你还不说是吧？我说什么呀？还说，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5: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4: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5: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
1: 有证据吗？怎么样？死不承认。哎，你找回来什么了？他们的包间里边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
6: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
7: 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好，走。清晰度够吗？
8: 你好。我们审讯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也应该你父母。
7: 夏雪，夏雪，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是，你要好好上学。 会有这么多事儿吗？妈，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你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9: 够了，
10: 阿姨，
1: 再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10: 臭脸什么狼啊！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我告诉你，我以后。
4: 你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呀！你消停点吧，你没错，阿姨她没错，
11: 下回要你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
4: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有口供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哎，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这孩子们，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儿，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
1: 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知道了，
12: 那个谢谢小警官。
1: 啊，回吧。快不赶紧回家？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哎，邵主任。
12: 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啊，
1: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12: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1: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啊，警察说。

0: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1: 妈，我不会。

0: 咱俩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1: 得十多年了吧？
0: 真差不多。嗯，那咱俩今儿啊就得好好喝点。
1: 喝之前我可说好了啊。
0: 什么呀？
1: 今儿这顿饭得是我请客。
0: 用你。
2: 我说你这个吃板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3: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怎么了？
2: 怎么了？我让你吃。
0: 哎
4: 怎么了这是？
5: 520，人家过节了，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4: 警察给介绍对象？这警察还单着身呢。
5: 就是，快，佳伟，纸。
4: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5: 永光啊！
6: 你说现在这女孩，哎，老大，一个人敢喝这么多酒？
7: 我要找对象。
4: 找对
7: 象。他俩就行。
8: 请查收。
4: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9: 什么情况？
4: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9: 有尸体？
4: 对呀，愣什么？走啊！
9: 是。
3: 哎，啊，你看球了吗？
10: 我哪届不看呢？
3: 那哪届？就这届。
10: 这届看呢。
3: 欧洲杯看了吗？
10: 当然看了。
3: 你说谁冠军？哎，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
10: 啊，
3: 我说。啊，法国冠军，
10: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
3: 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10: 你懂球吗？
3: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10: 我当然懂了。
3: 你长得就像个球。
11: 行了，看看，
12: 你死人吗？
4: 市长吗？来来来，哎，让一下，
12: 咋上去？
4: 这。哎，谁报的警啊？
13: 我报的。
4: 什么情况？
13: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往那一看，这有个人。哎，
4: 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
3: 哎，
4: 这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哎，怎么上去了？
14: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4: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哎，姓于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就由于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啊。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14: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
4: 还美呢。
9: 夏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4: 咱们呢有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是我。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3: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3天3夜，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10: 这。
3: 怎么？
10: 什么？要我说啊，就得打，有10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3: 你买的导弹啊？
10: 就买
3: 导弹？你拿嘛买？你还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4: 升，慢点啊！
9: 哎，来升，我别动啊！升。
4: 少峰，注意点安全啊！
15: 夏同志，我害怕。
4: 别动，别往下看。
15: 我不好，我。
4: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15: 救救我！
4: 现在好下了吗？
15: 不， 再往前呀，同志！
9: 再往前一点，师傅。
10: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9: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15: 谢谢警察同志。哎，
10: 你先别说话，先跨下来。
9: 我跨。
15: 我害怕。
10: 这时候知道害怕。
9: 哇，行，行，这样吧，
15: 警察同志，稍等，那啥。我衣服，我衣服还在上面。
9: 来，给，
15: 谢谢警察。
9: 降下去吧。
10: 好，下。
4: 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可以了，师傅。
9: 走，下去吧。
4: 您把衣服穿上了。
9: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15: 哎，谢谢啊。
9: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15: 我看看，啥也没少。
4: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15: 这我真记不着了。不行。
9: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15: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嗯，我就爬。爬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9: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家了吧？
15: 能。哎，
9: 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15: 不用不用，没问题。
8: 喝干了，又上一锅了，这儿我也喝。
10: 几个菜喝成这样啊？
13: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12: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嗯。
10: 喂，少芳，怎么着？啊，那你跟佳伟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13: 什么情况？
10: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13: 好嘞。啊，好。
8: 告你，今儿我摔不死你，算我学艺不精。呸！哎呀！
16: 衣服的赢，衣服的猛。
10: 哎，照他头上打。
16: 哎，别开枪！
17: 摔不死你，
10: 来，
15: 那我说，
10: 打，是这吗？
16: 哎，
10: 让一下，哎哎，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哎，站，
16: 哎，安静的安静的，哎，安静的安静的，
8: 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
10: 好，谁报警谁是那个，你过来人，哎哎
16: 哎，好，哎，都安静的安静的，哎，都安静点啊，
10: 你都少说两句，
16: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10: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8: 你怎么才来？
10: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散散散散吧啊！
9: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4: 五二零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9: 真不明白呀，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12: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嗯，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4: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8: 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10: 一口不让喝。
12: 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8: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吧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下，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12: 明白了，你打到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10: 对，不是，等会儿，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嗯，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五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 我过去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就这么回事。
12: 你们这么撕巴起来的？
10: 对了，
12: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8: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10: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哦，
12: 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不过你们得自掏腰包。
8: 马儿啊，他打我，我看病我还得自个儿花钱。
10: 不是，我是受害者，哦，我还得自费。不是，咱在这儿还讲不讲道理了？不，
12: 那你们两个打算怎么样啊？
8: 拘他呀，他打人，必须拘他。
10: 不，你看我都受伤了，得拘他呀。嗯，
12: 好好好，我们呢？现在就给你们二位普普法，我们连线一下在线律师。
5: 酒后打架呢，如果造成伤害较轻的，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拘留罚款；如果造成轻伤以上伤害，那就涉嫌触犯刑法了，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双方互殴，那么双方都有过错，法院会划定责任比例，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他们可能都要面临拘留或者拘役或者判刑。
12: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再见。
12: 二位都听明白了吗？啊，拘留还好，要是你们两个互相打的，真要打个头破血流，或者弄个脑震荡、心脏病什么的，那就得定轻伤。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要坐牢留案底的。
18: 赤子不同意，别往这儿去了。
19: 看来赤子也没攥住胆，那什么，就这么着吧。
12: 行，二位就别团钢吊坎了。
18: 难转，
19: 那就是。
12: 我发现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师傅教的。
8: 对。我们俩学摔跤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傅教的，
19: 是，
8: 我是师哥，
19: 那个我是师弟。哦，
9: 感情你俩还师兄弟儿啊？
10: 对，我们俩师兄弟儿，所以我们这不算那个打架斗殴啊，我们算那个切磋。
8: 对对。谢，
10: 谢谢。
12: 啊，行了，甭谢了，通过今天。你们就不是师兄弟了，就是亲兄弟了。
10: 啊，是是是，嗯，
8: 行，那您忙，您
10: 给您添麻烦了，给您添麻烦了，
12: 回吧，
10: 谢谢谢谢，
9: 慢点啊，
10: 哎，谢谢谢谢，别送了，
9: 图啥呀这是？
12: 哎，一会儿在日历上像这种类似的日子标注一下，到时候我们向所里汇报，得加强警力。嗯，
9: 明白。对了，邵主任。刚才你们三个在屋里面说的是什么呀？嗯，
12: 以后找机会再叫你吧。哦。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1天就报出去1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1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1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2档拿2份的人第1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2天和第3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 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三天，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公厅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公厅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7: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9: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4: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9: 我就让家里人呀、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4: 哦，
9: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1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里去都得去3次，现在这1个月去1次就行了。
4: 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9: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4: 哦，
9: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4: 啊，
9: 就是我爱人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长时间， 他是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10: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
9: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1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9: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10: 嗯，
9: 我现在就要报名那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10: 徐老师，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9: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10: 儿。难得的。
9: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10: 嗯，没错。嗯，
9: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1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9: 哎，
10: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啊，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对不对？啊，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9: 对，
10: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9: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1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
9: 哎，
10: 好的，祝贺你们。
9: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好，
9: 胡老再见。
10: 就这样、
9: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0: 好，
9: 哎，
10: 就这样吧，
9: 好、
10: 朋友。
9: 哎，
10: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啊？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

0: 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高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0: 是的，
5: 这哎给我
0: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哎，也非常紧张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这听师傅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0: 没错，
5: 麻烦您了，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0: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0: 哦，
5: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
0: 嗯，
5: 还有那个2.5反流，
0: 哦，
5: 心律不齐。哎，
0: 嗯，
5: 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
0: 啊，
5: 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它这个发胀，
0: 嗯，
5: 哎，我这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是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0: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啊？嗯。
5: 是，就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
0: 嗯，
5: 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哎，
0: 哦，
5: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

0: 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护驾老高吧，这不一年了吗？跟心脏吧，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因为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五十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护驾老高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啊，去除他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他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
0: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也好，
1: 没错，
0: 就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干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好的，
0: 买哪个？
1: 我告诉您，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护驾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0: 那可我真是，所以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五谷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0: 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就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
0: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1: 没错，
0: 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0: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有这种福分，好吗？
0: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
1: 再见啊，
0: 胡老。
1: 再会。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进步有关系。 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膏，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啊，好，欢迎你。
2: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1: 啊，
2: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我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2: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1: 嗯，
2: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1: 啊，
2: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
1: 嗯，
2: 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1: 没错，
2: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1: 啊，
2: 这胡老，
1: 嗯，
2: 这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2: 哎呀，胡老，我身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1: 嗯，
2: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1: 哦，
2: 动脉硬化。
1: 啊，
2: 甲亢。
1: 嗯，
2: 这腰啊，有点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1: 嗯，
2: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1: 啊，
2: 就是我这高血压。
1: 嗯，
2: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1: 嗯。
2: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1: 啊，
2: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1: 啊，
2: 你看以前
1: 啊，
2: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1: 嗯。
2: 后来不行，就是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1: 嗯。
2: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1: 哎，
2: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1: 嗯，
2: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蹭蹭往上升，
1: 就
2: 吃啥药都白扯。
1: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2: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1: 嗯，
2: 好多一冷了也高。 好多咱因素、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护甲老高啊，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用了不到有两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2: 那我以前啊，
1: 多好，
2: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两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1: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2: 哎、
1: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2: 哎、
1: 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2: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斐沙坦
1: 啊
2: 有时候都要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就是不吃就不行。你后果无期。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护甲老高啊通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1: 你看看多好，
2: 有时候生长期啊它也没高。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我估计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假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1: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啊。
2: 血压平稳了，心里面踏实了。再有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我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是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个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1: 就是就
2: 是
1: 是
2: 啊，我就想多买点儿啊。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这不是还送这个宫廷肾宝。
1: 对对对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2: 听说了，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2: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2: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两份。哎，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2: 再见。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高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常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高，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 其实就是靠肾养的。

0: 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 90% 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儿报名。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5: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膏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吧？啊，
5: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0: 没错。嗯，
5: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0: 嗯嗯嗯。
5: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0: 嗯。
5: 这个胡家老膏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膏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这胡老师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

0: 那时间是最短的了。
1: 啊、
0: 因为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最多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1: 嗯。
0: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
1: 啊、
0: 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1: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0: 对对对，
1: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0: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1: 啊
0: 啊，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 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0: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6: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高啊，这优惠活动啊，就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1: 嗯。
6: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高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 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1: 没错，嗯，
6: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膏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1: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膏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1: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的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6: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啊，尤其这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膏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6: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厂外打电话。
1: 哎，好的，
6: 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6: 哎哎，好，再见。
3: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胡老师你好。
1: 啊，
7: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啊。
1: 啊，
7: 对，我要参加听众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7: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关机打不进去，给胡老师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1: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7: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1: 啊，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好。
7: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1: 哦，
7: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1: 嗯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7: 好好好，那我从此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哎，好
7: 啊，好，
1: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7: 哎，好的，行，参加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7: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吧？
1: 哦，好的，欢迎你啊。
6: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1: 哦。
6: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1: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啊。
6: 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1: 啊，你讲。
6: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1: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6: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 现在减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

0: 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1: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
0: 嗯、
1: 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0: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1: 对，
0: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1: 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0: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谢谢，
0: 再会。
1: 哎，好，再见，好，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0: 五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5: 湘军拿下太湖，扫清了晋军安庆的门户，可咸丰皇帝为何对此并不重视？曾国藩采用了哪些看似笨拙实则稳扎稳打的战术攻打安庆？在谁来围城谁来打援的问题上，曾国藩的安排有哪些小九九？就在拿下南京指日可待之际，咸丰的哪些举动使战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变？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曾胡二人呢，就是曾国藩、胡林翼，他们要攻打安庆。那么要打安庆的话，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这是安徽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太湖啊。进攻太湖的军队呢，由多隆阿还有鲍超等部组成。多隆阿隶属于是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的时候，他被湖广总督关文调到湖北，成为了胡林翼旗下的一员将领。史书里边说他呀，临阵料贼，明觉如神，小果贯伦，时有可平。通过一系列战斗，逐渐和湘军里边第一名将鲍超就齐名了，当时就有多龙鲍虎之美誉。当然这都是士兵在私下里边称呼，因为你古代给人起这个外号啊，虎可以，你要管他叫龙，这个是犯皇家忌讳的。尤其是明清两代，你看在咱们固有印象当中啊，中国古代皇帝们总是和龙这种形象联系起来，什么真龙天子、龙子龙孙，而且身穿龙袍这种形象呢，也是在各种戏文呢、现代影视剧里边啊标准的皇帝打扮。但其实皇帝的权威和龙联系起来呀，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久远，而且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龙袍作为皇帝本人的礼服，更是明朝以后才确立的。您像最早的，比方说商朝吧，商代人所敬奉的是传说里边的天帝，青铜器上饕餮图文呢，象征的是威严天帝，所以饕餮的地位明显比那个龙还要高很多。还有东汉末年的时候，管诸葛亮叫卧龙，管这个庞统叫凤雏，那也没事儿。可是明清时期呢，这个龙，甭管是这个词儿啊，这个形象啊，就不能随便用了。对了，说到这儿啊，想起一个小段子，说是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他本来是男的，但是呢名字却单字一个凤，大家伙就感觉到很奇怪呀，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爸呢当时给我哥起名字叫龙，本来说第二胎如果生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话就叫凤，如果生的还是一个小男孩的话就叫虎，结果第二胎生完了还是个小男孩，你干脆就叫虎就行了，为什么又改成凤呢？这么女性化。因为他们家姓毕，毕龙没问题，毕虎这就爬着走了。当然这就说远了，胡林翼任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十月份，湘军对太湖发起了总攻，多隆阿在战争里边有勇有谋，指挥得当。咸丰十年正月的时候，打的太平军就放弃了太湖，连夜撤走了。 湘军取得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对方20000余人。你这拿下太湖，就相当于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因此啊，这是一场关键的胜利。曾胡二人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大捷，可是咸丰皇帝对此呢，也没多高兴，也没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好像是黯然失色了。也是在咸丰十年的正月，正月初十，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福州。这九福州居于大江之中，扼守着南北交通的咽喉，这个地方一失，城内接济基本就断绝了。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啊，咸丰皇帝和彭运璋那高兴的额首相庆，看来呀，这江南大营的总胜利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太平天国的老巢南京应该是手拿把攥了。可是听到这个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书信里边就说呀，南京城那是开玩笑吗？城高池深，没几年的功夫压根就拿不下来，而以江南大营就那帮货色，别说几年了，估计这辈子他们也打不下来，到时候啊，还得看咱的。于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从容地由太湖长驱直入，进围安庆。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说一天两天啊，十天半个月，一个季度俩季度，它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的时候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挖沟，就好像巨马缠人一样，用一道又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困住，等里边人被活活的困死饿死，这才行呢。因此湘军一到安庆的城下，马上着手啊，围着安庆城这就开始挖壕沟了，挖了两道足足70里长的长壕，又沿着壕沟修建起了两座长墙，把这个安庆牢牢地围困起来了。说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此前这么多集呢，我们给您讲了湘军的组织原则、用人原则，但是还没仔细系统地给您说过湘军打仗的作战原则。湘军的作战原则呢，也非常符合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太平军作战是颇为有谋略，或者说非常灵活的，他经常是根据山川的形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而且能够做到避实打虚、审时度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太平军在作战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特点，裹挟大量的民众作为兵员，这个让清军一瞧，嚯，漫山遍野，声势浩大呀。所以您看吧，太平军每占一个地方，惯常的伎俩就是把老百姓的房子全给点了，好，你也无家可归了，也没饭吃了，跟我们一块儿吧，把大量流民赶上前线以壮声势。所以刚刚跟他们交手的人呢，很容易被这种阵仗给吓破了苦胆。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宝之所以跟太平军打仗的时候啊有过失利，原因也在这儿呢。那么曾国藩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付太平军呢？笨人曾国藩他的战术方法就有六个字，此前呢也给您聊过啊，叫做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结硬寨打死仗。这种打仗风格你要总结起来啊，就是一个字儿啊，笨。怎么个笨法呢？咱们先来说什么叫结硬寨。湘军的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扎营，在扎营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啊，您都不敢相信。你看湘军行军的时候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花4个小时的时间走这么30里地，然后就不走了，花4个小时挖沟修墙，每天扎下营盘以后，甭管军队多么累啊，都必须首先围绕着营地挖这么两道深沟，再沿着深沟筑起两道高墙，把自个儿牢牢地保护起来。壕沟的深度、宽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外边一条壕沟宽度要达到2米，深度要将近3米，里边的一条呢尺寸减半。修的这个营墙啊也是2层，外边一层高2米多，宽也是2米，里边一道还是尺寸减半。修好以后呢，再把这个军队分为3班，晚上的时候2班睡觉，1班轮流站岗，这叫站。

墙子。这种做法在咱们看来，您这哪是打仗啊，搞土木工程的吧？因为修墙挖壕是非常的费时费力。就这么着，行军的时候走得跟蜗牛似的，每天里程不过是30里地。那咱得问呢，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刚开始成军作战的时候，湘军也没什么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越州湘军的营盘呢，就受到太平军的突然的袭击，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后来曾国藩总结教训，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占墙子。咸丰九年，李鸿章刚到曾国藩的大营，跑到军事前线学习军事技能，看到湘军每天做的不过就是挖沟、砌墙、占墙，很是不以为然呢。事后跟人说，我以为湘军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呢，到那一瞧才知道啊，战术无他，唯文寇制而占墙子耳。其实曾国藩这一辈子做事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样的作战方式呢，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他打仗的第一秘诀就是稳，我自己呀，先立于不败之地，先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儿啊，不允许你犯错误，一点点小的错误可能就是致命的。你如果说致命了，生命都没了，哪有改正的机会呀？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曾国藩这一辈子打仗的时候，也从来不贪图小利，不求奇谋，就这么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一生呢，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啊，花费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的双方的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的供应，出现不利情况该如何救援，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这才下定打仗的决心。而在具体的战略原则上，他还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就是打呆仗，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进攻自己，己方再后发制人。曾国藩呢，曾经反复地强调，湘军打仗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到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那如果敌方跟你一样，我等你先出手，我不露出破绽给你，那怎么办呢？但是您别忘了啊，曾国藩他不是会挖壕沟吗？确实，要攻下太平军守的城池啊，非常的不容易。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准备了灰亭炮母、滚木雷石。坚城之下，如果你强攻的话，人家那儿以逸待劳，往下放枪啊、放炮啊、泼开水呀、扔石头啊，湘军死亡率会非常高。而且你攻城的时候呢，往往还会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你这城还怎么攻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湘军攻城的方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打一座城池啊，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这个土木工程的特长，在城外给我挖2道长壕，把这个城围困起来。里边的这道深沟长壕啊，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边的一道长壕呢，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里外两道城壕之间，那就是湘军在城池之下的营盘了，他就成了主动方了。被围在城里的军队马上心慌了，因为眼瞅着就会断粮啊，为了不饿死，只能是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来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去往下扔石头。那太平军这一主动出击，他不就成了客了吗？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术。曾国藩这种打仗的方式看起来非常笨吧，这土木工程量这么大是吧，但是又是非常高明的，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边就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首先立于不败之地，再等待敌人给你机会，他们一犯错误，你这就有机会了呀。湘军这种挖沟式的攻城法，确实保证了己方生存概率最大。问题是时间成本特别高，土木工程量非常大，表面看来会很笨，攻下一座城池啊，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战争结束呢，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反正在太平天国战争里边，双方的战略战术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太平军最为得意之笔就是围魏救赵，

0: 指东打西，用这个策略多次解了南京之围。你们清军如果去打南京，哎，我们外边人呢打你安徽，那这帮人呢只能去救啊，天津之围自解。而湘军这回打这个安庆的时候，他除了用巨蟒缠人的攻城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熟悉现代战争史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围点打援，那时候啊，曾国藩他们用的就是围城打援，说白了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要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是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胜负的标准。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要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里边就说呀，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去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下死手，故而呢用军之道，全军屡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元贼为大功，得城池又次之。曾国藩对胡林翼的这个计划是双手赞成的，因为这一战呢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的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来围城，多支来打援。那么谁围城谁打援呢？您看过电视剧《亮剑》的话，您就知道李云龙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一个团去攻打平安县城了。其实他去打县城困难度并不是很高，真正的难度在哪儿呢？你得阻止日方的援军，所以那时候就打成一锅粥了嘛。
1: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2: 还能干啥？打县城。
1: 打县城？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要上级请示一下？
2: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3: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参谋，走，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4: 我刚查过了。
3: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主吧？
4: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3: 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
5: 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
6: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还是来说攻打安庆，问题来了，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这个围城的任务是轻松而且能够立大功的，而打援呢，任务又重，压力又大。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处境非常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为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围城围了半天，你这里边坚持不住了是吧，来给我杀进去。他们又是破城的主力，人们往往能记住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而那些打援的啊，行吧，你们也有点小功劳。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谁来围城呢？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让胡林翼属下的湖北湘军，像什么多隆阿呀，哎，让他们来打援。曾国藩的这个安排呀，这是有私心的，就是想让他弟弟通过此一战来扬名立万。他这个弟弟曾国荃比曾国藩小上13岁，在大家族里边啊排行第9，所以曾国藩呢在家书里边经常管他叫九弟。而曾国荃这个人呢，为人好强，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以后，曾国藩呢从各个方面都是对他加以提携和帮助，特别是器械呀、粮饷啊，无限的向他倾斜。因此曾国荃的集字营在湘军里边成军虽晚，但是建立功勋是特别快的。曾国荃呢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和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呢也比较过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呢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是重于家的，他一身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也算是做到了鞠躬尽瘁。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呢就要多一些了。

曾国藩的一生有两大核心焦虑，第一，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第二，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毕竟在他的心中呢，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的家书里边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他自己进退的考虑呢，很多时候也有对家族命运的考虑，哎，跟这个联系到一块儿。那为什么二人有此差别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在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那是独生子，他呢又膝下无儿，领兵的时候老父亲已经去世了，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去挂念。而曾国藩这儿兄弟五人，妹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因此曾国藩呢必须是家国兼顾，在给国家鞠躬尽瘁的时候，对家庭对整个家族也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记，您去买一套曾国藩家书，上边写的清清楚楚。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呢，曾国藩就提出来了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的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我们说过湘军围城的方法就是挖沟，而曾国荃呢特别擅长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甚至因此呢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铁桶。而给这个曾国藩什么绰号呢？说他是大蟒蛇，因为曾国藩有这个银屑病，就好像蜕皮一样，他围城的时候也像蟒蛇一样。哎，这哥俩这个外号啊都不咋地。既然曾国藩这么提出来了，胡林翼也理解曾国藩的苦心，他就同意直接攻打安庆的任务由曾国荃来负责，多隆阿则是驻守桐城的挂车河，李旭仪驻青草阁，鲍超的亭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荃是非常兴奋的，这次要打的是整个太平天国战争里边位置极为关键极为重要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如果真赢了，真打下来了，那么自己的名字必将会传扬天下。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这土木工程施工队又来了，修筑双层的壕墙，湘军位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啊。这个工事修筑得太扎实了，后来拿下安庆以后巡视战场的时候，曾国藩一瞧，好嘛，连他都感觉到很惊讶了，这壕沟的深度和宽度坦克来了也开不过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整个安庆战役当中战功最大的其实是多隆阿，他这儿算是出身于正规军。多隆阿的作风和其他湘军的将领是不一样的，官军习气比较严重，他谁都看不上瞧不起。但是他骄傲呢又有他骄傲的理由，他确实是有谋能战。您看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的屏障，打了很多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十月份，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来解救安庆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都在安庆城内呢，所以说这次攻打呀，那可是下了血本下了死力气了。陈玉成这儿连营40余座，在挂车河和湘军就展开了激战，双方都杀红了眼了。多隆阿这儿指挥有方，大获全胜，歼敌上万名，解散协从人员10000多名，重创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了洪秀全新派来的两名将领，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又打退了敌军。安庆之战里边大部分的险战恶战都是人家多隆阿打的，在他的掩护之下，曾国荃把这个安庆围得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一步陷入到绝境当中。可是啊，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于曾国荃专注于安庆的战略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前面不是给您说过吗，咸丰十年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信九福州，南京的咽喉算是被掐住了。咸丰十年呢，是咸丰帝继位十整周年，他本人又30大寿虚岁啊，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如果在这一年拿下南京，那好几喜临门呐。江南大营的将士们更认为是直捣贼穴，迫在眉睫，
到时候高高兴兴加官进爵。您看那时候何贵卿啊，在信里边就说南京指日可下了，而且他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头等大功以后该怎么办，装模作样的说呀，我是一个非常恬淡之人，恐怕将来呀名声特别大，哎呀，那到时候如何得了啊，跟我的性格不符嘛。正做着青天白日梦呢，意想不到的巨变就发生了。江南大营这儿步步紧逼，人太平天国也不会坐以待毙呀。太平各路将领齐聚天津，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洪仁轩再现围魏救赵之计，他就说呢，要解天津之围，不可立功，只能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必须要发兵一支直指杭州。那么清军呢，必然去救，等到清军分兵走远了，去攻打杭州的那支军队马上调转回来，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效。洪秀全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天，李秀成奇袭没有任何防备的杭州，希望能够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让他们去杭州那儿。我们说太平天国这种计策并不高明啊，你使过一回行两回行，这十回八回的，这计策都让你玩烂了，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了。所以大家伙一瞧啊，你们去打杭州了是吧，打去吧，我们就围困天津，你们围魏，我们就打赵，看看谁能最后哈哈笑。本来这就没事儿吧，哎，关键看节上又是这个缺心眼的咸丰皇帝给坏了大事儿了。他特别怕失掉浙江这个财富之区，所以说一道一道的发圣旨，让这个何春呢赶紧调人去救杭州。何春这也没辙呀，只能是派出了张玉良率领13000多人去赶赴杭州去救援。江南大营的清军主力被顺利的调出了，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860年5月份，李秀成占领杭州以后，在这儿啊虚晃一枪，急速回兵，汇合了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天之内，把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全部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而且是昼夜不停，使劲猛攻。江南大营的总部很快被攻破了。何春一瞧，我跑吧，他跑了。太平军呢，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富之区，好，这下全落在太平军的手中了。太平天国的势力死灰复燃，达到了第二次的极盛期。咸丰皇帝一瞧，哎，怎么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曾国藩呢？曾国荃呢？胡林翼呀，你们来救援吧。您说这不是要了亲命吗？那之后的事情又是如何发展呢？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昨天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 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

下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呀，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办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

小时。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他能上八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八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十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全国就五个。那我们这五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们这里面有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儿，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

0: 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把神圣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的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戴。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面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上，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 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投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2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呀，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面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着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 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交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呀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 创新药。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呀，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三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一年两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三块五块的，有十几块二十块的，贵一点的三四十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三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三五十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第一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钱到两三百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
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呢，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呢、蛋呢、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都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
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啊、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五年十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二十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三十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
手肘咯嘣响。

脖子咯噔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五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个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得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

0: 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祛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头，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儿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啊，老乡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2: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好嘞。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让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呢。
2: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钝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回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可强了，好不好？
2: 好的，
0: 你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2: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贴
2: 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好，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4: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4: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
0: 啊。
4: 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刚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就
4: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4: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搬去啊，哪都疼。
0: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4: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0: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4: 对的，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挺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0: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4: 对。
0: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两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4: 哦，
0: 长了也
4: 好的。
0: 没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 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4: 好的，
0: 好不好？
4: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0: 这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报上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你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4: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4: 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围魏救赵，结果清政府的江南大营被连根拔掉，江南财富之躯一下落到了太平军手中。您可想而知咸丰皇帝这个心情啊，从这个喜马拉雅的山巅一下跌到了地下室了。很长时间这缓不过劲儿来，他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命运如此的捉弄自己呀。其实刨到根儿上，问题就在咸丰帝。是从表面看来呢，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实际上还是咸丰皇帝错误的战略原则所导致的。咸丰皇帝啊，总想着先拔根本，在这种原则指导之下，手底下这个江南大营的何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在南京城，忽视了长江整个上游。江南大营围攻南京之后，何春是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把全部主力都投入到围城任务，没留下任何的游击部队。毕竟啊，从这个咸丰从领导这儿，他所最关注的什么时候破城啊，这种 KPI 的考核制度之下，那当然所有人的目光就是拿下南京城，这是最主要的呀，把所有的主力都投入到

0: 围城任务。那这种做法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大营呢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再加上咸丰那儿瞎指挥，不在前线坐镇紫禁城，还搁那玩微操呢，派江南大营这儿调出了10000多名的精兵，这就导致防线全面崩溃了。列位，江南大营的失败可是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垮塌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瓦解。事实证明了，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是按照曾国藩所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根本，从上到下一步一步来。
1: 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之位空缺，是谁说服咸丰让曾国藩来担任这一职务？刚当上两江总督的他，为何马上反对咸丰针对这一职位提出的附加条件？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何事发生了分歧？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他又为何跟朝廷发生了战略争执？战功卓著的多隆阿为何离曾国藩而去呢？咸丰皇帝又为何没有看到收复安庆这个捷报？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吧，先别说咸丰皇帝这多委屈多难受了，那么我们再来看湘军那边，听得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啊，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大家伙心里边可能是说，哎，这那鞋底子不用锥子真好。
2: 朝廷最寄希望的是河春的江南大营，我们湘军汉人不过是后娘养的，这回好了，江南大营被打得落花流水，永无再战的可能，朝廷的梦也该醒了。
0: 当然这不是幸灾乐祸啊，你看当时左宗棠呢

0: 离开了军机。列位，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是全部失势了。咸丰皇帝这儿挨了当头一棒子，这自己这儿也没法再打肿脸充胖子，他只能是承认自己战略构想有错误，把这个全部希望都放在湘军的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按咱们来说是吧，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就应该落在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的头上，更何况人家本身就在两江领兵作战呢。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啊，咸丰皇帝呢还是没有彻底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竟然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那就在这个坎儿上，著名的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还是起到关键作用了。我们来说这个肃顺，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皇族，比咸丰大上15岁。此人办事性格果决，敢说敢做，是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直抒己见的风格，跟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油条们是形成了鲜明对比，颇得咸丰皇帝的赏识。肃顺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或者说最大的特点吧，他是已经认识到清王朝已然是走到了穷途末路，满族统治者当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了，要想挽救危亡，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人士。而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凯运曾经在肃顺家里边教书，郭松涛啊也和这个肃顺交往颇多，在这俩人的影响之下呢，肃顺对于曾国藩、胡林翼此二人是非常重视，所以在咸丰皇帝犹豫的时候，他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1: 皇上，曾国藩便可当此任。
0: 肃顺就说呀，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也是非常重要，如果您现在把这个胡林翼调到两江，那个草包官文呢可能会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彻底给搞砸了。咸丰皇帝这儿左思右想，把这个职位呢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了。咸丰十年4月21日，他就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24日实授。那曾国藩得上谢恩的折子啊，在曾国藩获得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皇帝提起笔，意味深长地用朱批写了这么句话：清数载军营，历练已深，唯不可失心自用，勿弃虚己用人，和衷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什么意思呢？他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可能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停指挥，坚持己见，给这个皇帝啊留下印象太深了。对于曾国藩来说呢，获得两江总督，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对他围攻安庆的战略却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来当这个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条件就是撤了安庆之围，你给我全力去救援江南。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附属之地落到了太平军的手中，江苏、浙江这可是清政府主要的赋税来源。咸丰皇帝这急坏了，他就让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去救援苏常，并且还说呢，现在湘军呢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便你能够攻下安庆，倘若丢了苏常二弟，这也是得不偿失啊。曾国藩这儿啊，他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因为曾国藩这儿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统筹观念，古往今来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都是始终啊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里边看清本质，能够把握长远和眼前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这也是最终湘军能够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曾国藩这儿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还需要排除各种干扰，最难排的就是咸丰这儿，你得拥有什么样的决心和定力才能够抵抗圣旨啊。当时曾国藩是怎么做的呢？他专门给咸丰上奏折，再次陈说，说自古江南之贼必须是占据上游，然后依次而下，此前江南大营不但不能够打下南京，反而丢了苏常二弟，这不是兵力不够，就是因为他从下游往上游打，形势非常不利。

0: 因此呢，安庆之兵不但是不能撤呀，反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这块的军队呢，目前关系着整个皖北的大局，将来它是进攻南京的基础。哎，曾国藩这儿顶着皇帝的压力，不顾苏浙的糜烂，依然把这个战略重心放在安庆会战上。他分析的比较透彻，态度更是坚决。咸丰皇帝一瞧对方说的有道理，而且也知道曾国藩那个脾气，只能是同意了他安庆会战的计划。当然了，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遭到了很多次的干扰，比方说遇到了来自于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因为太平军的将领陈玉成一瞧援军始终无法冲破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几个方向也是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呢？故技重施，你们打安庆是吧？哎，我去打湖北武汉，我看你救不救。咸丰十年八月，陈玉成带着兵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以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呢，确实湖北兵力非常的空虚，只有湖广总督那个草包的关文呢，带领着3000的防兵驻守在武昌。这3000人战斗力呀，趋近于负数，听说太平军来攻打，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淘洗一空。那么这问题就来了，是否回援武汉？这时候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发生分歧了。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当然是急得吐血，大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他先是调李旭仪回援湖北，接下来呢还想调鲍超和多隆阿，就是想撤掉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都遭到了曾国藩的坚决的拒绝。胡林翼这一瞧，您这是坟头上给我插路标，往死路上引呐！武汉和湖北如果一丢，咱俩都没好果子吃啊！但是曾国藩看出来了，这是陈玉成的又一次调虎离山之计，因此就是风吹雨打不为所动。他曾经在给曾国荃的信里边就分析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无非啊就是想分散咱们的兵力，而自己这儿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争，再有上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曾国藩说呢，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了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呢又是抄小作文了啊，他的目标仍然是安庆。太平军的重心不是真正的要拿下武汉，即便他拿下武汉，对于整个战局的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没有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是一时的失陷，咱们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可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下了。曾国藩这真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迫使对方按照自己战略安排来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的步子走。当然了，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真的是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一宿一宿的真睡不着觉啊。确实啊，如果这个武昌失守，曾国藩的这个举动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想当年胡林翼是怎么样帮你的，现在他这有难了你不救，但是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战略定力。
1: 现在事急了，我们请曾国藩分兵来救，他根本就不理睬。
0: 最终结果呢，陈玉成就真的没有拿下武汉，曾胡二人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之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就在这围着，铁桶就在这箍着。陈玉成的军队在武汉受阻以后，还是得回来呀，继续解救安庆啊，这不就是落到了曾国藩的计划当中了吗？那么在围攻安庆的过程当中，曾国藩和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1860年4月份，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因为处理外交纠纷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反正这场仗打得匪夷所思，但是最终呢，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对中国宣战了。咸丰十年8月25的深夜， 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原来呀，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法联军不断的胜利，此时已经逼近北京了。咸丰皇帝是逃到了承德。咸丰皇帝在承德呢，发文让曾国藩呢火速派出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圣宝调遣。如果曾国藩真的这么做了，你调一支劲旅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更何况派鲍超带兵北上，带上3000人，这对事情也是于事无补啊。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刻，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英法联军攻下北京那是早晚的事儿，未来呀，只有议和这么一条途径，派几千人北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曾国藩的回复是，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还是算了吧。但是你咸丰皇帝处于急难当中，派兵勤王事关人臣之大节，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曾国藩这儿左思右想之下，他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那时候李鸿章在曾国藩那儿当幕僚呢。什么提议呢？用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能拖上10多天，北京城啊很可能已经被洋人所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候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曾国藩8月25接到上谕，9月初6的时候才回复了一道奏折。在奏折里边说呀，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赶到北京城。同时鲍超呢品级也太低了，在指挥作战当中啊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这么着吧，朝廷能不能在我和胡林翼当中选定一人，我们亲自带兵进北京？是曾国藩真想去，还是想让胡林翼去呢？都不是，这就是拖。曾国藩预料到这样的奏折几经往返，不带湘军北上，大局就会尘埃落定。果不其然呢，英法联军不久就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议和达成了，英法联军退回天津。
2: 前一段你我两邦战事纷乱，误会横生，我今天奉皇帝旨意前来议和，免除误会，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吧。
3: 亲王言重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扣押所有英法使节，
2: 前提是双方要先休止干戈。
0: 10月初4的时候，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寄谕，说你不用来了，不用北上了。哎，这个拖字诀呢，可谓是非常的高明。言而总之，总而言之，曾国藩排除了一切干扰，铁下心来呀，一定就要拿下安庆。他跟他弟弟曾国荃在围攻安庆这一战，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咸丰10年4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11年的7月，安庆城里边彻底断了粮了。
4: 攻下安庆，长毛的京城就失去了门口。
5: 昨天陈玉成以大队为掩护，派人用小船向城内运米，被我们水师阻截了，一粒米也没让他运进城去。
4: 好，这次我们来个兵不血刃，把长毛饿死在城里。
0: 太平军的将士和城内百姓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就喝点稀粥，后来呢吃这个猫和老鼠，就是吃汤姆和杰瑞，再到后来吃树叶啃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到什么程度呢？活着的人呢都没法给亲朋刨个坑啊，让他入土为安了，只能是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一瞧，倾尽全力去救援吧，分别从天津、庐江、芜湖这援军就赶过来了。这些援军加入到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么多人和多隆阿再次激战，但还是拿不下来，只好是派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的军队呀迂回了600多里地，绕到西北，再转东南，分成10余路，直扑曾国荃的长壕。此时安庆的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是内外夹击，攻破封锁。于是乎，决定安庆命运的总决战可就打响了。太平军的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长壕边，把这个草啊往下一扔，就填这个坑。填满以后，继续是越壕冲击， 曾国荃这也不含糊，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成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体如山。但是后续的太平军部队呢，那真的是非常勇猛，不顾生死，把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又冒死往前冲。当时啊，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每一炮就轰倒一片，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不畏生死，继续突围猛进，湘军的800杆的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前面太平军一排一排地倒在阵前，以至于后续军队就无法进攻了。所以太平军呢，还得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开道路，继续往前攻。就这么着连续猛攻了12次，苦战了一日一夜，但24小时也没能攻破湘军的壕墙。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造成了太平军10000多人的伤亡。而湘军这方面呢，这一日一夜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呢。而在这一战当中，双方已经把英勇这个品质发挥到极限了，但到最后陈玉成一瞧，确实无法突破防线，只能是引兵稍稍的后退。咸丰11年8月初1，湘军挖开了一道通往安庆城下的地道，再用火药轰塌了数10丈的城墙，紧接下来像决堤洪水一般涌入城内。安庆城里边的守兵已经好几天呢，水米没打牙，没吃饭了，10000多人都被杀死，安庆城终于是被湘军给拿下了。城外的陈玉成等人遥望安庆满城大火，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只能是相望长叹，率军退去。安庆的战功，多隆阿和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呢，某种程度上作用最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是对多隆阿非常的佩服。咸丰11年9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里边就说呀：“说多功指的就是多隆阿，才智胆略，冠绝群雄，时可降4-5万人。”但是战后论功行赏的时候，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曾国荃呢获得的是更多。史书里边说，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欲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而且不久以后，曾国荃又被实授为江苏布政使。反观多隆阿，他仅和杨载福等人呢，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卫世职。就这样的奖赏，连曾国藩都觉得给的太薄了。这皇帝这朝廷这是干嘛呢？多隆阿出生入死，到最后你们这打发叫花子呢？多隆阿自己呢也是非常生气。安庆之战结束以后，就和曾氏兄弟产生了嫌隙，不久之后离曾国藩而去了。那么不管怎么说，收复安庆是湘军和太平天国战争里边重要的转折点。打这以后，天津西线屏障消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了防御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所以曾国藩呢，胡林翼呀，都是非常激动。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的大概情形，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喜讯。那么曾国藩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皇帝一些安慰。结果呀，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8月初10，曾国藩接奉咨文，咸丰皇帝死了，生前都没看到这个捷报。原来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咸丰皇帝不是仓皇地逃到承德了吗？不久以后，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了。条约签订以后，按理说咸丰皇帝你可以回到北京了，但是咸丰啊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咸丰帝啊，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太平天国起义了，他这每天这个上班啊，每天都在用兵，每天都在努力，结果是越努力越乱乎。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的时候，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10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义，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的。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有小股起义遍地。关内18省已经有14省战火熊熊， 内乱正盛吧，外移

病娇。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还爆发了，英法联军把这个圆明园给烧了，中国呢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个皇帝能经受这么密集的打击呀？都已经快崩溃了，做了10年的皇帝，挑了10年的重担。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这职位我不太适合呀，我怎么越努力这结果越糟糕呢？哎，在这个承德这儿远离北京，政务没那么繁忙了，这让咸丰皇帝是顿感轻松啊。其实呢，他在北京的末期啊，他早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另外一种生活了，那就是醇酒富人，天下糜烂几乎都不可收拾了，那就鸵鸟似的把脑袋扎到沙子里边吧。他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的名义给他送进圆明园，每夜以3人到咸丰寝宫前打更。说是打更，其实就是钻被窝。您等到这哥们儿到了承德了，那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啊，他竟写了一个条幅，条幅上有4个大字，且乐道人，让太监在寝宫内就张挂。他想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且乐且过。在承德呢，他还迷上了听戏，每2-3天就要演一出，有时候上午啊已经是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11年6月初9，这是咸丰皇帝31岁生日，刚过完生日他就病倒了，接连躺了10多天，到了7月初啊，病情刚刚有些好转，于是下令继续演戏。咸丰11年7月16，他终于感觉到这个病情好像不太妙，他传旨啊不再听戏了。当天午后呢，他竟然忽然晕厥了，醒来之后赶紧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就气绝升天了。一直到死，咸丰皇帝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大局已定。回首咸丰这一生也实在是忒悲催了。那么接到咸丰皇帝死的这个讣文，曾国藩当然是百感交集，这个和自己作对了一生的皇帝竟然是这么一个结局。于是曾国藩这儿痛哭失声，这个悲痛劲儿还没过呢，就在咸丰皇帝去世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曾国藩又该如何的用兵，如何的往前趟着走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

0: 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最近的心脏啊就没怎么犯毛病，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他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一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啊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吧，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这坐着呢， 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弯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你看今天呢，算上你家大姨，就七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呢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再一旦有啥事儿，说不好听的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血压也不稳。这老姐就跟我说以前呢没有高血压呀，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咱更谈不上了，就不明白什么原因这血压就升高了，有时候那高起来就直迷糊，走道那俩脚都没根儿，晕晕乎乎的，这有的时候啊你都不用问，只要这脑袋一晕乎指定是血压又高了，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只要犯病这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又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大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大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深百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他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 自己有啥事他挺着，

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一整就挺一挺，挺一挺，你看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人大夫说了，你这冠心病，啊，人都给开好那住院单了，但人说啥不住，自己呢到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我还合计呢，我说让他吃点啊，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因为我吃的确实好啊。我跟他说完。他说：“我不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再说。你看，这结果还没检查呢，就出事儿了。这不后来嘛，这我妹夫跟我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这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啊，经历过这事儿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你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所以这不一早上，早早的我就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儿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就倒下来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呐，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

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儿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

说总操都胃疼，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的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一百个里边能有一个两个，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死那个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那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儿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人没了，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呐，说这嗓子那就有了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儿。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啊，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3根大血管堵了2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啊，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嘛，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2段，完了之后下了4-5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呐、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

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着。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挺。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那过去老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的，对不？你这人呐，天大的英雄没了，你说有啥用，对不对？所以咱们呐，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这老百姓的生活，他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啊，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想一想，平时啊多化化瘀，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有1%的瘀堵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啊，我75了，那你是不是瘀堵75%了？那心脏瘀堵75%，那离猝死那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有人说，哎呦，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都达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的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

0: 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这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尽量把它都带出来。就这个方法呢，效果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有的人讲话了，这东西正好能当饭吃，的确，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的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说这药尽可着北京啊、上海、深圳这些大医院呢？为啥他不可着全国的3甲大医院推广呢？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整个比那足球场还大呢。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三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它叫随叫随到，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 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三四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对不，这造福百姓啊，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呐，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的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被称为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也是他大限将至的前一年，有一位郎中给他诊病。他这个人呢，除了喜好书法之外呢，他也非常喜欢中医。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那就抨击中医啊，觉得西医好啊，因为中医不治病。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那么当时国家呢也是内忧外患，他本身呢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你毕竟说带个龙字，说那个时候啊能用龙字的只有皇帝呀。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他说我死不怕，我怕后人不知道咱们中国人的伟大，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啊，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啊，北京历史研究院呐、啊，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你看在2011年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再有就是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将龙骨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呢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可不要犯法，对不？你别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下一机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参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造成什么呢？造假的越来越厉害。其实越好它造假的就越多。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10块龙骨9块假。所以你就知道这药的造假程度有多厉害了。不就因为它好需求量大吗？啊，这也是参柏舒心颗粒药厂为难的原因。那很多人说，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90%都假的。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么个量，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

0: 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深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和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2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控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1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听说最近呢这几天流感的特别严重，特别多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深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深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 不通为闭呀，淤为不通，所以闭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心颗粒，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你就记住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个病，九个淤堵，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淤堵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的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咱们再等五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大伙儿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0: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3: 我是沈阳的。
0: 啊口
3: 我叫那个赵正南
0: 啊，嗯，
3: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0: 啊，受益者
3: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
0: 啊。
3: 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0: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3: 大林老师，
0: 嗯、
3: 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
0: 啊，
3: 嗯，就是有那个三高、
0: 嗯、
3: 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0: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
3: 那个、
0: 心脏就好不了了，
3: 是啊，
0: 嗯，
3: 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
0: 嗯，
3: 就是这个糖尿病，
0: 嗯，
3: 我就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3: 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的药、
0: 嗯、
3: 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
0: 啊、
3: 就用的老了药了
0: 啊，
3: 那个降糖药吧哈，
0: 嗯，
3: 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
0: 嗯，
3: 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0: 降糖药，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3: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
0: 嗯，
3: 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
0: 嗯，
3: 就得起不是，哎呦我记得得4-5回呢。
0: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3: 嗯？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
0: 嗯、
3: 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0: 那就
3: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
0: 嗯，
3: 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啊，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的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我。
0: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呢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那糖尿病导致的，那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
3: 是
0: 说血糖过高， 有点酮酸了
3: 啊。
0: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3: 这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七左右，那个餐后哈十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0: 那是
3: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九左右
0: 啊，
3: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0: 哎。
3: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0: 着急上火
3: 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
3: 啊、
0: 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
3: 对
0: 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的不说，你就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嘴角起泡了，
3: 哎呀，对对，大哥老师，
0: 对
3: 对，
0: 这不
3: 全都是那样，
0: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啊、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3: 真是真是。
0: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3: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0: 啊
3: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白天吧一点精神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哎呀比我用其他的药啊都管事儿。真的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哎我记得吧我就喝了5、6天，这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捡了早了一次，然后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然后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2、3次了，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我们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0: 不
3: 啊
0: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形。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陈静性出血，对不对？所以这是好事儿，知道吧？
3: 最主要的就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哈！
0: 哎，的确是挺好的。
3: 后来又赶上你中药，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了。
0: 是啊
3: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0: 啊，
3: 一共吧是9副药，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9副药比我自己熬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0: 啊，
3: 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腿脚轻快，吃饭吧也有食欲了，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2次
0: 啊，正
3: 好泡沫啊少了一多半，不细看吧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0: 啊，
3: 多少餐前吧6多点，餐后吧也就9多点，
0: 可以可以
3: 啊，我寻思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0: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3: 啊，那
0: 对不对？
3: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我可着急了，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
0: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4、5天吧，
3: 行，
0: 等个4、5天，一方面呢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 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3: 真太好了，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0: 是，
3: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0: 对，
3: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0: 啊，老伴儿也吃药，
3: 得花，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0: 你瞅瞅，
3: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吧，也就那个3000块钱。你说你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0: 那可不嘛。
3: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一定给我们便宜点，让我们能吃得起。
0: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3000来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3: 哎，
0: 但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有个病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3: 那可不，
0: 你别说3000了，你3万甚至30万也是他，对不对？
3: 真是。
0: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3: 哎呀妈，
0: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儿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3: 是啊，
0: 对吧？
3: 啊、
0: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3: 嗯，
0: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3: 行，
0: 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3: 好，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0: 行，放心吧，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3: 好，哎，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啊。
3: 好嘞，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曾国藩终于取得了安庆大捷，但是这个捷报啊，咸丰皇帝是临死也没看着。咸丰皇帝的死呢，对于曾国藩来说，客观上来讲还是一种打击的，而更大的打击又紧随其后，他多年的老朋友，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也是不久于人世了。咸丰11年，胡林翼肺病加重，呕血不止，神形萎顿，人不到50呢，但是看上去啊跟80多老头似的。但是即便如此，胡林翼还是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值守。他曾经在写给曾国藩的信里边就说：“然愿及军中已毕此生，无他念也。”8月11，安庆克复的消息给了胡林翼一丝安慰，但随即咸丰皇帝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毕竟咸丰皇帝对胡林翼是有难得的知遇之恩的，胡林翼的悲痛也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您等到这年的8月26，胡林翼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0岁。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自然是伤痛不已，彻夜难眠。曾胡二人呢，可谓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是尊重有加。曾国藩也说呀，胡林翼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集合心者矣。而且多年以后， 已经是位高士龙的曾国藩追忆想当年，也是不免感慨万千，说呀，是靠着胡林翼世事相顾，彼此一家，所以事情呢才能够展布自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他评价胡林翼，忧国之诚，尽德之猛，好贤之毒，欲将之厚，察吏之言，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哪哪都是最好的。但再好，人死不能复生。
7: 慈禧和奕欣发动宫廷政变之后，曾国藩的权位为何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了呢？在官场上遇到最顺时期的曾国藩，最想铲除的是哪个集团的残余势力？新仇旧恨一起算，他用了哪些非常手段把仇人一个个干掉？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6: 那么对于曾国藩来说呢，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的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那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总督呢？因为早在明代的时候啊，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所以那个地方就叫两江地区。两江地区呢，也正是中国南北的结合部，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可是全国财政的大动脉。早在咸丰八年的时候，曾国藩再次出山，他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在苦恼。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七，在获得两江总督这个职位的前半年呢，他在日记里边还写呢，所处之急不得位，指的就是统兵而未能监管地方。那么现如今出任了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的军权，曾国藩这儿毫无疑问就成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了。他终于可以从容地展布了。之所以顺利地拿下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这个和他得到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也有关系。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呀，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之大局，真正之转机矣。可问题是啊，就在克服安庆的喜悦还没过去，朝中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30周岁的盛年忽然去世，即位的载淳呢才6岁。咸丰死前是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8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载淳。
8: 我把我儿子交给你们了，这是我顾命的八个大臣，你去给他们做个揖吧。这是旨意。
6: 肃顺呢，前面给您说到了，这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个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呢。可是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里边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就是那个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和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欣。你说这不奇了怪了吗？而且是极不正常的。而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进行明确的权力安排。与此同时啊，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实行的是严刑峻法、独断专行，早就得罪很多人了，在朝中已经非常孤立了。因此胡林翼死前就预测，到时候朝廷中枢势必会发生非常之变故。曾国藩呢，也是这么琢磨的。那么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上啊，已经知道历史的走向是如何发展，咱们都明白，慈禧和这个鬼子六呢，很快就会把顾命八大臣给拿下。我们说这个清代甭管是什么摄政王啊、顾命大臣呢，没有什么落下好下场的。有清一代啊，真正的手握非常大的权力，而又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且最终得以善终的，只有雍正朝有这么一个后世戏称的叫常务副皇帝，就是他13弟允祥。除此之外，位极人臣，或者说甭管是什么顾命大臣啊、摄政王啊，有几个有好果子吃的呀？ 当时曾国藩这儿呢，跟咸丰磨合了十年，好不容易获得皇帝信任，和最高权力的关系也进入稳定期了吧？好，自己这儿出任两江总督还不到一年呢，皇帝就去世了，自己前途是吉是凶，又是悬在不定之侧。胡林翼的预测非常准确，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久，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欣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大臣被诛，
9: 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去爵位，拿交宗人府，给我拿。
10: 是啊，
11: 你们混蛋，你们
10: 岂有此理，你们敢这样对待
11: 乱臣，
10: 岂有此理。
6: 消息传来，曾国藩这儿惶惧不安，因为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呢是不攀附权贵，他和肃顺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很密切，但是明眼人都瞧得出来呀，曾国藩你就是肃顺那条线上的人，肃顺倒下了，曾国藩这儿会不会受到牵连呢？哎，出人意料的是啊，曾国藩的权力和地位在这次政变以后不但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而啊还进一步得到提升了。咸丰十一年的10月18，政变后不到20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此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系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另外，一个总督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提督帮办军务，这在清朝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事实证明，慈禧和奕欣的组合比咸丰还是要明智的。相对于咸丰呢，奕欣很清楚，你想要剿灭太平天国，你必须得重用曾国藩。奕欣这儿呢，虽然和肃顺为敌，但是对于肃顺的政策呀、路线呢，没有存在一般的那种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慈禧呢，正处在掌权之初，也能够对奕欣的建议从善如流。再当然了，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也和曾国藩不结交权贵这个一贯的原则有很大关系。肃顺虽然非常的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呢和肃顺走的也不是很近。据说啊，肃顺被诛以后，他们家不是被抄了吗，搜出来私信一大箱子，没有曾国藩的任何一字一句。慈禧当时叹息说，曾国藩呢是第一正人，正人君子的正人。于是曾国藩这一个总督之衔节制四省，他赶紧上书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呀，我怕我一个人手里边权力太大，以后啊会导致地方上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当时朝廷给的回复呢也是颇带感情色彩的，反正翻译过来就是说，曾国藩你的这道奏折非常的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你自身来说呢，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给你曾国藩这样的大权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你呢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另外一方面能够宫中体国，所以朝廷对你是如此的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你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给你这么大的权力的。就这么着，曾国藩在官场上遇到了最顺的一个时期了。在安庆收复之前呢，曾国藩是专心于军事，于吏治，当时没那么大精力。那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再加上浙江的人事了。这四个省啊，是曾国藩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老地盘了。四省很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在收复安庆之前，曾国藩呢只是把江西和安徽的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还是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那现在终于腾出手来了，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充分的信任，铲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有朋友说，这不是争权夺势吗？甚至说这不是打击报复吗？列位，在官场上，在政治生态当中，你如果只有菩萨心肠，没有雷霆手段，这存活期也不会太长的。整天的笑眯眯的老好人，谁都敢骑到你的脖子上拉屎。当时曾国藩呢，要清除的第一个人就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提起这个王有龄啊，曾国藩的心里边有很多的新仇旧恨。王有龄呢，是何桂清的死党， 他跟何贵清啊早年间就相识。相传呢，何贵清的父亲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何贵清呢担任浙江巡抚期间，他为了报旧恩而推荐了原来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使他这么一个小吏成为了江苏布政使。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何贵清啊还不满足，他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的好几年吧，湘军集团和何贵清呢就为了争夺浙江这块势力范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明争暗斗。浙江这是个肥地方，也是筹饷的要地，何贵清呢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呢浙江这属于是何贵清的发家之地。两江总督啊，咱们前面说了管辖着三个地方，江西、安徽和江苏，但是当时并不包括浙江。再但是呢，这三个省又都和浙江相邻，因此何贵清非常希望把这块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到己方的势力范围。他一再向京中好友彭运璋等人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直接向权要们申请了自己计划，说如果能够把江浙兵勇归地一人调度，他用的是地啊，不是说卑职之类的词儿，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复工。但是湘军呢也非常希望能派自己嫡系去主掌浙江，这样呢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的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之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了浙江巡抚。罗遵殿这可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当官，身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这儿当了浙江巡抚，显然就是湘系集团的胜利呗。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以后，他心里边知道啊，湘军筹饷难呐，于是呢把这个浙江的饷银按月去接济湖北的湘军，不像以前那样只专供江南大营了。你这不是挖何贵清的墙角

0: 点儿吗？何贵清这儿恨得牙根痒痒，他想把这个罗尊殿去之而后快。怎么去除呢？首先不停地向朝中大佬们通报罗尊殿的缺点和错误，还公开弹劾说这个罗尊殿呢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反正就千方百计地找机会算计他呗。不久这个机会就真来了，而且这个机会是置罗尊殿于死地呀。前面不是给您说到了吗？太平天国为了破江南大营，实施的是围魏救赵，发兵直指杭州。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就是罗尊殿。浙江本省当时并没有多少防守的兵力，于是罗尊殿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求救。何贵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的用兵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不就是弄死罗尊殿的最好的时机吗？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施展手段了。江南大营去救援杭州的将领叫张玉良，路过何贵清所驻守的常州的时候，何贵清就告诉他，你呀路过苏州的时候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了苏州以后，王有龄呢就请这个张玉良，您在我们这儿住两天吧。哎，愣是耽误了两天时间。这个过程中呢又嘱咐他，率师救湖不必救杭。这就是何贵清、王有龄在暗算罗尊殿呢。因此张玉良的兵抵达湖州以后逗留不前，这直接就导致了3月19号太平军攻破了杭州。张玉良一听啊，杭州被攻破了，那我们去救吧。但这时候为时已晚，罗尊殿已经在城陷之后自杀了。何贵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的实现了。1860年的4月初2，清王朝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贵清终于从湘西的手中夺取了浙江的地盘。虽然手段很卑鄙、很无耻，但毕竟人家把这个浙江拿回去了。这还不算呢啊，何贵清集团呢还在罗尊殿的序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西人马。因为罗尊殿死得非常惨烈，朝廷按照规定要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王有龄呢却唆使御史参奏罗尊殿守城无方，撤销了对罗尊殿的序典。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逼朝廷承认安排湘西人马作为浙江巡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这可就更加激化了湘西和何贵清集团的矛盾了。曾国藩和胡林翼对此是怀恨在心。曾国藩呢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旦翁一事鄙人亦悲悯不平啊。胡林翼更是愤愤不平，致书给罗尊殿的儿子就说呀，说令尊其人，明德正人，运于群小，屈于人者将身于天地。这里边所谓的群小，就是这群小人呢指的就是何贵清、王有龄等人。湘西和何贵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了。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尊殿，他哪想到啊，不久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江南大营被攻破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10年8月占领了嘉善，11年3月占领了桐乡、海宁，一步一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关文这儿颇不忍心呐，想拿出区区10000两银子去救济王有龄。这点钱确实不多，但胡林翼一听怎么着，不许，您等到咸丰11年9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杭州城里边可就断了粮食了，饥民满街市，哀嚎之声不断，死者相继于道，水中的浮萍啊、草根树皮啊都被吃没了，甚至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状态，城中大乱。王有龄也尝到了外无援兵之苦。这时候湘西集团掌握着军权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呢？哎，想当年何贵清你们这波不是不让人去救杭州吗？不是让罗尊殿死于城破自杀吗？好，这回换了一个个，该我们抄起袖子看热闹了。曾国藩呢本可以抽调李旭仪、曾国荃、鲍超等部的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 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曾国藩这儿就是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王有龄被围急了，赶紧向朝廷告急求援呐。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去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我为罗尊殿报仇雪恨之良机，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好机会。咸丰十一年的11月16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啊，以自己部下左宗棠，让他去救援杭州。几天以后呢，他又密奏朝廷，他就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江巡抚一职，那么谁能胜任呢？显然就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但是与此同时啊，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想当初是通过阻碍救援来借刀杀人的，曾国藩这儿的决定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左宗棠和鲍超你们不要着急去驰援浙江，等他城破自杀咱们再说。他在用当年王有龄和何桂清逼死罗尊殿的方法来收拾王有龄。于是左宗棠和鲍超他们在浙赣边境上勒马观变，就等着你城破。咸丰十一年11月底，李秀成军终于是攻破了杭州。城破之日，王有龄果然和罗尊殿一样，他也是自杀了。哎，曾国藩达到了铲除何桂清集团在浙江势力的目的。咸丰十一年的年底，清政府也是接受了曾国藩的举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想当初王有龄建议朝廷撤销了对罗尊殿的续典，曾国藩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他没这么做，他是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呢对这个王有龄啊照例赐续，该怎么嘉奖怎么嘉奖，该怎么抚恤怎么抚恤，毕竟他是守城之将啊。但是曾国藩的奏折怎么写的呢？就说这个王有龄污点很多，平时啊苛派捐饷，杭州所有人恨其暴政，但不管怎么说呢，他是坚守城池没有投降，朝廷呢还是要表扬他的忠烈，赐予续典。列位，这种行文可是睚眦必报，由此可见曾国藩和何桂清集团的积怨之深。再当然，曾国藩的这种建议也有他的言外之意，就这么一个货都给了续典了，想当年罗尊殿也要从优抚恤啊，人家也是守得城破然后再自杀的。总之吧，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开始收拾另外一个人了。谁呢？江苏巡抚薛焕。薛焕呢本来是四川人，他在何桂清的提拔之下担任了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特别会溜须拍马。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的时候啊，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没有借口啊。薛焕等人呢看出这个何桂清的意思了，赶紧就进言联名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守苏州，其实就是说咱跑吧。后来呢，他跟何桂清一块逃到了上海。江苏巡抚徐有仁被杀以后，薛焕在上海就继任了江苏巡抚。咸丰十一年10月，太平军忽然就去攻打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就请求曾国藩您赶紧派兵救援吧。曾国藩就决定派李鸿章所创建的淮军前往上海。而与此同时呢，曾国藩上奏折指责薛焕不配江苏巡抚之职，要求用李鸿章来代替。果然呢，李鸿章到达上海以后才17天，朝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好，浙江拿下，江苏也拿下，都换成自己人了，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那么接下来呢，曾国藩就把这个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也就是这个何桂清。何桂清逃走的情节，这无论是谁看来呢，都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的时候，你本应该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朝廷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大员如果弃城而去是死罪呀。第二，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何桂清当然也知道自个儿这个罪过犯大了，他呀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就想活命。这个何桂清呢又是一个非常奸猾狡诈的人，逃跑之前 想要给自个儿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不是联名说啊，咱们一块走吧，可是走之前他竟然是张榜告诉老百姓，不允许百姓跟他一块逃。当地百姓士绅们一瞧，您这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啊，全城人民要遭殃啊。所以何贵清率领部队逃离常州的时候，很多这个老百姓啊顶香跪流，总督大人呢，您不能走啊，道给堵上了。何贵清怎么办的呢？让自己部队用洋枪开始射杀老百姓，死者19人，就是这么一个王八蛋的货。何贵清一走，城中文武皆散，城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军心大乱，迅速就沦陷了。太平军进来以后开始屠城，死伤不计其数。那这个消息传出去，群情激愤。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一口老膏克慢病，
8: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7: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9: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7: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0: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7: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7: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7: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7: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2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第4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公厅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公厅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8: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8: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8: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8: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8: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

0: 揽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兰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我这打进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3: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4: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
3: 哦。
4: 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一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里去都得去三次，
3: 嗯，
4: 现在这一个月去一次就行了。
3: 嗯，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啊，
4: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在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3: 哦，
4: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3: 啊，
4: 就是我爱人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少长时间，他这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3: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嗯，
4: 对对对，有劲儿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嗯，
3: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啊、
4: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 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3: 嗯，
4: 我现在就要报名了啊，最高的那一档，50盒的那档，这我算了，要省10000多块钱了。你说这10000块钱，要是让我们去挣的话，哎呀，那可是老费劲儿，老费劲儿了。
3: 就是，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啊！
4: 对对对，哎呀，这个药我们要继续吃，在吃药的基础上，治病的基础上，能省10000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那真的是哎呀。不得了的一个事
3: 儿，难得的，
4: 所以我就要参加那最高的、
3: 啊、嗯，没错，嗯，
4: 你就给我把这个名报上吧。
3: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4: 嗯、
3: 这次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
4: 嗯，
3: 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3: 是不是、
4: 哎、
3: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
4: 嗯、
3: 强强联合呀、哎，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4: 啊、
3: 对不对啊，
4: 对，
3: 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
4: 哎、
3: 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4: 对，
3: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
4: 哎、
3: 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
4: 哎哎哎，
3: 动作咱们越快越好、
4: 哎、
3: 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4: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3: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
4: 哎，
3: 好的、
4: 哎、
3: 祝贺你们，
4: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好，
4: 胡老再见，
3: 就这样、
4: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3: 哎、好、
4: 哎、
3: 就这样吧、
4: 哎、
3: 老朋友，
4: 哎，
3: 患者说的没错呀、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

0: 钱呐、啊。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五个要求。前三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两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啊。
0: 哦、
5: 哎。真是的，你说 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0: 是的，
5: 哎，给我
0: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这听师傅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0: 没错，
5: 麻烦您了、啊
0: 哎，
5: 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0: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0: 哦，
5: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两尖瓣反流，心律不齐，哎，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它这个发胀，哎。我的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0: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啊？
5: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啊，总有毛病，哎，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一年多了都，哎，
0: 哦，
5: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5: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不一年了吗？这心脏吧，现在就真的舒服多了，现在，哎，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它也不反流了，哎，也不影响睡觉了。

0: 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
1: 嗯，
0: 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护甲老膏以后，哎呀、
1: 啊，
0: 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啊，效果多好、
0: 哎，
1: 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嗯、啊，去除它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它的这个功能吧、啊、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0: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
1: 啊、
0: 也好，哎，
1: 嗯，没错，
0: 就哎，这不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干打也打不进来，好歹了，
1: 嗯、
0: 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我寻思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儿，
1: 哎，好的，
0: 买哪个？
1: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
0: 哦、
1: 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啊、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护甲老膏，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0: 那可我真是，所以
1: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护甲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
0: 哦、
1: 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
0: 哦、
1: 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五谷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0: 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0: 是，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1: 嗯，
0: 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就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1: 没错，也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0: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我们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1: 哎，
0: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1: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0: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再
1: 见，
0: 再见
1: 啊，
0: 胡老
1: 啊，再会。哎，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

0: 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添加增稠剂的是粘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膏，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膏。咱们的老膏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胡老，胡老，你好。
0: 啊，好，欢迎你。
1: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0: 啊，
1: 首先啊，谢谢你，谢谢你。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哦，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0: 嗯。
1: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儿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0: 啊，
1: 哎呀，那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0: 没错，
1: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0: 啊，
1: 这胡老，
0: 嗯，
1: 这麻烦您，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1: 哎呀，胡老，我身上，嗯，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0: 嗯，
1: 您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0: 哦，
1: 动脉硬化
0: 啊，
1: 甲亢，
0: 嗯，
1: 这腰啊，有这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0: 嗯，
1: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
0: 嗯，
1: 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0: 啊，
1: 就是我这高血压，
0: 嗯，
1: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0: 嗯嗯嗯。
1: 另外啊，你看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0: 啊，
1: 你看以前
0: 啊，
1: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忘，后来不行，就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
0: 嗯，
1: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0: 哎，
1: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觉得脾气不好啊，
0: 嗯，
1: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腾腾往上升，
0: 就
1: 吃啥药都白扯。
0: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是不是？
1: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
0: 嗯，
1: 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
0: 嗯，
1: 啊，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1: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
0: 嗯，
1: 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1: 那我以前啊，
0: 多好，
1: 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
0: 啊，
1: 这2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0: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1: 哎，
0: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 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1: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鄂北沙坦
0: 啊，
1: 有时候就是好吃好几种，也能就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就是不吃就不行。就红高无地。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胡家老高啊，从稳定了之后啊，他就没再上去。
0: 你看看多好。
1: 有时候生长气啊，他也没高。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我估计 啊，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0: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啊。
1: 血压平稳了，心里边踏实了。再有
0: 啊，
1: 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或者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是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0: 就是啊，
1: 我就想多买点儿，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5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1: 我听说了，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
1: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一点，我订2份。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1: 再见。
0: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膏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膏，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尿尿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 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 90% 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膏，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膏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儿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6: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膏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0: 是吧？啊，
6: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0: 没错。嗯，
6: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0: 嗯嗯嗯。
6: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胃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0: 嗯。
6: 这个胡家老膏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膏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 关姐活动活动都有点。

0: 不出气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0: 这会儿我真是用的好，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膏比，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最多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
1: 啊、
0: 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1: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公鼎肾宝了啊！
0: 对，
1: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效果。
0: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1: 啊
0: 啊，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0: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哎。
6: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高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1: 嗯。
6: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高呢， 就能。

0: 得到武大孩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1: 没错，嗯，
0: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膏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疫情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1: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对对对，这霍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膏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1: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把名报上。
1: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膏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1: 哎，好的，
0: 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0: 哎哎，好，再见。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你好
1: 啊，
5: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
1: 哎、
5: 啊
1: 啊，
5: 对，我要参加听说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5: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常委打电话，哎呀，老师这也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嗯、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上活动啊。
1: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5: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1: 啊，你现在抓紧好吧？啊，越快越好。
5: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也是个参加这个活动，没有50盒啊，送那个宫廷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哎、然后我这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1: 哦，
5: 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1: 嗯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我上次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哎、好
5: 啊，好，
1: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5: 哎，好的，行，参加上活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再会。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6: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6: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7: 哦，胡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
7: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1: 哈。哦，好的，欢迎你啊。
7: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
1: 哦。
7: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1: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
7: 哦哦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这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1: 啊，你讲。
7: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都没法睡，疼的啊，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1: 你看多好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7: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些，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 现在减压吧，啊，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7: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1: 你看多好啊！啊。
7: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哦，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买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1: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7: 对对对，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原著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您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7: 行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1: 对对对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7: 谢谢，
1: 再会。
7: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哎。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6: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6: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

0: 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

0: 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7: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乐，
12: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11: 加量什么船？
12: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

0: 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中，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5: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6: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4: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8: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美国

0: 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临近高考，多地教育考试部门发布提醒，高考考生如果戴眼镜，入场前必须接受检验。教育部6月2号发布的高考预警信息也明确指出，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对一副眼镜如此较真，绝非小题大做。如今智能设备越来越小型化、隐蔽化， AI 眼镜已经大量上市了， AI 解题更能做到秒级回应啊！科技的进步确实给传统的监考手段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新挑战。既然高考对于万千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应该以言之又言的措施保障考试的公平性。根据教育部通报，2022年高考期间，有一个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如今的高考啊，确实已经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啊，广大考生也不用再担心一考定终身，但是高考依然被视为最公平的人才筛选机制之一。试卷需要押送，阅卷需要封闭，身份要严格验证，招生政策透明，录取结果公开啊，不管高考的命题原则、考察内容如何改变，对公平底线的坚守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能改变。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发展，任何在高考过程中背离公平原则的行为都不可能被容忍。眼看中考高考临近了，家长们揪着心呐，总想帮孩子多提几分。不少黑心商贩抓住这份焦虑，兜售所谓的聪明药，谎称吃药就能让孩子专注力翻倍，轻松逆袭。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禁毒，郑重提醒，这种药碰不得，一旦上瘾，孩子的人生可能就毁了。市面上的所谓聪明药，主要就是利他林、莫达菲尼和阿德拉这三种，他们不是什么学霸神助攻，本质全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利他林是国家严控的一类精神药品，乱吃下去副作用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慌、肚子疼，严重的情绪崩溃、抑郁暴躁，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莫达菲尼滥用同样会导致情绪不稳、抑郁狂躁，而阿德拉的主要成分是右苯丙胺，跟摇头丸属于同一类物质，具有高度的成瘾性。这基本上都是毒品呐、这听上去够吓人的，但是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些药根本就不会让人变聪明，反而具有成瘾性，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到那时候再回头看，什么分数、什么升学都抵不过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呀。好成绩是靠孩子日复一日的努力拼出来的，不是靠一颗药丸吃出来的。请家长啊，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孩子身体确实需要啊，请务必到正规医院、正规药店遵医嘱用药，更别从私人手里买那种来路不明的神药。

0: 以免落入陷阱，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呀。总之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聪明药，只有害人不浅的毁娃药。据吉木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说，之前需跨省分别购票的壶口瀑布景区现在可以互通门票了，一票即可游玩陕西、山西两地景区。6月2号，壶口瀑布景区工作人员证实，6月起游客可以在陕西或者山西一侧购票，每人是80元，跨省通玩两个景区。黄河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因黄河为天然的省界，这一自然景观很自然地就分属两省管辖，由此分出了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侧和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但是给游客带来的不便跟负面影响却十分直接，比如是只看一侧还是咬牙买两侧，陕西侧看正面，山西侧是看俯瞰，哪个更值啊？壶口瀑布的互通门票，这个意义啊，它绝不只是帮游客省下了一张门票钱，这无疑将会推动景区更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而不是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门票上。放眼全国，像壶口瀑布这样被行政区划分一分为二的，天然属于两省或者两地啊，却各自售票的景区其实还有呢，比如横跨安徽金寨与湖北罗田英山的天堂寨。位于湘黔渝三省交界的边城茶洞红安古镇片区，云南跟四川交界的泸沽湖等景区，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自然景观，同一片山水，被省界一划就要游客买两次票呢？这其中行政管理归属、投资主体等等，这都是现实的因素。壶口瀑布的一票通游，给了其他分而治之的景区一个样本呢。游客需要感知的是一个完整的壶口，一个完整的天坛站，一个完整的泸沽湖，谁先尊重这种完整性，谁就更容易赢得口碑和综合收益啊。近日有网民发文说，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踩两只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图片显示，相关内容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的大门外，引发网络关注。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跟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并称女方当事人此前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也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目前未婚，他跟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处理上不够成熟。俗话说呀，造谣一张嘴，真相跑断腿了。在当地有关部门回应之前，各种各样的谣言已经满天飞了，不少网友还套用上了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这种网络梗。但是就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这就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没有涉及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男方是否脚踩两只船都还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据。成年人的感情本来就复杂多变，聚散离合皆是人生常态，真挚长久的感情值得期许，但是恋爱中因为观念不合，相处不畅，走向分手，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如果每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就因为当事一方是公职人员都要被拉到公共视野下去接受全民审判，这无疑也是一种过度苛责。感情的纠葛终究要放下，法律底线不容突破，爱情中更不存在谁闹谁有理，靠挥舞着舆论大棒解决感情纠纷，那最终只会两败俱伤啊。近日有网友发布了视频配文说，我30多岁才第一次进山姆超市，儿子5岁就能来，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在网络引发了争议相关内容接连发酵，视频发布者发布致歉声明有网友质疑，山姆年费260元，无需拔高到托举的高度吧。当事人表示，当初只是跟风热点随意的编撰文案，视频之后就遭到了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致使舆论不断升级，因此遭遇大规模网暴，家人的信息也被扒了，人身受到言语威胁，不敢出门，不敢送孩子上学，精神几近崩溃，目前已经删除全部相关视频，希望停止传播和指责。 哎，发帖的这位宝妈的言辞为什么招来如此的大祸呀？啊，其实啊，就是认知出现了偏差。山姆超市它就是一家大众化的仓储超市，普通会员卡门槛也不算太高，一年260嘛。刻意将一种消费行为拔高到人生托举，显然是曲解了托举的真正内涵。真正的托举应该是父母对子女言传身教，而不是物质化的片面追求。客观来说，这位宝妈的言论存在某些误区，遭到批评并不意外，但对普通人动辄上纲上线的，甚至加以网络暴力，这比那句啊欠考虑的言论本身更可怕。网络表达可以有赞美有批评，但绝对不能滑向攻击谩骂和现实威胁。近年来的网络舆论场上，抓住普通人的争议言行上纲上线，不依不饶，甚至网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值得警惕的。网络不是非黑即白的审判场啊，网络舆论环境应倡导开放和包容，鼓励理性对话，而不是情绪化的发泄。哎，最近呢还有一条关于山姆的消息引发争议。5月15号，山姆会员商店在山东济南和青岛开业了，不久多条熟食饮料疑似遭偷吃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大量针对特定地域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随后山东多家媒体通过比对热传画面，发现他们来自外地的旧帖，真相还原之后，部分账号悄然撤稿。6月3号，济南公安官方公众号通报，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了吸睛涨粉，刻意旧闻翻炒，移花接木，整合网络上流传的其他地市山姆门店商品被局部取食的老旧照片，拼接炮制虚假内容，依法对马某处以行政拘留。哎，这马某发布不实话题，蓄意制造网络热点，被依法行政拘留了，活该呀！啊，咎由自取。这件事得以澄清，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当地网友、媒体和公安机关形成了治理合力。一方面，不少网友主动发现了疑点，进而媒体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出发，通过详实的调查证伪了相关视频和传言。啊，另一方面，当地警方顺着线索找到了最初制造谣言的当事人，依法给予打击。实际上，相关部门对涉起谣言、虚假摆拍等等乱象一直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这也警示那些造谣传谣的人啊，别再有侥幸心理了。有些流量虽然吃进去了，但是要加倍吐出来。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啊，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应该是教育部的新表述。一封别出心裁的录取通知书，既是向新生表达诚意，也是展示学校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满满的仪式感。很多高校现在也确实在这个方面呀下了很大功夫，在设计上融入校史的元素啊，校内建筑的特色、学科符号等等，一些通知书本身都成了网红了。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传播，客观上也起到了这个推广学校知名度的这个作用。对于收到通知书的考生和家庭来说，一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也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仪式感和归属感。但是高校录取通知书这两年啊，这几年的趋势什么呀，就设计的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奢华了。从镶嵌着宝石到 AR 技术，从立体雕刻到非遗工艺，这录取通知书礼盒啊，也就是说新生礼盒，它越来越厚了，造价也是水涨船高啊，甚至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一个好的录取通知书设计的那么漂亮，都能登上热搜，引发热议，所以说这录取通知书这两年成了高校之间暗自较劲的一个新战场，都卷起来了，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凡事总得有个度吧，有道是大学之大，在大师不在大楼，那自然更不在一张通知书了。有些豪奢版的通知书，这种大礼包，每份的费用起码也得180，再算上每届几千到一万不等的学生数量，这总体下来，这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个钱。考虑到现在很多大学，尤其是中西部高校，这办学经费本来就不宽裕。你说尽可能的花在教育科研等里子上，还是浪费在制作通知书这种面子工程上，大家都心里门清吧。去年啊，有一个知名高校，他的新生礼盒中包含了一枚装着南极海水的水滴形吊坠，不少网友称其为是全网最浪漫的录取通知书。南极海水一般人见不到吧，由于非常稀有，导致该礼盒后来出现在了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估计就是被新生给卖了，标价1800到5000元不等。哎呀，真是斯文扫地呀！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教育领域和个别高校存在的浮躁之风成为了社会隐忧，这豪华通知书暗藏的不良导向是不可小觑的。少数高校对豪华录取通知书过度追捧，想以此作为营销方式吸引学生，不可取。甚至可能向学生传递错误的价值导向，就这种导向跟求真务实、潜心科研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啊。以前呀，就是我们那个通知书很朴素，其实就是一张纸，上面盖着章。你要说有多精美啊，可能也只是体现在纸张的选择或者纸面的花纹呀、纹饰啊。而录取通知书上真正值钱的地方，我认为就是校长的签名。跟现在这校长签名，要么就是电脑打印，要么就是盖印章啊，不同。那个时候很多都是真校长那个亲自手写的，它充分体现了高校对于学生的尊重，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言传身教啊。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也有很多大学开始邀请老教授、知名校友用毛笔来书写新生的录取通知书，这种做法很有意义。至于说在通知书里有的还附上了校长推荐的书单，你可以利用暑假这漫长的时间，你读读书，这校长推荐的，对吧？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看看课外书，补充一下文学素养，拓展一下知识面，为接下来的大学教育做好准备，这更有意义啊。就总之啊，大学通知书可以精美，毕竟很多人会保存一生，对吧？这人生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嘛，可以精美，但是不应该豪奢。相比一纸通知书，大学四年之后的这个教育质量才是决定学生对学校评价的关键。大学之间比比这个可能更有意义。所以说教育部这次明确要求通知书要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通知书和新生礼盒，这本质上就是对这种导向的一次及时的纠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 搜热评。

热搜热评。6月4号上午10点，国内头部公考培训机构粉笔科技通过他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封致歉信，针对的是6月3号粉笔 CEO 张小龙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座中发生的辱骂风波。张小龙本人在信中承认因个人言行失当中途离场，并发表不当言论，给在场的师生造成了困扰，向人大及哲学院师生郑重致歉，并表示责任完全在于自己，愿承担相应后果。这怎么回事啊？他骂了什么呀？根据网传的现场录音以及多位在场的学生爆料，是在6月3号的时候，张小龙受邀在人大哲学院开展一个讲座，临时把主题更改为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在这个讲座中还进行了个人财富分享。但是台下的学生们呀，对他这个讲座反应冷淡，没什么互动。这张小龙估计是觉得丢面吧，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里连续爆粗口辱骂在场的学生，并公然宣称考公进体制内都是混吃等死，然后就愤然离场了。我总结了一下媒体的相关报道，就张小龙的这个讲座的主题本来是职业选择与发展规划但是张小龙临时更改了主题，变成了 AI 时代的职业生涯规划更改之后的主题呢，其实也能贴合时下的 AI 热潮，对于学生职业发展和规划更有一些针对性。但张小龙的讲座内容成了个人炫富了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给当场学生灌输功利化高风险的择业导向。他说什么了？在演讲中他着重强调 AI 对各行业的颠覆以及替代效应，说呀 AI 不会取代你，但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这句话其实也没什么毛病。然后呢，他以自己的投资经历举例子他说呀，我没有很多钱但肯定比现场大部分同学是多一点的。上个月我刚把8000万的现金都用来买股票了，挣了5300万。还建议学生得学会使用先进工具，未来最具潜力方向的是炒科技股，最好是炒美股，甚至直言我就是来炫富的。由于现场很多都是人，你像哲学院嘛，很多都是人文社科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又是人大的，他倾向于将来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这样的学生对这种功利化的表述估计肯定也是反应冷淡平淡，现场就没什么互动。见学生那提不起兴趣，这张小龙情绪逐渐激动，从调侃慢慢开始指责，最终当众批评哲学院学生，说你们对新事物毫无感觉，活该找不到工作，你们除了就是混到体制内去考个公务员混吃等死也没什么本事，我不讲了，就这样吧，我的时间非常宝贵的，我不喜欢你们你们非常非常差，我至少做了20多座讲座你们是最差的，然后就愤然离场了。就这场炮轰它不仅破坏了交流氛围，更暴露出张小龙的个人修养的缺失。我觉得相比之下，在场的人大学子那才是懂文明讲礼貌面对张小龙的连篇脏话骂的都是非常难听的C 语言 M 语言 S 语言大家应该都知道骂的什么了吧。面对这种脏话，人身攻击式的脏话，场下学子们很克制没有冲上台给他俩嘴巴。作为一家高度依赖考公群体营收的上市教育企业，粉笔很多人都用考公机构，你靠着学生们挣钱的呀创始人在公开场合不仅情绪失控，而且全盘贬低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这还真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所以目前愤怒的网友们以及粉笔学员们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呼吁抵制并退费。而且你甭看这张小龙道歉了，诚意不足，他选择在小号上发布的道歉信，你为什么不在大号上发？怕更大范围的知晓吗？而且道歉仅仅是针对自己的态度不好，骂人不对，他没有触及到根本的价值观的反思，对吧？道歉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道歉，诚意不足那就是毫无诚意我看有业内人士说说张小龙是个性情中人，他这经常因为口无遮拦而陷入舆论漩涡。张小龙确实有两把刷子也是一。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带着粉笔从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小团队发展成为市值数百亿的上市公司。但你这不是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鼻孔朝天的资本，满嘴脏话辱骂自己的核心客户群，把考公进体制内等于混吃等死，这不是性情中人的表现，这就是没素质、没教养。而且你将考公跟混吃等死强行划等号，这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极大误解，更暴露了张小龙内心深处的功利和傲慢。体制内的工作从来都不是逃避竞争的安乐窝，而是国家机器运转的螺丝钉，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基石。啊，从基层社区的琐碎服务到宏观政策的落地执行，无数的公职人员正以专业跟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呀。职业选择本来它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啊，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危机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追逐资本风口啊，炒股、炒美股、炒科技股，这才是唯一的上进。啊，体制内的稳定坚守、市场化的拼搏逐利、深耕专业的沉淀成长，这些都值得尊重。啊，张小龙或许是一位成功的商业精英，但他绝非人生价值的唯一裁判。啊，我们期待看到的呀，不仅仅是一纸避重就轻的道歉信，更是他对自己狭隘的价值观能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啊，尊重每一份正当的职业，敬畏每一位踏实奋斗的年轻人，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有的修养和格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呢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交流，那么这位朋友啊，他就跟我说大林呐，大林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完了他跟我说我妹妹昨天没了。你看说完这话呀，他就哭了。哎呦，我说多大岁数没的？他说才64。我说那挺年轻啊，心梗没的呀？他说是。 啊，你说对了，大林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姊妹之间一年还走动走动，这老妈走了好几年了，我也70多岁了，所以姊妹之间走动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发个微信，有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一问。他说上午我给我这妹妹打电话，我说你忙啥呢，他跟我说刚吃完饺子，那孩子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说那你干啥呢，他说我没事，我躺着呢，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这孩子们走了，我寻思躺一会儿。我说你那心脏咋样啊，他说还那样，你总闷得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我妹妹还跟我说呢，说想去抓点那个舒心汤熬一熬喝。我说你喝点行，反正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舒心汤啊我都喝一个来月了，就自己熬的，喝的挺好，那药也不贵，我最近的心脏啊就没怎么犯毛病，我这还有几副，不行一会儿孩子回来让孩子上我这儿来取吧，你先喝上。我妹妹就跟我说，说不用，一会儿我出去看看，看药铺开门不，我自己抓点儿。这老大姐呢就跟我说啊，说我和妹妹呀、啊、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心脏都不怎么好，这老母亲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她说我记得老母亲年轻那时候心脏就不咋好，所以我们姊妹几个心脏啊也就都很硬。

般，我是60多点查出来的冠心病，就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总像是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一开始啊，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就后来呀，总感觉这肩膀头子疼，就总酸叽溜的。一开始呢，就合计是肩周炎吧，又是吃药啊，又是扎针灸啊。后来呢，人家就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你要不行的话，你上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等到了心内科，人大夫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冠心病，你这冠心病。那一开始还不信呢，结果一检查，还真是冠心病。这不出屋，啊，这心脏都犯病，就赶这坐着呢。突然间，这个前胸疼，肩膀头疼，带的脖子也疼，然后就不敢动弹了，就那俩手握拳头都握不上。这老伴儿一看不行啊，就赶紧打的120。这120来了两个人，啊，完了之后就跟老伴儿说，说你看今天呐，算上你家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我们到那儿一看，这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在车上，啊，去医院的路上也不行了。有的呢是到了医院，急诊都赶上排长队，完都给先安排在那个急诊那个观察室那病床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个病人呐特别多，家属啊你都上点心，都看好了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观察室那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又倒下去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醒呢，啊，我们得抓紧抢救，所以家属啊都上点心，都看好自己家人，啊，别让这病人乱动唤，有啥事你就赶紧喊我们。完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那急诊室里边那哭声一片，所以呀，我有这个病，我这心里边负担挺大，我就害怕说孩子们都来了，你说心脏再一旦有啥事儿，说不好听的，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啊，往后这孩子可怎么过。但是我今年呢，我就过得特别好啊，因为一直喝着舒心汤，喝的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啊，身上也有劲儿。最主要是啥呀，就我喝完这药什么呢，我这心里边挺痛快啊，心里痛快。之前呢也因为有这个病，睡觉也睡得不好，就没有一天说这觉能睡得踏实的。完了。

血压就高，完事呢尿频尿急，后腰也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呢？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的，睡觉也挺好。这最起码睡觉睡踏实了，梦少了，就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有的时候还梦见我大爷，梦见我大娘，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呐，哎呦，这身上肯定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后背疼，要不就腰疼。但自打喝上这舒心汤，你看这有一个来月了，哎呦，睡得可踏实了。就心脏一点没犯病，啊，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又收到了达林老师你送来的这舒心汤，我心里合计，这等于是达林老师给我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我做饭又包饺子，我又给老头打下手，啊，这在去年前年就这几年，那你根本不敢想。尤其达林老师说。送我们那个舒心汤成药，那参柏舒心颗粒，哎呦，我可期待了。你多钱都行，因为说句实话，我也不爱熬药了，费劲，你还得看着。这有现成的啊，有那成药多好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到时候你也跟着喝点。我这药啊，一开始自己熬着喝，喝的挺好，我都没犯毛病。因为我妹妹心脏不也不好吗？她也60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痛，总是这个气闷得慌、堵得慌。我说你上医院你检查检查吧，估计啊弄不好啊也是冠心病。但我妹妹这个人呢，她犟，她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有啥事她挺着。啊，就挺有主意的那么个人，一整就挺一挺，挺一挺。你看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人大夫说了你这冠心病，啊，人都给开好那住院单了，但人说啥不住，自己呢到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我还合计呢，我说让他吃点啊，咱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因为我吃的确实好啊。我跟他说完。他说：“我不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再说。你看，这结果还没检查呢，就出事儿了。这不后来嘛，这我妹夫跟我说，说昨天突然之间呐，就吵吵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呐。我说咱上医院看看吧，他还不干呢。他说上什么医院？这妹夫说，你妹妹上来那劲儿你也知道，那老倔了。”非得要睡觉，说待一会儿就好了。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哎呦，那脸呐，你看就蜡黄蜡黄的，嘴唇那颜色可深了，就告诉我说胃疼的厉害。这妹夫说：“你看我也不懂啊，一个劲儿的就催他上医院，说咱上医院吧，咱别在家挺了啊，上医院吧。”这最后你看，挺不住了，说行啊，上医院。就在穿衣服这过程当中，他就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就往后仰，完事就倒地上了。哎呦，这给我吓懵了啊！我就赶紧打的120求救电话。这人来的时候，人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他打上药了，就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到急诊大夫那儿一给他拉那个单子，说整个心下壁梗死。嗯，咱也不懂啊，人家说挺严重的，这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妹夫说：“哎呦，我当时一听，我这脑袋我都懵了，天旋地转的。啊，经历过这事儿啊，我就求那大夫，我说花多少钱都行啊，无所谓呀，得把这人抢救过来呀。这大夫就说，这跟钱没关系，不是多少钱的事儿，你先联系家里孩子吧，嗯，看看让孩子过来吧。”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啊，你这还明白几秒钟，啊，瞅瞅这个，瞅瞅那个，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2次那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我一看这大晚上的，我也没给你打电话，
所以这不一早。

0: 早早的我通知你一声。完了，这个老大姐她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妹夫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咯噔一下。你看平时吧，有啥事吧，都是我那妹妹给我打电话，这突然说我这妹夫来电话了，我这心里咯噔一下。等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受不了。那几天前，就咱姊妹俩还通电话呢，还说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这你说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老大姐跟我说完就又哭上了。哎呀，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自己亲妹妹比自己还小，这大活人没了。所以呢，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他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那我下辈子啊，我下辈子好好活，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所以你就好好的珍惜这辈子吧。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了，它就像这个山呐、倒下去一样，它说倒就倒。你没见过那山倒，你见过那房子拆迁没？那不一下子呼啦一下子就倒下了吗？所以那就是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岁数的人了，所以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那老话说，听人劝吃饱饭，身上有点问题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就晚了。很多人的病啊，他不是说你拖一拖就能拖过去的。你说我心梗我拖着，心绞痛我拖着，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还管事不？讲话了，你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天天喊，那等这狼真的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这么拖的事吗？那你看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小伙子，30多岁就没了，啊，他家里人就说总吵着胃疼，啊，总吵着后背疼，谁也没理会啊，疼了一个星期了，也没上医院看看，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就不行了，送医院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到医院了，你就告诉他说不行了，你这人呐不行了，啊，不管了。那家属肯定他接受不了啊，所以这医生没办法，完了又给上了那个心脏除颤，说看一看能不能有奇迹出现。本身他年轻啊，但是咱说实话，你根本就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个里边能有一个两个，那就不错不错的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接班，我就问着值班大夫，我说这什么病啊，这么年轻就告诉我心梗，死那个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一年，啊，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呢？其实你也不能怨人家，对不？你作为病人你自己干啥呢？总以为拖一拖能过去，扛一扛就好了，就跟着他一起来的那不还有一个同志吗，搁那说他上班的时候吧还真提到过不舒服，但是呢也没人当回事儿啊。你说我们这个岁数他也不懂啊，对不？他那个同事就说啊，说他总说胃疼，有时候后背疼，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啊，所以这人没了。30多岁。你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哪儿的了，就是河北的啊，他那口音挺重的，我就记住他河北的，但哪儿的没记住。就有一天呢干农活，突然之间呢说这嗓子那就有这一道就疼的厉害，疼的就活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时候呢，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了，这老伴儿呢也是处于关心，可能啊多少说是明白点儿啊，就说你看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第二天呢吃完早饭就到镇上医院了，做了个心脏彩超没事儿， 这孩子就说了，说不行，到那个大医院检查检查，再不行的话做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啊，这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啊，做那个心脏造影滋啦贵的，花那钱干啥，对吧？彩超做完了都没事，心脏造影肯定没事啊，说啥不去。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呐，这心脏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厉害了。他那儿子在北京工作啊，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赶紧给叫了个车，完事儿就给拉北京来了。一查，心脏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剩下那一根啊，就剩下那一点缝隙了，就靠那一根赶那过血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个赶紧手术，你要不然呢命都保不住。老太太合计说，大夫是不是吓唬我呢，让我做手术啊。完了之后又找这熟人，哎，找到我这儿，说你看看，你给看看吧，老大夫。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是稍微能强一点儿，我都不建议你做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不行啊，那都淤堵，讲话都给堵满了，堵死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心梗猝死。那为啥说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呢？可能这跟你常年干农活有关系，要搁一般人，我说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哪儿也别去了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住院吧。毕竟说你在医院住啊，他有啥事儿他好处理呀，对不对？你这要是回家了，说不好听的，在半道出事儿都来不及，对不？你就好好在医院住着吧。这不吗？当天做的手术，光搭桥就搭了两段，完了之后下了四五个支架，说这命算是保住了。后期呢，一直用那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要不正常就吃的什么玻璃维呀、阿司匹林呢、啊、也行，但是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个玻璃维呀、阿司匹林的效果呢也不尽如人意，所以手术后一直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维持着。这一晃好几年，这不也挺好吗？就为啥吃成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啊，因为就是害怕他再次淤堵，尤其是在那个搭桥和下支架那位置上，那是最怕淤堵的，讲话那最要命的。你最后血栓再次形成，你再次在这块聚集了，那完了。所以吃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方面给他稳心，因为龙骨这药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后，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啊，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它属于化石，在中药分类当中啊，它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它能够镇静安神，它能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需要的。你无论是什么心律不齐呀、啊，你是房颤早搏啊，你是冠心病啊，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这个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就稳定心脏，讲话了得让你这个心呢能踏实下来，对不对？别忙叨。所以呢，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你看八九年的时间了，这不一直挺好吗？一直没犯病，一直也没吵吵哪不舒服。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了，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它也不等人。因为人生啊，有太多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儿一天过去了，一回头这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这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啊。你像别的毛病，你说你挺一挺啊，说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压、血糖、血脂问题，你包括一些疼痛的问题啊，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怎么的疼了，尤其晚上啊，尤其是半夜疼的厉害，就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等，你千万别停，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咱就吃药。那过去老话讲，好死不如赖活的，对不？你这人呐，天大的英雄没了，你说有啥用，对不对？ 所以咱们呢就是普通老百姓，这一辈子呢咱没啥大能耐，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这老百姓的生活，他不就是柴米油盐吗？所以呀，咱把这身体啊都给看住了，都给看好了。所以平时啊，前胸疼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就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满口牙疼的，胳膊肘肘尖疼的，手腕子疼的，后腰坠坠着疼的啊，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对不对？你往这想一想，平时啊多画画鱼，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有1%的淤堵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啊，我75了，那你是不是淤堵75%了？那心脏淤堵75%，那离猝死那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说哎呦，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都达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呀？为啥总手脚麻呀？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看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你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从这个时候开始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你那脏腑呢也通一通，是不是挺好？人老了不求大富大贵，不求大鱼大肉啊，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呢。所以平时啊，应该好好化化瘀。平时呢，你就喝点这舒心汤，或者吃点这参柏舒心颗粒。你看那天有个老同志还讲呢，啊，说我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我连着喝那个舒心汤，再吃这参柏舒心颗粒，我现在觉得挺好，血压最近下来挺多，心脏感觉挺好的，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总脏乎乎的，这段时间真挺好，唯独啊就是有点排便不好。我说那你排便怎么不好啊？一天呐得上好几次厕所。我说你检查过没？你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那大夫说有几个息肉，但是我这岁数太大了，人家大夫呢就不爱给我做。我说为啥我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这个问题。我说那肠子息肉啊，那也叫瘀。我说你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不仅给你化瘀，给你解决心脑，就肠子上的这个息肉，它也是瘀，是瘀它就得化，是瘀这药它就管。另外，我说我再告诉你个办法吧，给身上好好排排毒。正好呢，每天喝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化瘀，你再配上我教你这办法。你把这毒往外带一带，什么办法呢？你准备那个生姜片儿啊，生姜切片，切3到5片。完了，家里有花椒啊，你准备20到30粒。完，再有那个白萝卜，记住了，是白萝卜，可不能用青萝卜哈，是白萝卜，切个5、6片。完了，再弄半块豆腐，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就一颗白菜呀。咱准备个1/4，完了就给它切成片儿，啊，就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也别放盐，就啥都别放，清水煮，啊，煮完了你就吃，你就这么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可能有人说，那我吃点主食不？那就看你想吃不，随意，连续你喝上7天，有舒心汤配合着舒心汤喝。啊，有参柏舒心颗粒呢，你就配合参柏舒心颗粒吃，化瘀的同时再带着排毒，能把你这毒啊给你往外带一带，尽量把它都带出来。就这个方法呢，效果挺好啊，也花不几个钱儿。有的人讲话了，这个东西正好能当饭吃，的确，所以你试一试吧，试一试。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 深百舒心颗粒

0: 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啊，就说起来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太着急了，我就想马上用上你这深白舒筋颗粒，完我还想给我湖北的妹妹邮过去20盒这药，我想请大林老师帮帮我。我说老哥呀，你看你这头一次跟我张嘴，按理说呢，我不能驳你这面子，可你也听到了。药厂现在有药厂的难处，因为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药，它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为啥说这药进可着北京啊、上海、深圳这些大医院呢？为啥它不可着全国的3甲大医院推广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生产量。不是说药厂小了，不是，咱这个深白舒筋颗粒药厂其实它不小。整个比那足球场还大呢，药厂的工人呢也能招收到，但为啥这药一天就能生产100多盒呢？为啥生产进度这么缓慢呢？就是因为这个深白舒筋颗粒这药啊，它是以龙骨为主药。我记得我跟大伙讲过，如果深白舒筋颗粒这药的主药它不是龙骨，讲话了，给它换成别的，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你包括那3七啊，它也不是这个生产进度。因为这些药材它叫随叫随到，随时都有，因为它都属于什么呢？种植药材、养殖药材，年年种、年年养、年年就有。就像那个鹿茸，梅花鹿鹿茸似的，你今年你给它割下来了，等明年3、4月份前，那个鹿茸它又长出来了，又能用了，所以你还得割。所以这个叫什么？可再生资源。但你像龙骨啊，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就用一块少一块，明令下令了就禁止开采。可能有人就不明白了，说这么好个东西为啥不让开采呢？对不，这造福百姓啊，为啥不让开采呢？你可能不知道龙骨这药是啥，可能有的就听我讲过，说龙骨是化石啊。对，是化石，是上万年前恐龙化石。它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在表层啊，说我回到家里边我拿锹啊，拿镐头，我上地里边我挖两锹，我刨两镐，是不是我就挖出来了？不是，它是经过上万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化石。而且呢，它不是说哪儿都有，能明白不？你看有个人叫王懿荣，大家听说过没？甲骨文第一人，而且他还是我老乡呢，他是咱山东烟台福山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就甲骨文这文字啊，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叫王懿荣的人呢，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大家可以去查，去查一查他资料，现在上网都方便。王懿荣他家呀是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家族，他本身呢也是一位大才子，被称为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那么在1899年的时候，也是他大限将至的前一年，有一位郎中给他诊病。他这个人呢，除了喜好书法之外呢，他也非常喜欢中医。正好那个时候呢，清末明初的那么个阶段，有很多外国来的思想和学潮，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那就抨击中医啊，觉得西医好啊，因为中医不治。

日病，所以他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他就特别支持中医，所以他就奔走相告，为这中医发声。那么当时国家呢也是内忧外患，他本身呢也是一位爱国人士，所以呢就这么的积劳成疾，在当地呢找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郎中给他看病，就给他开了那么一味药，就龙骨，让他回去煮水喝。但当时给他用的那个量很大，就这龙骨啊，一次要用到50克。你看一般咱们用多少？15克、20克、25克就顶天了，对不？他得用50克这么个剂量。那个时候京城除了这个同仁堂之外，还有一家老堂，就比同仁堂创办的时间还要早，叫鹤年堂。说到鹤年堂啊，去抓这龙骨这味药，因为本身王懿荣也是一位中医爱好者，龙骨这药呢他也没见过，所以他就合计，我先看看这药长什么样。你毕竟说带个龙字，说那个时候啊，能用龙字的只有皇帝呀。啊，很有意思的是啥呢？他发现抓的这个龙骨上面居然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还不像文字，不像文字吧，看着还倒像个字儿。这种符号象征着什么呢？是不是？他这一下子就激发起他的兴趣了，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本身呢就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还带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一起研究，又结合当时的历史学家，很多专家吧，就现在讲话了，就是考古学家啊。现在你看有很多考古学家嘛，专家聚一起那研究，最后发现啥呀？这个龙骨上面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是刻在这骨头上了，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命名为甲骨文。然后呢，这个王懿荣先生啊，就开始大量的收购这种带有文字的龙骨，所以你看后世说他是我们国家奠定甲骨文研究先河的人。为啥我说这人值得敬仰啊？就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一是治病，二一个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两种选择啊。因为你要保留这些龙骨啊，那就等于说保留了这甲骨文。但你要治病呢，治病你就得熬药啊，你熬药你就得用这些龙骨啊，对不？那你历史上的这些东西就不复存在了。你看咱们说，这很容易啊。就是拿这生死做考虑，所以当时这个王懿荣老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什么呢？就保留这些龙骨，保留这龙骨上面的这些文字，就保留这甲骨文。他说：“我死不怕，我怕后人不知道咱们中国人的伟大，因为你从历史可记载也无非就2000来年，可甲骨文有5000多年的历史，你中间有一段是空白的。”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所以你看，大家现在你去那个什么首都博物馆呐，去北京考古博物馆呐，北京历史研究院呐，他们那里边都有龙骨的陈列，那上面都有甲骨文，所以龙骨作为中药，它属于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你看，在2011年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再有就是《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将龙骨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就受到保护了。第一呢，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第二呢，就已经开采的就那么地了。国家现在呢？啊，已经给予回收了，就是已经开采的啊，让你入药用。那没开采呢，你再开采，那你就触犯法律了。所以药材界不有那句话吗？龙骨虽好，可不要犯法，对不？你别说这药好啊，完了之后呢，哎，我就偷摸开采，那不就犯法了吗？那么在他们眼里，这个龙骨治疗阴虚阳亢的好药。是治疗眩晕烦躁的好药，所以高血压病人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为啥血压开始稳定呢？为啥迷糊眩晕差了呢？为啥心里烦好多了呢？
为啥很多心脏病人喝完这个舒心颗粒之后，以前总心神不宁，总是神志不安的，总心悸的，总心慌的，总失眠的，总是胆小，有点动静吓一激灵的，是吧？包括有些人总是就不自主的爱合计些事儿的，总有恐惧感的。你这段时间用完了森柏舒心颗粒，你感觉心里稳当了呢？你包括我们有位老同志，他说啊，说他老伴儿说，自打喝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之后啊，就好像明白了点似的。这什么情况啊？他老伴儿老年痴呆啊，老年痴呆好几年了，他讲话了有的时候啊都管我叫爸爸，是这段时间呢就像明白事儿了似的，说话开始有板有眼了啊。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老伴儿以前呢得过肺结核，常年倒背咳嗽，一天呢那痰老了，可自打喝上这森柏舒心颗粒之后，肉眼可见的咳嗽减轻了，肉眼可见的那痰减少了啊。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化瘀了，肺子气管里边的瘀已经明显的给化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感觉舒服多了。其实就是龙骨这药起的作用，因为龙骨这药它对你症了，自汗盗汗，久咳不愈，脱肛虚泻不止，疮口久不愈合，你包括女同志的崩漏、子宫出血都有帮助，所以这个药的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造成什么呢？造假的越来越厉害，其实越好它造假的就越多。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10块龙骨9块假，所以你就知道这药的造假程度有多厉害了。不就因为它好需求量大吗？啊，这也是森柏舒心颗粒药厂为难的原因。那很多人说，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90%都假的。所以你看人药厂的小辉就说了，说我不能保证外面，但我能保证啥呢？就咱们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里边的龙骨是货真价实的，唯独这个药就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属于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所以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只能是一天生产100多盒，就这么个量，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个大医院先来。他讲话了，这一盒药啊，里面45袋森柏舒心颗粒，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为啥说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有些其他药材我们有自己的渠道，而且这个龙骨啊不是按照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是按照20年前收购的那个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合12.2块，所以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这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药厂给到医院呢是749块钱一盒，一天一袋吃45天，要是一天2袋呢能吃上23天吧，如果一天3袋，这是大剂量的治疗，那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那给我们呢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549的成本加1块钱，不550块钱一盒吗？你看这事儿落实完了之后我就很着急，我怕他一旦要反悔呢，一旦有啥变动呢，这都没准啊，所以我就马上让他给咱们供应。这小辉就说了，给不了，那给不了，我们现在都休息，那时候啊给你生产药免费试用，现在员工啊都查空轮班休息呢，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着急呀，就那也没办法，所以最后呢就确定以7天为限，7天之后啊我们取药。这小辉说了，可以，但是到时候就只能说有多少给你多少，有多少给你多少，你别给我定量。

0: 因为没有那么多药，所以呢，我跟大家伙也是实话实说。你说我想拿多少多少啊？我拿30盒，我拿50盒，我拿几百盒，没那么多药。再一个，大伙呢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要保真的话，至少都得是在20块钱以上。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同志，人家花40块钱抓一副药，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价。那如果按照我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一天是3副药，那就得60多块钱，一个月那就得1800块钱，2000块钱了。你这一大盒药呢，500多块钱，哎，给解决了，慢慢用，一天用一袋，这一盒能用45天，刚好一个半月啊。我算了一下，和一袋药这一副是12块钱。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做能让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0块钱。是不是比550块钱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能合到360块钱？那比550块钱是不是便宜了将近200块钱？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这可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少吗？要真这样，那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是不是就都能吃得起了？就都能用得上了？那身体是不是就都好起来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还得找小辉沟通啊。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大家再给我5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最近几天呢，你看不少老同志啊，腰疼腿疼的又来了，你先别着急往医院跑。啊，听说最近呢这几天流感的特别严重，特别多啊，我给你个办法，30颗桂枝，30颗生甘草，你煮水喝。记住了，你到药铺抓药的时候是生甘草，不是炙甘草，别买错了。先把这个疼给止住，如果说想彻底的治一下，你得化瘀。那参柏舒筋颗粒配上药酒，参柏舒筋颗粒必须得用，因为你这病啊，你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膝盖呀、关节啊，你不管哪儿疼，这在中医叫啥呀？这叫痹症。什么叫痹呀？痹呀，说白了就是瘀，不通为痹呀，瘀为不通，所以痹就是啥呀？不通了，堵住了。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我有一个药酒的老秘方，配合这参柏舒筋颗粒，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所以你就记住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10个病9个瘀毒，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也要瘀毒了。所以治疗原则呀，就是化瘀去瘀，化毒去毒。你无论是心脑疾病，还是三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并发症，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天你注意听着我的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掌握知道。咱们再等5天时间啊，我这边呢再去跟小辉那边协商协商，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这个参柏舒筋颗粒的，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咱们不有电话吗？
1: 400-619-1525，400-619-1525，
0: 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好吧？
2: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筋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筋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

0: 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一块钱一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白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5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白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能和你说上话，太激动了，我有点激动。
2: 别激动，别激动。家是哪儿的？
1: 我是沈阳的。
2: 啊。挺口
1: 音。我叫那个赵正南。
2: 啊。
1: 哎呀，我是吧哈，受益者。
2: 受益者。
1: 啊。就这段时间吧，用了你的舒心汤和那个成药。深白舒心颗粒，哎呀，我恢复的挺好。今天呢，我是来感谢你的。
2: 哎呦，呵呵，你这说感谢就客气了。你好了，我高兴。
1: 大林老师，我身上的病吧可多了。就是有那个三高，完了吧哈，心脏吧也不好。
2: 那肯定啊，三高都有了，心脏就好不了了。
1: 是啊。但是吧，就是那个最那个主要那个哈，就是这个糖尿病。我就一点都不夸张，就这些年哈，我就吃那个药，就是降糖那药，说句不好听的呀，都能用那个车装了，我就用的老了药了。那个降糖药吧哈，我啊就是一顿都不落的吃啊。这并发症吧，我也没控制住。
2: 降糖药，它是降糖的，它不是控制并发症的。
1: 啊，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那个尿频尿急。晚上吧，就得起回，哎呀，我记得得4-5回呢。
2: 哎呦哈，那还睡啥觉啊？
1: 是啊，那小便的时候哈，就那味儿道啊，特别的大，就和那个烂苹果似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难闻了。
2: 那就
1: 那颜色吧，就可重了。那味道还难闻。哎呦，我还有泡沫。大林老师，我不怕你笑啊，我那小孙子一来吧，就说，哎，奶奶，你这家的这厕所这味儿，这太难闻了，太臭了，都不爱跟俺家上厕所。我不怕你笑我。
2: 哎呦，这小孩啊，有啥他说啥呢？的的确确就是因为咱们这糖尿病导致的，烂苹果味儿的产生啊，这就说血糖过高，有点酮酸了
1: 啊。
2: 那你当时那个血糖究竟控制的怎么样呢？
1: 这血糖吧哈，我觉得吧一般吧，那时候还能控制住，就是餐前7左右，那个餐后哈10左右，但是只要是着急上火，这血糖一下就上来。
2: 那是。
1: 啊，完饭前吧都能到9左右。
2: 啊。
1: 那餐后就更高了，13、14个。
2: 哎、
1: 我就合计吧，我寻思我吃点好的，它高就高吧，那怎么着急上火，它怎么还那什么血糖还高呢？
2: 着急上火
1: 啊！
2: 其实我跟你说，包括很多老伙伴也都听说过，这个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就是淤堵所产生的。但是呢，淤堵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打气上来的，就是遇到事着急上火了，肝郁气滞了。你旁的不说。你就是说正常人没有病的时候，你包括你年轻的时候啊，你遇到事儿了，你着急上火了，那个时候可能都知道，哎呦，一上火嘴角起泡了。
1: 哎呀，对对，大队老师，
2: 对
1: 对，
2: 这不
1: 确实是那样，
2: 就是火吗？这不就是着急吗？一着急肝郁气滞，久而久之他就容易出现这个什么的糖尿病。所以为啥我说咱大伙儿，你别老生气，你不管啥事儿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你生气呀、最终伤的是自己啊！
1: 真是。
2: 你那个时候你吃什么降糖药呢？
1: 我吧，这之前吧都换了好几种了。完了吧哈，那不是控制的不好吗？完现在大夫吧就给调的就是达格列净和那个比格列酮
2: 啊
1: 这两个一起吃，但是这药吧，哎呀，吃完吧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的，也给我整的呀。吃饭也不香啊，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白天吧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身上吧还没有力气，但是吧后来哈 我就和你结缘了，大林老师，真的用上了你讲的那个舒心汤。
2: 嗯，
1: 没成想吧，就这几味药的小方子，
2: 嗯，
1: 哎呀，比我用其他的药啊都管事儿，真的。我第一次吧，买了半个月的药，
2: 嗯，
1: 哎，我记着吧，我就喝了五六天，
2: 嗯，
1: 这浑身吧就开始有劲儿了，就不是像那种浑身没有劲儿的乏力，
2: 嗯，
1: 我也爱动弹了，特别是晚上起夜的次数吧，刚开始我记得减了早了一次，
2: 嗯嗯，
1: 然后不是半个月嘛，我就用完了。
2: 嗯，
1: 完我就发现吧，我尿尿的颜色浅了不少，而且味道吧也不那么重了。
2: 嗯，
1: 完了吧，哎呀，我这起夜吧也少了，也就两三次了。
2: 嗯嗯。
1: 啊，完了吧，就那个泡沫也没多少了。
2: 嗯、
1: 我们一看，我这一上厕所吧，我就瞅啊，哎呦我，
2: 嗯，
1: 老啊看看色儿，看那个泡沫，就像做病了似的。
2: 不，
1: 啊、
2: 咱们呢养成这习惯挺好，这叫什么呢？
1: 啊、
2: 回头望便。你看有胃肠不好的、嗯、你回头望一望看看你这大便成不成型、嗯、你包括有人说大便发黑你就知道了你就肯定有沉浸性出血、嗯、对不对、嗯哎、所以这是好事、嗯、知道吧、嗯
1: 嗯嗯、最主要的是啥呢血糖吧它也往下走了、
2: 嗯、
1: 真的就这几天吧哈我还担心的、
2: 嗯、
1: 但是呢这几天我天天测、
2: 嗯、
1: 一点也没升高大林老师你说多好啊、嗯、哈
2: 哎的确是挺好的
1: 后来又赶上你用药
2: 嗯
1: 哎呀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也报上名吧、嗯、
2: 是啊
1: 是啊第三天吧就给我送来了、
2: 嗯、啊
1: 一共吧是九副药
2: 嗯
1: 我现在吧都用完了我发现吧这九副药比我治疗那个半个多月的都好
2: 嗯
1: 喝了啊喝了这几天吧脑袋清楚、
2: 嗯、
1: 腿脚轻快、
2: 嗯、
1: 吃饭吧也有食欲了
2: 嗯
1: 大便吧也特别的顺畅、嗯、一天一次真的可好了、
2: 哎、
1: 晚上吧起夜就一次你要是水喝多了吧能有两次
2: 啊
1: 泡沫啊少了一多半、
2: 嗯、
1: 不细看吧、
2: 嗯、
1: 都看不到了血糖吧现在是越来越稳定
2: 啊
1: 啊
2: 多少
1: 餐前吧六多点
2: 嗯
1: 餐后吧也就九多点
2: 可以可以
1: 啊我寻思、
2: 嗯、
1: 等我再好一好这降糖药是不是就能减量了
2: 你要是血糖能正常的话、啊、那你就不需要吃降糖药了
1: 啊那
2: 对不对
1: 大林老师我现在吧已经断药了、
2: 嗯、
1: 我可着急了
2: 嗯、
1: 这药啥时候能大批量来呀、嗯、
2: 啊咱说大批量具体多大个批量我现在也没有数啊所以呢你只能说先等等信儿啊等个四五天吧
1: 行
2: 等个四五天一方面呢、
1: 嗯、
2: 咱说我多跟药厂那边争取多争取一部分第二一个呢、
1: 嗯、
2: 价格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压一压
1: 真太好了、
2: 啊嗯、
1: 现在像你说的吧一副药啊真是要十块八块的、
2: 嗯、
1: 哎呀那可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呢
2: 是
1: 真的你看我们都是个普通老百姓
2: 对
1: 真的我这一个月吧三高药、
2: 嗯、
1: 再加上我老伴儿那个腰腿疼吃的止疼药
2: 啊老伴儿也吃药
1: 得花嗯也得花几百块钱呢
2: 你瞅瞅
1: 我俩吧你真的退休金吧都不高加一块儿吧也就那个三千块钱、
2: 哦、
1: 你说
2: 那
1: 不能光吃药还得生活呢对吧
2: 那可不嘛
1: 哎所以大林老师我就希望价格方面吧、
2: 嗯、
1: 一定给我们便宜点让我们能吃得起
2: 哎行行行这个你放心、
1: 嗯、
2: 咱说现在等这四五天等啥呢就是等咱们说这个价格啊、哦、等这个数量你正常来讲一个月老两口三千多块钱咱正常吃喝足够了对不对
1: 嗯
2: 哎
1: 嗯
2: 但是你要是说有的时候有个病、
1: 嗯、
2: 有个灾看病了那就没数了
1: 那可不
2: 你别说三千了你三万甚至三十万也是他对不对
1: 真是真是真是 嗯
2: 所以说呢我看看给大伙争取争取
1: 哎、
2: 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像家里老伴身体不舒服有那腿疼腰疼关节疼那不也是淤堵吗
1: 是啊
2: 对吧
1: 是啊
2: 那都不用我说天一冷你说咱东北的沈阳的能不知道吗天越冷那病越重因为天越冷它淤堵越严重啊对不
1: 嗯
2: 哎
1: 嗯
2: 到时候有机会也跟着一起用用啊
1: 行行、
2: 哎、
1: 啊行
2: 哎不差这四五天讲话了好饭不怕晚
1: 好好
2: 哎
1: 啊到了药一定告诉我一声啊
2: 行放心吧、
1: 嗯、
2: 这两天你就关注我节目听我讲课就行了
1: 好、
2: 啊、哎
1: 谢谢大林老师啊
2: 哎呦客气了
1: 好嘞、
2: 嗯、
1: 再见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时强调，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
1: 沧州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大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昔日盐碱滩正变成今日米粮川。
0: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
1: 系列融媒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山海通途迎客流。
0: 应对多地降雨大风天气，农业气象专家联合发布小麦倒伏应对措施。
1: 教育部和各省区市开通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0: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
1: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农村防汛备汛情况。他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旱碱地麦田里，倪岳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下收、下播、下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旱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岳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省领导董兆伟、赵大春参加有关活动。
1: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系统推进盐碱地改良治理，培育旱碱麦良种，发展精深加工。昔日盐碱滩正变成稳产增收、富民强市的米粮川。这几天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旱碱麦示范区，1692亩麦田即将收获。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精选种植的未麦9、结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旱碱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黄骅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雄：
2: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1: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旱碱麦良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 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捷麦19、捷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3: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在收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收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1: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旱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旱碱麦种植面积扩大到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旱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副院长李明：
4: 旱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旱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旱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1: 沧州交发集团陆达公司副总经理戴文超：
5: 今年我们旱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1: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旱碱麦成功获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月：
6: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旱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0: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2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的施工。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2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7: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2栋学科用房、2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1: 北科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2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2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安全总监王兴：
8: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浇桩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1: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

0: 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2: 沿着高速看河北，
1: 路连着千家万户，系着民生冷暖，每一条路都承载着出行的期盼、发展的脉动，也见证着公路人的默默守护。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报道将用朴素的文字和真实的镜头记录公路养护如何让出行更顺畅，让乡村更振兴，让城乡更紧密。
3: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秦皇岛市高速路网不断完善，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主要高速公路大幅缩短了京津冀与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成为带动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一篇《山海通途迎客流，协同发展正当时》，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秦皇岛台记者朱李楠、王丹采制。
4: 随着启航汽笛的鸣响，五月末，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迎来了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的启幕，也宣告了秦皇岛正式扬帆迈入帆船运动时节。来自北京的选手陈楠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
5: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风力比较适合帆船比赛和训练，这里也有帆船训练基地，我们从北京过来走高速也非常方便，训练也很方便。
4: 秦皇岛有1805平方公里海域和184.88公里海岸线，每年有长达7个月的试航期，让这里成为天然的海上运动天堂。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2022年落户秦皇岛蔚蓝海岸的中帆协北方总部基地是北方最大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主要承担着承办国际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开展青少年帆船培训、夏令营及大众体验项目。基地依托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拉近城际距离，串联滨海风情与趣味文旅体验，让河北周末游的文旅名片照进现实。远洋蔚蓝海岸基地北京航海中心运营总经理何法强：
6: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近10场涵盖国家级专业赛事、区域性竞技比赛以及大众趣味赛事，同时常态化我们还开设差不多15期青少年帆船训练营，主题夏令营和大众体验营，依托京哈高速等高速路不断完善。截止目前，我们的帆船帆板培训体验人数累计已经突破10万人，常年参训的青少年和运动爱好者数量持续稳步增长。目前基地接待的帆船运动爱好者与体验游客中，京津游客占比90%。
4: 作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交通枢纽，近年来秦皇岛高速路网持续优化升级。目前从北京、天津、唐山等主要城市前往秦皇岛，车程分别稳定在2.5小时和2小时以内，形成了周末休闲交通圈。旅游旺季临近，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各个酒店每个周末客房都处于满房状态。远洋蔚蓝海岸体育文化负责人王晴宇：
7: 一到周末，我们蔚蓝海岸的亲子酒店、万豪度假酒店还有蔚蓝海岸的民宿基本上都能住满，入住率有100%。以前大多数都是京津冀的朋友过来玩，现在不一样了，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会特意过来。还有像举办体育赛事活动吸引来的外国朋友，比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大家都喜欢来这边游玩和度假。
4: 智能化、便捷化、一体化的高速路网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京津冀乃至更多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方式。

0: 聚焦人防、物防、技防三方面，做好保通保畅。河北高速燕赵里李文亮，
1: 我们重新规划了停车动线，利用这个潮汐停车位，增加了停车位数量至这个千余个。同时呢，我们依托智慧平台，联合这个高速交警、路政，动态这个处置拥堵和这个突发事件。在这个生活物资和油品储备方面，我们调配了3台供油车辆，24小时保供。
0: 2025年底开通运营的山海关古城收费站，终结了车辆绕行20公里才能进入山海关古城的历史。距山海关古城仅2.4公里，距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3公里。从此，京哈高速不仅是一条过境通道，更成为了直达5A级景区的旅游快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全面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上，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
2: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5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3: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冀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评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霸

0: 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四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收。同时，帮扶资金还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水库安全运行，竹库修订完善保坝应急预案，全面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以及预测预报、调度运用、应急抢险三个重点环节，以扎实的前置防御工作，全力确保100多座大中小水库安全度汛。
2: 截至4月底，我省107个重点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关键工序、研发创新等9个共享场景，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
0: 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电东送新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1000千伏高压工程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该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投产之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超146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替代标准为445万吨。
2: 近日，京雄高速公路2期项目进入沥青路面施工新阶段，建设者抢抓工期，力争年底通车。
0: 随着菜鸟、抖音等电商龙头企业一家接一家的落地，雄安跨境电商产业的活力持续迸发。目前，雄安已经实现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全模式覆盖。在跨境电商等产业的协助下，今年1到4月，雄安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超值170亿元，同比增长近54倍。
2: 今年夏季，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将在本月轮番上演。7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也将再次与越野爱好者相见。
0: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
3: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以便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4: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3: 省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5: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超过40%。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可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

0: 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工信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潜在场景，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
1: 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中国消协组织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其中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暑期亲子游预订量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买。
0: 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7号到8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明显降雨，9号开始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
1: 伊朗马汉航空今天发布声明称，该航司中国往返伊朗航线已全面恢复运营，每周16班客运航班，其中上海往返德黑兰每周6班，北京往返德黑兰每周3班，广州往返德黑兰每周7班。
0: 欧盟理事会今天宣布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将援助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后勤保障行动部署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能力。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表示，巴基斯坦欢迎美国为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做出的努力。此外，他表示，巴基斯坦为维护中东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仍在继续，巴方一直奉行对话与外交政策。作为调解人和促成者，巴方对美伊停火持乐观态度。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 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

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加羚羊角，我们做成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蒙药治眼息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呀，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

0: 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蒙腰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蒙腰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肝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肝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腰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啊，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腰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智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 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的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还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6: 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0: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呐，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6: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
0: 啊，
6: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0: 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 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6: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6: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0: 嗯。
6: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0: 嗯。
6: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0: 还
6: 好。哎呦，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0: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呢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蒙瑶健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鲜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系，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6: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0: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瑶健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鲜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6: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哎，好的，好，再见。
5: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鲜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鲜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鲜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7: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7: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7: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这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吃的是病根儿，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7: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7: 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7: 好，再见。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 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8: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林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9: 林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
9: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9: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鲜亮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0: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9: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9: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
0: 啊，
9: 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他没少遭罪呀。
0: 嗯，
9: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嘛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9: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9: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9: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9: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和这个鲜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9: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9: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视神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右右眼睛能好一点了。
0: 嗯嗯，
9: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0: 现在的视力呢？
9: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
0: 嗯，
9: 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是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0: 嗯嗯嗯，
9: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0: 嗯，
9: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的都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9: 2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嗯，
0: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0味丸和鲜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9: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9: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没用调量呢？
0: 嗯，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

0: 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任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62了。
0: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严老师啊，
0: 嗯，
4: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嗯，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4: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
0: 嗯，
4: 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
0: 嗯，
4: 你看。
0: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
0: 嗯，
4: 早就啥都看不着了，
0: 嗯，
4: 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0: 嗯，好。
4: 嗯呐，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
0: 嗯，
4: 谢谢尹老师啊，救了我呀。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
4: 嗯，
0: 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
4: 嗯，
0: 就希望了，就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4: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
0: 嗯，
4: 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
0: 哎呦。
4: 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都看不清。
0: 嗯。
4: 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
0: 嗯。
4: 嗯。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
0: 嗯，
4: 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
0: 嗯，
4: 你说
0: 啊，
4: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0: 哎呦，
4: 最后吧，
0: 嗯，
4: 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
0: 嗯，
4: 就特别特别烦，
0: 嗯，
4: 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
0: 嗯，
4: 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
0: 嗯
4: 啊，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哎妈，用上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
0: 嗯，
4: 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
0: 啊，
4: 嗯，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
0: 啊，
4: 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
0: 嗯，
4: 差不多2个疗程嘛，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
0: 嗯，
4: 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
0: 嗯，
4: 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
0: 嗯，
4: 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呀，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0: 嗯，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4: 嗯，
0: 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4: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
0: 嗯，
4: 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
0: 嗯，
4: 嗯，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啊，尹老师啊。
0: 别谢我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猛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 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

0: 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1: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0: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1: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0: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您好，
0: 等了
4: 李老师。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着急呀、
0: 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
4: 我现在吧是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吧、我断药7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0: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4: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哎呀，还参展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4: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7天了。
0: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4: 我今年66岁。
0: 啊，
4: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治眼组合。
0: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雾啊，这个很多，哎，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0: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他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4: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4: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也有鸡蛋那么大。
5: 嗯，
4: 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40-50米远了都。
0: 那您停药这7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4: 没有。
0: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4: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0: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4: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0: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4: 嗯，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0: 哎，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6: 哎，尹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0: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6: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哈，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的，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0: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啊，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6: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膜，后来吧就看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0: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呢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6: 是啊，这我之前哈、啊、就没做手术哈、啊
0: 嗯、
6: 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
0: 啊、
6: 就听说哈、啊、严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说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羚羊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加林顶上珠哈、啊、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四个疗程，哎呀效果呀、
0: 嗯、
6: 非常好。
0: 啊，猛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啊、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6: 嗯、是啊，哎我原来哈、啊、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
0: 嗯，
6: 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遮眼组合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
0: 嗯、
6: 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0: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6: 对呀、啊，就过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
0: 啊、
6: 嗯，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
0: 嗯、
6: 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
0: 嗯、
6: 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
0: 嗯、
6: 怕那没有这个药供应了，我就想啊、
0: 嗯、
6: 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6: 减了，现在呢是1天2次，一次呢8粒。
0: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6: 没有。
0: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
6: 嗯、
0: 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我是、
0: 嗯、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
6: 嗯、
0: 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
6: 嗯、
0: 咱们把这个病啊治得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
6: 嗯、
0: 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6: 好的，我听明白老师。哎，
0: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哎，再见老师。哎，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关税政策接连遇挫的特朗普政府再度祭出贸易保护手段，打算对中国等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据媒体6月3号报道，急于重新搭建关税壁垒的特朗普政府在当地时间6月2号深夜发布公告，打着所谓反对强迫劳工的大旗，拟对数十个国家加征关税，波及中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共计60个美国贸易伙伴。这套拟议的关税措施需经公众意见征询后方能落地，以引发中国和欧盟的强烈谴责。据美方发布的公告，中国、印度、英国、日本、韩国、瑞士等44国被美国认定未立法取缔所谓强迫劳动，将被加征 12.5% 的关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16个经济体被美方判定未能落实反强迫劳动禁令，将被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
1: 这个新闻让人真是很感慨，长叹一声吧，这叫什么？这叫执着呀，这叫执着呀。特朗普是去年1月20号上台，那4月1号定为解放日，就要搞对等关税，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大棒挥舞，对等关税和中国呢进行了一番较量，就掰手腕了吗？到最后是贸易休战，这个贸易休战能持续到今年的11月份11月10号左右吧。那至于特朗普呢，他这个关税政策一个是在美国的一众盟友圈，主要是欧盟啊、日韩啊，他最主要的这些发达国家这些盟友在这个盟友圈也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就是贸易霸凌啊，基本上大家捏着鼻子就认了，我们就围观啊。特朗普到底要干嘛咱不去猜测，咱只是说特朗普对自己一众盟友也要搞对等关税政策，也加税，最后逼的这帮盟友呢低头从了。从了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产品到这些国家，到这些国家的市场吧，零关税。那你们到我们国家，到美国呢 15%， 这还不算完，还有一系列要求，你得来我们家投资啊。你比如要求欧盟投资是6000亿，韩国是3500啊，百亿啊，日本是5500，是这么一个状况。另外还得买美国的能源啊，欧洲买的最多3年要买7500亿，你看这数我都背过了，反复说嘛。美国这一众盟友算是从了，

捏着鼻子认了。可是怎么落实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彻底说清楚。可在美国国内呢又出了事儿，就最高法最终判就特朗普这政策吧违法，所以最终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干嘛呢，那退钱呗。我们多次讲过这个收关税啊，它这个也是个挺有戏剧性的事情，它收关税实际上等于高筑墙，就挡住了其他国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那你一定要进去呢就要多掏关税，这关税谁掏呢？应该说一个是首先美国的进口商，这钱你掏啊，但他们可以和那些厂商联系，风险共担吧，你不要让我一家担这个高出来这部分，你也承担一部分吧。有那，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产品进了美国市场之后，新的价格肯定是高的，这个钱最终消费者要掏啊。那就等于说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内公众收了一道消费税，你直接收税是不行的，得通过国会的，而他现在呢搞对等关税，不通过国会把这事儿就办了，所以国会也不干嘛。这就是之前我们分析的，你这个对等关税在美国国内打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啊，核心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收多少关税的问题，而是你这种方式本身是不是你特朗普政府从国会手里在夺权，就咱俩到底谁拥有相应的权利，谁说了算，谁听谁的，是这么个问题。最终最高法裁定你特朗普政府违法，你得退钱呢，所以现在等于说大家得算账退钱了。但当时我们就说特朗普政府他不是执念在这儿吗，他就觉得就得收关税，要不然我美国吃亏啊，美国只要逆差就吃亏。等于说现在收这个对等关税他这个依据是违法的，违法的我换个依据嘛。那你看特朗普政府最初啊，他搞这个对等关税最初依据的是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既然不合法，换一条，换这个1974年的贸易法，特别是其中的122条，就是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有效期150天，这个条款呢又被裁定缺乏法律依据，这还不行。那白宫说再换一条，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发起所谓的301调查，最终呢找了个理由说强迫劳动，还要加税，加新关税。这针对60个主要的经济体啊，这其中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吧，45个经济体要收12.5%的关税，什么加拿大、欧盟啊、印尼15个经济体啊征收10%，这是特朗普政府最新的态度，又来了，又加关税，又挥动关税大棒。我算笔账啊，我小账本上写着呢，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他出访中国，你还记得吧？本来大家高高兴兴谈得挺好啊，这各种的贸易意向说好了，回去之后没到一个月对中国打贸易战，这次也是到中国出访，大家谈得又很好，而且双方有共识，比上一次其实更明确啊，就是要达成一个中美之间啊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级别的一个稳定关系，这都说好了。然后回来又要加关税，而且这个是新的，那你这是要再次发动贸易战吗？而且这个贸易战不只针对中国，刚才我们讲了，日韩也在啊，欧盟也在啊，所以现在出现局面是中国、欧盟又同时强烈谴责，这种一意孤行啊，这种出尔反尔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当然你要想理解也不是不能理解，说到底一个是他确实有执念，这种对等关税啊，通过关税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方针啊，谋求自己的一些利益，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你看他这样的人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这事儿他就这么认定的。我开个玩笑，咱不是讲吗，当年中国古代那个晋惠帝啊，何不食肉糜啊，就是小皇帝天天吃得好穿得好，听说闹饥荒了，老百姓没粮食吃，没粮食吃肉啊，对吧，他就是这个认知，就这观念，从他那个立场出发，他的逻辑也没有错，就是在现实世界会撞一个头破血流而已。那特朗普就认定就是贸易，我逆差我就吃亏，你顺差你就占便宜，别的不听啊，他没有办法。再一个还是涉及到他今年的中期选举，他得拿出点成绩了，他觉得这样干是不是就有成绩，而且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啊，他不认输，一旦有了执念坚持到底啊，最高法判我这个违法，换一个，这个法律依据无效再换一个，这是个无底洞啊，这有始无终啊。现在说的是强迫劳动，将来这招不灵或者这个逻辑不通，他会再换一个。除了我们分析这算三条理由三个原因以外，如果还有第四条，那恐怕还是回到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休战，到11月10号不是有新一轮，就可能开始嘛，在11月10号之前咱还得谈呢，这贸易休战是继续还是开打呀，
那现在我就凭空造牌啊，极限施压呀，老套路嘛，大家都很熟悉了，恐怕这也是因素之一吧。那你说怎么办？嗨，兵来将挡呗。这个贸易战咱也不是没打过，手腕不是没掰过，掰到最后来个贸易休战。那你现在你还是老套路老伎俩，那我还是老招数老办法呗。只是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你还有什么信誉可言？不只是在经贸领域，美国和自己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你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你还有信誉可言吗？你就说当年跟伊朗签了伊核协议，你撕毁了，到现在跟伊朗在打仗，打仗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签和平协议啊，还是得停火啊，关键是还有人信你吗？同理，你看这个以色列现在在中东打这个打那个，你跟黎巴嫩签停火协议，你签了之后你照打不误，那你再签还有人信你吗？那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只不过它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计算而已。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们看真正有意思的还不在我们，因为美国对日韩对欧盟啊又是大棒挥舞，那中国的态度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啊，甚至美国也未必想象不到，也许他只能是走个过场，因为你到最后掰手腕，他还是这几张牌，我们也还是这几张牌，稀土你有吗？你做出来没？做不出来，你做不出来我掐你脖子呗。有意思的是日韩怎么办，欧盟怎么办。上一把加拿大比较特殊，我不是多次讲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真正敢对美国说不的是中国，而从卡尼加拿大总理那个角度讲呢，是两个除了中国还有我们都敢对美国人说不，那加拿大你怎么办？那这个我们观察啊。最有意思的是欧盟和日韩，特朗普上一把这个对等关税啊，贸易霸凌啊，他们可是从了，答应了，那现在人家就变本加厉，步步进逼，你怎么着？你上一把从了，这把你也从啊，继续割肉不就完了吗？但是我们讲嘛，以地事亲，又报因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啊，你这肉割光了没有啊？你会不会说不啊？哎，这值得我们围观一下。

0: 时隔许久，欧洲主要国家似乎终于准备恢复与俄罗斯的直接接触。据媒体6月4号援引消息称，德国、法国和英国正与乌克兰共同研究，推动与俄罗斯开展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并已经与乌方进行了沟通。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媒体报道，一名匿名德国政府官员当地时间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需要数月时间，并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该官员强调，欧洲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并且这种机制必须被欧洲各方视为具有合法性。他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和英国政府发言人暂未回应置评请求，德国政府发言人则拒绝就相关报道发表评论。
1: 哎呀，老大难问题啊，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都第5年了还在打。那现在最新的消息说，这美国等于说是撤劲儿了，顾不上了嘛。那现在德法英欧洲最主要的三个国家，德法呢，那是欧洲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强国，英国呢是岛国，但是呢，在整个欧洲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传统历史上，那个列强俱乐部里边，沙俄当年的沙俄、德法英，彼此之间的博弈啊，是常态嘛。只不过确实很少出现目前这个局面，德法英三家凑在一起，说要不咱跟俄国人谈谈啊？那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不敢，没有明确的有证实或者证伪，没有，这事儿确实很大，他们确实不敢，那政治不正确嘛。但这个事情似乎呢，你看新闻已经传出来了，又很有可能成真啊。总之这个事情很有戏剧性，很有意思，但是恐怕大家很难乐观。我们一样一样说啊，第一个角色就先说美国吧。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俄乌战争打起来了，而且美国拉着一众盟友，主要是欧洲国家欧盟啊，站到乌克兰身后，跟俄罗斯就开始一个漫长的博弈的过程。这各种的算计我们也分析过了，今天我们在其他话题就谈欧盟的时候也聊过啊。那我们就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呢，他改变了拜登的策略，来了个急转弯，和拜登的政策相比是一个180度的改变。但是呢，双方的政策又带有这个什么丝滑过渡的性质，都是为了美国利益最大化嘛。在不同的阶段，那利益是不一样的，战略是不一样的嘛，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美国现在总的来说是一个斡旋者，在美国斡旋之下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实际上谈了，这三家谈了，只不过没有谈出结果。而且现在特朗普呢，确实是诸事缠身呐。你要说你专门啊下决心一门心思解决俄乌冲突也行，不是，人家自己在中东还打起来了，跟伊朗打起来了，这事儿什么时候了结还不好说呢，顾不上了。另外，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心在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这我们也得打个问号。而且美国确实没有考虑欧洲的利益，那美国人家当然不需要考虑，可客观情况是，你如果不让欧盟上桌，形成一个俄乌美这三家见面啊这么一个格局的话，那乌克兰就泽连斯基会觉得是独木难支啊。所以从乌克兰这儿讲，恐怕都愿意把欧盟拉进来，否则一旦形成美俄联手逼我泽连斯基，我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如果欧洲在，是不是会好一点？但言而总之吧，就美国现在就后继乏力，特朗普顾不上，或者说黔驴技穷了，俄乌之间还在打，就美国的斡旋无效。这说美国，然后说俄罗斯。关于俄罗斯呢，从欧洲人这儿看，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一个呢，就认为就指责俄罗斯你没有和谈诚意，你到现在你也不放低身段啊，你也不主动跟我们接触，那叫没有和谈的诚意。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和谈诚意，也许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呢，他现在认为自己占据的主导权他耗得起，所以他不必低声下气。当然我们也知道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就俄罗斯国内也有另外的声音，就战争是不是要抓紧停下来，这事儿抓紧处理，不然要出事儿啊，出危险。甚至在俄罗斯这个杜马吧，就这帮政客不乏有人站出来提出警报，就说 不行啊，这事儿咱抓紧解决吧，不然的话俄国会出现1917年那样的局面。1917年什么局面？俩事儿啊，一个事儿是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就崩盘，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是十月革命。这俩事儿不是同时发生的啊，所以1917年发生这么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任何一件事儿在今天俄罗斯出现都要命，都受不了。当然我们说这两件事本身呢，它也是有因果关系的啊，所以也有人对俄罗斯目前现状感到忧虑。但是你看一看这个俄罗斯，就说沙俄的历史吧，在列强俱乐部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啊，他打仗他真不一定行，但是呢，在和传统列强进行博弈的时候，他还是很有一套，包括使用拖字诀，输了也不肯让渡自己更多的利益，他是这么一个角色。那现在这个局面，不管怎么说，俄罗斯没有低头，没有低声下气的去和欧洲接触。你可以指责，就欧洲指责他嘛，没有诚意，没有和谈诚意啊，不爱好和平，你随便骂他什么，但人家没低头啊，人家不求你啊，或者说人家不在乎，不着急结束战争啊。如果俄罗斯不着急结束战争的话，那你说欧洲和他接触，就德法英和他接触，那不会有结果的。那然后我们再说到乌克兰，乌克兰呢，我们一直在讲，它其实有一个先天的不足，是人口不足，和俄罗斯没法比嘛，它兵源就不足。那你看他现在呢，似乎更多的愿意使用这个无人机、无人武器去袭扰俄罗斯境内纵深的一些目标，但这个也很有效啊。可是真正要结束战争，靠这种方式行不行？想夺取战场主动权，想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只靠这一招灵不灵？这确实是乌克兰的问题。而且呢，之前是美国和欧洲都在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坚持了4年，现在美国实际上撤劲了，就剩下欧洲了。甚至现在传来消息，欧洲就是德法英也可能和俄罗斯要谈，那会不会出卖乌克兰呢？那这确实是问题啊。不过刚才我们分析了啊，如果是美俄乌三家谈，那乌克兰很可能面临美俄暗中款曲，联手压乌克兰这么一个局面，他定不住。那如果欧盟介入呢，也许会改变自己的困境，也许啊。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英法德三国啊，他们和俄罗斯谈，能谈出什么来？会不会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这很难讲啊。当然现在呢，欧洲国家的意思，这得征得人家乌克兰同意。

0: 这当然是对的。从乌克兰来讲，既然美国斡旋都和俄罗斯谈了，现在欧盟加入，按说你也不应该拒绝，甚至要出卖乌克兰的利益，是不是美国比欧洲尤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就看乌克兰怎么选择。按说他不会拒绝，可问题在于欧洲也不是斡旋者呀，美国算是斡旋者了，欧洲的选择要么就还是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按照美国画的道走，那样的话欧洲的利益是维护不了的。可你要不跟美国走，你就是一个独立的角色，你要在俄乌之间扮演斡旋者吗？不是啊，你一直在支持乌克兰，你和乌克兰现在是一波的，一个阵营的，至少俄罗斯不会拿你当一个真正的斡旋者。所以欧洲现在这个角色很难拿，自我定位它就是混乱的，更不要说在欧洲内部吧。当然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啊，在对俄罗斯态度啊，在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最终我们做几个判断嘛，现在似乎是因为美国力不逮，无力干涉，顾不上了，欧洲呢在抢戏，欧洲抢戏，特朗普愿不愿意，这还是个问题呢，会不会制止阻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欧洲真的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就是英法德要和俄罗斯去对话，它确实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从格局上，那咱彼此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吗？咱们还需要斡旋者吗？欧洲就英法德是直接和俄罗斯去接触，还是拉上乌克兰一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谁来谈，这都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曾经聊过嘛，从俄罗斯来讲，让你们那个施罗德来谈吧，就是德国那个前总理，因为他和俄罗斯关系比较不错，让他来谈。可那个人对欧洲国家来讲是很难接受的，欧洲也提出过什么拉加德呀、默克尔这帮人，关键这些人普京愿不愿意。你比如我们聊过啊，默克尔按说和普京关系不错啊，他执政16年，在欧洲也算是一个资深的政治人物啊，但他一个是卸任了，他算前总理，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本人饱受诟病，欧洲人骂他绥靖，说你被普京给糊弄了，你让我们整个欧洲让德国看不清俄罗斯真面目，是骂他的。他解释，他怎么解释呢，说他和马克龙嘛推动，就是德法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谈判嘛，就因为克里米亚问题，2014年的克里米亚问题谈判搞的明斯克协议两次啊。默克尔说那就是骗普京的，那就是为乌克兰争取时间的。那默克尔你这样讲，那你说普京还能接受吗？能原谅你吗？还愿意让你代表欧洲去和他谈吗？而且目前啊，截止到目前，好像默克尔也明确表达一个态度，我不参加，是吧？你们找那个没退休的有现职的人去跟俄罗斯谈，我不谈啊，表达这么个态度。所以能不能谈，如果谈的话谁来谈，怎么个谈法，谈什么，恐怕是一个要拉锯要扯皮很磨叽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英法德三个国家凑在一起，有和俄罗斯接触的意愿，它确实表明了欧洲啊，特别是几个主要大国已经尽显疲态啊。俄乌战争打到第5年，现在俄罗斯乌克兰你说受得了受不了，不管受得了受不了，在那愣扛还在扛，但是欧洲是真的受不了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不同的事儿，有些事儿都是出乎意料的，就像我这段日子脑袋里总是被塞满了一样，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毫无头绪，乱糟糟。过去我是一个好静不好动的性格，越简单越好，对好事坏事都很平静，不会一惊一乍的。我总认为有坏事来了怕也没有用，好事来了也要平常心来对待，过度的悲过度的喜都是不好的习惯，学着宠辱不惊，这个境界是最好最高的境界。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说白了就是事儿没发生在谁的身上，谁就领悟不到内心的感觉，亲身体验了那才有感受。今天我得郑重其事的公布一件事儿，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大型援助活动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按正常来说，我们这次活动计划开展4天，今天是倒数第2天，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这次活动在活动的第一天就报出去一半以上的名额，毕竟这次活动来之不易，让所有人等太久了。所以在活动第一天，我特意跟领导申请，没控制报名人员的数量，结果第一天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发现参加第二档拿2份的人第一天就有600多，那么总共就有1000个名额，所以就导致了第二天和第三天只能平均分配每天200个名额，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所以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这次活动只能维持3天， 第四天根本支持不起来，没有药了。所以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名成功的人，您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努力吧。不管是胡家老高还是宫廷肾宝，这次活动都是大批量赠送，宫廷肾宝送12大盒，胡家老高也送20大盒。这些白送的珍贵的原装的药啊，都够大家用老长时间的。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8: 哎呀，我这打这电话是想要报名呢，我今天刚听到有活动，而且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的。
3: 对，时间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也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啊啊！
8: 我就让家里人啊都打电话，这不我终于给打进来了。哎，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用咱家这个老高啊，非常非常的受益，效果可好了。我跟你说，用胡家老高这用了快1年了，以前吧，一周到医院的去都得去3次，
3: 嗯，
8: 现在这1个月去1次就行了。
3: 啊，你看看，啊，说明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8: 对，明显，很明显，很明显。你看我爱人他还是个残疾，小儿麻痹，也没有个挣钱的能力。我这才倒下了，我这个家真的是就完了。
3: 哦，
8: 这就是多亏有了胡家老高这个药，我现在不用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能上班，能挣点钱。再一个，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3: 啊。
8: 就是我爱人以前身上老是没有劲儿，走路走不了多远，坐也坐不住。但是用了这个老高啊，没多长时间，他这明显的不说，他说我都看着他身上有劲儿了。
3: 嗯嗯，活动能力好了，是吧？嗯，
8: 对。 对对对，有劲了，走得远了，能打扫打扫卫生，干点家务啥的，这都可以了。
3: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呀，是不是？
8: 对对，真的是太难得了，这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我都没想啊，能把我这病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前吧就想我的病只要不发展能控制住我就知足了，哎呀没想到现在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你看这还省钱。

0: 咱这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千载难逢啊啊！那么每一个省份实际才给咱多少啊？才发放3000个这个名额。另外，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哎，
0: 不仅可以得到咱们不花钱的蝴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两款药物同时使用，强强联合呀，对于咱们老年的啊肾虚肾病啊，还有就是您的爱人这个后遗症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和恢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太好了啊！怎么办呢？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那么您就稍后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
1: 对。
0: 可能今天电话非常难打，那你就拿着电话别放啊，等着打。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动作咱们越快越好，不要失掉这个机遇，你说对不对，这老朋友？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太谢谢胡老了，谢谢你啊！
0: 哎，我预祝你们两位啊都会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
1: 哎，
0: 好的，
1: 哎、
0: 祝贺你们！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胡老再见。
0: 就这样，
1: 啊、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1: 哎哎、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
0: 患者说的没错啊，谁家过日子不算计钱呢？我们这次大型援助活动就是给大家省钱，给用药的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优惠。所有已经购买过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这次大型援助活动的开展给大家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惠民活动，目的就是能给老同志们减轻经济负担。谁居家过日子都涉及到钱，都得是精打细算的，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这个算计不是坏事，这是美德，温良恭俭让，这是过日子做人的一个基本条件。做不到一辈子糊里糊涂的，就是没活明白。对人温和，对人善良，对人恭敬，做人简朴，做事谦让，做人一共就这5个要求，前3个都是为他的利他，最后2个才是自己。仔细斟酌，您就会发现，对别人好占了比重多，对自己的只是一少部分。也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做事不能自私自利。咱们新政药业就是生产胡家老膏的药厂，这次出资出药给大家举办的这场活动，不也是出于对人格的尊重吗？这样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多做利于人民的事儿，人民会拥护他。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

0: 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五大和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4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原著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原著20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啊，我也要报名 啊。哎，真是的，你说，要么吧就不搞活动，这一搞活动吧，哎，这说结束就要结束了。哎呀，
5: 是的。
4: 哎，给我
5: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哎，也非常紧张啊啊，帮扶的数目很少的啊，所以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我这听师傅听说了，这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说
5: 没错，
4: 麻烦您了，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啊。
5: 啊，您是得的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4: 我的病吧，哎呀，这是心脏病，这按年头算吧，也得20多年了。
5: 哦，
4: 你说这个早搏啊，房颤，还有那个2.5反流，心律不齐，哎，这些症状基本上吧都有了。你说，哎，这个胸闷，哎，胀，气短，哎，有时候还感觉吧，这个脖子这块吧，它就是发胀，哎，我这药吧也没少吃，你这就是各种治心脏病的药，哎呀，中药了、西药了吧，它都吃了。你就吃完了吧，它就能好一阵儿，哎，过了一阵儿还犯，哎，就是没有消息的时候，
5: 根本不能根除它，是不是？
4: 是，就要想让这个心脏啊没啥感觉，就安安稳稳的吧，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有毛病，哎，我这不，那个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这用的都快1年多了都，哎，
5: 哦，
4: 你这次有了这个援助活动吧，这个力度这么大。你说我必须得参加上啊，所以说我着急嘛，
5: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4: 你说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不1年了吗？这心脏吧，现在就真是舒服多了，现在，哎，现在这不这心脏这块吧也不疼了，这也不反流了，哎，也不影响睡觉了。你说这晚上睡觉吧，睡得也踏实了，你说以前吧，我这一到半夜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后背吧就疼醒了，哎，这醒了吧就睡不着。你说我这刚50多岁出头吧，我这头发都白了，这不就休息也不好吗？现在我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哎呀，你说不仅这个心脏吧好了，舒服了吧，这头发现在有一多半都变黑了。
5: 你看看，
4: 哎，
5: 啊，效果多好，不仅能够治疗一些疾病，哎，啊，去除他的一些症状，同时还抗了衰老了，说明他的这个功能吧是非常有利的，对咱们健康的恢复，是不是啊？哎，
4: 是，你说这心脏的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哎呀，这心情吧，也好，哎，
5: 没错，
4: 哎，这不那这两天你说搞这个活动，哎呀，我这电话吧，刚打也打不进来，好歹呢，你说这最后一天我可就打进来了，所以说，不行，麻烦胡老一定要帮我吧，报上这个名，
5: 哎，好的，
4: 买哪个？
5: 哎，我告诉您，啊，咱们可以说这一次的活动。援助的名额只是发放3000个， 听起来3000个不少，实际您想全省要多少人呢？咱再不用说全国了啊，多少人需要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不是？这个援助活动最高呢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帮扶，10000元是什么状态，是不是？所以咱们有了病，再有了这10000元的帮扶，对咱是多大的帮助啊！
4: 那可我真是，所以
5: 不仅呢可以得到不花钱的咱们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非常好啊啊！不要以为它是什么普通不值钱的这个药物，不是这样的。肾为先天之本啊，咱肾主骨生髓，所以恢复各种啊脏器的功能，补气补血补骨，它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再加上宫廷肾宝的这个强强联合啊，就会促进咱们的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
4: 对呀、
5: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您选了这个，这是您的福气啊！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4: 是，是，所以说，不老，我就想买哪个呢？买那个50盒那个最大的那个档那个、
5: 嗯，
4: 那个最合适啊！这样一算下来，你就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
5: 没错，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您就直接。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就可以了。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他就会给您订上了。订上以后，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忘记，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呐，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好不好？嗯，
4: 好好，胡老。另外吧，我呢在这里呢，我也这个感谢咱们的厂家啊。你说这次厂家多好啊，给咱们这么大的援助。
5: 没错，
4: 谢谢咱们这个药厂啊！
5: 哎，
4: 希望呢以后呢这样的活动多搞几次啊！
5: 好，今天咱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我希望您得到这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啊！祝您啊有这种福分，好吗？
4: 那好，我马上打电话去。再
5: 见，
4: 见
5: 啊，
4: 胡老，
5: 再会。哎，现代人越来越长寿。得老年病的人越来越多，像冠心病、脑中风、失眠、健忘、关节炎、类风湿，这些问题是咱们胡家老高最擅长的。以前我们都习惯吃救急的药，快速缓解症状的药，但是用着用着就会发现，越是上劲儿快越是不治病，一定是这样的，它是规律。而胡家老高跟他们正好相反，越用越舒服，越用越有信心。现在胡家老高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我认为跟进步有关系，人们的平均寿命上来了，那么社会进步了，我们生产技术也得进步。我为啥把这个药给了新政药业？新政是啥意思？就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新政是先用道德约束自己，然后让别人受益。靠什么让人受益呢？靠产品质量啊，质量也就是口碑。效果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是别人评价的，好人家对你信任，不好人家就不用了，就这么简单。新政就要求我们做药真实，药量满满，制作标准，而且是高标准，这样熬出来的老膏才能够每一滴都饱含疗效，都不让您失望。可别像有些膏剂本身没有熬制好，工序流程都不够，靠着增稠剂来添加粘度，看着好像是熬制出来的，但明白人把膏剂倒出来往嘴里一含，就知道是不是熬出来的粘稠的膏剂。 添加增稠剂的是黏而不苦，是甜而无味儿。相反，您看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真的是一团火一团火，日日夜夜慢慢熬出来的。这种粘稠是药物自己吸出来的，是药物的成分全部出来了，跟熬制的水合在一起，药水合一，才是纯粹的胡家老高。咱们的老高入口又香又甜，有淡淡的胡香，舌尖上还留下苦香，而且顺溜，像丝绸一样，是上上品。这样的药我不会轻易的交给一般的药厂去做，我选择了很久，斟酌了好久，最后决定给新政药业了。事实证明我这个决定没有做错。咱们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之所以能成功举办，多亏了新政药业。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5: 啊，好，欢迎你。
6: 哎，胡老，哎，很高兴啊能和你通电话。
5: 啊，
6: 首先啊谢谢您，你说这么大年纪了，都快90岁的人了，还给我们讲课，真是啊已经不容易了。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是不是啊？
6: 哎呀，胡老啊，您的人呢太好了。我今儿打电话主要是啊想参加活动啊。
5: 嗯，
6: 您说您怎么着给我们大家伙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5: 啊，
6: 哎呀，你说掌握了那么大力度的活动。哎呀，这不是我也听说了，活动今天最后一天，
5: 没错，
6: 赶紧给胡老您打电话。
5: 啊，
6: 这胡老，
5: 嗯，
6: 这麻烦您胡老，您呢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5: 啊。哎，我先问问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啊，
6: 哎呀，胡老，我身上不知从哪说起一身的毛病。
5: 嗯，
6: 你看啊，我跟你说啊，有高血压20来年了。
5: 啊，哦，
6: 动脉硬化
5: 啊，
6: 甲亢。
5: 嗯，
6: 这腰啊，有这腰突，还有这滑膜炎。
5: 嗯，
6: 哎呀，遭罪！我现在呀，这个胡老啊，最担心的
5: 啊，
6: 就是我这高血压。
5: 嗯，
6: 因为啊，你看啊，我上辈儿家里边老人呢，啊，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去世的。
5: 嗯。
6: 另外啊，你说我现在血压啊，它不稳定，控制不住，控制不好。
5: 啊，
6: 这么跟你说吧，每天吃着降压药
5: 啊，
6: 你看以前 以前天天吃，一顿不敢拉。
5: 嗯，
6: 后来不行，就是联合用药吃好几种，3-4种一起吃，一起吃。
5: 嗯，
6: 可是啊，还是不大好。
5: 哎，
6: 你看怎么说啊？我这人啊，我承认我情绪，我就叫脾气不好啊。
5: 嗯，
6: 有时候都控制不住，只要是说一发火，这血压就蹭蹭往上升，吃啥药都白扯。
5: 血压跟精神状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不是？
6: 哎呀，是，情绪不行也高，累一点这也高。啊，好多一冷了也高，好多的因素，这不啊，以前发愁，这不是啊，自从去年夏天开始用这个胡家老高
5: 啊，
6: 我真是感觉这段时间啊，的确是好多了，用了不到有2个月啊，哎，这血压就下来了，
5: 啊，
6: 那我以前啊，
5: 看看多好，
6: 我平平常常就能达到180，这2个月的时候啊，就到了156左右了，
5: 哦，你看看啊。降下来了，非常难得呀。
6: 哎，
5: 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治疗高血压的所谓的好药，都没有完全解决它，是不是？这次很快降下来了。
6: 哎，
5: 而且我告诉您，您有把握的会把您的血压控制好啊，达到130以下这个范围，这是非常容易的啊。
6: 哎呀，我感觉啊肯定能。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你看啊，这个，你看我以前啊吃那个厄贝沙坦
5: 啊，
6: 有时候都要好吃好几种，也能降，说有时候也能降到说是130左右。但是啊，一顿不吃就不行。
5: 嗯
6: 啊，也忽高忽低。现在你看，我发现啊，用这个胡家老高啊，从稳定了之后啊，它就没再上去。
5: 你看看多好，
6: 有时候生长期啊，它也没高。
5: 嗯。
6: 哎，我就感觉啊跟以前不一样，现在非常有信心。
5: 嗯，
6: 我估计
5: 啊
6: 如果说我再吃上半年啊，以前的那些降压药啊 应该是都能把它停掉了。
5: 没错啊，没有问题的。

0: 血压平稳了，心里面踏实了。再看看我这个甲亢啊，药也不吃了，这骨头这毛病，这腰脱，我这滑膜炎啊，现在也很早犯病了。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啊，好久是身上没那么舒坦过了，有盼头了。只不过今儿打电话，一个是啊，跟您说声啊，谢谢。再有，你我也听到这活动啊，力度这么大，我就想啊，跟你讲，即便没活动，我说实话，我也得接着吃，也得接着买。话又说回来，不是有了活动，不就更好了吗？是吧？
1: 就是就
0: 是
1: 是
0: 啊，我就想多买点儿，啊，这不是50盒这档，我感觉合适。
1: 嗯，
0: 这不是还送那个宫廷肾宝？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哎。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50盒的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以前呢不容易买到这个宫廷肾宝，
0: 我听说了，
1: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次，您知道电话多忙吗？我这儿都应接不暇，所以您赶紧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啊，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让他给您报上名，越快越好，老朋友啊，最后一天了，我希望您得到这一次的好机会啊。
0: 哎，谢谢胡老，你给我转过去，这次我想多订点，我订2份。哎，
1: 好，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嗯。
0: 哎，行行行，我给导播打电话，谢谢胡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啊。
0: 嗯，再见。
1: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前边的患者很幸运的打进来了，这回别着急了。高血压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他还承认他脾气暴。一急就容易出意外，幸亏之前一直用胡家老糕巩固内分泌和心脑肾，气血上来了，咱们加底儿后扛折腾，这回再有50盒，再加20盒，一共70盒的胡家老糕，省着点用，够用1年多了，就能反败为胜，把脑血管病、脑中风的风险给压下去。他也说了，他家里的老人都是因为脑病去世的，作为后代一定要注意，这个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合到一起确实风险超高，有了老高还好，没有老高真的难办。至于说你的腰突和滑囊炎，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咱们这次活动为大家专门准备了补肾妙药宫廷肾宝。骨头其实就是靠肾养的，肾要是好，骨头不会轻易骨折，也不会突出长增生物，所以补肾对于所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说是首位，是最先要干的事儿。还有很多老年人尿尿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尿频，前列腺炎一次尿不了多少，还有的人排大便的时候脱肛得往回推，这样的问题虽然不要命，但是挺烦人的。我们这回送给大家的宫廷肾宝专门管这些问题，宫廷肾宝只有活动的时候才往外送，平时不卖，所以急需要补肾的人您就吃这个药一准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一过，全国90%的地区活动就停了，没有药了，您再想要宫廷肾宝，再想要20大盒免费的胡家老糕，没这事儿了。所以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您要是打算参加活动，继续喝胡家老糕的话，您现在就打电话，下面的时间我都留给大伙儿报名。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胡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哦，
6: 我也算老朋友嘛，胡家老高，我到现在用是4个月的时间了。
1: 是吧？啊。
6: 胡老，你知道吉林长春这个地方，这一年嘛，四季分明，一年过了立秋之后，天气不就开始凉了吗？
1: 没错。嗯。
6: 我这也是年纪大了，这些年嘛，年轻的时候做点小买卖，那时候身体好，没太注意，哎，就落下个风湿关节炎，身上这些关节都疼。
1: 嗯嗯嗯。
6: 这些年呢，药也没少用，那个罪也没少遭，就是疼啊。
1: 嗯。
6: 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往我用，我说这看看能怎么样，因为这些年听说啥好使我都用上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啊。胡老师，你渐渐说，我感觉效果还挺好。我觉得这回吧，是让我疼的症状一点一点减轻的。
1: 嗯嗯嗯。
6: 首先就是冒凉风那个情况吧，哎呀，好一些了。逐渐的到现在这4个月，不但说疼减轻一些了，这关节活动活动都有点温不气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嗯。
6: 这胡老师，我真是用的好，仅仅4个月的时间，那跟我之前用的那些药要那时间是最短的了。那我这关节灵活不疼了，这两天晚上最多有半个多月吧，晚上睡觉都挺好的了。
1: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主要是来参加活动了。我这不听节目说讲啊，说这胡家老高搞活动啊。
1: 哎，对，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听起来3000个不少。你想，全省多少个病人都在等待使用胡家老高，是不是？而且这次援助是非常难得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肾宝了啊。
6: 对对对，
1: 两个药联合在一起的话，对老年的疾病 有非常好的效果。
6: 我就这不也是听着咱们这活动吗？我听说购买50盒呀、
1: 啊，
6: 哎呀，那援助总额都能达到1000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6: 对，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因为咱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尤其您自己有这个骨关节的毛病啊。这一次正好赶上一个好机会，宫廷肾宝对于老年的啊肾虚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驱风散寒、活血化瘀的功能啊，所以抓紧有利时机吧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啊，您马上给咱的导播打电话，把这个名报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老朋友。
6: 对对，我一定会抓住最后一天这个机会。那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7: 喂，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哎，
7: 胡老师您好啊！这不我听节目说，这胡家老高啊，这优惠活动啊，今天就剩最后一天了。
1: 嗯，
7: 这打了好几天了，也没打进来。我就生怕呢、错过这次机会。你看这次呢，这买30盒胡家老高呢，就能得到5大盒的救助，一下子就能省4000多块钱，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说是50盒就能得到12大盒的救助，这一下子省10000块钱呢。
1: 没错，嗯，
7: 哎，这不我用这胡家老高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今天一听活动最后一天，我就怕参加不上，到时候呢再买不到了，我又得多花钱了。这平时买都不好买，别说这活动了更不好买了。
1: 就是，这是难得的机会。每一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7: 嗯，对对对，这胡老师您说的对吗？你看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用的效果挺好。这次呢，无论如何呢，我都得把名报上。
1: 好，抓紧有利时机吧， 啊，他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咱们宫廷肾宝

0: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希望您抓紧有利时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大家都急了，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导播的那电话简直就接不过来了啊！抓紧吧，把他这个名报下来，您就算定下来了，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那我就是等会儿把我的地址啊、姓名啊都留给导播，然后呢给我爸名报上。
0: 对，没错啊。尤其这一次再给您宫廷肾宝啊，咱们再用这个胡家老膏同时使用，对咱们老年的肾虚、气虚亏损啊、骨骼的问题，还有心脑血管毛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1: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这就赶紧给场外打电话。
0: 哎，好的。
1: 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再会。哎
1: 哎哎，好，再见。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你好。
0: 啊。
5: 我是内蒙的一个患者，呼和浩特的，我要参加活动啊。
0: 啊，
5: 对，我要参加听说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
5: 那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怕我给陈文打电话，哎呀，老师转接打不进去，给胡老师转打过打听电话了，让胡老师给我报个名，参加份活动啊。
0: 哎，这次的活动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省市。只是援助的名额发放3000个，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两种药您一块使用，这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这个效果，所以对老年人这些肾虚还有这些老年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时间不饶人呐，啊，这是第一次，但是也是最后的一天呐，非常难得。现在没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啊，把您的姓名啊、您的电话留给他啊，他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次的好机会了啊。我说的你理解了吗，老朋友？
5: 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听明白了啊！
0: 哎，你现在抓紧，好吧？哎，越快越好。
5: 胡老师，你给我看，你给我看看这个参加这个活动，每50盒啊，送那个啊宫廷啊肾宝啊，你给我看看，我参加这个活动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眼病给治好。然后我这用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快7个月的时间了啊。
0: 哎，
5: 咱们的老患者了啊。
0: 嗯，好的，咱不说这些了，抓紧有利时机吧，打电话好不好啊？
5: 好好好，那我送你参加活动去。好的，那谢谢了啊。
0: 哎，
5: 好，
0: 预祝你成功好不好？哎
5: 哎，好的，行，参加活动，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哎，好的，再见啊。
0: 啊，再会。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6: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

0: 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原著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原著20盒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哦，胡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已经是你们这胡家老高的老朋友了，是
4: 哈。哦，好的，欢迎你啊。
5: 哎哎，谢谢谢谢。胡老师，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用了有4个半月时间了，是吧？
4: 哦，
5: 我觉得这不是效果挺好的哦。这次我就这么听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活动，购买什么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2大盒宫廷肾宝，这援助金额可以什么高达10000块钱，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是吧，胡老师？
4: 对对对。最后的一天，而且是最后的几个小时了，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
5: 哦哦哦，那我抓紧时间，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给你说一下啊，胡老师。
4: 啊啊啊，你讲。
5: 哎，我吧，之前主要有这心脏不好吧，总是感觉胸口憋闷难受，这胸口总是时不时吧，还有那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眼睛青光眼儿、眼压吧高的时候都有什么30、32、33这种眼压的事，就总是感觉吧胀着疼，胀着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吧都没法睡，疼的呀，这人头就像爆了，眼睛就像爆了那感觉一样的事。你看这么多年我这治疗心脏病的治疗眼睛的药也是用了不少，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不是过后也是朋友介绍你们这胡家老高，我用上哦。我现在用了4个半月时间，你别说、胡老师，我这次真的是像找对方向了，我这次是。
4: 你看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呀！啊，
5: 对对，我4个半月现在用下来哦，我现在胸口什么憋闷、压迫的感觉现在没有了，胸口这种疼痛的感觉吧，现在也已经彻底没有了，现在是。哎，我走个路上个楼做点什么家务事现在都没问题，现在是。哎，而且我现在这眼压也正常，眼压我这前段时间测了个眼压哦，现在眼压吧都在16、17点左右了，已经是。
4: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这眼压不高了，青光眼也必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5: 哎，现在眼睛也不胀疼也不难受，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第二天早上，哎呦，起来吧，人就感觉精神倍儿爽一样，现在是。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哎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哦，哎呀，感觉各方面都恢复得不错。这么听你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哦，我就想把你们这50盒赠送12大盒这款最大活动的事。
4: 好，你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好的啊！我说，
5: 对对对，
4: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 援助的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这是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还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平常咱们买不到的。老年呐、啊，咱们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啊，肾虚肾亏，还有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你赶紧抓紧用离世纪报名吧，时间不等您呐、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他会给您报上名，好不好？
5: 行行，那我不多说，赶紧报名参加。那谢谢。
4: 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谢谢，
4: 再会。
5: 哎，好好好，再见，好，哎。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六月四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皇姑屯事件。这是1928年六月四日，日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另外，再来说说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海战是在1942年六月四日展开，美国海军在这次战役中击退了日本海军对中途岛环礁的攻击，日军在海战中大败，这也是美国海军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您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六月四号了，1928年六月四号，张作霖在黄姑屯被炸身亡。张作霖呢，当时的一个军阀嘛，是被日军炸死在沈阳黄姑屯车站附近，时间是1928年的六月四号。张作霖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你看那个什么评书啊，各种影视作品里都有这个人啊。张作霖字雨婷，是1875年生人，他是辽宁海城人。1902年呢，当时他是被清政府收编吧，他年轻的时候跑江湖有队伍，你说跟土匪一块混也行吧。后来被清政府收编之后呢，做到过新民府马队管带、东北巡防队前路统领。后来袁世凯不是做到临时大总统吗，就是民国的大总统啊，临时大总统。那时候张作霖做到了个师长。1916年呢做奉天督军兼省长。到1918年做东三省巡阅使，这就成了奉系军阀的首脑，是头领吧。1920年又联合直系军阀推翻了段祺瑞那个皖系的政府。之后呢，他兼任蒙江，蒙古的那个蒙啊，蒙江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他打败了，打败了就退回关外，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1924年呢，他又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打败了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之后呢，就是蒋介石这个率军北伐嘛，张作霖和蒋介石过招节节败退。为了保存实力，在5月30号呢，他召集他的手下，就张作相啊，还有什么孙传芳、杨雨婷、张学良，张学良是他儿子了，就搞了一个会议，决定下达一个退却令。在6月1号下午呢，张作霖在怀仁堂和外交团告别。2号呢，他是发表了一个叫出关通电，走人了，退出京师了。但是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就快到家门口了，遭此一炸，就是被炸身亡。其实张作霖这个人在当时就是各种军阀里边，有人说他得算亲日派的军阀呀，和日本人关系不错呀。他在发迹之初呢，是多次对日本表达亲善之意，但是当时他职位比较低，日本人也没拿他太当回事儿。1916年张作霖呢就掌握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哎，这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就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张作霖呢肯定是想利用日本人，但是就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来讲啊，他不是也是军政两界吗？我们知道日本人他内部这个小派系啊、小圈圈也非常之多的，而且你看二战什么下克上这种故事一再发生，他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其实是非常混乱的。所以你看呢，对于张作霖在日本这个决策层呢看法就不一。说到底啊，就是对张作霖的认识不一，是背后他们要侵略中国呀，这个战略不一致。当时日本人有什么想法，叫做满蒙独立运动。满嘛，就是满洲的那个满，就是东三省吧。蒙呢是蒙古那边吧。日本人是怎么着呢，想把中国这块领土给它独立出去，然后日本人控制从中获利嘛。这个设想就是把内蒙的东部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建立一个什么满蒙王国，然后日本人托管。但是他们这个想法、这个目标是这样吧，怎么做是分成两派。有的就说，哎，咱们要扶植谁啊，张作霖，让他做咱代言人，只要把张作霖煽动啊，独立了之后日本人就可以幕后操作了，就完成满蒙的独立。这是一套路数。还有一套说，不不不，张作霖我们不支持，我们支持谁啊，宗社党。宗社党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大清国倒台之后吗，就一老一少吧，宗亲呢是这帮人，他们搞了一个宗社党，还想复辟嘛。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呢，我们要支持宗社党，这样日本从中得利嘛。实际上你看最后溥仪那个伪满洲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思路的延续，对吧。那按照这个路数呢，张作霖不但我们不能扶植，我们得把他干掉啊，因为他成了就宗社党复辟的一个关键的绊脚石了。这两派意见就相左。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个宗社党可就下手了。1916年的5月27号，宗社党的成员就对张作霖进行暗杀，但是张作霖躲了。实际上有两次暗杀都没有成功。到之后1916年10月，日本这个内阁吧，有了变化，叫四内正义，他上台。实际上这个政坛的变化是有利于张作霖的， 新上台这位呢，是要改变以往那个很露骨的侵略手法。

在东北呢想扶植利用张作霖，逐步达到满蒙独立之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他们是这么想吧。但是从做法上更倾向于张作霖了，所以张作霖在后来就是统一东北三省这个过程之中得到日本的支持。不过张作霖人家也不傻嘛，一方面想利用日本人加强自己的地位，同时呢他也要防着日本人利用自己做棋子儿啊。你往大里说，那自己成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可是个万世的骂名啊。另外呢，东三省我拿到手了，你通过控制我，你把东三省抢走了，那我不白折腾了吗？所以你看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着日本人的道。这不有个段子，就是张作霖手黑那个段子，大约就是有一次酒会，日本人一个酒会啊，之后有人说，哎，那个给我们写幅字呗，这看你怎么理解。有人说这是表达亲善嘛，请那个张大帅给写幅字哈，这是恭维。也有人说拉倒吧，张作霖外号叫什么，张老嘎子，张小个子，就没怎么读过书，很年轻在江湖跟土匪就混，他又没什么文化，你让他写字儿，这不让他出丑吗？哎，张作霖练过几天，所以那行没问题，拿纸笔伺候哈，哗写了一个老虎的虎字，写的还不错。然后呢，光写个虎字不行的，落个款儿啊，这款儿就写，哎，张作霖手黑，然后就搁笔哎回去了。那这日本名流一看，哟，这张作霖手黑是吧？哈哈哈，就哑然失笑，就说你这个中国人写中国字儿你不会写，应该写手墨是吧？就是墨迹的那个墨。所以日本人流露出轻蔑之色，你们这张大帅说到底是个文盲嘛。那张作霖那个副官的那脸挂不住了，赶快跑过去，大帅大帅别喝了，你少写了个土字儿你知道吗？张作霖这时候说了一番话，眼睛一瞪啊，我难道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吗？我不知道那个土字吗？日本人就要那个东西啊，我就不给啊，对付日本人你手不黑行吗？哦，好吧，有这么一个段子。那大帅寸土不让是吧，就这意思吧。那段子就是段子，真实性啊，这就没法考了，这是野史吧。1927年6月日本又有一个这个东方会议，重点就是对华对张作霖的问题怎么着得有一个决策。最后有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啊，就勾勒了日本妄图霸占满蒙和实施武力侵华的一个所谓积极路线。说到底没耐心再跟张作霖那儿磨了，等着张作霖去让步啊，那就施加压力，就让张作霖得听话。但张作霖这个人啊，就是你想的江湖上混过的人，软磨硬泡，磨磨唧唧，反正你那点要求我就答应不了啊。后来1928年蒋介石这个不是北伐吗，张作霖的部队吃亏，日本人当然就盯着呢，觉得这回机会来了。就在张作霖准备离京的前一天，说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千吉还去找张作霖，兵临城下了是吧？你得签个城下之盟啊，所谓一揽子这个满蒙悬案咱俩做个了结啊。张作霖呢知道日本人这时候就乘人之危嘛，所以把日本人呢就留在会客室，他自己呢在这个旁边那个就是隔间啊，在这骂日本人不是东西，而这个声音呢是能让日本人听见。这过了半个小时，骂了半个小时，然后呢就是秘书呢拿着这个文件交还给日本人。日本人以为啊、哎、张作霖确实干过土匪嘛，胡子嘛，那性格比较倔呀、啊、让人家拿住了当然就骂，这正常咱理解啊，挨两句挨两句吧，反正你签了就行了。最后一看呀，签了个月字儿，就这个文件签了个月字儿，说也没签名，就等于没答应呗。嘿，好小子，这阴谋等于又破产又落空吧，这回真的就得下死手了。结果就是在6月4号1928年6月4号早晨是5点23分吧，张作霖的专列就反奉嘛，在经过京奉南满两个铁路交叉点，就是黄姑屯那地儿的时候啊，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的这个炸弹就炸了，他是身受重伤啊，回到沈阳官邸之后是不治身亡，时年54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日本是做了精心的准备的，他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布置，比如说敢死队什么的，如果说炸没有炸成的话，还有敢死队，甚至后边还有日本军队，想什么办法，既然下决心已经撕破脸了，必然要把张作霖干掉。那有一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说一下，就张作霖这个人一生是谨慎的，你想军阀嘛，表面上可以大大咧咧哈，但实际上相当谨慎，怎么就着了日本人的道？现在有几个说法，一个涉及到说有一个那个日本特务，就所谓川岛芳子，这里边还有他的事儿呢。这我扯两句川岛芳子啊，他并不是日本人，是

0: 学点这个。但是这个川岛浪速就是一禽兽吧。川岛芳子17岁的时候被他给侮辱了，从此之后这位川岛芳子也就是这估计也算破罐子破摔吧，就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做间谍了，就当汉奸了吧。至于在刺杀张作霖这个问题上，我看到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川岛芳子呢主要是找到张作霖的六姨太，从那儿套近乎吧，套出来张德帅什么时候走，就把这个具体时间摸得很准，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说是张作霖这不到北京吗，他看上慈禧的那个专车了，就慈禧那个车厢那装潢非常好的，他就据为己有了。本来坐火车哈，不可能告诉日本人自己坐哪家车厢的，就算是日本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是哪趟车，那火车一堆车厢的，那一串啊，你炸哪一节啊，你要炸错了，其实张作霖还是有可能虎口脱险的。问题在于他那节车厢太显眼，日本人觉得这节车厢与众不同，如此豪华哈，就炸他吧，这应该是张作霖所坐的那一节，所以引爆了炸弹。所以张德帅啊，就此是含恨西去吧。据说他临死之前问了一句谁干的，有人告诉他日本人，说了个打字儿，就人生留下最后一个字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六月四号，1942年六月四号，中途岛海战爆发。中途岛在哪儿呢？在亚洲和北美之间太平洋航线的就中间吧，中途嘛，所以叫中途岛。面积很小，只有4.7平方公里，但是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它本身就是交通枢纽啊。所以中途岛一旦有失，本来在美国人手里，如果被日本人抢了，那美国太平洋舰队恐怕真的末日也就到了。本来他船就不多，因为1941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在1942年五月初呢，美军呢是从大量截获破译的这个日军的无线电通讯之中呢，得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日本海军在酝酿一个大行动。这个时间就是五月底六月初吧。这个地点在哪儿呢？ AF， 就是日本那边啊，用了一个代码代号吧，叫 AF。 这个 AF 什么地方你就得猜了。美国人算来算去，组织大量专家就破解啊，说可能是中途岛，不可能，但是可能是可能，你打仗光靠可能是不行的，怎么办呢？就美国人想了个办法，这么着，咱们发一个假情报，就是用自己的电台啊，就是联络哈，发一个情报，说什么呢？说中途岛啊，淡水的那个设备坏了，你给我修来啊，发生故障了。结果很快呢，你盯着日本人嘛，日本人那边的那个通讯里就哦 ，AF 可能缺少淡水，有这么个消息，这就证明 AF 就是中途岛。哎，这个搞明白了，日本人要发动中途岛战役。但是还有岔头，因为美国人这边吧，不是讲什么新闻自由吗？说芝加哥有一个记者，反正从哪儿搞了个这个消息，居然就把美军已经侦破日军进攻中途岛这个事儿，居然作为新闻就给爆出去了。那你说怎么办？那赶快销毁报纸抓人呢？没有，当时这个事儿惊动到罗斯福，就是美国那个总统，说咱这么着吧，咱们就佯装不知吧，很淡定，若无其事，就没处置这个事儿。而这个时候说日本也在盯着这个，你看美国如果真的比如抓了记者，比如说查封报纸什么的，就是判罪哈，那肯定这就有事儿。如果完全没事儿的话，这可能真就是没事儿。所以日本人也没把这事儿挂在心上，那就一切按照计划来进行。1942年六月四号拂晓，实际上日军当时是有一个庞大的联合舰队，光航空母舰就8条，山本56就是海军那个总司令吧，就亲自挂帅。但是呢，日本人拟定了一个极为庞大

0: 的作战计划，还有佯攻，就是那个阿留申群岛，派两条航母去，另外还有航母呢跟着山本，这样最终呢就是南云中一就带了四条航空母舰就直接的参与到这个中途岛海战。你看八条航母最后砍来砍去，真正打仗的是四条，这就让人觉得很可笑。你看我们中国人打仗一般讲什么集中优势兵力，本来你比美国人优势大得多，日本当时我们说八条航母啊，那美国有多少，按说是两条，或者说勉强说三条，因为在之前那个珊瑚海海战呢有条约克城号受伤了，这是美国人拼了老命把这个船给修出来了，按说是修不出来，就一瘸一拐的接着上战场。约克城号最终在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还是被打沉了，但是它发挥了作用，这样美国人勉强是三条航母。如果是3-8那还是完蛋，但是要是3-4的话就差不多了。所以实际上最终中途岛之战呢，日本人的这个数量优势他就没发挥出来。另外多说一句，日本当时拥有全球最大的战列舰，就是大和号，这是山本的旗舰哈，他那个巨炮是世界上最大，口径460的，其实如果抵近中途岛用他那个炮轰中途岛都比用飞机去轰炸要方便，但是山本不这么想，山本那个计划非常大，还希望呢一个是把中途岛占了，同时呢最好刚占完中途岛，这边美国的这个舰队开过来救中途岛，然后我这儿就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我就包饺子了。他想的特别好，关键是人家得配合呀，没有。而且我们讲美国人等于说事先已经看到日本的牌了，知道他们要打中途岛，这就提前有了防备。总而言之吧，1942年6月4号凌晨4:30左右吧，日本四条航空母舰，赤城、加贺、飞龙、苍龙四条船，第一波攻击机群带着这个高爆炸弹啊，奔中途岛就杀过去，就轰炸。同时呢，也派出侦察飞机，就看附近有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如果有的话，一并干掉。但是呢，它其中那个驻魔号巡洋舰上面的侦察机哈，出了问题，就是发动机有问题，中途返航了。如果它继续往前走，按说是有可能发现美国的舰队，你没看见。另一方面呢，还有一条巡洋舰叫利根号，它那个弹射器又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起飞呢耽误了半个小时，最终日本人是没有及时的发现美国舰队。那么带队的南云中一就认为，哎，附近既然没有美国航空母舰，那就是中途岛了，就炸它吧。本来是为攻击美国舰队做准备哈，有这个鱼雷什么的卸下来装上炸弹，就轰炸中途岛。等到利根号那架侦察机就晚半小时起飞哈，它起飞之后居然发现了美国军舰，马上报告。这边南云中一就下令，行，不要挂炸弹了，挂鱼雷，这就换。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呢，卸下来的炸弹哈、可没放到这个弹药库里去，就放到甲板上堆在那儿了。我们讲安全生产，这是大隐患啊。另一方面呢，轰炸中途岛的第一波飞机完成任务，这可就回来了。回来了得降落啊，你不让人家降落，没油了就摔海里去了啊。而这时候美国航空母舰起飞的鱼雷机40来架，这可就杀过来了。但是美国人太笨，什么也没打着，40来架飞机什么也没打着，而且损失惨重，飞机倒让人家打下来了。但之后呢，从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这个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又飞到日本舰队上空，这个时候日本航空母舰呢正在掉头转向，准备让这个军舰上的飞机起飞，这很脆弱。这个时候就是日本舰队没法还手的时候，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到，不是用鱼雷，是用炸弹扔下来了，32架轰炸机，其实这水平也很差，命中率很低的。但是最终毕竟是有炸弹炸中了加贺、赤城，还有苍龙。刚才我们讲了，它大量的这炸弹就堆在甲板上，这一炸就引燃了。这三条航空母舰啊，很快就完蛋了。这日本在南云中一指挥下，真正参战的就四条，这回剩下一条飞龙号，老哥一个，这就拼了吧。它上面的飞机起飞，跟着返航的美国飞机最终找到了美国的约克城号，炸沉。但是飞龙号旋即也被炸沉，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日本四条航空母舰全完了，美国损失了一条，1-4。那咱们实话实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啊，如果日本人那不还有四条航空母舰的吗？有两条在阿留申群岛不算，就山本56手里还有两条，齐装满员。而美国呢，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损失也非常之大了。如果这个时候双方再继续较量的话，那美国人恐怕还真不一定盯得住。问题在于美国海军当时这个舰队的指挥官是谁啊？斯普鲁恩斯。 原来是哈尔西，哈尔西是闹病了，把这个位置让给斯普伦斯了。斯普伦斯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据说他父母就从来就没笑过，所以他也不会笑，就这么个主，从来不争功，从来低调啊，不张扬的那种人，但是脑子够用。他就算哈，一个是我不给你打夜战，我知道你夜战厉害，所以晚上我不靠你太近，在你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你报复都报复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威克岛，那个岛是日本人占的，我的舰队呢绝不进入威克岛的那个日军飞机的半径，你也炸不着我。到后来一看，锁定战果1-4，行了，我们已经赢了，回家睡觉去了，不跟你玩了，走了。这边山本就是想报复都没机会，所以最后中途岛海战就这么结束了。那就日军大败吗？元气大伤啊！而且从这个士气上讲，前所未有遭到了打击。因为你这样算起来的话，他没打过败仗啊，这一下子咔嚓就折在这儿了。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这非常具有戏剧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那个眼病康复活动正式结束了，有的朋友呢参加活动了，有的呀还在观望当中。观望的朋友心里边犯嘀咕，说这个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到底是个啥名堂？那个干眼通道又是个什么呀？我花了钱 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黄斑病变给我弄好了呀。今天呢，活动结束后的第一天呢，我跟大家伙儿啊，咱一句一句的把这里头的门道啊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您只要是听进去了，我保证啊，您这双眼睛咱还有救。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次活动到底干了件什么事儿。简单一句话，帮您把眼睛里边的死路打通，让眼睛活过来了。人一过50岁啊，眼睛为什么不行了呀？干、涩、磨、怕光、流眼泪，看东西啊像蒙了一层纱，眼前呢有蚊子乱飞，晚上啊看不见路。您到医院呢，医生给您开了一堆的眼药水，进口的人工泪液，一瓶上100块，点了呀当时舒服，过2小时呢更干了。为什么呢？因为您那个是往干涸的土地上浇水，水浇下去马上就渗没了，存不住。您眼睛里的根儿坏了，这个根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眼通道。您看中医啊讲得特别清楚，说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的眼睛是肝在管理，肝里的血、肝里的气、肝里的津液通过一条专门的路送到眼睛里边去，这条路呢我们就叫它干眼通道。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又宽又顺，肝血呀哗哗的往眼睛里边送，所以说咱们眼睛那个时候亮得像灯泡一样。老了以后呢，肝血亏了，肝火也旺了，痰盂又堵了，这条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变堵了，先是变成了羊肠小道，最后呢干脆就堵死了。通道一堵啊，肝里的营养呢送不上去，眼睛就会干了、涩了、没光泽了，肝里的火毒它也排不出去，就在眼睛里头烧啊，烧出了红血丝，烧出了白内障，烧出了黄斑病变。所以啊，所有眼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上。您滴眼药水儿，那是从外边加水，它治标不治本呢。那您要想治本，必须从里边把这条堵了几十年的通道啊给它重新的挖开、疏通、修好。咱们这次活动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用了2样东西专门干这个活。哪2样啊？再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里的真药再加羚羊角。咱们先跟大家伙儿啊，还是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很多朋友呢，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儿。再加羚羊角，那是一种啊珍稀的动物，它那个角跟别的羊不一样，这个角是它全身精气神的顶点，角尖那1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也算是金子当中的金子呀。中医古籍里边给它起了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仙是仙气儿，灵呢是羚羊，顶上是头顶最高处，珠是宝贝。这仙灵顶上珠啊，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跟您说4个字儿。叫清、透、钻、散，这是他们独一份的本事，你别的药啊他学不来。第一个字儿，清。清什么呀？清肝火。你看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呐，脾气急
5: 爱生气，没事儿好琢磨个事儿，睡不好觉，这肝火呢它就往眼睛上窜，于是我们就出现了眼睛红肿痛怕光流泪，这都是肝火在烧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去，就像是一瓢冰水，兜头的就浇在那团火上，哧啦一声火就灭了，它不是慢慢灭，它是轻，像扫把扫地一样给它扫得干干净净的。第二个字透，透什么呀？透热毒。很多的眼病啊里边有淤热，它那个热啊透不出来，就在里边闷着烤着，然后呢把您的玻璃体啊烤浑了，把您的晶状体呢烤白了。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能把那个热一点一点的透出去，像揭锅盖一样让热气散掉。第三个字儿，钻，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咱们那个肝眼通道啊细的像头发丝儿似的，堵了几十年，硬的呢又像水泥管子一样，一般的药进不去，只能在门口啊转悠。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就不一样了，它能钻呢，它能钻进那个细如发丝的通道里，像个小钻头一样，把那些个陈年的痰瘀死血粘痰一点点的钻开打碎。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打开肝眼通道的原因。第四个字儿叫散，咱们钻开了还得给它散了呀，你光钻开不行啊，你得把那些个碎渣子给它化掉排走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就能把打碎的那些个垃圾啊全部都化开，散的到处都是，然后呢通过身体的新陈代谢呀排出去。所以您看呢，就这一厘米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他们干的是开路先锋的活，而且是特种兵级别的先锋，没有他你吃再多的补药啊都白搭，因为你的路是堵的，你的药它进不去，全堵在门外头了，反而呢更上火。我用一个呀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把这里边的道理啊给大家伙讲透啊，您就记住一句话就行，所有的眼病都是肝眼通道不通惹的祸。您把眼睛呢想象成一块庄稼地，正常的眼睛啊地里头有水渠，水渠呢它得是通的，上游的河水也就是咱们的肝血呀得哗哗的能流进来浇灌庄稼。这庄稼是谁呢？是咱们的视网膜啊黄斑呐、晶状体呀、地里的脏水啊废水啊顺着下游的渠道呢排走，肝眼通道就是这个水渠。那么现在呢您这水渠堵了，堵上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情况，水渠堵了水流不进来，庄稼没水喝，地干了，这就是肝眼症，地干的裂缝风吹进来都疼，这就是异物感磨眼，庄稼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这就是视疲劳视力模糊，地里呀开始长杂草长絮状物，这就是飞蚊症。第二种情况呢，水渠堵了水也排不出去了，那些脏水啊废水啊都在地里边积着沤着发臭发炎，这就是慢性结膜炎，还有睑板腺功能障碍。脏水里的毒素腐蚀庄稼的根，根烂了，这就是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脏水越积越多，压力啊越来越大，地里的水压把田埂都快撑破了，这就是青光眼高眼压。庄 家呢在水里边泡的太久了，都泡烂了，泡白了，这就是白内障，晶状体浑浊了。所以您看，不管是干眼症、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根儿都在同一个地方，水渠堵了，这个水渠就是干眼通道。咱们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是干什么呀？是挖渠清淤，把堵在水渠里的淤泥烂叶子石头块全部打碎冲走了。通道通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步呢，水渠刚通开一点儿，上游的水开始慢慢的渗进来，您会觉得呢眼睛不那么干了。原来一天呢点八次眼药水，现在点个三四次就行了，眼珠子转动起来也不那么干涩了，这是通道开始松动的信号。第二步呢，水渠通了小一半，脏水啊开始往外排，你会发现呢早上起来啊眼屎少了，不粘了，眼睛里的红血丝也退了。那个红血丝其实就是脏水它排不出去憋出来的，压力一小它自己就消了。第三步啊，水渠基本通了，新鲜的水哗哗的流进来，脏水啊哗哗的排出去，您会发现呢看东西清亮了。原来眼前像蒙着保鲜膜，现在呢保鲜膜揭掉了一层，飞蚊症的黑影啊变淡了，变小了，有的呀甚至是没了，因为那些个浑浊物呢被新鲜的水呀冲走了，代谢掉了。第四步，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水渠彻底的通了，庄稼开始真正的复活了，肝血里的精微营养能够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黄斑区和视神经，那些个原来缺血的濒临坏死的细胞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您的视力呢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原来咱们是 0.3 可能这个时候提升到 0.6， 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现在路灯底下能看清楚了。通过打开干眼通道，让眼睛自己的水渠恢复正常，让眼睛里边该进的水进来，该出去的水出去，该长的庄稼长好。我们做的只是把那条堵了几十年的干眼通道给挖开了。好，这个时候路通了啊，干眼通道被钻开了，也被打散了，疏通了。但是眼病想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的呀，谁来解决呀？就是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学里一个传了千年的老方子，25味药各司其职，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是个元帅，是老大，就是君药。这君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是负责开路的，其他的药材呢负责修补。这些药材能干三件事儿。第一件，大补肝血。刚才我们讲了，眼睛是靠血养的嘛，肝血足眼睛亮，肝血亏眼睛花。这方子当中的人参等药材呀，能大补肝血。肝血呢顺着打通的干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了，这叫目得血而能视啊。您原来看不清，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头呀没血了。肝血补上了，眼睛呢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呀停起来了。第二件呢，去翳明目。什么是翳呀？白内障那层白膜就是翳，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那些个黑影也叫翳。牛黄等药啊能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堵在路上的这些东西啊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第三件事儿，修复组织，黄斑、 视网膜、视神经，这些都是眼睛里的精密的零件啊。珍珠等药能营养这些零件，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重新的活过来。珍珠虽然说不能让完全坏死的神经再生，但是它可以让那些个还留着一口气儿的神经细胞啊重新工作。所以现在呀，您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配合的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负责通，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垃圾，灭肝火，解肝毒。明目二鼠尾丸的其他药材，比如说人参、珍珠、牛黄等药负责补，补肝血，修组织，去疫障，生津液。一个在前面开路，一个在后边修路，一个呀负责把这门踹开，一个呢负责把房子修好，这就叫强强联合。没有仙灵顶上珠，咱们单用明目二鼠尾丸补不进去，堵在门外一补就上火。没有明目二鼠尾丸，光用仙灵顶上珠，通道倒是通了，眼睛里它是空的，还是破烂的，没东西可修，通了也白通。所以说只有他们俩搁在一块儿，一攻一守，一清一补，您这个肝眼通道才能够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接下来啊，

咱们给大家呢说几个我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真实的这个病例啊。首先第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就叫他老李吧，名字咱们就不说了啊。65岁，他是一个退休工人，干眼症加上飞蚊症啊得8年了。老李一见到我就在那不停的揉眼睛，他说我这眼睛啊干的就跟那个砂纸似的，早上起来眼皮粘在眼球上，得用手啊给它扒开，眼前那条黑虫子呀跟蚯蚓一样粗，在我眼巴前啊晃了8年了。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说老年性的玻璃体浑浊没法治，回去适应吧。我就问他，我说老李呀，你是不是还爱生气呀？嘴也干，嘴也味儿，大便也干。他一拍大腿，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老伴说了，我就像个火药桶子，一点就着。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肝火旺，把肝脏通道啊都给烧糊了，这通道一堵，眼睛里边该进来的水它进不来，你该出去的垃圾出不去呀。所以我就让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咱们的明目20味丸。头3天呢他没什么感觉，到第5天他打进电话来了，嗓门特别大。哎，严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眼睛能自己睁开了，没用手扒。大嗓门您看多大呀。我说通道开始松动了，滋润的水上来了，好事儿啊。第15天他说，严老师，我那个蚯蚓变小了啊，现在变成一小蝌蚪了。一个疗程之后啊他给我发语音，声音都变了，不那么急了，说严老师啊，我眼巴前那个蝌蚪也快没了，要使劲看才有一点点的那个黑影子，我现在看东西啊透亮多了，谢谢您呐，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好的药，太感谢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说第二个病例啊，71岁的王大姐。这王大姐她是得的什么眼病呢？白内障，视力0.4。王大姐见到我呀，她就说，严老师，我眼前像蒙了一层雾，看电视看不清人脸儿。到医院呢说我这白内障没熟，不能手术，就让我干等着。我说大姐呀，你这不是等着，你这个是等着他瞎呀。白内障是怎么来的？干眼通道堵了，脏水排不出去，在晶状体上沤着，把透明的晶状体给沤白了，咱们得把那个通道打开，把脏水排走，新鲜的水进来，晶状体自己就能慢慢的恢复透明了，这叫什么？去瘀明目。王大姐呢用了一个疗程的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20味丸，她就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那个雾啊薄了一层啦，我现在能看清电视里的人的那个鼻子眼睛了，以前看电视啊就只能说看个轮廓。我说大姐呀别着急，接着用。3个疗程以后你那个雾啊还能再薄2层。结果呢3个疗程之后，王大姐真正的是这视力也提升了，眼前的那个雾啊也没有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伙说一说老赵，也是咱们今天这个病例的第3个人物。老赵岁数不大，68岁，他得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早期，眼底有出血点儿。老赵这个是比较重，糖尿病10几年了，眼睛开始出问题了，看东西变形，直的看成弯的，眼底检查呢有微血管瘤和点状出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老赵啊，你这糖尿病根在胰腺，但眼睛的病呢根儿还是在干眼通道上，血糖高，血液粘，把干眼通道堵得更死，通道一堵，眼底的垃圾它排不出去，血管就憋破了，出血了，能不能理解呀？他说能理解。我说咱们呀先通通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把通道给它钻开，把淤血呢散掉，然后呢这方子里边其

0: 他的药材去修复那些个脆弱的血管壁，让他们不再那么容易破了。老赵说太好了。然后老赵呢就用上了我们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用了一个疗程给我发微信。严老师，我看东西不那么扭曲了，直的还是直的，真好。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底的出血点啊，身体呢会慢慢的吸收掉，别急，通道通了，修复啊得需要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么多，从赛迦羚羊角尖1厘米到明目20味丸，从干眼通道到各种眼病的根儿，从机理到病例，我自认为啊讲的挺透彻了。最后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呢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个年纪的人眼睛不好了，心里边都慌都怕，怕拖累儿女，怕以后啊出不了门，怕看不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情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别放弃，只要活着一定不要放弃，您的眼睛啊还有救。只要说咱们这眼睛呢还有光感，只要您的视神经呢还没有完全坏死，只要您的黄斑区还有一点点的功能，干眼通道就有打通的希望。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是一个钥匙，它能打开那扇堵了几十年的门。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是一个工程队，它能把门里边破烂的房子修好喽。您呢给他们俩啊机会，他们就会在您的眼睛里边一点一点的去干活，发挥他们的功能。这次活动结束了，但修复才刚刚开始。拿到药的朋友啊，您踏踏实实的用，一天都别断。这病呢都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你给他3个月半年的时间，他会还您一个惊喜的。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呢，您也别着急，您多听听，多问问，多了解了解，想明白了再决定。但我希望呢您记住一句话，眼病啊拖不得，早通一天干眼通道，多留一份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 以动物猛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猛医万年猛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猛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这次活动我参加了，我已经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珠了，才用上几天呢就有效果了。
0: 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是治疗眼病最好的方法，它们见效很快。煎饼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包括呢干眼通道的这个堵塞，当中其他的药效对于我们眼组织的修复，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就能治愈一切眼病的顽疾。
6: 尹老师啊，你真是把最好的药啊都给我们奉献出来了，只有用上这药以后，哎呀我这心里呀才踏实。
0: 好，踏实就行。这样说说您的情况。
6: 我之前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没做好，这手术以后这2个月呀都没到，就犯了青光眼，到现在有6年了。用咱们药之前吧，我这右眼呢已经失明好几年了，就是我现在就想治疗左眼，我不想这2只眼睛都失明了。虽然才用了几天，可是我感觉到了这眼病啊控制住了，症状呢也在改善。
0: 现在刚用了这个几天，症状就改善的这么好，特别好。
6: 对，
0: 祝贺您。
6: 因为我这个视力吧是管状视力，现在感觉这个管子变粗了，就是这个眼前呐视野大了。原来就是我把一个手掌堵在眼前啊，看不全。现在呢范围大了，这眼前白雾啊也薄点儿了。以前吧就是一点一点变厚，现在呢是一点一点变薄。这心情真是太不一样了。
0: 是，过去雾一天天的变厚，那您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6: 对，
0: 总会感觉有一天看不到了，瞎了。现在呢这个雾一点点的变薄了，感觉这白内障啊能好起来了，所以说您这个心情啊也变好了。您看我从您说话的声音当中都听出来了。
6: 对，
0: 其实这是两种心情。您的心情一好，
6: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恢复的它会更好更快的。
6: 是，我原来这眼压也不稳，有时候就在20左右，有时候是27、28，这眼睛啊特别难受。最近这几天我感觉这眼压挺稳了，眼球呢没那么胀了。
0: 咱们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通过肝眼通道将气血精微呢上输于我们的眼睛。白内障青光眼的病根呢在于肝眼通道的淤堵，然后呢防水循环受阻了，目湿如痒，造成了我们睛珠浑浊，也就是白内障。您看这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们强强组合打通肝眼通道，恢复防水和血液的正常的交换， 同时呢，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是大补肝血和精气的，解决的是肝血虚导致的视神经的失养。珍珠提供的钙离子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可以修复我们的晶状体的细胞，促进浑浊蛋白再溶解。那么牛黄清热解毒，降低眼内炎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既解除青光眼的高眼压的一个急症，又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晶状体浑浊的进程。同时呢，对于我们眼组织，它又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的一个修复。通过这样的整体治疗啊，您的这个眼压就降了，视力呢越来越清晰，坚持咱们用购疗程，您一定会恢复正常的视力的，放心吧。
6: 太好了，谢谢林老师。以后啊，有不明白的，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嘞，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打电话。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7: 尹老师啊，你说今天呢我才知道前几天开展的活动了，你说我现在吧参加还能来得及不？
0: 咱们活动昨天就结束了，您这样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呀，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呀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呀就别犹豫赶紧订上，如果没有呢咱们就报名先预订上，只能是等下一次了。
7: 好好尹老师
0: 啊，
7: 我一会儿吧就打场外电话，我觉得我的眼病啊就是用上你的药肯定好得快，我是这么想的。
0: 啊那就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8岁了，但这眼睛说心里话、
0: 啊、
7: 就是能不能瞎呀，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没心里没底儿。你这要是你说真瞎了、
0: 啊、
7: 你说我这辈子那不就完了吗？
0: 咱先不要着急啊，您这样先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说，我了解一下。
7: 嗯好，是这样的尹老师，我有10多天吧就是总是头晕，这眼睛啊胀得特别厉害，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你说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去了，得查一下子是吧？当时一查测了这眼压，这一测眼压说38了。
0: 您这个是高眼压引起相应的症状出现了，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30多了，您想您的眼睛能不胀不疼吗？
7: 是，最后就影响到头也疼了，还恶心呢。完了，医生吧就给我开了布林左胺。点上以后呢不胀了，可是过了也就3个小时那样吧，还是感觉胀不舒服啊。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一般得治疗多长时间呢？
0: 您现在视力下降了吗？
7: 有的时候吧就模糊看不清。
0: 就是不是感觉就是眼睛一胀的时候它就模糊啊，不胀的时候看东西又清楚了，是这样吧？
7: 就是这样。
0: 您的这个情况目前只是高眼压症，还用不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医院给您开的那个布林左胺呢，他们是通过呢眼部的一个滴注，促使着眼内防水往外排，但是产生高眼压症的根本原因我也讲了，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嘛。但是您这个堵塞的它不严重，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叫芦笋绿茶方，方法特别简单，就3克绿茶，100克的鲜芦笋，把这两样呢放在炒锅里边，加上500毫升的水，煮开了10分钟以后，去掉渣子，煮好的汁儿当茶喝，一天之内喝完了。这个方子能泻火利尿，清理头目，再配合医院开的那个药啊，继续点用，半个月左右也就好了。
7: 但尹老师吧，我就不想用这个食疗方。我就想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我觉得只要用上呢这眼睛肯定好得快呀。
0: 我在临床治疗眼病啊，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法呀， 病症不同，方法也不同。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啊，云老师。哎，您好，欢迎您呢。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哦，我这个眼睛呢，就是查出来的有白内障，都有四年了。过去呢，我也是用药控制的。当时这个视力呢，大概是0.2左右，生活基本上呢能够自理。后来时间长了呢，又得了这个角膜炎，医院大夫呢给我开了红霉素眼药膏，用了之后吧，视力呢就下降的更快，整个眼前呢就像被大雾笼罩的，包括进口药都用上了，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
2: 进口药啊，无外乎就是抗炎药或者是带激素的药，是不是滴眼的眼药啊，往眼睛里滴的？
3: 哎，对。
2: 其实我们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你看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得了眼病之后呢，最初是一种眼病，后来就是越治越多，合并成两种三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解决根源的这个问题呀，就等于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病根始终不除。那么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越来越多。您最初白内障呢是垃圾和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仅仅是通过所谓的治白内障的眼药水去治疗的话，你不打通干眼通道，那眼内的垃圾毒素还是越来越多，它堆积在角膜上就新添了角膜炎，如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产生黄斑病变。所以反复用抗炎药、激素药，反而是什么？鞭打病马呀！干眼通道堵了之后，眼内的组织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的，这些细胞本来就不活跃了，再用激素和抗炎药使劲的折腾他们，您说咱这眼病怎么能好啊？
3: 对，是的，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直到用了尹老师这个猛药滋眼解放年末25味丸以后呢，哎呦，我才明白。这个药啊，真的是不能乱用。
2: 对，您现在已经用上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0味丸了，是不是啊？
3: 哎，用上了，这次活动嘛，我也参加上了。我相信配合上新年顶上珠啊，这个病呢会好得更快一些。
2: 那一定的，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他们就是强强组合，能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病好得更快。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3: 我记得用到第5天的症状就减轻了，眼睛呢就不怎么疼了，那个眼泪啊也不哗啦哗啦流了，晚上呢能够睡得着觉了。
2: 非常好。角膜炎的疼痛啊，在医学上它是属于1级疼痛，因为角膜上它没有血管，但是有丰富的三叉神经。角膜炎越严重，炎性因子呢刺激三叉神经啊，就疼得咱们如坐针毡，吃不好睡不好。那用上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角膜上的垃圾杂质在往外排，同时呢角膜细胞得到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这个时候抗病能力就提升了，咱们疼痛呢就会明显减轻，这样呢我们不就能舒服些睡好觉了吗？这一次呢又配合上了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更快更彻底，对后期您眼病的恢复呢是更加有帮助的。
3: 对对，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快1个月呢我基本上彻底的不疼了，眼睛也肿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流眼泪了，就是眼前的这个大雾也淡了。
2: 说明晶状体正在一步一步的排除浑浊物啊，这是很大的收获呀，我得祝贺您。
3: 对对，这是最起码的，就是这个大雾啊淡了，能看得清楚了。现在这个眼睛视力呢，我测了一下，是0.5，也提高了。
2: 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3: 现在用了1个疗程了。这回啊，我真是挺开心的，我也算是遇到好药了，也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要是没有你的话，我的眼睛呢，我就肯定会瞎的。
2: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善缘。
3: 现在这个猛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今年顶上珠呢，我这个眼睛呢一定能够更好。那这次呢，我。

0: 金老师12盒免费送2盒，再免费送10盒睡眠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相信这次用完了，我一定能彻底的好起来。
1: 一定可以的。肩灵顶上珠和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在解决根本的问题。同时呢，通过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我们去激活眼内受损的细胞，所以治疗它是很彻底的。这次呢，您参加上活动了，我也就放心了。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拨打场外的电话。
0: 哦，好的好的，谢谢严老师哦，有你们呢，为我们这是眼病呢保驾护航呢，我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有底了。
1: 放心吧啊，肯定能越来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好的，再见，严老师。
2: 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5: 这次啊活动我特别幸运呢、啊、我和我老伴啊都订上药了，都得到肩灵顶上珠了。
1: 能参加上活动啊都是特别幸运的。肩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配合使用，病一定好得更快。这样我详细的听听你们老两口的情况。
5: 嗯，好的好的。我有老年性白内障，平时吧看东西啊不清楚，哎呀模糊，看东西老是有重影，就像瞎大雾一样，也就看个5-6米远吧。大夫说我是白内障尘土起了，建议呢是手术置换人工晶体，说比原来智力啊还好一些，大夫都说没事儿，我肯定啊也放心，但是严老师啊，你说做完手术眼睛就没好过，我看东西吧还是模糊不清，后来啊不到3个月。眼睛里吧就黑的呀红的呀像碎片一样的东西，也挡住我的眼睛了。
1: 哦，那您这应该是玻璃体积血了，有没有眼前冒黑烟的那感觉呀？
5: 有，我手术都做了，眼睛还是没保住，视力啊只有0.1，这就0.08了。现在大夫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说回去观察。慢慢呢就会吸收了，如果吸收不了还有手术，我一听我就怕了，当初说这个置换人工晶体视力比原来好，我才做的呀，现在又要手术，我哪敢相信呢，做一次手术得花多少钱呢，我也能接受不起了。
1: 当时您做手术的时候啊，您得到的信息可能只是手术成功的情况，但是眼部手术危险性挺高的，因为人的眼球前后直径只有24毫米，它就那么大一点，里边呢密集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您做晶状体置换手术啊可能会伤到角膜、瞳孔或者是玻璃体，一旦伤到了，结果还是咱们患者自己承担呢。我为什么说产生眼病能不做手术尽量不做，万一不得已了必须做，那么术后也一定要修复眼内的组织。

0: 因为手术本身也在伤害眼睛啊，结果已经这样了，关键是找更好的方法，赶紧把眼睛治好吧，咱不留后患呢。
1: 是啊，没遇到尹老师之前呢，我就去那个北京的大医院，大夫说我白内障置换晶体损伤了这个玻璃体，就导致玻璃体溢血。
0: 嗯，
1: 但是之前大夫也没说过是损伤玻璃体。
0: 嗯，
1: 现在呀、啊，一提手术啊，我就软弱。
0: 嗯，
1: 我就选择吃药治疗，不想再手术了。
0: 嗯，
1: 万一眼睛瞎了，你说我还怎么活呀？
0: 嗯，
1: 所以呀、啊，我就没做，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嗯。
1: 但是一直也没放弃。
0: 嗯，
1: 最后呢，就听病友介绍听尹老师的这个节目。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有完能好些。
0: 嗯，
1: 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1: 我现在用了是三个疗程，它真的是很神奇啊，给我保住了眼睛了。
0: 嗯，
1: 我说尹老师啊，还是真正的好大夫，别人啊那都是瞎扯呀。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好大夫太多了，只不过是我们能不能遇着。其实健康的视力啊，还是把握在咱自己的手上。我每天给大家讲知识、讲方法，不见得人人采纳呀。您呢，虽然走了弯路，但是您最终没放弃。缘分呢，都是靠您自己争取的。那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1: 有变化了，弄了4-5天呢，眼睛里的眼屎啊，它特别多，黏黏糊糊的，用手摸着、闻着还有怪味儿。
0: 哦，
1: 过了10多天呢就好了，基本上没有眼屎了。
0: 太好了，
1: 现在眼睛、啊、特别舒服。
0: 嗯嗯，
1: 也感觉特别润滑了。
0: 嗯嗯，
1: 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还有冒黑烟的情况呢也不见了。
0: 您过去冒黑烟呢是您的玻璃体有积血了，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这些积血呢会对光线进行遮挡，所以说光线落在您的眼底就会形成黑眼儿。所以您积血形态的什么样的、
1: 嗯、
0: 它这个黑影呢就什么样的，您用药之后呢黑影消失了，说明这个干眼通道被打通了，玻璃体细胞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补充，吸收了积血、
1: 嗯、
0: 所以看东西咱们就清楚一些了，很好啊。
1: 嗯，是用了一个疗程变化挺大的、
0: 嗯、
1: 眼前的雾没有了，也亮了。
0: 嗯， 嗯，
1: 还有这个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吧，也不是那个密密麻麻了，变大了。
0: 嗯，
1: 现在用了3个疗程，眼睛里的红玻璃碎片和那小黑点啊彻底没了。
0: 这说明玻璃体健康了。
1: 嗯，是。最高兴的是啥呢？看100米那个东西啊，完全没问题了。
0: 嗯，
1: 我现在呢看书、看电视、手机、
0: 嗯、
1: 都可以了。
0: 嗯、
1: 这次我总算是找到治病的好药了。尹老师啊，
0: 哎，
1: 我太感谢你了，特别相信你、
0: 啊、
1: 谁不相信我就信你，
0: 大家这么信任我呀，对我呢更是责任，让我呀得更加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您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我刚才听您说老伴眼睛也不好啊。
1: 是
0: 啊，
1: 医院检查说他的眼睛啊有这个黄斑病变、青光眼、
0: 啊，
1: 还有个立体混浊，打过2次激光。
0: 嗯，
1: 今年这个眼压也高了，就滴眼药水，但是视力啊还是大不如前了，看东西费劲，两个眼睛呢视力只有0.2米。
0: 嗯，
1: 那眼睛还疼的不行，就像是有东西啊游不出来。
0: 老伴儿主要是黄斑病变、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这次活动你老两口订了多少药啊？
1: 遇到这么大优惠活动不容易啊。
0: 嗯，
1: 以后啊还没有这个仙人顶三伏的赠送了。
0: 嗯，
1: 我和我老伴啊一人订了16盒明目25有完。
0: 嗯，
1: 他免费送10盒。
0: 嗯，
1: 再免费送2个仙人顶三伏的优惠啊。
0: 那你们老两口能参加上活动我就放心了，你们订的药呢也足够了，这些药用完了呀，您跟老伴都可以停药了。别管是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根儿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有完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干眼通道通了，但是呢，想眼

0: 并彻底治好，眼睛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解决，这就得需要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方中的人参等药材大补肝血，肝血顺着打通的肝眼通道哗哗的送到眼睛里边去，目得血而能视啊。你原来看不清，它不是眼睛坏了，是眼睛里边它没血液了。肝血补上去之后，眼睛就像干涸的庄稼浇了水，慢慢的就挺起来了。白内障的那层白膜就是翳啊，玻璃体里的浑浊物，飞蚊症的那些黑影也是翳。牛黄等药能够清热解毒，把已经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掉吸收掉。珍珠修复组织，让那些个半死不活的细胞啊，眼细胞啊都重新的活过来，让眼细胞呢重新的给我们可以工作。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组合，一攻一守，一清一补，那您的肝眼通道才能从死路变成活路，您的眼睛才能从快灭的灯变成重新点亮的灯，那您的眼病呢就能被彻底的摆脱掉了。
1: 太谢谢你了，于老师，我和老伴儿啊，现在性能能好的，
0: 一定能好起来啊！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跟老伴儿做一详细的指导。
1: 谢谢林老师，谢谢林老师。
0: 好，不客气，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的直播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最近呢，气温多变，孩子的咳嗽、喘息、痰多等等呼吸道的问题也是频频找上门。很多家长啊，分不清普通感冒与哮喘、支气管炎，用药和护理也是常常走弯路。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邀儿科专家教您来读懂孩子的咳嗽与哮喘的信号，科学辨别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分享安全排痰、正确雾化、家庭护理以及预防的妙招，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通畅的呼吸，来远离呼吸道困扰。好，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儿科呼吸专业及介入肺科学带头人李芳。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河北医科大学二医院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我们儿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的儿科，包含13个专业，我主要是负责儿科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以及介入肺科学的工作。那么儿科呢主要是有3个院区，本部主要是各个专业的门诊以及急诊，鹿泉院区包含门诊以及住院病房、急诊，还有一个北院区主要是住院病房。那么非常高兴呢来到燕赵大医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春季儿童呼吸健康的话题。
0: 欢迎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跟大家带来了一堂公益的讲课啊，跟大家来说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儿童呼吸方面的疾病。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李主任，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也借此机会呢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因为我们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儿科马上就要在我们的正定新院区，大家就可以在6.1之后啊可以去门诊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医疗中心呢是位于正定新区华阳路39号，是正定院区2期的重要项目之一。那目前呢主要承担了河北省儿科疑难危急重症的诊断和治疗任务。该中心的占用面积呢是占地3.2万平方米，地上是16层，地下2层，设计床位呢一共是500张。医院也是汇聚了全院儿科的优势资源，也开展了与儿科疾病相关的门诊、急诊、医技、手术、住院和重症监护的义务。那在我们的今年6月1号起啊，开始正式的投入使用了。今天节目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儿童呼吸方面的疾病啊。说到儿童呼吸道的疾病，我想很多家长都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先让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来快速判断普通的感冒咳嗽以及春天常见的一些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好的，首先我们来聊一下吧，如何区分普通感冒的咳嗽和过敏性咳嗽。先从时长上来看，过敏性咳嗽呢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大多数呢大于等于4周，并且呢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而普通感冒咳嗽一般来说不超过1周。从时间的规律上来看，过敏性咳嗽主要是以凌晨以及夜间为重，有明确的时间规律，而普通的感冒咳嗽大多数为持续性，无规律可言。从发作特点来看，过敏性咳嗽呢可以突然出现一阵剧烈的咳嗽，而后呢恢复如常，普通感冒咳嗽没有这个特点。从诱因上来讲，过敏性咳嗽的发作可以有明确的诱因，比如在遇到冷空气刺激、灰尘、花粉、特殊气味、宠物等等，会出现症状或者症状呢明显加重。而感冒引起的咳嗽通常呢是在受凉或者接触感冒人群以后出现。从咳嗽的特点来讲，过敏性咳嗽呢绝大多数是干咳、少痰，咳的时候呢会有咽喉痒或者觉得气道里有股气流往外冲的感觉。而感冒引起的咳嗽初期大多数为干咳，后期呢痰会增多。另外呢就是从伴随的症状来看，过敏性咳嗽大多数伴有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其他器官过敏的一些表现。孩子大多数不发烧，精神状态良好，没有其他的感染中毒的症状。而典型的感冒咳嗽呢会同时伴有发热、乏力、浑身酸痛、咽痛等其他感冒的症状。最后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既往有明确的过敏史及一级亲属中，也就是爸爸妈妈有过敏性疾病的患儿，一旦出现咳嗽，尤其是较长时间的咳嗽，我们应该高度警惕过敏性咳嗽。
0: 如何来区分感冒的咳嗽和过敏性的咳嗽，刚才李主任跟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啊，从我们这个症状延续的时间，还有这过敏源等等一些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可以简单的来区分到底孩子是感冒咳嗽还是过敏性的咳嗽啊。况且我相信这过敏性咳嗽，如果您是过敏性体质的话，可能很多小朋友每到春天的这个季节他都会出现一些过敏性咳嗽的症状。 对于家长来说，判断起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了哈。那当然，不同的咳嗽还有感冒的类型，我们要通过它不同的原因去针对性的治疗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目前这个季节是不是在门诊上比较常见的也是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对，现在一个是鼻炎，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过敏性咳嗽，是一个高发季，就是因为春天，春暖花开了，树木也发芽了，绿了，所以呢，相应的过敏症状就出现了。
0: 嗯，还有的家长说了，我的孩子由于一些普通的感冒引发的咳嗽，这个咳嗽长时间不好，会不会在咳嗽的过程中，哎，转变成过敏性的咳嗽呢？
1: 它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感染后咳嗽，
0: 嗯，
1: 也就是说，孩子感染了以后，比如说上回的感染，后期呢就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呢主要依赖于从病理的角度上讲，就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这种气道的一个高反应，
0: 嗯，
1: 所以相当于也是一种过敏性咳嗽。
0: 嗯，所以如果这种情况也是需要用过敏性咳嗽的方法去治疗的。
1: 对对对，应用一些抗过敏药物。
0: 嗯，好的，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

0: 关于咳嗽的这个话题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那有一些小朋友咳嗽还伴随着喘息啊，这种情况可能是哪些疾病的信号呢？
1: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啊，喘息它只是一种临床疾病、临床症状，而不是一个疾病。那么它是由多种病因引起来的，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喘息性支气管炎。
0: 嗯，
1: 比如说去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所造成的喘性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或者叫喘闭性肺炎。
0: 嗯，它的症状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它临床症状就是以喘息、甚至喘憋为主。那么我们大夫的听诊呢，就是广泛的喘鸣音。
0: 这跟哮喘还有一些区别。
1: 对，以前呢认为毛细支气管炎，也就是合胞引起的这种毛细支气管炎，是喘息哮喘的一个首次发作。所以就是说，对于小婴儿出现毛支，也就呼吸道合胞感染引起毛支，我们都必须高度警惕。它多见于呢3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的病源呢，主要是刚才我提到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还有今年呢有鼻病毒，以及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等。因为它病毒感染以后，就会造成气道黏膜的充血、水肿、分泌物的增多，所以这种情况呢，临床上就会造成咳嗽、喘息、发烧、流鼻涕等等症状。一般这种呢，经过规范的治疗护理以后呢，临床都会缓解，而且这种病毒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喘息的发作次数呢会减少。大多数是不会发展成哮喘的。
0: 这又是带我们去了解了一个呼吸道疾病啊，关于喘息。可能这个喘息不是大家广泛上意义上以为的这个哮喘，
1: 对，
0: 也可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
1: 对对对，它只是个临床症状。
0: 所以孩子出现了这个症状，您没有办法去判断的话，还是需要去专科医院让医生帮您去科学的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喘息。
1: 对，第二一个呢，多见的就是支气管哮喘。多数呢，这种是见于过敏体质的孩子，以及呢一级亲属，也就是刚才提到父母，他会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一个病史。那么临床上呢，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在接触过敏源、冷空气、运动、感染等等以后，可以出现反复的咳嗽、喘息、胸闷、气促等等临床表现，大多数呢是在夜间以及凌晨发作。多数患儿呢，就是不经过治疗或者雾化吸入、口服抗过敏药物能够缓解。这种患儿呢，一般需要长期规范化的一个管理。然后第三一个呢，也就是肺炎。肺炎呢，是临床上典型的症状是发烧、咳嗽、气促等等。那我们医生听诊呢，可以听到肺里有固定的细石螺音、痰鸣音、喘鸣音，或者呢一侧呼吸的减低和消失。同时呢，胸片或者肺 CT 可以有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辅助。这是第三一个出现喘息的疾病。第四一个呢，对于孩子，尤其是1岁左右的孩子，比较容易哭闹的孩子，在进食或者哭闹大笑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呛咳，也就是异物。所以呢，我们要高度的警惕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比较闹腾的孩子，在持续喘息是否有异物的可能性。我们要详细的询问病史，借助影像学的资料，必要的时候呢，支气管镜探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过好多这种，因为他不能及时有效的提供异物病史，导致漏诊以及误诊的病例。最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支气管肺发育畸形，以及一些罕见病，比如说纤毛不动，或者是囊性纤维化等等，这些呢必然需要到医院里头进行一个系统的排查。
0: 所以说喘息的它只是一个症状啊，
1: 对，
0: 可能引起喘息的原因有很多啊，咱们还是需要做一个科学的判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喘息啊，包括咳嗽的这个话题。说到咳嗽啊，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我相信应该就是支气管炎了。刚才您也跟大家说到了肺炎，肺炎嘛，它会有喘息的这个症状。
1: 对对。
0: 那关于支气管炎和肺炎这两种不同的这个疾病啊，在早期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包括很多家长都说，支气管炎到底会不会引起肺炎呢？
1: 它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支气管炎、肺炎它都属于下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它呢？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发热的特点。支气管炎呢，可 以

0: 发热或者仅有低热，即使发热体温也很容易退到正常。
1: 嗯，
0: 而且呢孩子的一般情况很好，食欲没有问题，玩得也很好。而肺炎呢通常是高热，口服退烧药以后可以降至正常，甚至于只是降到低热，不能完全正常，4到6小时以后，也就是退烧药的药劲一过，还会反复的一个发热。
1: 嗯，
0: 这是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呢就是从咳嗽的深度来看，支气管炎呢它的咳嗽比较表浅，初期呢没痰，后期呢可以有痰，因为它咳的位置它比较靠上，所以很容易咳出来。
1: 嗯，
0: 而肺炎呢它是位置比较靠下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痰的位置也比较深，咳起来比较费劲，有的孩子可以咳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双眼睑可以出现出血点，甚至可以出现呕吐。第三个呢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呼吸的一个状态。支气管炎的孩子大部分呼吸是平稳的，我们看不出他呼吸是费劲的，而肺炎呢可以出现呼吸频率的一个增快。
1: 嗯，
0: 因为他平时的呼吸次数不能满足机体的生命活动需要，那么他就需要通过呼吸频率的加快来满足生命活动的一个需要。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鼻翼扇动，胸骨上窝、锁骨上窝以及肋间隙出现凹陷，那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一个三凹征阳性，这些我们都叫做呼吸困难。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精神状态以及食欲。我们知道孩子呢是不会装病的，他病情重的话他会影响到他的食欲以及精神状态。
1: 嗯，咱们说的孩子打蔫儿了。
0: 对，支气管炎的孩子呢精神状态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饮食睡眠都不受影响，只是咳嗽的时候不太舒服。而对于肺炎的孩子呢，精神状态可以出现萎靡、不爱动、嗜睡、食欲不振，或者烦躁、哭闹不止等等。第五一个呢就是支气管炎的孩子一般没有明显的胸痛。
1: 嗯，
0: 不少的孩子呢家长只是描述孩子有咳嗽有痰，而没有明显的发热其他的不适。但是如果肺炎的时候呢，它会累积到胸膜，孩子出现胸痛。
1: 嗯，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症状啊，以及需要引起各位家长注意的一些表现。当然我觉得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说了，在这个症状和表现上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严重的了。
0: 对对对，
1: 不能说是早期的症状了啊。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去就医，而不在于第一时间您去判断他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对对对，因为有些可能仅仅在家里是个咳嗽没有发烧，但是到了医院里头我们会听着非常是有问题的，
1: 哎，是
0: 拍片子也会有相应的影像学的一个表现。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道疾病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像新年一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6: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9: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0: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9: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0: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9: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0: 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9: 那真是太棒了。
1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9: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京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儿科呼吸专业及介入肺科学带头人李芳。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就今天的话题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刚刚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来区分了啊，支气管肺炎还有我们这常说的肺炎在早期的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以及孩子如果有了喘息呀、啊、等等啊，这些是哪些疾病的信号。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帮助大家判断一下早期孩子的咳嗽和喘息啊，作为家长来说如何来简单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轻症还是急症呢？李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12: 嗯，好的好的。那么轻症呢，他的表现很明确，孩子呢精神状态好，能吃能玩能睡，咳嗽喘息不频繁，没有明显的呼吸急促，不发烧或者低烧，这种情况呢经过家庭护理后症状是能逐渐缓解的。而急症呢就需要格外警惕，只要出现以下一种情况就是急症的信号，必须立即就医。一个呢，3个月以下的婴幼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

0: 我们都需要及时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咳嗽喘息持续加重，甚至于我们不用听诊器就能听到孩子的喘息声，并且呢出现呼吸急促、三凹症阳性。第三个呢，就是全身感染中毒症状比较重，高热持续不退，或者呢发烧超过三天以上。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精神出现问题了，比如说精神萎靡、嗜睡或者呢烦躁不安。
1: 第五一个呢，就是缺氧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口唇发干、直指末梢发干。以前我们在疫情期间可能家里都有那个末梢的这个血氧监测仪，
0: 血氧仪，
1: 对对对，我们可以拿这个来评判一下。然后呢，就是咳嗽喘息的持续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普通的咳嗽超过两周，喘息超过一周，并且经过合理的用药护理以后没有好转。最后提醒的呢，就是
0: 警惕剧烈的这种呛咳，也就刚才提到的异物。还有呢，就是哮喘的急性发作，出现明显的一个呼吸困难，不能平卧，而且使用了急救药物以后不能缓解，这些呢都是急症的信号。宝妈们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能拖延。好，这个急症信号啊，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孩子出现了上述情况的话，第一时间去就医，这是很危险的一些症状了。 好，说到这个家庭护理啊，还是有一些比较安全有效的方法。想今天请李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哈。像家里的孩子痰多咳不出，在家里啊有没有一些安全有效的排痰方法呢？
1: 这个是有的。最核心最安全的就是拍背，排痰法。那么大家一定要掌握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就是让孩子趴在你的腿上或者肩膀上。那我们的手掌呢，最好是成空心儿， 从下往上，从外往内，有节奏的拍打孩子的背部，每次拍是5到10分钟左右，每天呢3到4次，选择的时机呢最好是在饭前1小时或者饭后2小时，主要是避免孩子的呕吐。甚至呢，因为你这种情况还可能出现窒息的情况。拍背的目的主要是利用震动，
0: 让气道壁上的痰液松动，这样就有利于孩子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另外呢，还需要多给孩子喝一些温水，稀释痰液，促进排痰，切记不要给孩子喝冰水、饮料，以免刺激呼吸道。在这里呢，家长还要注意一个体位排痰的问题，就是白天的时候，小婴儿多竖着抱，少平躺，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垫高一点，用枕头垫高背部，
1: 这样呢有助于痰往下流，减少呛咳以及憋喘。我们还要注意一些饮食的问题，比如说食疗，咱们都知道一些梨呀或者白萝卜水等等，
0: 化痰哈。
1: 对对对，润痰呐，稀释痰液。还有呢，还得提醒孩子们少吃甜食，奶油口味重的、油腻的、凉的东西，
0: 减少生痰，这都是小朋友们爱吃的啊，尤其是在孩子生病咳嗽期间，一些凉的、油的、甜的东西还是尽量少吃，甚至不吃啊。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居家的一些安全排痰的方法，拍背法， 很安全、很绿色的一个方法。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来说说用药。像是孩子一有痰啊，包括一咳嗽，相信很多家长都是非常焦虑的，想让孩子赶紧止咳，吃点什么药让他咳嗽的可以稍微缓解一些啊。那我们日常用的这个儿童的像止咳药、化痰药，到底怎么样的去正确的选择和服用呢？还有的家长说了，我们这个化痰药、止咳药到底该不该吃呢？很纠结哈。
1: 是的，行，那我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咳嗽呢，它本身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我们大家伙都有这种体会，假如你喝水喝呛了，你会剧烈的咳嗽，为什么呢？这就是机体对你的保护，它把吸入到气道里的水给你通过咳嗽排出来。所以呢，咳嗽它本质上它是将气道内的分泌物、病原微生物等等 排出体外。但是临床上我们发现，孩子只要一出现咳嗽，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是止咳药。而且呢，有的时候会几种止咳药一起用。那么我们现在就具体聊一下这个止咳药啊。临床上的止咳药其实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叫镇咳药，一类呢叫祛痰药。镇咳药呢可以分为中枢性的镇咳药以及外周性的镇咳药。 那我们先说一下中枢性的镇咳药，它的作用呢是比较强的，直接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但它呢依赖性比较强啊，它是一种中枢依赖性的，临床上代表的药物就是福尔可。

0: 定有成瘾性的风险，多为处方药，痰多的孩子呢它是禁用的。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镇咳药，临床上的代表药物是右美沙芬，我想我们听众们好多家长都给孩子用过这种药物。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的代表药物是苯丙泮林，它是强效的外周性的镇咳药，主要用于镇咳，没有化痰的作用，其药理机制也是直接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来缓解气道的痉挛，起效快，持续时间长，它没有成瘾性，适用于次性的干咳、镇咳、平咳，痰多的孩子不推荐用，因为痰如果咳不出来就会阻塞气道，造成这个不张，加重咳喘。儿童呢需要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来遵医嘱。第三大类呢就是兼具止咳的以及祛痰的复方药物，临床上常用的是愈创甘油醚，它有祛痰以及轻微镇咳的作用，当然了还有各类的复方感冒药，也就是含右美沙芬以及伪麻黄碱等药物。下边呢我们就说第二大类，也就是我们常用的祛痰药。祛痰药呢根据它的作用机制大概可以分为四大类，其实它本质呢就是让痰变得稀，好咳出体外。第一大类呢可以叫恶心性的祛痰药，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作用机制呢就是通过轻微的刺激胃黏膜，反射性的让支气管分泌分物增多，通过恶心的方式把它排出来。第二大类呢是黏痰的一个溶解剂，代表药物呢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索甲斯坦，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直接打断痰液里的黏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液变稀薄，
1: 目的还是排痰。
0: 对对对，只是好往外出了。第三大类呢是一个黏液的一个调节剂，代表药物呢是氨溴索，它主要是作用于气道内的分泌细胞，减少粘液的成分，增加浆液的成分，也就是把痰变稀薄，流动性更好。
1: 这个药吃得多。
0: 对。第四大类呢它是促排痰药，代表药物呢就是氨溴索或者桃金凉油，它的作用机制就是促进弦毛的一个摆动，气道上皮的弦毛它像小刷子一样把这个痰呢刷出体外，所以呢我们应该止咳药的应用根据孩子咳嗽的特点，结合他的年龄体重来确定，切勿擅自加量，减量或者延长服用的时间。另外呢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咳嗽实际上不需要特殊用药，做好护理即可。
1: 所以这个药到底用不用，如果您就是太焦虑了，或者是孩子晚上实在是因为咳嗽睡不好觉，咱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止咳药化痰药啊。那当然像李主任说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排痰的过程，也是咱们这个疾病正常的一个风骨期，过了之后慢慢的就会好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对于孩子咳嗽有痰不需要这么焦虑。
0: 对。
1: 好，说完这个药物治疗，我们再来说一说雾化。现在雾化治疗也是很多朋友啊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啊，不管是在医院进行雾化治疗还是在家庭进行一些雾化治疗，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针对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首选吧。咱们来说一说关于雾化治疗的家庭雾化哈，家庭做这个雾化治疗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是有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呢，雾化吸入治疗和口服药物、静脉输液、灌肠等等一样，它只是一种治疗措施。那么我们雾化呢主要适用于下边这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喘息，第二个呢就是痰多，第三个呢就是急性喉炎，第四个呢就是过敏性咳嗽、气道高反应，这几个类情况是应用雾化最多的。那么我们聊一下家庭雾化核心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雾化的时机选择，尽量在饭前30分钟或者饭后1个小时，因为刚刚做完雾化呢容易咳嗽，吃完饭做雾化容易恶心呕吐甚至误吸。第二个呢就是姿势，尽量呢坐着或者半坐，不要平躺，面罩呢要紧贴合面部，让患儿尽量的平静呼吸，面罩不要留太大的缝隙，小婴儿呢可以用专用的婴儿面罩。第三呢就是操作方面，我们把药加好以后要摇匀，另外呢让孩子不用大口的呼吸，平静呼吸即可。一次雾化大概是10到15分钟，如果你的时长过长或者过短，说明这雾化机子还是有问题的。药液吸完雾化就结束了。第四个呢，做完雾化必须做到2件事，一个是洗脸， 擦口鼻周围甚至眼部周围。第二一个呢就是漱口喝水。那么所有这些操作的目的都是让口腔黏膜以及皮肤不残留药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会避免形成口腔溃疡以及口唇周围的毛发增多。
1: 嗯，这个是大家忽略的一个点了哈。
0: 对，
1: 嗯
0: 嗯，这个一定要做到。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机器与面罩这个清洁。一般呢我们每次用完以后面罩尽量是晾干，不要用开水烫，不要煮，因为大部分面罩都是塑料的，
1: 嗯，
0: 它容易变形，而且它会有很难闻的一个气味刺激。还有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建议是专人专用，不要交叉使用。但是这个主要指的是面罩，机子不可能是每个人有一台机子，
1: 嗯，
0: 这个面罩一定要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交叉感染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呀？就是这个药物常用的雾化药主要是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特布他林、沙丁胺醇等等，在喘息的时候应用。第二大类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祛痰剂、恩乙酰半胱氨酸。第三大类呢就是糖皮质激素，
1: 嗯，
0: 比如说布地奈德。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家长会用青大霉素、地塞米松等等去雾化，这个是不应该的。为什么？首先它没有雾化的剂型，其次青大霉素它是儿童的一个禁用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选择雾化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 嗯，好，选择雾化药这也是一个考验家长的啊。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因为家长们各方面的信息掌握的比较多，他会在孩子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一是去药房自行买药，二是在家里边做雾化。但有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些需要您知道的一些点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引起一个重视的。
0: 对对，尤其一些细节问题。
1: 是的，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节目还剩一些时间哈，我们请李主任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呼吸道疾病的预防。 日常啊，怎么来帮助孩子来预防一些常见的呼吸道感染呢？

0: 李主任。好的好的，这也是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总结呢，主要是有这几个食用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强抵抗力，保证均衡的营养以及适当的户外活动。第二呢，就是做好个人卫生，教育孩子勤洗手，饭前便后都要注意，以及外出回家后规范的洗手，避免呢用手揉眼睛摸嘴巴。第三个呢，就是减少交叉感染，尽量不带孩子去人多拥挤密闭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尤其是在一些甲流乙流等高发的季节，而且呢最好是全程戴口罩。第四呢，就是按时的一个预防接种，比如说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等等，来增强特异性的抵抗力。第五一个呢，就是做好居家防护，定期的通风、打扫卫生，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避免二手烟、三手烟的刺激。第六个呢，就是密切观察孩子的状态，早发现、早干预，轻微咳嗽流涕时及时做好护理，避免病情的一个加重。
1: 好，这个是我们日常呼吸道感染这方面的一些预防啊，出门怎么样预防，日常我们在家如何来护理。我们来关注一些特殊情况啊，有的家长说孩子夜间或者是白天跑得多了，运动多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咳嗽和喘会加重，这种情况常见原因是什么呢？
0: 这是这样的，夜间咳喘加重呢，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迷走神经的一个兴奋，晚上呢，人体的迷走神经占优势，它会让支气管收缩变窄，支气管收缩变窄以后，那么它的气道阻力会增加，就很容易出现咳喘。第二个呢，就是夜间因为这种体位它是平躺，鼻涕的倒流就会更明显。鼻涕倒流到咽喉部呢，它持续刺激气道，也会出现咳嗽，我们家长就会听着咽部呼噜呼噜的声音。第三个呢，就是夜间的气温比较低，而且呢空气比较干，这种情况冷空气直接刺激气道，尤其是比较敏感的气道，那么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咳嗽的一个加重。第四个呢，就是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夜间呢体内自身抗炎的激素水平降低，所以呢不能抑制气道的炎性反应。运动后咳喘为什么会加重呢？主要是因为运动以后我们的呼吸会又深又快，那么大量干冷的空气呢直接冲进气道引起来的。所以呢孩子如果有哮喘，夜间运动，夜间以及运动后呢咳嗽都会加重，这也是判断哮喘的一个重要信号之一。建议这种情况下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排查过敏原、肺功能、肺诺等检测。
1: 如果是孩子在夜间或者是运动过后喘息变重了，这个可能要考虑是不是有哮喘的原因了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啊，腺样体肥大，这个会对我们孩子的呼吸造成哪些影响呢？
0: 腺样体肥大这个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呼吸的影响，而且会连锁的引起咳喘、睡觉不安稳。那么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呢，腺样体肥大直接影响的是堵鼻子，堵鼻子势必造成孩子的一个张口呼吸。
1: 对，
0: 这是

0: 痘，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都知道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腺样体肥大会造成一个上唇的一个凸翘，牙齿排列不齐，下颌的一个回缩，也就是这种腺样体面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张口呼吸，那么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干冷空气经过口进入，它不经过鼻腔呢，就减少了一个湿化以及加温的一个过程，这样更容易刺激气道出现咳嗽。所以呢，腺样体大部分会造成的这些临床症状是这样。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引起的次生的危害呢，就是我们睡不好，那么我们势必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因为我们知道在9、10点的话，生长激素11点那会儿，生长激素是分泌最多的时候，睡不好，那么我们生长激素分泌少，就会影响到孩子的长个。还有呢，睡不好第二天就没有精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学习以及孩子的日常生活。
1: 所以说如果是孩子有腺样体肥大的情况，一是咱们在呼吸科可以做检查，第二还要去耳鼻喉科看一看，看看是否需要手术治疗。
0: 对，先做鼻镜来判断一下腺样体大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手术。
1: 好，这是特殊的人群哈。我们再来关注几个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在后台提问留下的一些关于呼吸疾病的问题哈。有的朋友说了，孩子总是晨起咳嗽，夜里喘，反复发作，这是不是哮喘呢？
0: 这个问题说得很比较典型啊，而且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困惑，而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哮
1: 喘。
0: 对对对，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这几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呢，就是看孩子是否为这种过敏体质，也就是说他是否有过过敏性鼻炎或者湿疹、荨麻疹等等病史。第二个呢，就是看一级亲属中是否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咳喘是不是反复的发作，或者不经治疗，或者经治疗以后自行缓解。第四这个呢，就是吃消炎药作用不大，但是呢雾化治疗是有效的。第五一个呢，就是主要是在受到冷空气刺激、剧烈运动、过敏源等等的时候，是不会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或者症状加重。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高度警惕是否哮喘，及时医院就诊。
1: 这个也不能说我不想让孩子得哮喘，他一定不是哮喘哈。
0: 对，
1: 不能我们这个主观的判断，如果有您说到的这些症状，很可能的就是哮喘。
0: 对，
1: 就是需要去做检查和规范治疗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宝宝喉咙一直有痰啊，有这种呼呼的响声，但是呢不发烧，这个情况需要用抗生素吗？
0: 这个答案是这样的，不要盲目的使用抗生素。首先呢，宝宝喉咙有痰不发烧，大多数普通感冒是因为感冒以后出现的这种咳嗽。另外呢，就是口水、奶汁以及少量的痰液聚集在喉咙部，因为它那是一个洼地，很容易聚集这些东西，所以呢会出现这种声音。再加上孩子不太会咽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如说感染，它一般都是病毒感染，是不需要应用抗生素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大部分是拍背，让他把这口分泌物吐出去，也就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大家说的细菌感染造成的。
0: 对对对。
1: 一是可能有病毒感染，二可能就是孩子这儿有一些分泌物。
0: 对，
1: 没有排出来。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不必过于焦虑啊。咱们说到这个咳嗽喘息这一方面，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李主任回答了我们后台听众啊留下的问题。时间关系呢，我们再次谢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普及了我们这个春天哈常见的孩子呼吸道的感染。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大家对于孩子的呼吸道感染、咳嗽啊、喘息啊，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再次谢谢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

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高一阶段我们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到了高二呢出现了分化，到了高三我们会进入到冲刺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说高二啊是高中3年的一个分水岭，甚至有家长觉得说高二如果学不好的话，那么高三呢可能就剩下徒伤悲了。有不少的这个高二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其实同时孩子们其实在这个阶段也会觉得说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说有的同学可能找不到方向。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高二这个非常特殊同时又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也解答一下家长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刘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家长啊，分享分享，就是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孩子们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决的方案。首先，我们先来说家长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高二的阶段会觉得说孩子们的这个功课课业变得难了，然后呢，有的家长也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高一阶段还行，适应这个高中节奏适应的还可以，但是高二好像这个状态就有所改变。哎，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到了高二这个分水岭，究竟孩子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变化？很多孩子会觉得说，我高一没学好，那我高二是不是努努力还来得及？或者是家长觉得说，嗨，高二离高考这个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也不用太过紧张。您先跟我们家长和考生分享分享您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1: 好的，这个问题是我在年级大会家长会上反复强调的核心。首先必须明确呢，高二绝对不是高一的简单延续，也不是高三的提前预热，它是高中3年独一无二的承上启下的核心期。所谓的分水岭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呢直接决定了高三的冲刺上限，甚至呢也决定了最终的高考结果。第一呢是学业知识的分水岭，高一的课程主要是打基础，内容偏向基础概念，简单应用，难度不大，主要是让学生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和思维模式。但到了高二，所有的学科都进入了核心重难点模块，比如理科的物理电磁感应，化学的有机化学，数学的圆锥曲线和导数，文科的历史专题深化，地理的人文逻辑，政治的哲学模块。这些内容都是高考的核心考点，占比超过60%，而且知识连贯性极强，一环扣一环，一旦某一个知识点脱节，后面整章的内容都有可能听不懂。而且高二要完成绝大部分新课内容，到了高三基本上是1、2、3轮复习，没有时间再重新啃高二的重难点，所以高二的知识漏洞就是高三最大的绊脚石。
0: 这是第一个方面，是确实知识的这个难度变深了很多，变难了很多。那你比如说同学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方面，是不是在高二的时候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知识的变化？
1: 对，第二个分水岭呢就是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分水岭。高一很多学生呢还在沿用初中的被动学习方法，老师推一下学生学一下，靠死记硬背就能应付。但高二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自主学习、归纳总结、错题复盘、时间规划的能力，单纯的靠刷题、死记硬背完全行不通。所以那些高一混日子靠小聪明得分的学生，到高二马上就会成绩下滑，而提前养成了良好学习习惯、主动钻研的学生会逐渐的和他们拉开差距，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呢，高三很难逆转。
0: 所以有的

0: 高一的学生刚入学，还有新鲜感，对高考有模糊的敬畏，而高三的学生呢，目标明确，一门心思是冲刺高考。
1: 嗯，
0: 但是唯有高二的学生处于中间迷茫期，
1: 所以有的家长和孩子会说：“嗨，离高考还远呢，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既没有高一的新鲜感，又觉得离高考还远，
1: 嗯，
0: 很容易出现松懈、躺平、厌学的情绪。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因为成绩波动，出现自卑、焦虑、自我否定的心态，
1: 嗯，
0: 甚至呢，叛逆情绪加重，和家长对着干，
1: 嗯，
0: 心态稳不住，学习肯定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在高一成绩中等，到了高二直接掉到了下游，或者是高一上游，高二波动下滑。核心呢，就是心态和认知没有跟上。
1: 那家长会说，你看你高一没学好，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二就是怕来不及呀，或者说我高一我确实我可能玩过来的，也没太认真，那我高二我还来得及吗？
0: 家长说的高一没学好，高二来不及，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误区。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高二离高考还远，不用紧张，更是大错特错。
1: 嗯，
0: 高一没有学好，高二只要找准方法，补齐基础漏洞，完全来得及逆袭。因为高一的知识呢相对基础，复盘难度小。
1: 嗯，
0: 但是如果高二再松懈，那才是真的来不及。高二说高二离高考远，其实呢，我们算一下的话，到高二结束，距离高考其实就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高三的全年都是复习，所以高二是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新知识，夯实基础，能力提升的机会。所以高二呢，不仅不能放松，反而应该要比高一更专注，更有规划
1: 啊。听完刘老师跟大家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高二这一年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成绩啊，无论是提升也好，或者说有下滑也好，我们更多的比如说是知识的这个掌握，还有我们能力的这个锻炼，以及我们这个习惯的养成，还有刚才刘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心态的考验，其实都在我们高二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其实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啊，或者说有点慌的这个情绪啊，不知道就是说该怎么办。比如说家长觉得说，嗯，高二这个阶段确实很关键，那我需要让我的孩子做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不是需要让他多做题，或者是说我需要让他抓紧一切时间来学习。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中您接触的高二的家长和孩子们，他们容易陷入到哪些认知误区当中，导致于这个行动也是错的？
0: 好的，咱们先得把这个误区破除，
1: 嗯，
0: 才能找准找对方向。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焦虑呢，都是来自于错误的认知，
1: 嗯，
0: 所以总结了一下高二阶段最常见的四大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唯分数论，只看排名不看过程。很多家长呢，可能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这次考了多少分，排名第几，
1: 嗯，
0: 孩子考好了就开心，考差了就指责，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努力、知识点上的漏洞、学习方法的问题。高二成绩波动是正常现象，因为课程难度大，
1: 嗯，
0: 偶尔下滑呢，并不代表孩子不努力，反而呢，我们要帮着孩子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施压。
1: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要看开孩子分数波动这件事情，不是说你的孩子成绩波动了，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个阶段他都出现了成绩波动，但并不代表说他的偶尔下滑就代表着孩子没有认真学习，这个我们家长不能片面化的来看，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0: 第二个误区呢是盲目的跟风补课，忽视了自主学习。
1: 嗯，
0: 很多家长看到别人补课，就给自己的孩子报满了各类辅导班，
1: 嗯，
0: 周末假期连轴转，孩子根本没有时间消化知识、整理错题，结果越补越累，成绩反而没有提升。所以高二的核心应该是自主消化，辅导班只能是查漏补缺的辅助，不能代替课堂和自主的学习。
1: 嗯，好，这个误区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说你把孩子的学习时间你看上去好像是占满了，他就能够学得很好，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叫留白的一个过程，让孩子能够消化消化，复盘复盘自己哪个地方确实是不是特别擅长，这个留白一定要留给孩子。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
0: 第三个误区是重学业轻心理，觉得孩子矫情。
1: 嗯，
0: 家长呢只关心成绩，当孩子说压力大、睡不着、不想学，这个时候呢，家长就会说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苦多了，你这又是矫情。
1: 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容易把这个事儿把这个。

0: 这个话挂在嘴上，然后孩子就会觉得说不想跟你说了，反正你也不理解我，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完全忽视了高二学生的心理变化。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孩子正值青春期，学业压力大，自我意识强，心理敏锐敏感脆弱，
0: 嗯，
1: 所以呢，他的心理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学习上可能就根本就学不进去。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有的时候你发现孩子的成绩下滑了，或者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能不是说学的知识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可能是他的情绪出现了一些堵点。后面呢，刘老师会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疏导这个情绪，同时也给各位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别老看重孩子的成绩呀，学的怎么样啊，我们这个时候要更多的看到孩子的情绪和心理出现的这个堵点。还有其他的误区吗？您刚才说四个，还有一个误区是吧？
1: 还有一个就是高二不用做规划，高三再说升学的事儿。
0: 嗯，
1: 很多家长呢觉得高考报志愿、升学规划都是高三的事儿。
0: 嗯，
1: 高二只管学习就行了。但是在现在的新高考模式下，选科直接关联专业报考，高二的学科优势、兴趣方向都是升学规划的基础。等到高三再准备根本来不及，尤其是比如说有想上这个报强基计划的，
0: 嗯，
1: 还有艺考、单招等路径都需要提前铺垫。
0: 所以这四个误区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碰到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也看看自己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除了要破除这个认知的误区之外，接下来就是家长和孩子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实际操作的问题，就是我们孩子到了高二，我们到底该怎么学？刘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孩子们要遵循这个原则来进行学习？
1: 高二的学习绝对不是死学，而是要讲究方法，讲究针对性。
0: 嗯，
1: 所以呢，给大家讲一下高二通用的学习核心原则。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再分学生层次、分学科讲具体的方法。
0: 好，我们先说一个总的原则。
1: 首先呢，高二学习的三大核心原则：第一，课堂效率优先，拒绝低效熬夜。
0: 嗯，
1: 高二课程难度大，课堂四十分钟是黄金时间，老师讲的都是重难点和易错点，课堂走神一分钟，课后花一个小时都补不回来。
0: 嗯，
1: 很多学生呢，可能会熬夜刷题，
0: 对，觉得自己学习学的时间长，我要把晚上的时间也利用起来，是吧？
1: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白天上课打瞌睡，
0: 这
1: 是一种本末倒置。
0: 嗯，
1: 所以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比熬夜2个小时更有用。
0: 嗯，抓住课堂的这个效率，还有就是白天的时间，我们不要黑白颠倒，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第二个核心，
1: 第二是狠抓错题复盘，拒绝盲目刷题。
0: 嗯，
1: 高二不是刷的题越多越好，而是要做精题，整理错题本不是抄题目，而是要分析错因，是知识点不懂、审题失误、计算错误，还是思路不对？每周复盘一次错题，把同类错题归类，吃透一道做题，比刷10道新题更有效。
0: 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复盘的过程，就是家长给孩子留出一些留白的时间，让孩子能够有这个时间来看一看自己到底哪个地方确实掌握的不是很牢固，然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这个问题的解决哈。好，第三个原则，
1: 第三是注重知识体系的搭建，拒绝零散记忆。
0: 嗯，
1: 高二知识连贯性强，要学会画思维导图，把每一章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知识网络，而不是死记硬背单个知识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做题的时候才能举一反三。
0: 嗯，好，这是一个总的原则，三大核心原则大家要把握住。接下来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不同的这个成绩层次的同学，比如说相对来说他的这个基础要薄弱一点的同学，或者说处在中段的同学，还有就是成绩还不错的同学，那么不同阶段的不同层次的这个孩子们学习策略一定是不太一样的。您跟我们来分着层次来说一说，我们同学们具体我们要怎么学，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学习策略到了高二。
1: 好的，第一层次也就第一类，
0: 嗯，
1: 是成绩上游的学生。
0: 嗯，
1: 那么他们呢应该稳住优势，攻克压轴，拓展深度。
0: 嗯，您具体讲讲
1: 啊。这类学生呢，他往往基础扎实，课堂知识呢能够轻松掌握，核心问题是容易骄傲自满，或者陷入简单题重复刷题，忽视压轴题和难题的突破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往这个压轴题和难题上转移转移注意力，是吗？
1: 对，
0: 嗯。
1: 所以建议这类学生呢，课堂上跟着老师夯实基础的同时，
0: 嗯，
1: 额外的去攻克高考压轴题、难题模块。
0: 嗯，
1: 比如说数学导数、物理的综合大题、 语文作文的深度立意，
0: 嗯，
1: 英语的读写进阶。同时呢，开始关注目标院校和专业，提前了解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的要求，兼顾呢学科竞赛和综合素质提升。不要只盯着校内考试，要放眼高考难度，拓展知识的深度，避免高三遇到难题无从下手。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要注重细节，减少审题、计算等低级失误。上游的学生的差距往往就在细节上
0: 啊。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这一部分孩子他比如说一直学习很好，或者说基础很好，然后每次考试都还不错，但是可能总是会在一些小细节上出问题，就是我们会说的总犯一些低级错误，是吧？那所以说也会有这种失分的现象。就这种失分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容易拍大腿说，哎呀，我这要是认真一点，那我这个不就得分了吗？或者是说，哎呀，我这个又不是不会。但其实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审题和计算当中的低级错误会让你失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而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啊。我们再说说第二类相对来说成绩比较中等的同学，就是说基础也还行，但是呢总是会觉得有一个瓶颈，那怎么来突破？
1: 这类学生呢要补齐短板，强化优势，突破瓶颈。
0: 嗯，
1: 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是高二人数最多的群体，
0: 也是中段人是占比最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是最容易逆袭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核心问题是优势学科不突出，短板学科拉分大，学习方法不高效。这类学生呢，切忌盲目的补弱科，而应该是遵循先强后弱、强弱兼顾的原则。
0: 嗯，
1: 先把优势学科学精，稳住分数的基本盘，再集中精力去攻克弱科的基础和中等题，难题可以暂时放弃。毕竟呢，高考题当中80%都是基础和中等题。
0: 嗯，
1: 把这部分分数拿稳，成绩就能大幅提升。同时呢，要优化时间的分配，把每天的黄金学习时间，比如说晚自习的前半段，留给弱科和重难点。碎片的时间呢，用来背单词、记公式，整理专属自己的错题本。
0: 嗯，
1: 每周呢再进行针对性的复盘，慢慢就能突破瓶颈。
0: 嗯，这个也是让我们有很多成绩处在中段的学生和家长啊，就是有了一个观点上的转变。我们通常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比较强势的这个学科，我们就可以用少一点的时间来学它，我们把我们更多的这个精力用在我们比较弱的这个学科上。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先稳住我们比较强的学科，然后我们再补弱，而不是说你比较强的学科可能出现原地踏步，或者是说也往下出溜的情况，那你补的这个弱，可能你还没补上来呢，你这个强势学科也出现了下滑，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
0: 嗯，好，中等的学生，我们用这样的策略啊，大家可以试试。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成绩处在下游阶段的同学，这一部分同学呢，特别容易出现就是自我否定，哎呀，觉得听不懂了，算了，干脆我就这样吧。这部分同学他们需要做什么？
1: 这类学生呢，要夯实基础。同时呢，大胆的去放弃难题，
0: 嗯，
1: 然后呢，要重拾信心，
0: 嗯，
1: 他们往往呢是基础薄弱，高一的时候呢知识漏洞比较大，
0: 嗯，
1: 到了高二可能就因为漏洞比较大，导致他
0: 听不
1: 懂新课，
0: 嗯，
1: 容易自我放弃厌学，
0: 一听不懂就觉得嗨，要不就这样吧，是吧？
1: 对对对，这时候呢，家长跟孩子首先要放下焦虑，不要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核心的目标是先听懂课堂，掌握基础题，拿到基础分。建议从课本入手，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例题吃透，课后作业只做基础题和中等题，难题直接跳过，不要浪费时间。
0: 嗯，
1: 每天花固定的时间呢去补齐高一基础漏洞，比如说数学补函数、方程，物理补力学基础，不要贪多，每天弄懂一个知识点就行。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充实信心，只要每次考试有进步，哪怕只是几分，也要及时鼓励，只要基础打牢，高二下学期甚至于高三都有很大的逆袭空间，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
0: 哎，是的，这一部分同学，其实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格外需要一些策略。就不要说好像我的孩子，比如说一直学习没有说特别拔尖儿，也没有说特别好，那我就觉得我自己首先作为家长我就丧失信心了，然后我的言语当中可能也传递出来一些，你现在要不好好学就怎么怎么样了，孩子就会觉得也没信心。那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就是每天我们进步一点点，哪怕这一段时间我们就进步一分两分，那 只要是我们能够进步，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及时的给予鼓励，而且要告诉孩子说，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都是不晚的。那只要你努力，就有这个逆袭的空间，就可以一起加油哈。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你可以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那么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就可以，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针对我们高二这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期啊，来给家长和孩子们吃一颗定心丸，同时呢，也给家长和孩子们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刚才刘老师说到了啊，就是我们高中阶段，在高二的这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是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格外的重视的。那么我们有的家长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提前的焦虑的一个状态，就你比如说孩子在选完科之后啊，那很多孩子会出现这个偏科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理科生就觉得说这个比较喜欢自己选的这个理科，然后文科生呢就觉得说我比较擅长文科，但是其实还是在自己选的这个科目上有一些畏难情绪，就觉得这个学科还是挺难的。有没有就是比较通用的一个学习技巧您跟我们孩子们和家长们分享分享，刘老师？
1: 有的，不管是选什么科目都有他的一些学习的技巧。所以呢给大家分文科和理科核心学科讲一下。
0: 好，我们先说说理科。理科就是涉及到数学、
1: 物理
0: 化学
1: 生
0: 物。您是生物老师哈、好，我们先说说理科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学习技巧。
1: 好的，理科的这个通用的学习技巧呢，其实核心就是理解逻辑加题型归类再加上错题复盘。数学呢不要死记公式，要理解公式推导过程，圆锥曲线导数类的难题分题型总结解题的思路。比如说这个圆锥曲线的射点法呀，这个射线法呀，等等等等。固定解题步骤要记牢。物理方面呢则重在受力分析、过程分析，每道题呢都要画示意图理清物理过程，不要套公式。化学呢要注重物质性质、反应原理，有机化学要记牢观众团的性质、归类反应的类型。最后呢，生物呢偏向记忆，但是呢又不能死记，要结合图表、知识点关联记忆，注重课本的细节。
0: 也就是说我们理科虽然是这个逻辑占的这个更重要，但是其实就是大家的这种比如说题型的归类呀，还有就是我们该记忆的一些这种基本的原理呀，大家还是要重点来掌握的。
1: 对，
0: 好，那文科呢？文科就涉及到语文，哎，是我们学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学科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英语，然后就是史地政。那孩子们就觉得说，嗨，文科就是记背背背，就是这样吗？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1: 文科类的核心呢是积累素材，加上逻辑答题，最后呢要规范表达。语文呢，平时要积累作文素材、文言诗词、诗歌手法、主观题分点答题。按得分点去作答。英语呢则要每天坚持背单词、练阅读、积累作文的句型。听力呢要利用一些琐碎的时间去磨耳朵。历史则是要注重时间线、专题线索，比如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答题结合材料加知识点。政治哲学模块呢要理解原理，结合材料分析，不要死背原理。地理呢则是要注重图文结合，理解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逻辑，答题的时候呢要规范用语。高二的各个学科的学习呢都要拒绝假努力，比如说上课抄笔记但不思考、刷题但不纠错、背书但不理解，这些呢其实都是无效学习。
0: 这些都叫假努力是吧？就是看上去很忙碌，看上去也很认真，但其实就是没有学到这个知识的精髓，然后也
1: 效率也不高。
0: 效率也不高，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哈。那我们刚才说的是学习方法，还有我们的这个各科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我们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成绩，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心态。这个也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是我们家长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出现了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会情绪比较易怒啊，或者是说可能住校回家就开始跟家长吵吵 或者是有的孩子一回家以后就开始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不行，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熬夜玩手机，就是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也很头疼，你说我的孩子那么大了，我说他吧他也不听，我很生气，我不说他吧我又觉得他比如熬夜玩手机这个事儿影响到了健康又影响到了学习，就是家长现在就是很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高二这个阶段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您在学校会不会跟孩子们说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绪问题我们先自我调节一下，您会不会教孩子们一些方法？
1: 好的，高二学生的心理问题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学习压力、青春叛逆、自我认知迷茫、家庭沟通不畅四重因素的一个叠加的一个结果。首先呢，学业的压力是核心，因为课程的难度陡增，然后呢导致成绩可能会出现大的波动，孩子们努力了但是看不到效果，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厌学。其次呢，青春期孩子呢自我意识觉醒，渴望独立，不想被家长管控，而有的时候呢家长又过度的关注成绩，频繁的唠叨指责，亲子矛盾就爆发了。还有就是高二的孩子呢处于迷茫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未来要做什么，没有目标，就容易呢通过玩手机等方式呢逃避现实。另外呢就是同伴的关系、师生关系也会影响心态，比如说和同学闹矛盾，和老师有隔阂，也会导致情绪的低落。
0: 这些都是会导致孩子们情绪波动的一些原因。那我们自我调整的方式，孩子们自己先试一试有哪些方法？
1: 针对这些问题呢给大家提几个具体的建议。第一呢是接纳成绩的波动，不要自我否定。高二有的时候成绩的一种波动或者下滑是一种正常现象，不是你变笨了，而是课程难度变了，
0: 也不是说好像你不努力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孩子一直挺努力的，然后成绩还是会出现下滑。
1: 对，
0: 嗯，
1: 这时候呢学习方法是需要进行调整了。一次考差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考差了就放弃，所以需要静下心来分析问题，这个要比自责更有用。第二呢是树立小目标，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总想着我要考名牌大学，这种大目标太遥远，容易让人迷茫。我们要设定一下每周每个月的小目标，比如说这周我要学会数学数列求和，下次考试呢我英语要多考10分。完成小目标之后呢就会有成就感，慢慢的就有了动力。第三呢是要学会释放压力，不要憋在心里，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以跑步、听音乐、和好朋友聊天，或者找班主任、心理老师倾诉，不要用玩手机、熬夜、叛逆的方式逃避，越逃避越焦虑。第四呢是远离负面情绪，专注自身，不要去和同学攀比成绩，不要被身边躺平的同学影响，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专注自己的学习计划，稳步前进就好。
0: 好，这是我们同学们可以试着自我调整心态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家长可以怎么帮孩子调整。你比如说家长会说，我看到孩子这样我很着急，我说他他不听，然后呢我一跟他说话他可能还带着火，然后我也带着火，然后我们一说话就开始吵架。那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沟通？在这个时候高中阶段的家长啊，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你比如说我关心他了吧，孩子觉得你可真烦，你不关心他吧，孩子就觉得说你咋也不关心我，家长觉得我好难呀。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好这个陪伴？
1: 这是亲子沟通的一个核心痛点。高二孩子呢可能他最反感的就是家长的唠叨、指责、攀比和过度管控。所以呢给家长总结一下高二亲子沟通的三做三不做，可以照着去做呢。
0: 好，我们先说说三不做，不要做什么哈，各位爸爸妈妈仔细听，这些我们千万不要做。
1: 第一呢是不唠叨成绩，少问考了多少分，多问今天上课听懂了吗，有没有遇到难题，不要每次见面都提成绩，尤其是这种寄宿制的学校呢，孩子回家就想放松，
0: 对，
1: 结果遇到家长以后呢，家长一开口就是学习，那么孩子肯定反感。
0: 就是我们家长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什么开始说，说着说着最后都能归结到学习上，是吧？这个就会让孩子很烦，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就是你就说点有的没的，哪怕你觉得说哎呀这个说起来就真的是还不如说点有用的，是吧？我说的就是没用的，那你就说点这个没用的也没事儿，我们就别一说什么就说到这个学习的成绩上哈。好，这个一定不做。好，我们第二个不做的呢，
1: 第二是不攀比别人家孩子。 不要说你看谁谁谁考了多少分，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基础是不一样的，攀比只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最终呢会激化矛盾。
0: 是的。
1: 第三呢，是不要过度管控，不要偷看孩子手机翻日记，限制所有的娱乐活动。高二孩子呢也需要适度的私人空间，过度管控呢只会让孩子叛逆，反而偷偷的玩手机，隐瞒心事。
0: 哎，好，这三点我们家长牢记在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没那么容易，可是我们是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当你想说到成绩的时候，想一想刘老师说的，不要让孩子反感，是吧？当你想去说孩子玩手机，或者说想看看他这手机里到底跟谁在聊天，他到底在玩什么东西，他日记里写的什么，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会发现，你觉得你做了这个事情孩子不知道，但其实孩子是知道的，他能够感受到你翻了他的手机，你看了他的日记，他下回他就会更加谨慎的，他不会在这里面留下让你看到的蛛丝马迹。我们其实反而是没有办法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孩子，还不如我们直接的跟孩子来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说说三做，那就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问题，我们怎么沟通才能够更有效。
1: 第一呢，是做倾听者，不要做说教者。孩子愿意和我们说学校的事儿，心里的烦恼，我们要耐心听，不要急着打断，急着讲道理，先共情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知道了你这次考试差了，心里很难受，我理解你。先接纳情绪，然后再聊问题，孩子才愿意听。
0: 明白了，不要一上来就说你这样是错的，妈妈要告诉你怎么样，爸爸要告诉你怎么样，就是孩子就很反感这样的说法，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先听。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可能你不是先说，而是要先给孩子一个耳朵先听。好，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家长？
1: 第二呢，是做陪伴者，不做监工。家长的陪伴不是说让坐在孩子的旁边盯着学习，而是做好后勤保障，给孩子营造安静的学习环境，温馨的家庭氛围。晚饭的时候呢，聊点轻松的话题，比如说日常趣事、社会新闻，不要全程聊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而不是压抑。
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我们有很多家长的心情，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孩子寄宿制的，那这一周了，回来以后我们家长还是挺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我们不是不能聊学习，而是说不要一上来就聊学习，是吧，刘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要就是全程都在聊学习，然后你只要一聊学习呢，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容易控制不住情绪。那我们聊一些其他的，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我爸爸妈妈其实不仅仅是关注我的学习和我的学习成绩，他也很关注我这个人呢，是吧？我的家庭不仅仅是说我回来以后好像就又开始学习了，我也感觉到我的家庭很温暖的啊，这个是让我们要让孩子感受到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要做的。
1: 第三个呢，是要做支持者，不做否定者。孩子努力了，哪怕成绩没有提升，我们也要肯定他的付出。然后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则要鼓励他重新站起来，而不是指责他你就是不努力。很多情况下，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家长的支持是孩子心态稳定的最大底气。
0: 这个非常的有感受，而且家长不要埋怨和指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提前跟孩子说你这样做吧，然后孩子没有这样做，然后回来以后家长就会说，你看你要是按照我当时那样说那样做，他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是吧？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他就感受到的不是你的关心，是你的指责。那我们就换一种说话方式，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在支持他的，即使他可能真的选错了，真的走错了，那也没关系，我们支持你，你可以就重新再来嘛，是吧？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玩手机，或者是情绪低落，或者情绪不太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放轻松一点，不用太过紧张，刘老师？
1: 对，所以提醒一下家长，孩子出现偶尔玩手机啊，情绪不好等情况，不要过度紧张，这是尤其有时候偶尔玩一下手机，其实是一种正常的解压方式。只要控制好时间，不影响学习就行。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孩子玩手机就大发雷霆。这样的话呢，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孩子呢出现长期的情绪低落、失眠、厌学、拒绝沟通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学校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不要觉得孩子是矫情， 很多情况下的早干预早调整。
0: 哎，是的，我们家长不要过度紧张，但是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发现不了孩子的这个情绪的细微变化哈。我们又发现了，然后呢我们又正常心平常心来对待，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情绪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控制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跟学校的老师还有心理老师及时的联系。 FM 104.1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主任，河北省先进班集体班主任，中学高级教师，石家庄市学科名师刘志斌老师，来给我们高二的学生和家长吃定心丸。刚才刘老师分享了很多啊，无论是这个学习的方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调节的方法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刘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这个家校互动之间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有的家长啊，会不知道跟学校老师沟通什么，也不知道跟学校要配合学校什么样的这种工作。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在家校互动这一块。
1: 家校同心才能共育花开。高二阶段的家校共育呢，核心就是信任、沟通、配合、互补。学校去负责专业的教学、学业指导、心理疏导，家长呢则负责家庭陪伴、后勤保障、情绪支撑，双方呢各司其职，不越界、不缺位。
0: 家长做好配合就好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要怎么配合呢？
1: 首先呢，家长要信任学校和老师，不要盲目的质疑。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每天从早到晚陪着学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所有的教学安排、考试规划、复习进度都是结合高考大纲和高二学生的特点制定的。所以呢，家长不要轻信网上的所谓的学习偏方。不要盲目的给孩子改学习的计划，有疑问及时和班

0: 一定要尽量参加，不要缺席。
1: 嗯，
0: 这些会议呢都是讲高二的核心规划、教学重点、注意事项，对我们家长呢应该帮助非常大。
1: 嗯，
0: 第三呢是配合学校的教学安排，不拖后腿。比如说学校要求孩子按时完成作业、整理错题、参加晚自习、参加校内测试，家长要督促孩子配合，不要纵容孩子偷懒请假。
1: 嗯，
0: 学校呢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家长呢要严格配合，不要给孩子带智能手机进校园，避免呢他们在上课或者是就寝时间玩手机分心。还有呢就是学校组织的心理辅导、学法讲座、升学规划活动呢，鼓励孩子积极参加，这些都是免费的专业资源，对孩子的帮助很大。第四呢是家长要自我调整，缓解自身的焦虑，不要把焦虑传递给孩子。
1: 嗯，
0: 很多家长呢可能比孩子还要焦虑，
1: 真的是这样。
0: 对，天天在那儿愁孩子的成绩未来，
1: 对，一回家然后就开始就说这事儿，孩子就很烦。
0: 对，在家里边有时候还会唉声叹气啊，
1: 对，
0: 或者反复的跟孩子说爸妈全指望你了，
1: 嗯，
0: 啊，考不上大好大学就没有前途了，这种话呢会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家长呢要放平心态，高二只是高中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不是最终的结果，只要孩子努力身心健康这就足够了。所以呢家长情绪稳定，孩子才能心态平稳。
1: 是的，我们家长首先要做到自己的这个情绪能够控制好，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我们说叫接住孩子的情绪哈。另外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不行，我得报点这个辅导班，我不报的话我自己心里这关过不去。我们这个时候也要给家长就是让家长冷静冷静，就是我们不要过度迷信这个校外的辅导班，是吧刘老师？
0: 对，还是学校的老师最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1: 嗯，
0: 孩子有知识漏洞呢，建议呢应该先找科任老师在校内进行辅导，校内辅导呢更有针对性，也更贴合教学的进度。
1: 嗯，
0: 校外辅导班呢只能是作为补充，不要本末倒置。
1: 哎，是的，这个特别的关键哈。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在跟我们选完科之后，就是做这个升学规划的家长和孩子们来分享分享，我们从高二开始着手孩子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个规划，我们可以提前做些什么，做哪些铺垫。
0: 好的，新高考下呢升学规划一定要提前进行。
1: 嗯，
0: 到了高三再准备是真的来不及了。
1: 嗯，
0: 所以呢给家长讲三个核心的事儿。第一个呢是巩固选科成果，强化选科优势。
1: 嗯，
0: 高二选科已经确定，那么选科呢直接对应高考的专业报考，比如说我们选物理化学才能报考绝大多数的理工科的专业。
1: 嗯，这个家长要提前了解到哈，不要说我要报理工科然后我选的是这个文科类的专业。好，那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0: 第二个呢是初步的去探索兴趣方向和目标院校，
1: 就是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或者说去走访走访这些学校。
0: 对，有了目标的话呢，孩子的学习才有动力，不会迷茫。
1: 嗯，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呢，就是要兼顾综合素质的提升。
1: 嗯，就除了我们学知识，
0: 对，高考不仅考知识，还要考综合能力。
1: 嗯，
0: 所以呢，可以鼓励孩子适当的去参与校内的一些活动，包括呢一些学科竞赛，
1: 嗯，
0: 强基培优，
1: 嗯，
0: 不要死读书，
1: 嗯，
0: 他的综合素质提升了，对他最终的高考录取、强基计划都有帮助。
1: 哎，是的，所以
0: 但是呢，不要为了凑证书去盲目参与，耽误学习。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适度即可。
1: 哎，是的，好的，谢谢刘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满满的内容。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节目回放。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

0: 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初中阶段的科学教育，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会学习物理呀、化学呀，还有就是生物呀，可能就是课本上的公式，还有就是同学们做不完的实验，还有练习题。但是其实真正的科学教育从来都不是光写作业，而是要让孩子们亲手去做，主动去探索，在动手的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科学的乐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教育处的主任陈云梦老师，他是玉华区教学名师，同时也是河北省首届科学运动会的优秀辅导员。今天陈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44中学怎么让科学教育变得很生动，又是怎么样通过社团和实践让孩子们爱上科学，同时玩转科学的。陈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陈老师既是一线的物理老师，同时呢又管学校的这个教育工作。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初中阶段的这个科学教育比较核心的，或者是说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跟咱们以前传统的这种学科在上课，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在我看来呢，初中的科学教育它肯定不是单纯的教孩子们背知识点、记公式，而是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这个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去教孩子们怎么样用科学的方式来思考，动手解决问题，并且能保持对新鲜事物的一个好奇心。这样他们以后呢遇到问题能够自己琢磨着解决。
0: 这个方式和我们同学们的这个认知的调整，看来这个是比较核心的，是吧？
1: 对。我们传统的课呢大多是围绕着课本转。孩子们学的是这个知识怎么理解呀，这个题怎么解决呀。但是我们科学教育是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等啊这些知识呢都串起来，让孩子们能够从生活里发现科学问题，在自己亲手去做实验呢，搞探究啊，去解决他发现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让孩子们从坐着学科学变成动手去做科学，这是最核心的区别。我们初中的孩子们他现在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啊，他们呢从看实物到懂抽象。那么科学教育就是给他们开了一扇看世界的门，让他们知道科学不只是书上的字，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平时的喝水、走路啊、玩玩具里，甚至啊都有科学的存在。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我们在孩子，比如说小学阶段或者说幼儿园阶段，我们会让孩子帮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一些这个家务事儿。但是其实很多孩子到了初中会发现啊，原来我做的这些家务事儿里面就用到了我初中学到的什么物理、化学和生物的知识，对吧？特别是烹饪的过程当中、做饭的过程当中，比如发面的过程，很多初中的孩子会说啊，原来这个是我们这个
1: 学过的
0: 知识用到的哈。所以说这个做科学这件事情就真的是特别的实在，而且也特别的接地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44中学我们做的这个科学教育，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学校会用社团呀，会用实践啊，让孩子们爱上科学，为什么咱们学校特别看重实践和社团这两块？
1: 我们44中呢，在科学教育上，我们一直做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三个方面啊。科学启智、实践筑梦，还有生活融科。石家庄市呢，现在咱们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而我们44中呢，也是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学校。也是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去年呢也刚刚荣获这个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啊等等，有很多的荣誉。那么咱们学校呢做的其实就是给科学教育做加法。这个加法呢，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做科学教育啊，我们多上几节课啊，或者说多买几台设备，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事儿了。主要其实是我们想打破课堂的围墙，让科学教育能够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摸得着、玩得上科学。那么核心理念呢是这个方向来，所以实践和社团就是我们的两个抓手。 原因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啊，你看首先初中的孩子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如果光听老师讲，光靠死记硬背的话，他很容易理解不了科学原理。
0: 嗯，
1: 但是亲手做一遍他立刻就能记住了并且很不容易忘。比如说因为我本身也是教物理的
0: 我举个物理的例子。
1: 对对对，我们说物理方面，你看我们讲浮力的时候如果孩子能够自己折一个小船，试一试什么东西能浮起来然后这个不同的这个物体在沉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就会比我们上课时候讲阿基米德原理去分析要管用很多。
0: 是的，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在理解某个概念某个定义的时候，你要让他干干巴巴的理解，他好像怎么也转不过那个弯儿，他怎么他也理解不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让他自己做一做，或者我们实验课上让孩子们感受感受，我们讲的时候孩子们好像就会很容易理解这其中的原理或者是概念，是吧？
1: 对，他会觉得有一个迁移，有一个这个联想的一个东西立刻就出现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社团这方面呢，你看我们现在学校每天下午尤其是周三和周五，这是我们固定时间。我们学校的行知实践楼里就会特别热闹。这个楼呢其实也是我们学校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实践场所这个行知实践楼有5000平方米。
0: 哇，那么大。
1: 对。
0: 那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感受科学的乐趣了。
1: 对，我们有54间实验室。也有这个大概有89名我们老师是专门负责不同的社团的所以如果您有机会可以去我们那儿
0: 去感受一下。
1: 对，能看到我们这个社团的时间呢，孩子们可以比如说用激光雕刻机来做零件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车模呀航模呀一些社团的活动室里面动手去实操有些需要他们画图纸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我在一个这个材料下前提下去做一个实物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收获。
0: 对，而且我觉得孩子们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这个零件它需要从画图纸的这个过程转换成最后生产出来的一个实物然后他就会觉得哇我还是挺厉害的，是吧？我能够做出来。
1: 我们的这个激光雕刻机还有 3D 打印机等等这些有的可能他需要做几天
0: 对
1: 才能做出一个这个物品出来。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说我学的知识能够变成我生活当中或者是我学习当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实际的东西，就觉得这个学科没有那么抽象。不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个物理化学生物总觉得好像是很抽象的一个学科，他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哈。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特别多。 OK，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社团的这一部分。但刚才我们说到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我们特别重视。
1: 对，那我们要知道呢，现在我们看孩子的发展呢绝对不只是成绩。
0: 对，
1: 我们是要让孩子全面的发展。那科学教育呢，它肯定不只是为了理科能考高分当然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影响
0: 这是其中一部分但绝不仅仅是这样。
1: 对对 对， 对更多的我们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能力。
0: 对
1: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们说要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那么社团就是孩子们最好的实践的地方。在这里呢，他们没有课堂时间的一个绝对的限制也不是照着课本去生搬硬套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对科学有一个更好的兴趣的一个培养我们一直觉得呢，科学教育不是要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科学家这肯定也不现实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孩子能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看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孩子们一辈子都能用得上。
0: 这个说的真的是特别的正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在我们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也有这种认知的局限性，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其实用到的是他在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个能力解决的，而不仅仅是说他用到他学的这个知识解决的，是吧？我们就是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把方法教给孩子这个更重要。那按照我们学校的这个思路这个想法，就是咱们学校的这个科学教育我特别想知道是怎么样安排的。比如说我们是会平时上这个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这种科学课，还是说我们会有单独进行，还是说会结合着进行？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好的。四十四中呢，我们走的是课堂打基础，社团做延伸，竞赛提能力，这样
0: 三个维度，
1: 哎，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也是我们把科学教育变活的关键啊。我们先说上课吧，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让老师讲给孩子听，把它变成孩子动手，老师来指导啊。课堂上我们对老师们提了要求，我们要求各科老师把探索更多的融入我们的平时教学中，比如说物理课上，我们多做些小实验。生物课上呢，我们不仅仅在教室，甚至在实验室，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面看看花花草草呀，哎，观察一下我们生物的一些成长发芽一些过程我们校园也特别美啊，
0: 是到了春天了，就是非常美丽
1: 的
0: 校园，
1: 哎，动植啊植物那么课外呢，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做了非常多的科学类的社团比如机器人啊、3D 打印、航模、船模啊、这个无线电测像啊等等啊各式各样，一会儿我也如果有机会我再多说一点。
0: 好好
1: 那么在这个课后服务的这个时间啊，社团时间，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您看啊，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1979年这是要被载入史册的。那么这一年呢，也被咱们国内电影界称之为叫复兴之年，新时期电影的帷幕是打这个年份开启的。就在1979年，有这么一部电影啊，它所掀起的创新的浪潮几乎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那么说这是哪部电影呢？名字不用说，一听主题曲有很多朋友就能知道，

0: 相信年长的朋友对于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呢，肯定是不会陌生的。这首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所演唱的歌曲，正是伴随着电影《小花》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在那个年代啊，电影《小花》它所反映出的战争年代的兄妹情、战友情，那是让很多观众留下了真诚动情的泪水。可是啊，却有很少朋友知道，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它的拍摄过程呢，却是一波三折的，甚至险些半途而废了。那么说，这个电影《小花》的背后，在他的戏里戏外，有着哪些故事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小花的绽放之路。
1: 战争题材创新大获成功，电影《小花》成名新摇篮。扮演翠姑的刘晓庆，心绪犹如过山车，她为拍戏吃了多少苦头。扮演哥哥的唐国强，辛辛苦苦减重十多斤，却为何被喊成了奶油小生。岛国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解密小花是如何绽放的。
0: 说起电影小花，咱们呢还得从它的原著说起。这本原著的名字叫《桐柏英雄》，反映的事迹呢，就是说1947年咱们的解放军由战略防疫转为战略反攻。小说的主要情节呢，就是解放军两次攻克邓县这个战斗历程，以及赵永生、赵小花兄妹在大兴营发动群众运动的故事。1978年著名导演谢天看了这个文学作品《桐柏英雄》，

0: 完之后啊，非常激动，就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大荧幕。为此呢，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整理了一个剧本。可是没想到呢，影片这还没有投拍呢，另外一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又吸引了谢天的目光了。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拍摄就暂时搁置了。对此呢，这个北影厂的厂长汪洋呢是感觉到非常遗憾。当然不久这个事情啊就迎来转机了，有人推荐了厂里边另外一个导演，叫张征，这是一个女导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征呢曾经在上影厂跟随老导演汤晓丹拍摄过像什么《不夜城》《铁道游击队》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呢，人就早有涉猎了，相关的拍摄经验积累了不少。那么说来呢也是凑巧了，因为当时厂子里缺乏好的本子，张征这儿啊非常苦恼，没事可做呀。得知北影厂有意呢请他来指导，心里边倍儿高兴，就说那要不然我就来试试。为了谨慎起见，他还特别找到谢天，就问他说，谢导啊，桐柏英雄这部片子您还拍不拍了？谢天这儿摆摆手说，不拍了啊，我这儿还有其他的事儿要做呢。在得到老前辈否定的答案和肯定的这个答复之后呢，张征向厂长汪洋正式提出来，我可以接拍桐柏英雄。汪洋当即表示这事儿可以拍板啊，同意。就这么着，桐柏英雄的导演呢由谢天就变成了张征了，拍摄工作也很快启动了。前面已经给您介绍了桐柏英雄呢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那么可想而知，如果说按照这个小说的主题来拍的话，无疑呢肯定是战争军事片。或许是受到以前拍战争片的惯性的思维，张征起初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考虑的。有这么一天早晨，他在这个外景地河边洗脸的时候，摄影师那个云文耀呢就跑到他跟前儿，就说，张导啊，我觉得啊调动那么多部队来拍这个战争场面，这是何苦来的呢？是吧？完全没必要嘛。那您为什么不想想从其他的角度来拍这部电影呢？哎，云文耀这么一句话呀，让张征这儿眼前一亮。对呀，为什么不换一角度呢？他当即把这个主创人员呢叫到屋里边，热烈地进行讨论。最终呢就达成共识了，咱们的这部影片应该呀有别于以往的常规的军事影片，应该是重点的呢通过妹妹找哥哥这个曲折的过程呢来反映兄妹之间的深厚的情谊。咱不弄那些战略思想了，而是把人物的命运呢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
1: 小花，你找谁呀、啊？
2: 哎呀，有东西。
1: 呀，什么东西啊？
2: 不知道。哎呀，
1: 银元，
2: 银元。
1: 呀，这银元是哪儿来的呀？
2: 这衣服是我从一个解放军的背包底下偷出来洗的。
1: 那怎么办呀？快给人家送回去吧。
2: 哎呀，真是，这可怎么办？
1: 这是我哥哥的。
3: 你哥哥？
1: 哦，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2: 啊，
1: 你哥哥个儿高高的，
2: 啊，
1: 粗眉毛，
2: 啊，
1: 大眼睛，
2: 对，
1: 满脸。
2: 啊，
1: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3: 你别急呀，
1: 啊，啊，他就住在我家。走，我带你去。
2: 啊。
0: 当这个张征导演把大家伙这个想法啊向北影厂的领导汇报以后，厂领导呢有点犯难，把军事影片拍成兄妹情谊，那时候思想呢没那么开化。好在北影厂的艺术顾问老导演谢铁骊呢是非常支持张征的想法，那么这些老艺术家们的态度打消了厂领导的顾虑。说这个谢铁骊是谁呢？这也是想当年的著名导演了，他所拍的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智取威虎山》《海峡》《今夜星光灿烂》，还包括那个电影《红楼梦》，人拍过很多有名的片子，所以说说话呢也就有分量了。那么现在既然主题要变，这个剧本啊也得改，于是乎剧作者根据大家的建议，把这个战争的场面呢推为背景，是围绕着人物的感情线来进行展开的，而且呢还大胆地省略了跟主线无关的情节的事件。剧本当中的情，它既是主要的故事线索，又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手段，以情动人，大胆地触及战争当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成为了这个剧本跟以前的战争片最大的不同。而这个影片的名字呢也改了，把这个桐柏英雄啊改成了非常有文艺范的一个字儿，叫密，也就是寻寻觅觅的那个密。于是乎吧，剧本定稿了，接下来就要选演员了。可能这个导演呢自个儿也没想到，

0: 这部片子里边这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因为这个电影成了当下最红的新兴偶像了，以他们的形象作为封面的杂志呢也大为畅销。那么说张征导演在茫茫人海当中是怎么选出这几位日后当红的大红大紫的明星呢？影片当中那个哥哥就是那时候刚刚结婚的唐国强。婚后啊，唐国强有点发福了，看起来呢跟这个剧里边那个哥哥的形象啊有点差距。为了在形体上跟影片的人物呢更加接近，唐国强这儿赶紧减肥，一下就减了10斤。
1: 你这个家伙一个月了一点你的消息都没有，同志们以为你啊报销了。
2: 多亏了同志们，谢谢你们。
3: 不不不、啊、还是谢谢那两个游击队员同志吧。
2: 是啊，光知道是两个游击队员，可连个姓名都不知道。
1: 我们会打听到的，永生同志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我们老周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在秀女村找到了你的妹妹。
2: 我妹妹？
1: 嗯。
4: 赵宇春同志，赵宇春同志，快来来来，
5: 他来了，他来了。
2: 小花，妹妹，你不认得我了？
3: 哎呀，错了，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
0: 人瘦了不少，也黑了不少，但是显得更精神了。可为什么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唐国强落了一个奶油小生的名号呢？是这么回事啊，当时在这个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啊，赶上唐国强的过生日，就问唐国强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呢？唐国强这也不客气，想送礼物是吧，我就喜欢吃奶油蛋糕，要不你去给我弄个奶油蛋糕吧。于是陈冲呢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奶油蛋糕，这事儿呢吃完也就过去了。您等到这个样片拍完了，唐国强这儿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比较长的近景特写，哎呦，大家伙一瞧，这皮肤水嫩水嫩的，就跟那鸡蛋清似的，或者说跟那个果冻似的啊，特别好。这皮肤怎么弄的呢？肯定是爱吃奶油蛋糕啊，爱吃奶油，所以说呀这皮肤才好的。咱们干脆呀就管它叫奶油小生吧。打这儿以后，奶油小生这个词儿呢就成了对俊俏型男士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称呼了，哎，在社会上呢也流行开来了。而这个帽子扣上以后，也让唐国强啊是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事呢说明自个儿这儿非常帅非常俊，可是啊这种帽子呢它又是一个魔咒，就是人们认为你只不过是长得帅，就是个花瓶，没什么演技，所以说这让唐国强啊也很郁闷。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啊，人唐国强老师呢早就摆脱了奶油小生的束缚了，后来演过诸葛亮啊，演过一些这个帝王。咱们继续来说这个电影小花。其实啊在电影当中可不止一个小花，说另外一个是谁呢？是由刘晓庆所扮演的那个何翠姑，她是赵永生的亲妹妹。看过影片的朋友您都知道，刘晓庆扮演的这个翠姑啊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影片当中最美的一段呢却是非她莫属的。在陡峭的山崖之上，翠姑肩勒着担架，用膝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山上爬，膝盖上都磨出血了，头发呢被汗水给拧成绺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那个漂亮的鸭蛋脸在阳光当中啊依然是透着迷人的笑容。
3: 还不快谢谢人家。
6: 没什么，赵云生同志、
2: 哦、谢谢。
6: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2: 哦，不，
6: 哦，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
2: 你的腿
6: 全好了，要归队了。
2: 啊、哦，今天归队。
6: 哦。
0: 其实啊，刘晓庆刚开始接到翠姑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憋了一肚子气，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小花的那个副导演是黄建中，黄建中啊给刘晓庆打了个电话，说让他呢在这个小花里边演一个主要角色。说过不了多久啊我就把剧本给你啊，你先看看剧本，体验一下人物的心情什么的。刘晓庆接到电话以后呢也挺高兴的，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个剧本游哪儿去了呢？哎，剧本这儿始终没有邮寄过来。刘晓庆啊也是个急性子，他直接就北上到了这个北影厂了。可那时候呢黄建中正在黄山那儿啊拍外景呢，北影厂这边说你找黄建中他不在，他在黄山那儿呢，要不然你就先住下啊，明儿啊你直接去黄山直接找他去。虽然说当天他没有见到黄建中，可是刘晓庆看了剧本了， 看完之后气得把这个剧本啊直接摔到床上了。为什么生气呢？因为在这个剧本里边，他所饰演的这个翠姑啊，除了抬担架之外，基本上就是个活道具，没什么戏呀。这一下刘晓庆呢对这个角色就没有兴趣了，也没有信心了。可是既然来都来了是吧，不行，我得找那黄建忠去，我得理论。到了黄山那儿，见着黄建忠直接气呼呼的就怼呀，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邮寄剧本呢？黄建忠这就笑了，说把剧本邮寄给你，你还会来吗？实际上啊，黄建忠呢给这个刘晓庆这个角色呀增加了很多内容，只不过呢在剧本当中还没有体现呢。刘晓庆得知内情以后呢，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那就好好的钻研人物吧，争取演得更加出神入化吧。
6: 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人家也会说，才不信呢，十八岁咋能弄这么多的道理。你真会说。我也是在游击队里吃了敌人的许多枪弹，才慢慢懂得一点道理。还生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0: 我们知道刘晓庆呢这是一个火辣脾气，咱们说说刘晓庆这个性格啊，说说他的直率。您看刘晓庆跟那个梁家辉合拍电影《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刘晓庆呢他在剧组里边待遇跟群众演员呢是一样的，睡觉的时候打地铺，吃的是什么呢？馒头咸菜。而梁家辉每餐是有肉有菜，住的是豪华酒店。后来呀，刘晓庆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开始闹腾了。有一回拍着拍着，这边就直接哭了。因为刘晓庆这边呢又是明星又是主演，一时间呢剧组这边就乱了阵脚了，像什么导演、副导演、制片主任就全过来了，就说怎么忽然间就哭了，别哭别哭，怎么着了？刘晓庆这哭着就说我得吃米饭，我得吃肉。制片主任这赶紧说行行行啊，赶紧给拿饭去拿肉去。刘晓庆说了，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家伙啊都得有饭吃，都得有肉吃。这个事儿呢是记载于刘晓庆的自传的。哎，就是这么一脾气。当然我们也得说，刘晓庆是一个要强的演员，他当时呢为了演好翠姑这个角色可没少吃苦啊。至今每当谈起这个小花这个情景的时候呢，他感触颇深。他就说呀，当年为了拍小花抬担架的那场戏呀，我每天呢在黄山那个石梯上要跪好几遍，有时候呢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原来觉得吧，跪着走几步也不是很难呢，谁知道真跪下去疼得呀直呲牙。再到后来呢，膝盖上是又红又肿，哎，跪下来呀就钻心的疼。招待所的服务员就瞧见我经常吃完饭了跪着走台阶，就感觉到很奇怪呀，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而且自个儿呢最初对这场戏呢有别的设想，可经过这一跪忽然就明白了，他明白了翠姑的高大所在。他也是血肉之躯啊，那么说他在跪着的时候也是艰难至极啊，所以到后来呢是只能爬行。那要是换成我本人的话，一定就走不到山顶了。于是刘晓庆呢按照自个儿这个心路历程，按照自个儿对于人物的理解心理的转变，把这个戏给拍完了。拍完之后呢很成功。
6: 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她又昏迷过去了。
2: 太公快走吧。哎，不行不行，
0: 反正经过一番努力，电影终于杀青了。应邀前来观看的人呢对这部片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让这个场子上下呢都感觉到非常欣慰。只不过大家伙啊对于这个影片的名字哎有点不太满意，就一个字儿叫寻寻觅觅的觅，这个名字太生涩了，乍一听不知道你这里边要说什么呀，最好呢还是要改一改。可是大家伙讨论来讨论去，总也找不着这么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说这个影片的名字改还是不改呢？导演张征啊说这事儿啊咱们得请教高人去。找的是谁呢？向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哎，向他去求助了。这一天呢，张征一行人赶到钟老家的时候呢，整巧了，钟老他们家的窗台上摆着一盆小花呢。钟老听了大家的来意， 沉思了良久，突然抬头啊，就看着那盆小花，就说呀，我看呢，不如这个片名呢就叫小花吧，希望这部影片是报效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哎，听了人家这一席话，大家伙是不停地点头，于是这个片名呢就这么定下来了。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小花呢也是香遍全国，各种荣誉是随之而来的。在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奖中，电影小花一举夺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演员、最佳摄影、最佳音乐等四大奖项。后来呢，在第九届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的电影节上，同样是斩获了最佳女演员。此外，还因为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文化部的青年优秀创作奖。说起来，电影小花的成功不仅是得益于演员的演出到位，也得益于导演张征的高超的拍摄技巧。小花在这个结构上啊，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电影的拍摄的节奏。以前的这种故事片呢，就是严格按照时间空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进行描写，而小花呢，是把这个战争推到了后景，把战争年代的人物的生离死别呢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战友情。还有呢，影片还在这个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他打破了以前的传统的叙事方法，还打破了以前的那种时空概念，没有按照情节的逻辑呢进行叙事，而是把这个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当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相互穿插。您比方说，小花从河边向连队当中跑去，脑海当中想起来啊，保安队抓壮丁的时候，哥哥跳窗逃跑的那个情景。
6: 哥，快，敏四他们抓丁来了。哥，你上哪儿去？
2: 上东北山找游击队去。
6: 我也去。
2: 好，快收拾吧。
6: 嗯。
2: 开门，开门。对。
0: 通过这种色彩的对比和变换，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以这种比较明快的节奏烘托了小花的焦急的心情，同时呢，也向观众交代了赵永生两年之前投奔游击队的前因后果，让这个影片啊多了一份思想性和创新性，

看过小花的朋友对于片中的主题歌呢也是记忆犹新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曲作者是著名的作曲家王明。为了创造好这首歌啊，王明是跟着摄制组呢一块体验生活，每天呢日夜的琢磨。您看啊，他这个名字叫王明，名字怎么写呢，就是酩酊大醉的那个明。哎，人特别喜欢喝酒啊。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有一回啊喝的非常尽兴，几乎啊就有点喝醉了，是在这种状态下所创作的。写完之后呢连哼带唱，并且呢找来刘晓庆试唱，然后录在这个小录音机上反复的听，并且不断的修改，终于使得这首歌呢跟这个片里边的情节完美的融合了。在中国现当代的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呢，它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横空出世，是这种味道。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探索，让当时这个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呢是耳目一新。那么如今再看呢，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殿斐老先生所说的没错啊，电影小花果真就成了爆响中国电影春天的那朵小花了。打那以后啊，一大批的优秀的电影也是应运而生的。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呢跟您说的是电影《小花》里边让人印象深刻的兄妹情，刚才呢也给您做了预告了，就说下半部分呢咱们所聊的这个电影，它所讲述的是那个年代同样美好的爱情故事。话说是哪部影片呢？我先卖一关子，给您朗诵诗歌。有这么两句著名的诗您一定听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庐山作为中国的一座名山，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留下了很多的传奇。而在庐山景区里边呢有这么一家电影院，它每天呢都会有专门的场次放映着同一部电影，并且呢数十年如一日。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这部电影就是著名的《庐山恋》。而这家电影院呢也因此叫做庐山恋电影院。在2002年底的时候，世界吉尼斯英国总部正式授予了中国电影庐山恋一个新的记录。什么记录呢？就是庐山恋这部电影成为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不仅如此啊，这电影呢还同时创造了放映场次最多、用坏的拷贝最多、单片放映时间最长等等好多项的非常有意思的世界纪录呢。当然了，这种纪录呢时至今日还在不断的更新着。

0: 那么说，这么一部电影有着怎么样的魅力呢？刷新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其实我们说啊，成为经典的不只是电影本身，它幕后的故事呢，同样具有传奇色彩。
1: 山恋横空出世，俊男靓女引领时尚，纯爱之旅深情相拥，荧幕第一吻轰动全国，金童玉女荧幕上恋爱，荧幕下动心，为何生活中没能牵手成功？老公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庐山恋的传奇。
0: 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没看过，那么简单给您介绍一下电影《庐山恋》它的情节。它里边主要讲述了美国华侨叫周云，他呀从美国回国了，在庐山旅游的时候跟青年才俊那个耿华一男一女二人相遇了，并且呢一见钟情，擦出爱情火花了。几经波折，这对小男女呢终成眷属，是讲述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单从我这儿说的，从这个情节来看呢，故事并不复杂，可是在想当年呢，他却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尤其是在恋爱当中的年轻人。你谈恋爱的时候，小伙儿啊必须请姑娘去看上这么一场电影，看看这个庐山恋，否则呀人姑娘肯定是不愿意，都不跟你谈。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呢？因为您想啊，在那个年代，庐山恋的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恋爱的题材本来就少呢，而且在这个电影里边啊，男女主角有这么深情的一吻，呵，这就给年轻人诠释了一种新的爱情和浪漫。打那以后啊，庐山成了无数的青年男女所向往的爱情圣地了。咱可以这么说，一部《庐山恋》它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爱情。
2: 让人看见了，
3: 让他看见好了，靠不父子。
0: 那是在1980年，《庐山恋》公映以后，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为之疯狂，渴望着我什么时候也能像那电影里边演的那样，是吧？一见钟情了，牵了手了，然后呢那轻轻的一吻落到自个儿的脸上。直到现在呢，很多70后跟80后跟父母询问啊，你们想当年怎么相的亲呢？怎么搞对象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故事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个电影《庐山恋》上去。因为在父母辈的心里边呢，周云和这个耿华这是经典的荧幕情侣。那么说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演员又是如何挑选出来的呢？首先啊，男主角耿华的扮演者，这是我们本家叫郭凯敏，他呀是想当年的上影厂的当家小生，阳光帅气，无论是从长相啊气质啊跟这个男主角呢相当的契合，所以说男主角很快就定下来了。但是挑选这个女主角啊可是费了一番周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物设定方面，女主角的身份太特殊了。女主角周云在她的身上呢就应该有一点娇贵之气，她本身打小呢侨居在美国，身上又该有点洋气儿。她回国旅游，对祖国呢是非常热爱的，她跟这个小伙一见钟情，并且呢女方勇敢的表白，哎，这又是一个率真而勇敢的姑娘。好家伙，这三方面结合到一块儿，又得娇贵，又得洋气，还得率真，再加点勇敢，我哪儿给你找去？反正吧，这些元素就决定了这个角色呀，表演难度是非常高的。咱们知道，1980年代啊，咱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才刚刚起步，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呢，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呢，不清楚。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不清楚。尤其是那时候的中国人的爱情观呢，又相对保守。这又是一见钟情的，哪有经验可以参考啊？所以说找这种女主角可相当难了。想当年呢，导演所第一个想到的女演员还真不是后来那个张瑜，而是谁呢？龚雪花。这个龚雪花又是谁呢？很多年轻的朋友直接懵了，你要说雪花膏好像还听说过，龚雪花哪位呀？哎，那时候的龚雪花啊已经是而立之年了，30了，但是啊别看岁数不小了，人家这儿美艳动人，保养的可好呢，远远的一瞧就跟20岁的小姑娘那是一模一样的。您就这么说吧，等到《庐山恋》上映15年以后，龚雪花这都已经是47岁了，这个年纪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不折不扣的剩女了吧。但是 人家呢参加亚洲小姐的评选进了决赛了。那您想想，在想当年那是傲视群芳的女明星呢，可说为什么她就没有拿下周云这个角色呢？因为当时上影厂的厂长啊叫徐桑楚，徐桑楚呢就认为宫雪花这儿是满足了洋气这个条件了，但是气质上呢总感觉有点欠缺，少了这么一种味道，少点东西。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女主角所应该有的那种纯真或者叫率真。于是这个厂长徐桑楚大胆决定要寻找最适合的周云。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周云这个角色最后呢是落到了章鱼的身上。可问题是啊，当时这个章鱼呢是真真正正的名不见经传的，他凭什么获得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呢？啊，获得这么好的角色呢？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呢上影厂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啊摇篮，哎，正在拍摄呢。这部电影是由大名鼎鼎的谢晋执导的。有这么一天呢，这个上影厂的厂长徐桑楚到这个摄影组呢去探班去了，也算检查工作吧，正好就瞧着了章鱼的一场戏。他在影片里边呢扮演一个带有小资气息的文工团员，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他有这么一个翻身上马的动作，可是啊那匹马呀不听使唤，这个马把这个章鱼啊从身上就给遮下去了。徐桑楚就瞧着这小姑娘啊演得非常投入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导演谢晋这儿呢就是不满意，站在一边掐着腰横眉冷对哇哇喊叫。也看得出来章鱼这儿呢受的惊吓不轻，一摔下马了，二导演不满意。但是啊人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抵触，没有任何情绪，只是说呢更加融入人物，更加卖力的表演。这一幕给这个徐厂长呢留下深刻印象，就觉得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啊有一种难得的单纯和率真，当然了还有点倔强呢。而这种单纯和率真呢正好是庐山恋的女主角那个周云呢她所应该具备的，于是乎就拍了板了，让章鱼担当了庐山恋的女主角了。角色选定了，电影正式开拍了。可是一拍电影啊出现大麻烦了，本来很简单的一段对话吧，按理说呢就是一遍过的，可是这段戏啊前前后后拍了五六遍。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对话虽然很短，两个人呢台词背得很熟，可是啊这个语气方面状态方面完全不到位呢。因为毕竟你们是恋人了，主人公说话的语气啊状态啊应该是充满了那种对于对方的爱恋，哎，款款深情嘛。
2: 我该回去了，
3: 再站一会儿吧。
2: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3: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2: 明天早上五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3: 嗯，好的。
0: 可实际上无论是郭凯敏还是章鱼，就这俩人啊在电影开拍之前那都是懵懂少年呢，从来就没谈过恋爱。在影片当中郭凯敏所扮演的这是一个年轻上进的优秀的男青年，坚持不懈地追求理想呢，但是面对爱情呢却表现出一个非常木讷的这么一个夫子形象。
2: 这是什么神呢？
3: 爱神。
2: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3: 那你说是什么神？
2: 嗯，
4: 护法力士。
2: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3: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2: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3: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
2: 嗯，
3: 对我们来说
2: 啊，
3: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2: 哦，
3: 孔夫子。
0: 相对于郭凯敏来说，章鱼所面对的困难呢那就更大了。首先他这从来没有任何的海外生活的经验，但是他扮演的呢需要他热情又要充满活力，既勇敢又要主动自个儿的情感去主动表达，爱情方面呢也要主动追寻。
2: 再见吧。
3: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呢，即便是热恋了，是吧？ 天黑了擦着边走，牵个手，这已经很大胆了。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呢相当含蓄，不像现在啊，电视剧里边啊，电影里边啊，风风火火的，那场面下来，小孩看得蒙登转向，老头老太太看得气得够呛，那时候都没有呢。而庐山恋的男女主角呢，却需要他们在这个荧幕上啊，风风火火的爱这么一回。
3: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3: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董守岩。你这是？
3: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0: 有啊，在这个戏里边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男女主角游泳的这场戏。章鱼要穿着连体的泳衣，郭凯敏呢只穿一件泳裤，两个人呢在水中嬉戏，在湖边含情脉脉的相互对视，眼光里边380万伏的高压电，是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说穿泳装太常见了，这个各大泳池里边您就瞧瞧吧，各种泳装那多了去了，谁在乎啊？可那个年头啊，人们对于拍这种泳装戏都感觉到倍儿新鲜，很多群众都去现场围观了，一旦有人围观，谁打那儿路过呢，都会问怎么回事啊，这边赶紧说拍电影呢，泳装戏，得这边自行车一放一锁也围上来了。可是列位，那拍摄的时候是冬天呢，庐山的温度本来呢就比山底下要低很多，冬天的时候更是寒彻骨髓。章鱼跟郭凯敏这俩，一个穿着连体泳衣，一个就穿小裤头，哎呦，这是真正的冰火两重天呢。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呢？先来说这个冰，太冷了，冬天的寒冷的湖水，您这下去啊，腿不抽筋儿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再来说这个热，围观的群众那么老些人，眼神啊都是火辣辣的，因此呢反复了很多回，这才算是拍摄完毕。这点困难还算不得什么，更大的困难呢在于那场吻戏。其实我倒觉得啊，把那场戏叫做吻戏啊都有点名不符实，这个镜头呢只不过是蜻蜓点水的啊，嘴对脸这么一碰，就这么点事儿。在现在瞧来，还别说拍电影了，大街上啊，电影院里边啊，咖啡馆里啊，有的那个情侣就不顾及公众场合了，你现场给你表演一段。可那时候这就是大胆的突破了，大家伙一定很好奇呀，在那种这个环境背景之下，这蜻蜓点水的一吻，这是怎么拍的呢？您看啊，那天拍戏的时候，剧组啊特意把这个围观的人都给赶走了，行了，别瞧了啊，没这么夕阳景，您走吧。只剩下少数的几名工作人员，知道要拍吻戏，章鱼这儿呢反复的念叨，我这儿也没有恋爱经验，不知道怎么拍呀。导演呢就赶紧给他说戏，说没经验呢不要紧，你甭管那么多，反正到时候呢只要你就亲上去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为了缓解章鱼的紧张情绪，导演呢就开始宽慰他，括弧其实就是骗他，说你看这么着啊，摄影机呢我暂时不开，你们俩呀先试试。于是章鱼这儿懵懵懂懂的，以这个试戏的心态呢，在郭凯敏的脸上哎就来了这么一下，毫无防备的郭凯敏这一下就给亲懵了，从脸到脖子腾就全红了，就跟荨麻疹似的，整个人就跟挨了高压电似的，傻愣愣的瞧着章鱼。而这个章鱼呢也是不知所措的低下头了，哎呦，这就是最真实的状态，要不说呢女孩子有这个娇羞的瞬间呢，这才是最美的。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一幕就被已经打开的摄像机全部给拍摄下来了，哎，那导演呢就怕他们正式开拍的时候啊进不了状态，以这种放松的状态，以这种最真实的状态给您捕捉下来，这就过了。于是大家伙呢就看到了中国荧幕上的第一吻。
1: 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当年这荧幕的第一吻呢也是非常真实的，男女主角在电影里边拥抱啊亲吻呢、啊、就显得那么美好，那么纯真，那么干净，也会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无限的心驰神往。同时呢他们对于理想的探讨，对于生活的激情

0: 电影放映之后呢，无数影迷都希望啊，哎，你们在电影里边这么好，这么纯洁，在现实当中如果能真的走到一块儿，那多好啊。那么我们说，在演戏之外，这个郭凯敏和张瑜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火花呢？哎，还真有啊。您看啊，他们俩人天天啊拍戏就在一块儿，公映之后呢又是万众瞩目的，当时的郭凯敏呢慢慢就发现，哎呦，还真就喜欢上这姑娘了，张瑜这女孩太好了。可是啊，用这个不太文雅的话来说呢，这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用文雅的话来说呢，叫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郭凯敏后来回忆说，哎呀，我当时很无奈呀，那个姑娘张瑜不开窍，忒傻了，情窦未开呢，我这儿有暗示，她这儿全给我忽略了。我当时呢比较喜欢他的认真，喜欢他的敬业，也喜欢他的爱读书，就觉得呀他那个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不过我们俩呢都是特别传统的人，张瑜这儿不像电影里边演的那么率真那么勇敢，他本人呢也特别迟钝，所以说我们就错过了。当然了啊，我们得说这种错过不是什么过错。张瑜后来回忆这段时间也曾经说呀，这个小郭对我有点意思，但是我那时候呢懵懵懂懂的，总是啊慢半拍，或许是我呢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反正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对荧屏的情侣就这样就错过了。虽然说他们没走到一起，但是啊在电影当中那种经典的形象呢却永远的留在了观众的心里。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因为这个电影的女主角周云，她的身份呢是归国华侨，那么在影片当中呢自然会塑造出那种海外归来的时尚的气息，说白了就是得让他打扮的洋气儿。所以说您看啊，他每一次出场呢都是精心的打扮，一套一套的青春靓丽的洋装就跟走马灯似的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估计啊您都想不到，在这部电影当中年轻漂亮的张瑜一共换了43套服装。我们知道啊，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呢用了23套的旗袍，这个跟张瑜那儿啊都没法比了。张瑜呢清新靓丽的形象在现实当中在大街上可就刮起新潮的旋风了，他成了无数男孩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也成了无数女孩呢所效仿的对象了。您琢磨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人们的穿的服装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不是说土黄的土蓝的土绿的，可是像张瑜的这些服装到哪儿去弄呢？没有啊。哎，这些服装啊可是有来头的，当时呢服装师专程到了香港采购了大量的衣服回来，张瑜每出场一回呢都会换这么一身，从牛仔裤到超短裙，从睡衣到泳装，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
1: 你把整流池挡住了。哎，请你不要走。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当然了，现在看来呢，大家伙可能觉得没什么，不过放在当时啊，这已经是引领了时尚了。可是好看归好看，穿上这些衣服呢，让人曲线毕露。哎，张瑜啊，就感觉到倍儿难为情，小姑娘嘛，是吧？常常的不敢挺直了身板，这下导演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本来个就不太高呢，啊，你还蜷缩着跟个大虾米似的，这成什么样子了？每每说到这儿呢，张瑜回忆的时候总是笑，就是说挺害怕呀，这个挺起腰板多不好啊。哎，当时就是这么保守。而且张瑜还说呢，那时候的这个大姑娘小小子在大街上啊拉拉手，那都是非常害羞的，都不敢的。而且以前呢自个儿穿的更多的就是那种蓝色，直到穿上这些服装了，才让我真正的第一次感觉到啊，我是一个女人，那么穿呢是真漂亮。也是打这时候开始，街上行人的服装啊也终于不再是灰蓝的搭配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上海，会有很多年轻人呢，手里边拿着衣料。

后呢再拿这么一本大众电影，哎，跑到裁缝店里边跟那个师傅说呀，您就照着这个封面人物啊，照着这个服装的款式，您给我来这么一身量身定制嘛。而电影当中章鱼所使用的快速成像的相机呢，也成了年轻人所追求的时髦的产品。当然了，那时候咱们国内呢还压根儿就没有这种相机呢，不少人呢是托亲戚托朋友从香港啊给带回来。伴随着庐山恋的窜红，国人的情感生活呢也开始慢慢的复苏了，开始苏醒了，变得丰富多彩了。那惊天的一吻也成了活灵活现的恋爱宝典了，教会了一代人你怎么着去谈恋爱。关于这个怎么样谈恋爱啊，每一代人呢都有自个儿的想法和做法。您看现在知识付费年代，很多人呢还专门教别人啊，你怎么样去撩妹儿啊，还出这种所谓的宝典呢，反正我是死活瞧不上啊。还有人呢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给你论证，说谈恋爱呀，荷尔蒙决定了是否是一见钟情，多巴胺决定了是否是天长地久，肾上腺决定了是出不出手，自尊心决定了谁先开口，最后呢寿命跟现实决定了谁先离开谁先走。准不准呢我也不太清楚啊，改天好好给您解释这段话。那么因为庐山恋这部电影，当时的体育界呀，跟电影界竟然还闹了一绯闻。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人是载誉而归了。章鱼呢参加了跟女排姑娘的聚会，当然了此后呢也经常参加类似的活动。但是啊，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章鱼这儿就明显感觉到啊，整个的女排姑娘对自个儿都很冷漠，说我这得罪谁了吗？我做错了什么了呀？我招谁了？惹谁了呀？哎，怎么回事呢？给您解释一下啊，当年的男排国手叫汪家伟，这个汪家伟啊，有一回呢，收到了一封信，这个信呢，是一封示爱信，就是追求自己的。这信的落款是谁呢？就是章鱼，当然这是冒充的。然后说呢，汪大哥呀，我是电影演员章鱼呀，我非常喜欢你呀，啊，要不咱俩人处处？电影明星喜欢自己，那小伙儿倍儿高兴啊，那聊吧，谈吧，写信吧，互送礼物吧。这个汪家伟呢，把自个儿的祖传戒指作为信物啊，都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章鱼了，给那个骗子了。更可气的是什么呢？这小伙儿啊，他跟相恋了很多年的女朋友分了手了。那这么一来，整个的女排呢，都认为你章鱼怎么了？你是漂亮，你是有名气，你是演过电影，但是你这是第三者插足啊，干嘛呢？还要人东西？所以说呀，对于这个真章鱼就非常冷漠了。后来事情大白于天下了，那个假章鱼呢也被抓获了，但是这段误会呢也成了人们当时街谈巷议的这么一个话题了。章鱼后来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内幕之后呢，他也是笑着自嘲说，这件事啊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明星绯闻了吧。总之呢，电影庐山恋让两位主角章鱼和这个郭凯敏呢一下成了年轻人的心中偶像了。影片也获得了第4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章鱼呢更是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后。他在百花奖评选当中获得了1260万的选票，这创造了一个记录啊，这种记录啊至今也没人打破呢。列位，那时候的投票啊，不是说在互联网上呢点一下我喜欢谁然后点提交，不是，您得把这个相关的报纸上的这一个小板块剪下来，然后再添上，再塞进信封里边，贴上邮票给这个组委会呢给寄过去，比较麻烦。能有1000多万人给章鱼投票，您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人是多招人喜欢。庐山恋的上映还直接推动了整个庐山旅游业的发展。在影片放映之前呢，庐山还没有说对普通百姓开放呢。虽然说大家伙都知道啊，这块呢是一个风景旅游地，但是真正去过的那是非常少的。影片上映以后，庐山的名气那就变得很响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从这个四面八方是蜂拥而至的。所以说对于电影庐山恋而言，它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的价值啊，远远地超过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呢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爱情影片，也被印上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电影的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它呢是一代人成长当中最美好的故事。作为一部被吉尼斯誉为影院历史上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它呢更是一部传奇。好，今天的重温老电影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花淑兰先生，先后成功地演出了《半把剪刀》《谢瑶环》《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形成了享誉全国的花派艺术。那么下面呢，就请您欣赏一段茶评记。

姐，你的炕

0: 你是不是要看那心里想的嘴里念的天天盼的似水仙的那位上公子？
1: 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花树兰先生演绎的一段黛诺。人常说景颇山上云雾深，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王佩瑜的一段经典演唱哈，《提笼笔写蝶文》，我们共同来回味。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这一段呢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绎的《自从你应试进鸟京》，也叫做《表弟》呀。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们现在博物馆陈列很多甲骨文，全是人家保存下来的。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也是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大家族啊，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他本身呢他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 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呀、啊，我们讲是，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的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时隔一年，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事儿，说什么大事儿啊？就八国联军呐、啊、打入北京了。人家也知道这王懿荣啊是个大家族，而且家里边收藏了很多甲骨文，也特意派人来的。只要你能上交这些甲骨文，你的宅子、你的家人呐、你的财产呐、保证不会受到损害。王懿荣一听，就为了这些甲骨文、这些龙骨，病我都不治了，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在乎这宅子吗？所以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前，他就托付家人说，你们呐回山东老家吧，把这些甲骨文呢带着啊，把这龙骨都带着，给它埋藏起来，埋在地底下，等哪一天咱们国家呀发达了，有能力了，你再把这东西啊给挖出来，完事呢上交给国家。这家里人就说，那咱一起走呗，啊，你就别留着了，一起走呗。他说我不能走啊，我留下来呢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啊，我们要一起走啊，这目标太大了，一个也走不了，没办法。所以家人就带着他藏了3000多片的这个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因为过去这个龙骨啊，它不像我们现在药房买的那小碎块，对吧？一说3000块，哎呦，3000块能有多大一点啊？不是，过去那个龙骨它都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让大家伙，你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小碎块的龙骨，我说句不好听的，它究竟是个啥我也不好说，能明白不？因为现在10块龙骨9块甲啊，我一会儿跟大伙说这个龙骨现在为啥说造假的这么严重。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苏星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我也不知道是啥。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那苏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王懿荣家人就带着他藏好的3000片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那么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就在那一天，王懿荣不甘受辱，投井而死，可以说死的壮烈，死的有骨气。后来呢，他的家人呢就把这3000多块龙骨从土里边挖出来，完了捐献给国家了。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 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使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你看之前俄罗斯那边呢开采过一些，后来呢俄罗斯也不让开采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咱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在效果上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 波倒置 ，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又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呢，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瘤手术啊，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

并不那么累了，不那么乏力了。他说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也下来一点了，之前基本上不十三四个吗？啊，我这几天一量，有的时候啊到十一个，甚至有的时候就十点多，太好了啊！我这量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老高兴了。最明显是啥呀？我之前有那肾炎，就那后腰啊，成天总酸唧唧的，总沉啊，发醉。这段时间好多了。他说我现在呀，就等着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他对我正。啊，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呐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三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啊？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吗，说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呐，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的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心，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
深白苏心科。

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那首先我们看舒心汤或者说深柏舒心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完了黄柏呀、是不是丹参呢？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那经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呢、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那所以你现在得给他翻译，他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那什么叫甲痕间结呢？就身体里边长了个硬的东西，长不好的东西，指的就是肿瘤，古人管这个叫甲痕间结。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心中憋闷呐、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上涨第一的这个药啊就是沙苋子，这药上涨幅度达到了500%以上。我说这个是不是大伙儿得吓一跳，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就是咱讲话了真是怕啥来啥啊。第

0: 211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五的药物当中，就咱们深柏舒心颗粒里边就占了2个，我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你就记住我说的，反而西药呢会越来越便宜，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深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会发现这药啊会越用越好。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这个假龙骨很多，讲话呢，10块龙骨9块假，所以这也是深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那90%都是假的，你采购啥呀？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深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对吧？你在网上买，那谁知道你在哪儿买的？真的假的，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

这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对吧？那我们都没有班了，让我们自己交，那我们哪有钱呢？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就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在同仁堂还得20多块钱呢。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柏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啊？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讲话了，这也是人命关天呢。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都是正大光明的讲，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

0: 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能用45天，这1.5个月的啊，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联系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5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的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计啊。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儿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啊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 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十斤粮食能出一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十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嗯，说多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就这么厉害，治一个好一个。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呀？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淤堵吗？所以你就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净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瘀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毒，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毒去毒。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你还是什么肿瘤，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瘀毒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深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儿，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你就记住，你喝了就比不喝强。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呐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呐，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儿，听着时间， 树新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五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四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森柏树新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森柏树新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树新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森柏树新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森柏树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森柏树新颗粒呀、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准信儿。
3: 哎，好好好、那老师啊，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3: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沈阳的，完了68岁了、上次哈、报名那个森柏树新颗粒啊，我和老伴儿、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都有10来年了吧，那时候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3: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3: 出院之后吧，
0: 那
3: 嘴也歪了。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3: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啊都控制不好。
0: 啊，
3: 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
0: 完了吗？
3: 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
3: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3: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啊，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3: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3: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3: 嗯，后来呀哈，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说这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可厉害了，开的方子很好用，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哈，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三四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等到那个十来天的时候吧，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以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那时候那么走。
0: 对，这不就是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血脉过去了，他就有劲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
3: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了，而且呢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啊你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效果还真快呀。我喝上了当天吧，胃里边吧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的。
0: 啊，都给老伴了
3: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哈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啊，这几天呢走路呢也不用我扶了，拄着拐棍人自己能上厕所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3: 是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0: 那可不嘛。
3: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呐，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170-180，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0: 挺好。
3: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低压是88。
0: 这不不错、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呢，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3: 对。
0: 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 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万一一使劲儿，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

0: 回了吗？
1: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你给他用上这深白舒心颗粒之后，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了。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对不？就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咱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倒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所以效果就特别好。
1: 哎呦，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白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1: 我相信我老伴儿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0: 那
1: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了啊，到时候大伙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1: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好，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年的老中医。那咱们今天又相聚了，就刚才呀，这主持人还问我呢，说大林老师啊，原来中国这甲骨文是在龙骨中发现的。你说完了，我还特意上网上查了一下，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叫王懿荣，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也是甲骨文发现的第一人。我们现在博物馆陈列很多甲骨文，全是人家保存下来的。我说是吧，这是一个爱国人士，而且他是我老乡呢，他山东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烟台福山人，我祖籍是烟台蓬莱的，你看都离不远吧。另外呢，他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专门研究那古代铜鼎铭文以及碑刻文物的学者，也是清末四大书法家之一。在1899年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那个时候啊，北京一位有名的郎中就给他开药，就让他单独喝这龙骨。那个时候龙骨这个药啊，不是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一般人他吃不上这个药。但人家是大家族啊，有那条件，所以呢就无意当中发现龙骨上面有符号。你说像文字吧，它还像符号，你说像符号吧，看着又像是文字。因为它本身呢，它就研究这个古文铭文的，所以就这么的请了北京很多有名有文化的一些学者就一起研究，发现这些龙骨上面的这些符号是文字。因为在龙骨中发现的，所以呢就叫甲骨文。这为啥叫甲骨文呢？说这个甲是什么意思？当什么讲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讲是 十二天干十地支，就老百姓常说的天干地支。那十二天干是什么呢？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着天上的时间轮转，也就咱们说这十二生肖。那十地支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个甲排在第一位，就代表着什么呢？第一开始的意思。因为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那距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我们有历史记载差不多的也就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通过这个甲骨文呢，我们又向前推进了3000年。所以为啥我们叫中华5000年文明啊，对不？怎么不说3000年文明，怎么不说2000年文明？就是因为从龙骨上发现了甲骨文，所以说中华上下5000年。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时隔一年，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大事儿，说什么大事儿啊？就八国联军呐、打入北京了。人家也知道这王懿荣啊是个大家族，而且家里边收藏了很多甲骨文，也特意派人来的。只要你能上交这些甲骨文，你的宅子、你的家人呐、你的财产呐，保证不会受到损害。王懿荣一听，就为了这些甲骨文、这些龙骨，病我都不治了，命我都不在乎了，我还在乎这宅子吗？所以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前，他就托付家人说，你们呐回山东老家吧，把这些甲骨文呢带着啊，把这龙骨都带着，给他埋藏起来，埋在地底下，等哪一天咱们国家呀发达了，有能力了，你再把这东西啊给挖出来，完事呢上交给国家。这家里人就说，那咱一起走呗，啊，你就别留着了，一起走呗。他说我不能走，啊，我留下来呢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啊，我们要一起走啊，这目标太大了，一个也走不了，没办法。所以家人就带着他藏了3000多片的这个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因为过去这个龙骨啊，它不像我们现在药房买的那小碎块，对吧？一说3000块，你说哎呦，3000块能有多大一点啊？不是，过去那个龙骨它都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就让大家伙你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小碎块的龙骨，我说句不好听的，它究竟是个啥我也不好说，能明白不？因为现在10块龙骨9块甲啊，我一会儿跟大伙说这个龙骨现在为啥说造假的这么严重。那过去龙骨那都是大块的，你像我在森柏舒心颗粒药厂看到的龙骨都盆那么大，那是真正的龙骨。我说实话，就现在药房你买到的我也不知道是啥。你像有些人说，哎呦，我7块钱一颗啊，我6块钱一颗，对不？你买到那个真的不好说。我送给咱大伙那舒心汤里边那个龙骨虽然是小块的，但是它里边有气孔，你叼在那个嘴唇上，它粘你嘴唇子，这是真的。所以王懿荣家人就带着他藏好的3000片龙骨返回了山东老家。那么1900年这个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就在那一天，王懿荣不甘受辱，投井而死，可以说死的壮烈，死的有骨气。后来呢，他的家人呢就把这3000多块龙骨从土里边挖出来，完了捐献给国家了。所以你现在你来到北京，你上那个首都博物馆啊，到北京那个考古博物馆啊，有专门一层是那个龙骨甲骨文的展区。可以说龙骨这个药是非常有文化背景的，是非常稀缺的那么一个药。因为早在2011年以后就禁止开采了，就把龙骨啊列为了古生物化石类矿物药，属于不可再生的地质遗址保护物质。在2011年的时候实施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以及发布的古生物化石分级标准，啊，还有咱们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名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把这个龙骨啊列为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明令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呢，让你入药食用，那没有开采的呢，你要是再开采的话，那你就属于犯法了。你看之前俄罗斯那边呢开采过一些，后来呢俄罗斯也不让开采了，因为你用上一块它就少了一块，你用没了那它就再也没有了。那么这药的好咱大家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你无论喝上舒心汤还是喝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在效果上啊，在感觉上，那这是不会骗人的，对不？你自己什么感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你像咱们辽宁沈阳啊，有这么一位听众朋友叫赵振霞，女同志，66岁，有冠心病，同时患有2度心衰，还有严重的低血压，这个血压最低的时候是40，就是高压能达到80，蹲下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平时都天旋地转的，在医院一检查好嘛，心衰啊，心肌缺血T波倒置 ST 段下移，平时这个心脏啊就总突突，就感觉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边蹦出来似的，平时啊心慌的厉害，身体上没有劲儿，尤其到晚上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啊就总爱出大汗，干点活你比方说我去刷个碗吧，洗个盘子吧，哎呦不行，累得慌，没劲儿，干不动啊，尤其一到冬天呐，那这个下肢就浮肿。我们不讲这个舒心汤吗，哎他就听到了，完了时候自己开始抓药煮着喝，喝了能有10多天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没再突突过。头段时间呢给我们打电话还说呢，说万万没想到特别好啊，尤其还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特别好，也没难受也没犯毛病，胸闷呐、气短呐、下肢浮肿啊，就这些症状啊我都见好，现在呢心脏感觉挺有劲儿的，尤其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啊，用他话说我还去那个北陵公园了呢，哎呦老了年没去了啊，走不动，这走一走啊，老伴还问我呢，说你累不，我说一点也不累，他说我现在洗个衣服啊没问题。你看这是咱们沈阳的一位患者，康复的不错吧。还有咱们辽宁大连金州的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高桂伦啊，岁数能比我大一点，老哥哥今年71，患这糖尿病，而且心脏也不太好，以前呢做过这个脑瘤手术，这个手术后啊一直有下肢浮肿，糖尿病到今天已经16年了，这几年呢还因为加重过啊，住了几次医院，平时这个血糖啊它就不稳定啊，13个14个是吧，餐后甚至都能达到25、26个，完事呢还有肾病，自打收到我送过来的这个舒心汤，他说连续喝了3天，说这3天呢就心脏上有感觉，心脏感觉比原来舒服了，以前呢就总是心率过缓啊，总感觉喘气儿憋闷，医院说是心肌缺血，平时怕累着，反正让多注意别干活啊，说我这心脏啊也有偷停的时候，吃了几天的这舒心汤啊，觉得心脏稳定了啊，不慌慌了，又收到了我送给他的参柏舒心颗粒，哎也用上了，他说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疲乏疲倦没劲儿啊，倦怠，这些症状明显的减少了啊，明显减少了，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那么酸乏困倦了，感觉是

就等着这个森柏苏星颗粒呢。啊，这药太好了，我感觉它对我症。我要能够坚持用下去的话，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啊都能控制住，都能好。啊，我就盼着这药能早点到，我赶紧用上。还有，你包括我们有一位叫崔秀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咱们吉林长春双阳的，今年呢75岁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啊，高血压有15年的病史，这个血压就常年到位的高啊，有的时候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你这情况你属于3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对心脑肾这都是有伤害的，所以随时都可能脑溢血呀，脑血栓。所以呢就跟他家人也说了，说这种情况记住了，不能让他洗澡啊，不能让他生气。所以用他的话讲，说大林兄弟呀，我都不怕你笑话，我5年多没洗过澡了。啊，5年多没洗过澡了，也就是随便的打点热水，用个湿毛巾擦擦身子。那澡堂子我从那儿路过我都不敢去，所以我常年这个高血压呀，哎呦给我折磨坏了。他不光说是这病啊，他让我这精神都跟着受折磨，而且呢我这个心脏啊也带的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完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浮肿，啊，去年迷糊、恶心、吐，到医院一检查，说你这是多发性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出院之后呢，也是走路不稳当，成天迷迷糊糊的，这孩子都不让我出屋了，就怕我有啥事儿。他说我也怕给孩子添麻烦，怕给孩子们添负担啊，所以他说我这心思也挺重的啊，心里感觉有压力。你说我这么个身体活着都没意义。这不嘛，说到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苏心汤啊，用他的话讲，我万万没想到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森柏苏心颗粒。哎呦，我这段时间我可享福喽。怎么的呢？说这段时间呢，这个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是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敞亮了。完我这两天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我不有那个血压仪吗？啊，那玩意儿也不贵，孩子给买的啊，我天天我自己量，我现在血压高压呀也就160，低压有的时候就90多点啊，有的时候90，我这就挺开心了。以前哪有这90的时候啊，啊都没有低过100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降压药啊我就吃上2种了啊，我之前我吃4种，我啥时候吃啥药啊孩子都给我记着，我现在就吃2种了。而且这2天呢，我感觉我那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我特别感谢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药，我特别感谢，我也特别期待的这个森柏苏星颗粒能早点来，我好早点用上它。啊，我自己健康了，我自己不遭罪了，啊，孩子们也省心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还得麻烦大林老师你多费心。我这块呢感谢你了，康复的不错吧。那话说回来，为什么森柏苏星颗粒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那首先我们看苏心汤或者说森柏苏星颗粒，它这个药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咱说主要是龙骨，对不对？当然它里边有牡蛎啊、北沙参呐、啊，啊，完了黄柏呀、啊，是不是丹参呢？那每一味药有每一味药不同的作用，但是这个龙骨是核心。就咱中药不讲究君臣佐使。

始吗？那这个龙骨就相当于君，就相当于整个这副药里边的核心。说龙骨化瘀去瘀，镇心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摄，主治心悸、正冲、失眠、健忘、惊痫、癫狂、眩晕、自汗盗汗、久泻久痢、溃疡久不收口以及湿疮，对吧？你看它这个功效多多呀，也就是说它属于全能了。那么还有在中医本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说龙骨主心腹鬼界，那经物老妹咳逆泄力脓血甲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界？什么又叫甲痕间结？古代呀都是文言文，所以咱很多这个老伙伴呢他不太明白。你看现在我们学医的都要学这个什么呢，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呢、它都是这个什么文言文，就咱们说那叫医古文。那所以你现在得给他翻译，他翻译过来就是啥，你像那个心腹鬼界，这个界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什么呢，冠心病、心绞痛啊。因为从中医讲是心主神志主神明啊，对不对？所以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冠心病，古人把它形成了什么呢，鬼界。那什么叫甲痕间结呢？就身体里边长了个硬的东西，长不好的东西，指的就是肿瘤，古人管这个叫甲痕间结。所以古人就让这样的病人去用龙骨治疗他的心脏疾病。那么在中医别录当中啊，也有关于龙骨的记载，说龙骨疗心腹烦满、四肢萎枯、汗出、夜卧自惊、浮气在心、下不得喘息、常拥内拘。简单解释就是治疗这个冠心病带来的心慌啊、心烦呐、心中憋闷呐、以及这个四肢萎缩干枯，就咱说那个肌肉萎缩。那一般什么病它容易出现四肢的萎缩干枯啊？糖尿病带的末梢神经炎，对不？再一个呢就是脑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还有一个是什么重症肌无力病人带的四肢萎缩瘫痪。你包括这个医林传药记载，龙骨治疗肛脱还能够生肌敛疮、补心益肺啊，能够敛散泄肝、解毒辟邪、散利痰、治肺中痰饮咳嗽。所以这个药可以这么说，古书上对它的这个功效都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呢通过咱们大家伙咱这些兄弟姊妹们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好处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在头两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文啊，说很多中药的这个价格将要上涨，说你再给患者开药的时候得做到心中有数啊。尤其你像我们中医科这方面，我一看这价格上涨的中药啊有100多味，上涨幅度是从高往下排的。上涨第一的这个药啊就是沙苋子，这药上涨幅度达到了500%以上。我说这个是不是大伙得吓一跳，对不对？你就是原来1块钱的，完了之后涨到5-6块钱，超过了5倍以上。那第二个药呢就是龙骨啊，就是咱讲话了真是怕啥来啥啊，第二个药就是龙骨。我一看这跟我们关系也太大了，这个龙骨的上涨幅度达到了409%，涨幅是4.09倍，涨幅超过了4倍以上。第三个药就是黄柏，上涨了337%，就涨幅达到了3倍以上。第四个药是酸枣仁，第五个药是射干。我一看上涨的这前5的药物当中，就咱们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就

0: 安了两个，
1: 这还了得啊，一个龙骨一个黄柏，但是呢侧面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咱这个药的确好啊，它这个里边的药材呀功效好，你看我去药厂也好，你包括我这两天我跟药厂的那个小辉沟通这个价格也好，就人家从来没提过一次说龙骨啊黄柏啊这个价格上涨几倍几倍的这个事儿，没说过。而且未来中药啊会越来越贵啊，中成药也会越来越贵，你就记住我说的，反而西药呢会越来越便宜，所以龙骨这药也会越来越贵，更何况是真龙骨啊，真的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就说龙骨这药好不好，你就说这舒心汤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配方好不好，你会发现这药啊会越用越好。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你看刚才呀，我就说到了，我说市面上啊，这个假龙骨很多，讲话呢，10块龙骨9块假。所以这也是参柏舒心颗粒药厂比较难的一个原因。可能有人就说了，那你就大量采购呗，采购啥呀，那90%都是假的，你采购啥呀。所以小辉就说，说我不能保证外边的龙骨是什么品质，但是我能保证咱自己家，就咱这药厂这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每一盒每一袋所用到的龙骨都是地地道道的好龙骨。所以你看每一盒那药盒上都有一行文字，是什么？本品不在网络上销售，谨防假冒。这啥意思啊？就是告诉你，因为我们要保证它货真价实，对吧？你在网上买，那谁知道你在哪儿买的，真的假的那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个药用一盒少一盒，那没办法啊，因为药厂储存的龙骨也就够维持几年的，因为这东西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稀缺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就说，那就让药厂啊提高生产啊。我跟小辉也说过，小辉就说我们很多老员工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也说到这事儿了，的确提高生产量是能让我们多挣点钱，但这属于拔苗助长啊，对不？啊，你把那苗都拔起来，你觉得它长高了，结果呢，是不是都死了？那跟我们提高这个生产量是一个道理，因为我们的龙骨就是这些，你提高生产量之后，这个龙骨它就没了，肉眼可见的在减少，啊，你提高了生产量，我们是挣了点钱。结果呢，用一块少一块，用没了，用没了，我们这些工人干啥呀？是不是都得下岗？你下岗了，你上哪儿维持生计去？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我出去再就业，我上哪儿就业去？所以很多工人就说，我们呐想活得长久一点啊，我们也希望厂子呢能够维持的长久一些，所以我们一年就生产一点啊，一年生产点，就这样呢，厂子能一直活着，而且员工啊一直有饭吃。讲话了，我们有保险上啊，对吧？你这要是说厂子没了， 那我们上哪儿上班去啊？谁给我们交纳那个保险呢？社保医保谁交啊？对吧？那我们都没有班了，让我们自己交，那我们哪有钱呢？所以呢，达不到一天生产几百盒上千盒的这个量，就只能一天生产一百多盒这么个量，就多一盒也生产不出来。而且呢，还得先可着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些个大医院先来啊。其实这话说得很实在，这小辉讲这一盒药里边是45袋舒心颗粒，这是45副药提取的，一副药的成本啊，在我们药厂是12.2块，要现在看12.2块，那真的是良心价格，对不？咱们自己上外边去抓去，在同仁堂还得20多块钱呢。但有人说了，那怎么比市面便宜那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药厂有自己的渠道。啊，药材好，完事呢还便宜。讲话了，人家有的是什么呢？是定向收购，能明白吧？哎，有的讲话了，就是之前就给你联系好了大量的，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还不是按照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算的，人家是按照20年前人家储存收购那个时候价格算的，所以这一副药就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药铺去抓药，你上同仁堂抓一副药都得20多块钱，对不？这我在我们医院，我在我们旁边的药店都抓过，这个有22的，有24的。所以这小辉就说，说这一盒参百舒心颗粒，我们光药材成本就得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在一起了。一盒药呢加上200块钱，所以我们给医院的价格是749一大盒，一天吃一袋，吃45天啊，正好吃一个半月。那么一天要吃2袋呢，能吃上23天左右。如果说一天3袋的大剂量治疗，那大概呢用到半个月左右啊。这小辉就讲，看我大哥这一块，他管我叫大林哥啊，说看我大林哥这块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说这回有需要了，咱能帮一把咱得帮啊。所以一盒药那200块钱不加了，那一盒药就象征性的加1块钱，而且加这1块钱呢还是我硬给人家加上的啊，人家那1块钱都不想加，人讲话了，你加这1块钱能干啥呀？但是我说不行。嗯，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啊，我也很着急，我怕他一旦反悔呢，万一说一旦有啥变动呢，对不对？你再不同意了呢，那，是不是？这都没准啊。所以那天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我们供应上，因为咱们有一部分病重的患者，啊，有的是比较着急，比较需要，但小辉说了给不了，给不了啊。我们都没休息，就给你生产那个药，免费试用的药。现在员工都插空轮班休息呢，你现在还不让人休息休息？而且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医院也准备提药呢。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啊，讲话了，这也是人命关天呢。我说你要不这样吧，给1周的时间，就7天，7天之后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是行。但是呢，我只能说有多少给你们多少，因为没有那么多药啊。而且他说我说的这些呀都是正大光明的讲，不藏着不掖着，他说的呢的确也是实话，因为药厂我也去了。另外一个呢，大伙也抓过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我们有不少那老伙伴，有的讲话了，花到40块钱抓这一副药，所以人家说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这么说，良心价的。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药算，那你一天3副药就得60块钱，一个月就得1800多块钱，你这一大盒药500多块钱给他解决了，对不？也就是说500多块钱就顶那1800多块钱了。合适不？你要慢慢用的话，一天一袋儿， 能用45天，这一个半月的。

0: 我算了一下，正好和一袋药，这一副药就12块钱，比你那20多块钱，甚至比你那40多块钱，是不是省不少？前天我没好意思找人家，昨天呢，我给他打电话，他又没接，我估计可能最近也忙。这不马上医院就开始连续供药吗？说我这几天呢，想办法再跟小辉沟通沟通，啊，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低于10块钱。我说一袋药要低于10块钱，可能咱大家伙对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要这样的话，咱大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对不？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还得找小辉去沟通。那大家伙呢，你等我信儿。你看今天呢，5号，大伙呢，你别着急，你再给我4天时间，咱们一天一天的数着点这时间。另外呀，最近这几天呢，这不少老同志风湿骨病啊，疼得厉害，腰腿疼痛疼得厉害。我昨天呢给了个办法，就提到了一个老药酒配方啊，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就询问说，大林老师讲了这个老药酒的一个配方，没听着啊，还是怎么的呢？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可能让我昨天呢说说话给说忘了啊，光说到这老药酒了，但是没把这老药酒的配方啊告诉大家。确实有一个老药酒的配方，就是治疗那风湿骨病的啊，风湿啊，类风湿啊都能治，而且呢能喝也能抹啊，哪儿疼啊往哪儿抹，止疼消肿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一直在用，而且呢也是属于院内之剂。我到北京之后啊就没怎么提过，因为也想给过去的中医院留点什么。那我跟大伙儿啊就没有啥保留的，咱实实在在的，咱是一家人啊，没有啥保留的。一共里边啊就5味药材，很简单，每样药的这个用量啊跟你用多少酒有关。5样药材你记好了：川乌、草乌、乌梅、乌蛇，还有紫草。如果说你准备1斤酒，川乌15克，草乌15克，乌梅30克，还有乌蛇是1条，紫草是5克。有人说我家有那个专门泡药酒的那大罐子，那一次能装2斤呢，那行，那你就准备2斤酒，那药材的颗数呢就得翻倍了，就以此类推。那么这也是我师父留下来的老方子，在农村在卫生所呀都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就连喝带抹的，风湿类风湿、关节变形、肿胀疼痛啊，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就都能抹。这药酒啊能抹能喝，但有一点我给大伙提一要求，就是这酒要求高，你得买那高度的酒，那你是散装的瓶装的都无所谓，关键得是啥真酒啊，对吧？你别弄那个20-30度的那勾兑，讲话了用火点都点不着的，那不行啊！你那么泡的话，它就跟用水泡是一个道理了，所以它药效就差了。因为毕竟酒是药头啊，酒本身有活血的作用，所以得用这个什么呢？高度的啊，最起码得是真酒。你现在这个粮食多少钱一斤？10斤粮食能出1斤酒吧？你就算呗，啊，你就按2.5块一斤粮食算，10斤粮食还得25块钱呢。所以你就是你在买酒的时候，你自己核算核算，对不对？这酒啊，粮食酒、纯粮食酒啊，50度、60度的，多少钱一斤呢？3块钱一斤、5块钱一斤， 你就用那葛兰瓣寻思，它也不可能是纯粮食酒啊，也不可能是真酒啊，对不对？所以在买酒的时候，大家伙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就像咱们抓这个舒心汤似的，说多少钱一副啊，我抓下来不到10块钱，那你想一想，那这药材能是真的吗？而且这药酒你泡一个星期就能用了啊，你配合着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用，可以说治一个好一个，就这么厉害，治一个好一个。可能有人说，为啥配合上深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啊？因为你是颈椎病也好，腰托也好，膝关节炎也好，中医管这叫啥呀？是不都叫瘀呀？为啥说是瘀啊？疼不？颈椎病脖子疼不？腰托腰疼腿疼不？膝盖疼不？疼不就是不通吗？对不对？痛则不通啊，通则不痛啊，你疼不就说明它不通吗？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怎么的，堵住了呗，有瘀有堵。所以为啥疼啊？为啥肿啊？为啥活动都不敢活动啊？为啥最后都变形了？那不就是瘀堵吗？所以你就记住，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从你的脸色上他就能看出来，一看这人脸色发暗，你正常人看讲话了，人家满面红光，对吗？那说明你身体好。你看看自己的脸色啊，发暗，甚至说一点光泽度都没有，有的脸发干啊，有的脸讲话了都起皮了，有的那脸上全都是老年斑呐、黄褐斑，有的手脚上全是那灰指甲啊，那指甲都嫩老厚，有的嘴唇颜色都特别深，有的一伸舌头，舌头上面竟是那暗点儿，舌头下边那两条血管都急了拐弯的，都发黑发紫了，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说明你身上气血不畅吗？经络不通啊，对不？脏腑不通，所以这些表现不都是淤吗？对不对？哎，你像高血压，西医看那就是血压高了，啊，糖尿病，对吧？那就是血糖高了，包括那高血脂。你在中医里边这是啥呀？这就是瘀，就是瘀堵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心脑肾这些脏腑的疾病带来的，就结呀块啊、增生啊、囊肿啊，就是这些病。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堵。所以治病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啊，化堵去堵。你无论是心脑疾病，你还是三高并发症，你还是什么肿瘤，都是这个原则啊。就像我平时说的，你就每年淤堵按1%算，你今年70了，说我今年75了，说他今年80了，那你这淤堵是不是也已经达到70%-80%了？加上这些年你还有一些慢性疾病，你又吃了很多西药片，你说你平时是不是得化化瘀通通堵啊？说实话，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化瘀化堵的最好时候，这要借天时，知道吧？哎，借天时。所以深柏舒心颗粒，不管你有条件还是没条件的，有机会能用的都应该用上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一起用，讲话了和老伴和孩子一起用，多用上一段时间。没条件的呢，那你就少喝上一段时间呗，哪怕说我就喝3个月呢，你就记住，你喝了就比不喝强。这钱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这一袋药让它在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上用得起。所以大家伙这几天呢，你注意听着节目点，听着时间，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咱大家伙你好随时知道随时掌握。今天5号，咱们在这儿呢再等上他4天时间，我跟药厂小辉那边啊再协商协商，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看能不能这个药啊再便宜便宜。完，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咱随时沟通。关于深柏舒心颗粒，大伙你等我信儿，这个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再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深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病轻的最多能用45天，病重也至少能用半个月。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大林老师说了，哪怕1块钱1块钱的抠，也得把这个实惠落在老百姓身上。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可以说是用一盒就少一盒。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4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很高兴和你说话呀。关键你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呀、真是太好了。这几天呢，我和我老伴儿哈用的都挺好的。
0: 啊，那就行。
3: 我今天来呢，就想问问啥时候能有。
0: 啊，
3: 我想呢再给他多买点。
0: 啊，用着不错啊，啊想一直用下去啊。
3: 嗯。
0: 你别着急。嗯，我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估计也就再有个3-4天吧。啊，咱这事啊就能定死了。到时候具体有多少药，完了之后呢合着多少钱啊，完了到时候我跟大伙一个嘴信儿。
3: 哎，好好好、那老师啊，我再等几天。
0: 哎、对，等几天。
3: 啊，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家是哪儿的，多大岁数的？
3: 哎呀，家是沈阳的，完了68岁了。
0: 嗯，
3: 上次啊报名那个深柏舒心颗粒啊，
0: 嗯，
3: 我和老伴儿、都报上了。我先是吧说说我老伴儿吧，他病啊比我严重，他是脑中风。第一回吧得病啊，得我10来年了吧，那都还行，没啥大事儿。从哪3年前吧，就比那次哈、就严重多了。
0: 那就是二犯了呗。
3: 嗯，对对对。
0: 那二犯肯定严重。
3: 出院之后吧，
0: 嗯，
3: 那嘴也歪的，完说话呢也不行，还流口水。
0: 嗯。
3: 吃饭喝水哈都得有人喂了，完走路也不行，让人扶着，手脚一点也不好使，就连那个大小便嘛那会儿、都控制不好。哎呀，拉尿在裤子里头啊！啊，这之前很好一个人，咋就这样了呢？
0: 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病来如山倒嘛。嗯。
3: 哎呀，我慢慢的就带他锻炼啥的。
0: 嗯。
3: 完有些恢复，最起码呢大小便知道了，不是他上厕所啊，自己都能上了，就是这走路啊，血压呀还一直没好，吃的好些药，血压一直也不稳定，忽高忽低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得这么个病，尤其是咱说这脑梗啊、脑血栓呐、他就害怕是什么呢？再次犯病。你像有的二犯呢、三犯呢，啊，他犯一次病他中一次。你像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 他属于二犯，犯完了之后你看看身体属于一个瘫痪不受控制的状态，也就是说肯定脑梗啊伤着咱这个小脑和脑叶了，所以呢导致说他走路啊不走直线啊，脚底下没根儿啊，啊是这么个情况。另外一个再有就是血压高，你像脑梗啊高血压呀，我跟大伙也说过，这就是有淤堵，淤堵在血管当中形成动脉硬化，血压就高，淤堵在我们这个脑袋上，这不就形成脑梗吗？就是有淤堵了，淤堵造成的。这个病的治疗呢，不是说我单纯的降压呀，啊，我单纯的就给他做康复运动啊，
3: 嗯，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辅助的，最根本的要把他这个淤堵啊给他化掉，就是让他原来有淤有堵的这些血管呢能够通畅开，
3: 嗯，
0: 不淤了不堵了，血液能正常流动了。你像咱们正常人为什么胳膊腿好使啊？哎，就是因为身体里没有淤堵的地方。
3: 嗯，后来呀、啊、我就听一个邻居告诉我、
0: 嗯、
3: 说那个听收音机啊有一个大夫可厉害了，
0: 嗯，
3: 开的方子很好用，
0: 嗯，
3: 哎呀，完我就听了两天啊我就买回来了，这素心汤啊我也给老伴喝了也有三四天了吧，哎呀我就摸他不好使那面哈、啊
0: 嗯、
3: 哎就那右手右脚都有点热乎气儿的，哎呀不像之前那么凉了、
0: 嗯、
3: 等到那个十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呦扶他在地上走路哈、啊，我就看着他那腿脚啊抬的都比以前高点了，哎呀不像那再早啊在地下蹭着的时候那么走，
0: 对，这不就是说胳膊腿上都通了吗、
3: 啊、
0: 血脉过去了啊、他就有劲了，就跟人吃饱饭了似的，人吃饱饭了他不就能干活了吗、
3: 啊、
0: 对不，
3: 所以他自己也说哎呀腿上有劲了，
0: 嗯，
3: 哎现在那两天吧大便排的也可好了，以前上厕所啊哎呀不坐十来分钟啊那都出不来呀、啊，哎，这会儿呢五六分钟人家就上完了，哎呀我俩一看呢这方子不错呀，
0: 嗯，
3: 啊就一直接着吃的，真是啊这一天比一天好啊，后来啊你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就来了，哎呀这成药是不光方便、
0: 嗯、
3: 效果还真快啊，我喝上了当天吧，
0: 嗯，
3: 胃里边啊就可舒服了，喘气呢也比以前顺畅了啊，我看吧这药啊好，哎呀我就不舍得喝了，剩下两天的药我就给我老伴喝了、
0: 啊、都给老伴了
3: 啊，深百舒心颗粒啊他到现在啊一共喝了能有五天的吧，
0: 嗯，
3: 哎呀自己说啊脑袋也清楚多了啊，这几天呢走路呢也不用我扶了，拄着拐棍人自己能上厕所了，
0: 哎呦那不挺好吗，你这一是高兴、
3: 啊、
0: 二一个他也省心了，
3: 是啊、吃饭呢、我看他吃的也很好，
0: 嗯
3: 啊，尤其是这样说话呀哎，比以前说的清楚了。哎呀，要不之前呐、啊，呜里哇啦也听不明白呀。你说你越听不明白，他越着急。
0: 那可不嘛。
3: 哎呀，急眼的时候就开始骂我了。哎呀，这几天强多了。还有啊，他的血压呀，我发现了哈，他也往下走了。之前呢，都说170、180，
0: 嗯，
3: 低压呢也得将近100呢。用了深百舒心颗粒啊之后吧，哈，就下来点了。啊，能在160左右。完了呢，低压呢在95那样吧。
0: 嗯，挺好。嗯、
3: 哎，你看着哈，今早上我又给他量了，这150了。
0: 嗯，
3: 低压是88。
0: 这不不错、
3: 啊，
0: 血液循环开了，挺好。可能咱很多老伙伴啊，听到这儿也会问，这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啥呀？我们看，你像家里老伴儿的脑梗，刚才我就说了，必须得把他的淤堵的血管给他疏通开。
3: 啊，
0: 你不疏通开的话，这问题解决不了。尤其如果说再有便秘的，你说这人呐，你去排便你排不出来，着急不着急？
3: 对。
0: 啊，有的呢他就会使劲儿。你无论说我是气虚便秘啊，还是说我是肠道便秘，他只要排不出来他就难受，他难受他就要使劲儿，他一使劲儿。本身就有这脑梗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万一一使劲儿、
3: 嗯，
0: 再弄出个脑出血来，再加重了个脑梗，那不毁了吗？
3: 是啊。
0: 对不？所以你看，
3: 嗯、
0: 你给他用上这深百舒心颗粒之后，嗯，他这肠道功能不也恢复了吗？排便也顺畅。
3: 嗯。
0: 所以咱们要的是啥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
3: 嗯、
0: 二便通，对不？就、
3: 嗯、
0: 让他身体哪哪都是通的。把他的这个淤堵给他散开、
3: 嗯、
0: 但为什么这么有劲儿呢、这药啊，首先第一就是药材选的好、第二呢人家药材药厂的都是经过咱们精工炮制的，你这些炮制方法这是平时咱们自己熬药的时候做不到的，
3: 对对 对
0: 哎，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呀，就是说人家用了个机器 人家是药物的提取提存，你看咱们熬完了，你那一副汤药你熬三次，你最后到的时候你都能看清那药渣啥是啥，但是人家药厂人家提取完之后变成药泥了，变成药泥了，你都看不清那什么是什么药材了，因为里边的有用的成分人都提取走了，咱们熬出来叫药汤，人家做出来的那叫国药，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有很大区别。你再加上它这一袋是14颗，它这药的剂量也大，所以效果就特别好。
3: 还有我们这次啊用的时间短，要是真买舒心颗粒啊一直有，我们用上个3-5个月，
0: 对，
3: 我相信我老伴肯定能更好的，希望大连老师哈一定多申请点儿，我们老两口都想用。
0: 你别着急，这两天呢没干别的，就除了给大伙讲课，给大伙解决解决疾病，剩下时间呢就想着这事儿呢，跟药厂小辉那边就联系啊，看看能给咱们确定供多少药，完再一个价格尽量往下压一压，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就相当于一盒是450块钱，对不？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块钱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再乘以个8，合到360块钱了，对不？比550是不是能便宜接近200块钱？那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这不是小钱啊，一盒药就相当于给你便宜了200块钱啊，让咱们每一个老伙伴都有机会能用上。
3: 对对对，
0: 哎，
3: 对，一定争取再便宜点儿，能让我们都用得起呀、啊！那天我听您说，这一盒药吧，550块钱，其实哈、要是这个价也行，算一下吧，这一副药才12块钱，那也比我们买的合适啊。
0: 那
3: 不过像你说的那个一副药，要是能下来10块钱以下的话，哎呀，那可多好啊！
0: 那不就更好吗？对不对？咱们是为啥呀？尽量让大家伙能少花钱，咱就少花钱了，哎，所以我争取让他尽量的在10块钱以下。其实我最害怕的是啥？就是药有了好药，但很多人呢就由于这个什么的价格问题用不起啊，望而生畏啊，这是我最难受的。所以我要想办法让咱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用上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想法帮大伙解决。再等个3-4天，一旦有啥准信儿了，肯定我通过咱们这广播就第一时间告知大伙儿了，啊，到时候大伙儿呢也提前做个准备。
3: 我先谢谢大林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找对方法了，该治呢咱就治一治。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3: 好了，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3: 好了，
0: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6: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3: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20: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2: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2: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叫它黑黄金。
2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

0: 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收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5: 出点面好不好？收和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

0: 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其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高考加油，
10: 期待得胜，
9: 高考定胜，
10: 高考森林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时强调，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
3: 沧州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做大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昔日盐碱滩正变成今日米粮川。
2: 我省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记者一线经济观察，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3: 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廊坊香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
2: 应对多地降雨大风天气，农业气象专家联合发布小麦倒伏应对措施。
3: 教育部和各省区市开通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
2: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
3: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权利。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保定市和沧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意识，狠抓末端落实，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三下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倪岳峰深入到保定市，详细了解山区山村防汛备汛情况。倪岳峰指出，要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与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加强应急避险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以周全准备应对汛情险情。要加强各级新任职干部培训教育，引导他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末端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在沧州黄骅市的汉碱地麦田里，倪岳峰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夏播、夏管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夏粮即将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各地要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组织好农机跨区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提升汉碱麦附加值，真正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倪岳峰还来到沧州经济开发区调研，强调要持续推进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持不懈优化营商。

0: 麦酒、杰麦19等优质品种，统一采取标准化播种管理，汉杰麦长势整体优于去年。黄华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雄：
1: 今年保守估计能够达到630到650，有望可增产7%。
0: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现有盐碱耕地408.5万亩。近年来，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系统开展耐盐碱品种选育推广、盐碱耕地改造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目前已累计在盐碱地上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同时依托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沧州市强化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出汉碱麦2种8个，建成繁育基地10.22万亩。在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农技专家张卫军运用杂交育种技术开展定向选育，成功培育出杰麦19、杰麦20等多个耐盐碱优质品种。这些品种不仅在本地大面积种植，还推广到津南、鲁北等周边地区。
2: 我们通过利用选育，在搜集一些个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作为亲本。目前啊，我们主要是搜集了480多份这个耐盐碱材料，筛选出更加抗旱耐盐碱的品种，为农业生产提供优良种子。
0: 好种子孕育新希望。去年沧州市夏收旱碱麦185万亩，亩产达289.5公斤，总产53.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市旱碱麦种植面积扩大到205.83万亩，丰收在望。大丰收也催生着产业链的延伸。沧州市支持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旱碱麦品质好、麦香浓、营养高的特点，研发出高纤代餐粉、全麦面包、萌芽茶等297个高附加值产品，其中10多款已经实现市场化落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营养健康研究院沧州副院长李明：
3: 旱碱麦里面的比如说生物碱、多酚、黄酮这些物质大概是普通小麦的2到3倍，通过一些物理加工技术能够把旱碱麦全谷的适口性提升，让旱碱麦实现它更高的价值。
0: 沧州交发集团陆达公司副总经理戴文超：
4: 今年我们旱碱麦啤酒呢特别畅销，已经成为咱们沧州特色农产品的爆款。
0: 从麦原粮到麦品牌，目前沧州旱碱麦成功获评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全市培育盐碱地特色农业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6个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全市盐碱地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1亿元。沧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月：
5: 接下来在稳步扩大旱碱麦种植的基础上，我们在盐碱地上推动粮精四余多元化发展，加大冬枣、苜蓿等经济作物种植，分层分类开展罗氏朝虾等水产品养殖，打造全国盐碱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6: 河北拥有70多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和4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发挥各自优势，构建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0: 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与多家医药企业签下9个项目合作意向，未来多个药品创新研发临床试验项目将在这里落地，这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药将会从这里走出来，惠及广大患者。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试验机构办公室主任刘秀菊：
7: 这9个呢，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省内的企业。
0: 河北是医药产业大省，每年医药企业研发费用累计达数百亿元，但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不得不把大量资金投向省外，承担高昂的沟通成本，而本地医院实力雄厚，却空置着临床科研资源。河北立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彦涛：
8: 比方说启动一个3期临床，那么持续时间就要比较长，多的要达到2年、2年多这个时间。如果能够回到本地的话，那我们从时间成本上就节约了很多嘛。
0: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药监局举办医企协同创新发展活动， 组织全省有合作意愿的32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与

0: 60家医药企业现场对接洽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临床药理研究部主任王明霞：
1: 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肿瘤方面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借这个机会也是展示我们医院的一些优势。
0: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学军：
2: 大家都在这见面是吧，可以集中来进行洽谈，降低了企业和医院沟通的这种成本，避免呢把我们作为企业来讲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去找。
0: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在临床试验项目方面开展的大规模对接洽谈，最终12家药品生产企业与19家医疗机构共同签署了69个项目合作意向书。河北立胜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医学部总监李凤彩：
3: 三期临床一个实验，可能我们需要几十家的中心来做。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牵头，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和河北医科大学的我们龙头的这几家4-5家同时展开合作都没问题。所以这样呢，也大大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研发周期。
0: 初步成果已经显现，省药监局正趁热打铁，力争把一次活动延续成一项长期机制。通过常态化的医企对接，努力让河北好药在河北临床试验，构建起医企协同互利共赢的新生态。
4: 沿着高速看河北，
5: 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在廊坊香河县，京哈高速与首都环线高速再次交汇，不仅将这座县城紧密嵌入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更催生出物流产业与多元经济的蓬勃生机。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第二篇，廊坊香河高速通衢赋能产业腾飞，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廊坊台记者马祥涛、丁晨采制。
6: 上午，在紧邻京哈高速公路香河收费站的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仓库门前，满载的大货车有序停靠，一件件快递在智能化分拣线上飞速流转，繁忙的景象昼夜不息。运达华北转运中心总经理助理郝建兵对记者说，凭借先进的扫描与分拣系统，这里日均处理快件量稳定在500万件以上。
7: 咱整个的占地面积呢有200亩，分两个大库，一个是这个到达库，那边是个发出库，发出库就全国各地跑仓储的，到达库呢就服务咱这个主要是北京和京津这方向的区域啊。然后车辆呢每天集中车辆呢5-600辆，处理的这快件呢是能达到平均下来吧日均也是550万件左右，感觉马上6/8了，可能就得突破700万。
6: 作为京津冀标杆性快递物流枢纽，运达华北转运中心为国家4A级物流企业，项目总占地260亩，吸纳从业人员3000余人，园区日常日均通行货运车辆550余辆，每日峰值处理产能接近1000万件，是华北地区吞吐量领先的快递分拨中心，重点承接北京冀北区域快件揽派与分拨集散核心业务。紧邻 G95 首都环线高速的区位优势，成为企业高效运转的核心底气。
7: 从咱这个分拨中心到高速口不到2公里的这个距离，因为咱快递不就核心工作就两个嘛，一个时效，一个服务。时效是最核心的，大家都快递，那就着急想收件了，商家也着急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就是交通便利、区域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利，啊，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时效。
6: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大幅降低企业跨区域运输成本，压缩中转时效，更形成强大产业虹吸效应，带动香河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沿京哈高速香河出口南行约10公里，一栋红白相间的2层建筑映入眼帘。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东风，香河县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重点打造3.6万平方米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补齐文化商贸仓储物流配套短板。北京汇盈世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卢艳华：
8: 效果挺好的，这里有很多商家一起，我们有集团作战的优势，而且这里的物流交通都挺好的，对我们销售都很有利。
6: 产业港聚焦图书、文创、艺术、文教4大核心产业，已成功引入北京王四营图书市场外迁商户，南岸书香、陶之轩、小红帆等多家知名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京津冀共享文化产业港负责人李建华。
9: 产业港将继续发挥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优质商务入驻，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将推动图书销售与电商、直播、新媒体深度融合，培育线上选书、线下体验、物流直达的新型业态。
6: 便捷的高速路网不仅需要修得好，更需要服务好。高速主管部门推出的动态保障、信息预警等精细化服务，成为了保障企业高效运转的定心丸。作为环京交通枢纽，香河坐拥京哈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两条高速主干线，搭配四条省级干道与两条快速公交线路，构筑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级交通网络，承载着区域物资流转、人员往来的重要功能。据了解，香河收费站设有六进八出14条通行车道，通行能力高效稳定，日均车流量达 1.62 万辆次，高峰期单日通行量最高突破 2.65 万辆次。源源不断的车流、物流、人流，见证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紧密连结，为地方产业落地、经济提速筑牢交通基石。河北高速集团廊坊分公司香河收费站副站长侯丽娟：
10: 针对企业早晚高峰货运车流，我们动态增设专用车道，加强现场的疏导管控，保障货车快速核验，高效通行。通过路况专属微信群，我们实时推送道路通行管制预警信息，帮助企业科学规划运输线路，灵活调整一下运力调度。今后我们将持续探索高速加物流的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提升通行保障与文明服务水平，全力护航区域物流畅通，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未来五年我省将如何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12: 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健全残疾儿童关爱体系和工作机制，办好特殊教育。要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省属骨干大学建设水平，深入推进省属骨干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高校与国外大学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来即工作和交流学习。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持职教本科探索与优质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新模式，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培育建设一批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办好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加快建设健康河北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向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下沉，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加快形成一刻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推进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全省疾控领域基础设施、仪器设备、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支持力度，加强重大传染病预防、筛查、治疗和全流程管理，完善重大疫情防治和平级结合的医疗应急救援体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治。要实施健康河北行动，强化全民健康意识，防止规模性因病返贫致贫，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促进分级诊疗，保障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儿童药、罕见病用药、特效药等药品供应。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加快推进妇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要促进青年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多维度需求，实施普惠性、牵动性的青年实事项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优化环京津医养结合布局，推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稳妥有序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要探索建立适应人口发展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5: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1: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等4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收。同时，帮扶资金还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近日发布，全省生态质量总体向好，共收获284个优良天，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巩固保持3类。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4: 当前，机动车排放污染已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我省重点从源头着手，紧抓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管，防止超标车辆上路行驶。省生态环境厅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古彪介绍，我省创新智慧化监管模式，对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施清单式管理，依托遥感监测、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将人工核查转化为智能化巡查， 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入透明监管、全程可溯的新阶段。截至目前，全省联网运行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共计806家，位居全国第五。
15: 严格规范

0: 排放检验机构日常检验行为，对于污染控制装置缺失和不正常使用的车辆，外观检查不予通过，不得上线进行排放检验。加大对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巡查力度，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检查巡查，通过采取暂停出具检验报告、行政处罚或取消检验资格等惩戒措施，严厉打击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
1: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改善明显，也离不开生态环境监测的数据支撑。我省统筹协调省市县三级监测力量，通过开展空气质量走行监测、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监测、海陆联动等举措，全力支撑重点时段全要素的治理任务。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监测网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丁华杰：
2: 建成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完善手工与自动监测相结合的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支撑省界、陆海河流、大运河、京津水源等八大类管理需求，布设涵盖森林、草地等七种类型的生态样地，建成白洋淀、塞罕坝等六个生态综合监测站，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益健全和完善。
1: 丁华杰介绍，十五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将向新要素、新领域拓展，监测技术向数字化转型，监测管理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转变。面对新形势，我省将优化监测网络，应用数字手段，全面推进现代化监测能力建设，
2: 积极参与国家监测网络监测数字化转型试点，开展岸边站无人机采样和水生态自动采样试点，试点建设智能无人实验室，实现实验过程的可感知、数据质量可追溯、分析过程可视化，加强海洋、遥感等各类新技术应用人才的引进，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协同机制，建设全省应急监测支援和保障基地。
3: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水库安全运行、逐库修订完善保坝应急预案，全面落实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以及预测预报、调度运用、应急抢险三个重点环节，以扎实的前置防御工作，全力确保1000余座大中小型水库安全度汛。
4: 这两天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大风天气，小麦倒伏风险较高，农业专家给出了具体指导。
5: 针对此次天气过程，河北省气候中心、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与河北省小麦产业技术创新团队联合发布冬小麦倒伏风险提示及技术应对措施。专家提示，轻微倒伏麦田应避免人工扶植，让植株自然恢复，重度倒伏地块应在天气过程结束后立即喷施以便杀菌剂和磷酸二氢钾。
6: 对中南部来说呢，现在我们河北省的小麦呢处于这个接近成熟的时期啊，这个倒伏呢对产量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提醒农民朋友的是呢，我们倒伏的麦田要等这个水分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机具进行收获，尽量减少对产量的损失。
5: 省气象台预报，到六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7: 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两天的降水天气造成冬小麦的倒伏风险高，部分地区的农田可能发生自涝。
3: 近日，京雄高速公路二期项目进入沥青路面施工新阶段，建设者抢抓工期，力争年底通车。通车后将打通京港澳高速公路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接通道。
4: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及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进入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关键阶段，各参建单位严格把控施工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8: 在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建设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学科用房和游泳馆等设施的施工。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总工程师黄玉章：
9: 我们承建的北科大雄安校区项目包含着一座游泳馆、两栋学科用房、两栋门房，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目前主体钢结构已全面进入封顶冲刺阶段，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竣工交付。
8: 北科大雄安。

0: 校区总占地面积2450亩，建成投用后可满足3.6万名学生学习生活需求。项目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94.18万平方米已经全面进入施工阶段。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把精细化管理和安全文明施工贯穿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从源头防范各类施工风险的发生。中铁建工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项目游泳馆组团安全总监王兴：
1: 当前啊，项目正处于多工种立体交叉作业的关键阶段，针对高处临边作业、动火作业以及起重吊装作业等重点作业工序，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与闭环管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平稳的有序推进。
0: 作为雄安首批疏解高校的重要商业配套项目，青藤小镇坐落于起步区第五组团北部，紧邻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是新区首个新中式特色小镇，总占地面积21.4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南北两区。目前北区施工现场正在加紧开展二次结构施工及外立面幕墙安装作业。22页，青藤小镇北区项目经理刘超群：
2: 未来咱们青藤小镇项目呢，将以商业业态为引领，融合多元业态，形成功能突出、充满人气的一个活力中心，为雄安新区服务疏解高校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目前紧邻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的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都在按照工期加紧建设，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3: 随着菜鸟、抖音等电商龙头企业一家接一家落地，雄安跨境电商产业的活力持续迸发。目前雄安已实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等全模式覆盖。在跨境电商等产业的助力下，今年1到4月，雄安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超170亿元，同比增长近54倍。
4: 16年，他用细心周到的服务，把最普通的快递收派员工作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今天的感恩奋进双征有我，走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申艳昭。
5: 今天活不少啊！
6: 清晨7点，申艳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顺丰快递站点外，快递车将第一批快件准时送达，卸车、分拣，一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
5: 到车了以后，我们是大件在外边分拣，小件也要拿到屋里早点分。
6: 申艳昭负责石家庄太和电子城5楼 C 区、D 区以及中厅一共300多家商户的快递业务，凡事打出个提前量，也成了他的工作习惯。
5: 每天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化，就是提前留出一辆来，我到件以后及时的送到客户手里，这也是一种信任嘛。
6: 太和电子城商铺密集，商户的位置、开门时间、寄件习惯、申艳昭全都烂熟于心，是这片区域的活地图。不过8年前他刚负责这个片区的时候，密集的摊位、纵横交错的通道，像一座复杂的城市迷宫，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5: 特别慢，就因为你看它的号啊，有时候特别乱，但是有时候不挨着。你像有时候到72了，它其实是啪跑到那个角上了，得还得重新找。我们都是拿本本记，把那特殊的都得记上，责任心、用心、细心。
6: 参加工作16年来，经申艳昭发出的数码产品不计其数，始终保持着零投诉。
7: 服务特别好，特别贴心，你有什么事儿给他反映，他都能给你解决了。
8: 热心肠，每次往这过都问有没有货啊，是不是需不需要帮忙啊？哎，挺好的。
6: 16年里，申艳昭把最普通的收派岗位干成了有速度、有温度、有口碑的行业标杆。他多次荣获公司优秀个人和优秀收派员称号。今年，申艳昭这位一线收派员的名字出现在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榜单上。
9: 向他学习，也争取。有所成就。
6: 申艳昭还不忘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作为网点唯一持有技师传承证书的师傅，他主动承担起带徒弟的责任，先后带出30多名快递新人。
5: 不敷衍，不懈怠，虽然是日复一日一线快递员，平平淡淡，但是每天重复就是不平凡的做，也会不平凡。
3: 今年张家口市锚定生态宜居目标，计划对75个村庄开展绿化提升，并建成8个省级森林乡村，持续厚植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提质提升。
4: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紧抓夏季辖区夜市商圈人流量持续攀升、消费活力不断释放的有利契机，组建9个网格化小分队，主动开展上门走访对接活动，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商户及小微企业7800多户，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河北绝大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超过30度，今天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中雨，17到26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紧扣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布局，精准发力浪漫婚恋特色文旅赛道，做大做强浪漫经济。
11: 夏日时节，碧海潮生，风光旖旎。秦皇岛山海送韵良缘，2026秦皇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北戴河碧罗塔公园浪漫举行。14对新人相约滨海圣地，以青山碧海为盟，以蓝天沙滩为证，携手许下相守一生、白首不离的浪漫誓言。整场婚礼紧扣礼乐诗画传统文化内核。古韵笛声婉转悠扬，经典古琴醇厚绵长，书法执笔寄情，墨韵留香。传统花艺雅致精巧，意韵悠长，既尽显中华传统婚俗礼仪的庄重雅致、文化底蕴，又完美融合滨海旅游城市独有的浪漫风情，为新人留下了专属的美好婚典记忆。
12: 我希望以后少惹媳妇生气，然后多挣钱给他花，让他过得比较幸福。
13: 我希望以后也能收收自己的小脾气，对他好一点吧。
14: 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能够日日相依，岁岁相伴，相濡以沫，携手并肩，共赴余生。也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北戴河拥有得天独厚的滨海生态资源，绵长海岸线水清沙柔，滨海特色地标集群富集，素来是全国知名的婚纱旅拍、婚恋度假、休闲康养优选目的地，常年吸引各地新人奔赴而来，定格幸福浪漫瞬间。近年来，当地深度整合区域文旅资源、高端住宿业态、休闲服务配套等多元要素，持续深耕浪漫婚恋文旅赛道，全力打造特色婚恋文旅品牌，着力构建婚纱旅拍加主题婚礼加蜜月度假全链条，一体化婚恋文旅产业体系，助力城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5: 北戴河的风景特别美，沙滩还有街道公园呀都是美景，拍照很出片儿。然后这种旅拍加度假的模式，让我们这个婚纱之旅很有意义。
3: 今年夏季崇礼将举办各类专业赛事、群众文体活动超600项，其中2026崇礼100越野赛、2026崇礼云顶跑山赛等一场场特色户外赛事将在6月轮番上演。7月被众多跑友誉为中国越野跑殿堂级赛事的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也将再次与越野爱好者相见。
4: 邯郸95后小伙用 AI 创作的微短剧《兰陵王》今年4月上线，截至目前点击量超3800万次，成为邯郸又一部热播微短剧。自邯郸启动微短剧里看邯郸活动以来，全市共孵化原创微短剧135部，全网累计点击量超11亿次，引导游客线上追剧、线下打卡，助力邯郸文旅持续火爆出圈。

0: 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工信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0: 东北、华北等地今天多雷雨天气，南方明天起将再迎新一轮降雨。
1: 多地机场发生行李卡控现象，记者调查20吨行李箱为何上飞机遇阻。
0: 美伊双方谈判态度为何有较大差异？专家分析，美伊国内各有各的压力。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说，他在买票时，上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们2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0: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
3: 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慢，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如果是普通经济舱，而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
0: 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的尺寸有明显的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商旅 APP 在购票的时候是有明确提醒的，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的提示。那么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个举措收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相关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呢，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呢，则是要买更高的票价。
4: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 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

0: 承运人或者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的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说，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
2: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

0: 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1: 我们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该仔细地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有望在本周末举行，一旦相关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同时表示，美方正在尝试将以黎冲突与美伊谈判分开独立处理。伊朗方面3号表态称，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美谈判的首要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以方与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存在战术分歧，但双方核心目标保持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若伊朗与美方签署协议，将意味着伊朗承诺永久放弃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针对伊朗浓缩铀问题，特朗普表示，美方将在不久的将来掌控伊朗浓缩铀资源。他再次提及，正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黎巴嫩战事问题区分处理。他同时透露，美国有史以来首次与黎巴嫩真主党开展直接对话，双方已于前一天达成共识。黎巴嫩真主党不会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主动袭击真主党。
2: 有美国官员私下透露，特朗普已告知助手，若有美军士兵在对伊交战中伤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与此同时，美方官员强调，尽管近期区域内小规模冲突频发，但持续数周的空袭暂停状态并未打破，依然维持不变。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已在此次行动中取得胜利。
1: 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终止对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据了解，这一决议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仅具备象征意义。一方面，法案仍然需要由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可能在法案签署阶段行使否决权，推翻决议。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前提，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对黎巴嫩的支持立场，明确表态，若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启战事，直接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与特朗普达成一致，双方拥有共同目标，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保障以色列国家安全。谈及伊朗战事的走向，内塔尼亚胡称，战事最终结局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以色列将始终坚守自身安全利益，采取必要举措自保。
2: 根据4号的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含多项明确条款，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将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直至黄线地带。卡斯同时表示，以军现阶段将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地面军事行动，阻挠真主党重建基础设施。
1: 近期美伊双方针对谈判的对外表态呈现出明显的温差，美方多次高调宣称美伊谈判进展迅速，态势乐观，而伊朗方面表态则更为谨慎，且多次公开表示对美方缺乏信任。针对美伊谈判表态出现的显著差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握。

0: 控力，因此的话，他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公布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
2: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东北、华北等地仍然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南方六号前后将再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中国天气网推出的2026全国高考天气地图来看，七号到八号，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明显降雨。九号开始，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大城市中，郑州高考首日最高气温仅28度，但九号将升至36度，考生和家长需注意防晒补水。
1: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工信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潜在场景，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全国消费组织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其中医美保健品行业乱象频发，服务消费中价格欺诈等违法问题多发，潮玩行业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要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8起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典型案例，包括虚假宣传、以假充真等。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珠宝首饰等传统工艺品为重点，深入开展打假清源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1: 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可以少花20.5元。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进行表决，并首次获得通过。媒体指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
2: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5: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5: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